0: 今次的措施不会豁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货品。加拿大预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一直是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主要争议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多次批评美国预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机会不足。加拿大预制品生产商协会表示，已经促请联邦政府不要在与美国谈判期间进一步牺牲预制品业或者是供应管理制度。协会表示，加拿大的粮食主权不能够出售，为了达成协议而接受一份策略协议，代价并不值得。业界又指，加拿大近月已经就加美墨协议检讨作出多项让步，但是美方每次仍然提出新要求，因此难以相信进一步让步会带来不同结果。总理卡尼星期四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支持供应管理制度。除了预制品，美方亦都对加拿大多项政策表示不满，包括联邦政府的购买加拿大货采购政策、部分美国汽车入口配额，以及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类产品。魁省财政厅星期五就表示，在达成魁省认为公平的协议之前，美国酒类产品仍然不会重新在省内酒铺上架。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五结束华盛顿行程，与业界组织及多名参议员会面后离开，预计星期一再返回当地。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查雷特周末就会继续留在华盛顿参与谈判。联邦政府表示，目前不会评论谈判细节，但是目标仍然是达成一份全面协议，处理各行业关税问题，并保障加拿大工人、农民和企业利益。另外，美伊战事持续五个几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近几个星期已经向华府官员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能够达到总统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亦都可能有反效果，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消息指，海恩曾经同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和中情局拉特克里夫讨论有关议题。报道说，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海恩与部分华府官员都对特朗普提出原定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是报道说，特朗普并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或以上，即可获$10优惠券一张，满$200可以获得$38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8: 在节目室是有陈敏明先生和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制。 在八月四號咧，上任的外國影響力事務專員咧，伯格曼表示咧，新的外國影響力監督機構咧，唔能夠防止加拿大被外國干預。佢權杖的目的咧，係為咗加拿大人提供更高透明度，以了解邊個喺度代表外國政府，試圖影響本國政治。嗱，依個問題我又出現咗啦，唔能夠防止加拿大被外國干預。咁依個做門要係做乜嘢咧？
9: 做戲咯，
8: 做戲。
9: 喂，真係好多政治上嘢都係做戲嘅啫嘛。嗱，講真嗰句，你話外國政府啊，即係好簡單，你話中國領事館想唔想？中國想唔想我哋嘅政治人物？好多政策係傾向於中國嘅。同樣，美國想唔想我哋嘅政治人物做啲政策傾向於美國嘅？個個國家都想噶嘛。但係你想同你做嘅嘢係兩回事嚟噶。嗱，你話要收買議員啊，用啲非法手段啊，令到呢個國家產生嘅政策傾向於你自己嗰度，咁呢個可能係非法。
8: 但係我有個問題，我加拿大好多時好多嘅朋友，好多嘅政治人物都係希望國家政策傾向美國嘅喎。
9: 你睇下，我都開頭講啦，美國同我哋黐得咁近，美國對我哋嘅影響力幾咁大啊？嚟到亞省有好明顯例子啊，擺上台面，大家睇到啫嘛。平時唔係嗰啲，嗱好簡單，再講翻啦。我哋亞省，我哋全加拿大，我哋加拿大全世界石油儲備第三大國。我哋亞省產嘅油，點解冇一條油管去東岸噶？我哋東岸嗰啲油有煉油廠噶 ，Halifax 都有噶，聖莊有噶。嗰啲煉油嗰啲油邊度嚟噶？中東嚟，委內瑞拉嚟噶。我哋點解要我哋嘅石油唔可以自己俾翻去東邊？我哋要另外喺沙特阿拉伯買啲貴油翻嚟煉啊？點解我條油管去亞生嗰度向南㗎？唔係向東㗎？唔係向西？向西而家就整緊條橫山輸油管加強版，都嘈餐死嘅。你睇好得意啊！橫山輸油管一話要起嘅時候咧，哇！原住民出嚟啊，打鼓跳舞㗎啦，啊環保人士出嚟嘈㗎啦。去南嗰條啊，從來冇事嘅。
8: 就是这个问题，哪个政策方面倾侧了？
9: 我不讲，就自己听众自己想咯。我们个个都聪明有智慧的嘛，你想想知道什么回事咯。
8: 阿心姐有什
10: 么？等于一家爸爸妈妈偏帮哪个仔女那么简单而已，我爱惜你多一点，你说什么我都给你，我就不会反对你了。但如果你不偏帮了那边的，那你即係冇運行啦，因為而家美國擺明就係吸納咗我哋好多嘅即係外銷嘅嘢，咁喺程序上即係係某程度上係會有呢個情況會發生。不過我覺得咧，即係話始終而家我哋加拿大係一個多元文化移民嘅人嘅國家咧，我哋真係喺呢方面嘅處理咧就真係好小心，因為我哋唔係純加拿大人，我哋係 mix 嘅，即係我哋係來自世界各地。咁喺某個國家嚟講，你問我，我係來自香港，我個祖國係中國。你話我會唔會喺某程度上會幫中國？我都會覺得會嘅喎，係咪先？係嘛？但係話我係咪話擺明我又唔會幫美國咧？因為美國喺我隔離。我哋都靠佢嘅貿易，所以我係某程度我有幫美國嘅喎，即係其實呢個界線真係好難劃咯。
8: 咁都要睇翻不同嘅情況之下咧，你會係邊向邊一邊嘅？咁亦都要聽下 Tommy 嘅意見啦。Tommy 你好 ，Tommy 你好，請講。
11: 係三位好。其實我發覺啲文語國家，我用四個英文字形容詞係唔夠嘅，就係 fraud, phony, double standard, racial discrimination。欺詐、虛偽、雙重標準、種族歧視 ，OK？
8: 嗯，
11: 一睇到美國、加拿大都係嘅。而家當今日豺狼當道，嗰啲豺狼就係美國，就領導全世界。其實加拿大不嬲同美國好親密嘅，但係好似特朗普向最親密嘅盟友隔離，並且開關徵税，跟住咁啊喺八月幾號加咗。50%個嘅咩個咩近邊流動税或者流動税咁乜嘢？其實你睇到加拿大美國對加拿大我當美一十不嬲以前係當美國兄弟噶，點知美國當加拿大契弟嘅啫嘅？你睇到你其實干預影響最大，加拿大就係美國就喺隔離欺凌、侮辱、欺壓，加拿大最多就係美國。點解好似搜集情報？他其實都話，事實就攞啲假情報話中國干預佢2018年嘅聯邦選舉大選，其實冇實質嘅證據嘅，全部都老作。美國影響最大，收集嘅情報最多就係美國。 OK，
8: 嗯，好。
11: 点解唔讲咧？佢啲标准系双重标准，你加大虾到佢上面黑，美国虾到黑到上三毫，咩都唔敢咩。OK，
8: 嗯，
11: 我都同美国、中国同埋加拿大远着几千公里，同俄罗斯都系，伊朗都系噶。你话呀，即系。中國同埋其他國家係收集嘅情報嘅人，
8: 嗯，
11: 呢啲係無稽之談嚟，其實係咪？
8: 嗯，
11: 面對現實，把啲家人醒下啦 ，OK？
8: 好多謝你，
11: okay， 拜拜，
8: 多謝你。我哋再聽下劉生嘅意見。劉生你好，
12: 係你好，我想比較一下以前趙錦榮初初提出嚟嗰個法案，同埋而家通過咗嘅法案有咩分別啊？
8: 好。
12: 咁啊，趙錦榮提出嚟嗰個法案咧，係好短嘅啫，三兩頁。如果你話而家呢個法案都可以好籠統地起訴其中一啲人，千絲萬縷就可以有問題啦。趙錦榮嗰個法案啊，如果你睇翻嗰個初本咧，更加漏洞多，任何嘅 communication 都唔得啊！咁啊，好多嘅，仲有趙錦榮嗰個法案裏邊咧。就俾咗一個專員咧，無限嘅權威嘅，差唔多個尚方寶劍，連國會啊，呢個權力都唔及呢個人嘅。咁你睇下咧，兩個法案咧，你就明白啊點解後來試下佢哋要自由黨咧要修改嗰個法案啦。啊，咁啊，第二我就想問咧，我問過好多次噶啦，其實喺呢、這個女法官呢個叫 Beck 嗰個女法官咧。做聽證會的時候咧，講來講去話有咩證據咧？咁講咗邊個人俾人指名道姓嘅話係有干預嘅咧？華僑之星1320，你哋去查下個檔案啦。1320嘅係俾人提名過好多次嘅。咁啊話你哋做乜嘢咧？話你哋咧有壓力，唔准訪問趙錦榮。啊，呢個其中一個指控。另外一個指控咧話。有一啲新聞嘅評論員咧，係支持趙錦榮嘅，但係咧俾人哋剝削嘅時間，唔准佢發聲。嗱，其實呢啲咁嘅指控咧，都指名道姓，好似似乎好清楚、好真咁。
8: 嗯。
12: 點解華僑之聲唔出嚟講清楚咧？咁我呢個我一路都好疑惑嘅，我問過好多次噶啦，不同嘅節、不同嘅嘅節目咧，我打佢上嚟嗱。阿 Ming Sir 咧，就算最識去查呢啲資料噶啦，嗱你去查下，真係指名道姓嘛，華僑之聲噶，華道明喺1320噶。喂，點解我都好想問一下，你哋知唔知道有冇人真係俾人剝削咗時間，或者話有個指令係唔准訪問趙錦榮咧？咁大家都出嚟討論一下，即係清楚啲啊。OK。
8: 好，多謝劉先生的質疑啊！咁喺我自己本人嚟講咧，就冇收過任何一個指令嘅。咁我哋做節目咧，都係要聽埋兩邊嘅意見嘅。咁若果能夠係比較中立啲嘅，大家你係支持某一方嘅，我哋唔會反對嘅，因為大家都係同樣喺個節目裏邊咧，係作為一個討論嘅啫。好，我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聽阿張女士同埋歐陽小姐的電話。
13: 快而準煲冬瓜。
14: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3: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4: 咁普通都要你教？
13: 你知唔知炊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4: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5: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

0: 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0: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时事风云。
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在节目室有陈开心小姐和陈敏明先生，今天话题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制。究竟外国人代理登记制究竟 work 不 work 呢？这个新的制度能够起到就是提升透明度和公众的警觉的作用，但首任的专员已明确表示，他是无法是直接阻止恶意或者隐蔽的外国干预行为。国家安全专家和政府官员都认为，这个制度的实际成效是取决于他的防御定位，以及克服多项的执法挑战的能力。我们都知道，很多时的立法只是叫做防君子不能防小人。防君子的意思来说，就是你自己奉公守法，你自己去申报，咁你就一個君子。但係作為小人嘅話，如果係有心去干預你嘅國家，邊個得閒話俾你聽？我而家嚟登記嚟干預你嘅國家咧？呢個咁嘅制度究竟係咪真係有效嘅咧 ，Ming Sir？
6: 所以佢先做咗出嚟。嗱，政府唔係唔做嘢，我哋做咗嘢啦。我哋以防以後發生啲事咧，咁啊唔關我事啦。咁但係我哋喺個過去，點解我哋要整啲舊嘢出嚟先？因為我哋一直以嚟啊懷疑外國會干預我哋選舉啊嘛。咁呢个事实上，你睇两个法官啊，即系都做出嚟噶，阿张约翰舒顿啊，同阿霍格都做出嚟就话，外国系有想干预我哋嘅，呢个好正常。我讲边个国家唔想啊？加拿大倾向于佢嘅政策，想同埋你用非法手段做嘅系两回事嚟噶嘛？
5: 嗱，第二一个现实方面嚟讲咧，国与国之间，大家都会系使用一个情报收集同埋情报嘅。嘅角力噶，咁呢一個其實係一個現象嚟嘅喎。
6: 情報佢而家冇講全情報收集，佢係講干預選舉啊。嗱，情報收集都好正常嘅，因為話即係頭先阿張女士講話猶太人啊，有啲嘢寄翻去啊，咁或者美國嗰啲國民做 CIA 嘅線人啦，咁佢只係攞咗我睇到呢啲嘢，聽到呢啲嘢，你報紙冇嘅，咁我將我話俾上面聽，上面就做情報分析，可能啱可能錯。佢哋做呢樣嘢，只要你唔踩界唔犯法，你喺中國大陸睇到街邊有啲嘢，然後翻去話俾美國啲 friend 聽，有乜問題冇問題嘅喎，呢啲唔係間諜嚟嘅喎。但如果你話誒唔係，你攞中國大陸嗰啲咁嘅礦藏資料啊、國家機密啊，咁要收買佢啊，咁呢啲係間諜又衰咗啦，係嘛？同樣喺加拿大你做咗一樣衰咗啫嘛。但而家過去咁多個例子，我哋兩個官啊睇過曬啲機密資料，喂！選舉冇改變到，即係干預一個港字，根本啲干預好流嘅啫，你都冇改變唔到我哋嘅選舉嘅。你係想，但係你想同我做，等於我追女仔，追嗰個女仔，唔係得我追到佢噶嘛？大佬，我想下唔係犯法噶嘛？唔係而家唔係好似以前大陸咁思想罪，你反黨嘅你思想罪，諗下都拉你坐監。而家我哋唔係咁噶嘛？
5: 係咪想下都要犯法咧？開心姐。
7: 想下無妨噶，即係世界上每樣都係想下無妨。只不過頭先阿 Ming Sir 講嘅，即係話你係刻意去收集一啲資料，而你係唔得到當事人或者係嗰個機構上批准你去做呢件事咧，咁你就係屬於偷竊。偷竊咧，你就係犯罪。但係如果頭先我講我去參做義工，我聽到一啲消息係對嗰個做義工嗰個黨係有不利咁的話，咁我去回報翻俾佢聽。我覺得我 是合理的、我沒有犯罪的、我沒有毀謗了對方，我也沒有偏幫哪邊一邊，只不過我將我自己個人的角色去、做回我的角色，就是將這些事情搬回去，因為 我幫我做義工，我為什麼？我都希望這個黨或者這個當事人去選得出，是不是？那我當然當有利的事我要告訴他的時候，
6: 收集資料而已，
7: 我收集資料而已，我是覺得我沒有錯的、
5: 好，我又聽下張女士的意見先，張女士好。
8: 各位主持人，剛才你們說，你們認識得很多猶太人，他們很好的，在加拿大，我都認識得很多中國人，很好的，中國人都是很好的，我都認識得很多伊朗人，這些伊朗人很好的，很好的，你的答案就是這樣，OK？
5: OK？
8: Hello？
5: 是，繼續說，繼續說，繼續說，
8: 這樣很好的，很好的。为什么你中国人都很好的，
5: 那就是全世界都会有不同族裔，都是有好人的。OK， 继续说。

0: 我而家系讲关于嗰啲情报问题啊。
1: 哦 ，OK， 好， okay? 好多谢你张女士。咁头先阿 Ming Sir 咧，其实已经答咗张女士嘅问题噶啦。情报系可以收集嘅，亦都系不同国家、不同族裔嘅人咧，都可能会做上同样嘅事情。
2: 只要你唔过界、唔犯法，就冇事咯。啊，头先回应张女士啦。啊，犹太人喺世界上，特别喺美国，犹太人嘅分两批噶。有一批咧系好支持以色列，包括佢现在政府嘅暴行，但系另外一批有一半啦系好反对以色列嘅政策噶。亦都有哈佛大学一个教授韩立 Armstrong 啊，佢已经系80几岁噶啦，佢犹太人嚟噶，但系佢一直都佢几十过去几十年一直批评以色列嗰啲政策噶，话佢对啲巴勒斯坦人好唔公平，你唔应该侵略人哋地方，所以犹太人唔系铁板得快噶 ，OK 啊？
1: 嗯，冇错，我再听阿欧阳小姐意见，欧阳小姐你好。
3: 黄教授好，明叔好，海心姐好，我都系觉得我哋女性咧比较开怀啲。我听到啲好多男士咧讲呢个话题咧，就好怒气。阿海心姐，我同海心姐有啲相似，就系我可能有啲惊，但系做 what 咁样样啦。咁我都回应翻少少啊，阿黄教授头先讲嘅就系、是，佢唔能够呢、這个法例唔能够干，即系stop 呢、這个。外國干預，這個是他的 main point， 其實也回應了黃教授所說，他的 main point， 他 set up 這個 law 就是 transparency， public awareness， 即是說當我們加拿大人他知道這一些團體，即是好像美國的星島，美國那個電台，有個電台 CGT 不知道是什麼，都是中國的 media 的 support 的嘛，咁呢啲佢哋咪要登記咯？咁我哋做市民嘅，我哋知道冰島就係 for China 噶啦。AN1320唔係 for China 噶嘛，係咪啊？佢唔係 China 俾錢佢噶嘛？佢要去登記嘅原因就係防止咗頭先阿黃教授擔心，即係或者回應翻黃教授所擔心嘅，就係佢想做嘅係令到我哋市民知道邊啲機構、邊啲嘅 media。或者哪一些團體他們是中國 sponsor 他的，這個是個重中之重，干不干預得到其實已經說了是阻止不到的。還有呢，就是你登記了之後有什麼 impact 呢？其實如果你真的是中國去 sponsor 你的，你就登記咯。我是支持共產黨的，喂，不可以的嗎？共產黨這麼好，你看我們的華人10個做了8個，民主不好的，共产主义几好啊！你睇下 Covid， 你睇下而家共产嗰、那个共产党所带出嚟嗰、那个经济，共产党唔系差噶，日本都有共产党噶，到度都有共产党噶。我系支持共产党，我登记咗，有乜嘢问题都话完全冇，我睇唔到嗰、那个嗰、那个 impact 系喺边，即系个 impact 唔好嘅 negative 嘅 impact 喺边度。我相信美國都需要，如果是美國資助那些 organization 在我們加拿大，他們都需要去登記的，我覺得是你們去糾正回我。但是個問題，無論他登記與不登記，他做曬去偷嘢呢，就是不對，不是代表你登記了就你沒有罪的嘛。 Promote communism 我不覺得是錯的，你登記了就 OK 的了。但是呢，你 provide 一些 false and misleading 的 information 呢，那就是有問題了，因為你代表中國來到去 provide 一些 false 的 information 就有錯。我昨天你說的是屈傑兵，那我屈傑兵就肯定不是共產黨黨員，我相信他不是，就算當我當他是的，所以我覺得最好添，屈傑兵你最好就 form 一個、這個 BC Communist Party， 只是華人都已經支持你了，是不是？即是我唔覺得佢名正言順。
1: OK， 好，歐陽小姐，多謝你。咁啊，時間長咗少少啦。咁其實咧係我哋今次嚟所講咧，就係話佢呢個制度裏邊咧係已經擺咗出嚟噶啦。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佢係咪真係有效？呢、這個就係我今日咧就係、是、想針對呢樣嘢，就係話佢有冇效，同埋咧佢係呢個制度出嚟嘅時候咧，對於我哋社會裏邊咧造成乜嘢嘅影響啦？嗱，正如頭先啊歐陽小姐所講啦。只要嚟講，你自己覺得嚟講，你係真係同中國官方係有關聯嘅，而係代表中國官方嚟做喉舌，嚟到加拿大去做一個宣傳啦，或者係游說工作登記係無可厚非嘅。 咁但係問題我就係、是、正嗰個問題就係話，若果一啲係真係有心咧，係去做干預我哋加拿大嘅內政嘅人士咧，佢會唔會真係會去做呢一樣嘢啦？嗱，我想你哋大家諗一諗先。我就先聽新聞提要咧，翻嚟希望你打電話入嚟。Thank you， 拜拜。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7: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8: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umber one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发文加拿大装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月思路，
9: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9: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VIP 门票80元，
10: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9: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1: 和你有个约会。
7: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2: 下午5:30。
7: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3: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9: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3: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新闻提要
15: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6: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表示，会员再次否决劳资双方早前第二次达成的临时协议。本省多个地区受到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向多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而在大温地区的空气质素警告已经解除。联邦政府计划将退役军用运输机出售给本省一间空中灭火公司。国际方面，西班牙对意大利航班船只实施边境管制，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边境措施。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校园枪击案，到枪手的寓所搜证，以及向他的父母问话。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的新闻专辑。
15: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7: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18: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17: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18: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17: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 精选床褥高达六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8: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7: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8: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9: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敏明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在一个外国人在加拿大实施了外国影响力渗透和问责法之后，其实法律界、学术界以及移民社群最担心的就是一些非预期的效果。主要集中是什么呢？一些寒蝉效应、污名化以及一个跨国合作中断这个三个层面里面的。在跨国学术和一个科学合作方面是全面受阻的。由于这个新法是将代表外国实体影响公共的程序的定义划分得很阔，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面临一个巨大一个合规的压力。一个正常的学术交流也都被贴了标签，而加拿大的教授如果跟海外大学，尤其是受到外国政府资助的公立大学共同发表了政策研究报告，可能因为与外国委托人签有合作的协议而被强制要求登记为外国影响力的代理人。为了要规避了这个繁琐的申报程序或者潜在的100万的高额罚款，很多海外的科研基金和跨国的企业都选择直接取消和加拿大智库或者实验室的合作计划。而在一个少数的族裔和移民社群里面，亦都是遭受到孤立和一个污名化。这个是反外国干涉政策中最具争议一个社会的副作用来的。这个民间团体或者海外亲友的团联，加拿大拥有很庞大的华裔、印裔、乌克兰裔等移民群体的。很多合法的同乡会、文化非营利组织因为担心一个新法的连坐或者是被举报，开始主动切断或者是组织各慈善机构、地方政府和正常的文化联系。在这个登记制可能被误解为一个外国间谍的名单，部分少数族裔的人士即是只是进行一个正常一个跨国贸易或者文化的宣传，一旦出现了一个公开登记晒上面，就可能在职场上面、社区中面临了不应该有的排挤和忠诚的态度的质疑。而加拿大的商业环境也都面临了预期之外的官僚阻碍。很多外资企业在加拿大进行了合法的产业游说，例如推动环保、能源或者科技上面的法案的变更，他以往只需要登记了普通的游说登记册，而新法上路之后，各法务团体就必须花费高昂的成本去评估一下是否需要同时进行一个外国影响力的登记，而导致正常的商业决策进行一个大幅落后。加拿大亦都在那个海外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处境危险，而加拿大专家认为，当加拿大高调推出一个登记制之后，常常被点名的国家好像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可能会采取一个对等的报复的措施，在当地针对加拿大去户外的学者、NGO 员工、外交官或者企业高层，制定得更加严谨，甚至乎带有一个入罪性质的反制法律。喂 ，Ming Sir， 好像这么多的问题出现。
2: 当然会啦。你明白啊？点解会出现呢种情况或者呢条法例呢？就因为过去嗰10年咧，即系美国全面围堵中国，加拿大要围，即系宏观去睇呢个整件事啊。加拿大要加入佢阵营噶嘛，就同所谓呢啲国家啦，俄罗斯啦、中国啦、伊朗啦、印度啦，佢哋搞清关系， 唔好俾你影響到我。咁呢個時候，呢個法例出咗台啦。幫我講，因為最主要咧，而家講啊，佢好模糊不清。嗱，你話你自動申報，一我完全同中國大陸冇關係嘅。但又好死唔死，又翻咗鄉下。咁我表哥村委書記就揾我傾下食下飯。咁啊，跟住又翻翻嚟啦。咁跟住咧喺選舉嘅時候咧，我又多把口啊，踩嗰個啊，讚嗰個啊咁。咁你將如果有心人啊，將呢兩條線啊連埋起嚟咧，你死梗啦！你冇申報過啊嘛，你而家做呢樣嘢唔係你本意嚟嘅，係你個表哥、你個書記叫你做呢樣嘢，你水洗都唔清。因為點解你個講到明針對啊嘛？你係華人啊嘛，最大鍋。嗱，我講個另外一個例子啊，喺27年前，1999年啊。美國一個華裔科學家叫李文和，他台灣人嚟噶，台灣出世啊，當時日本統治嘅，後來喺台灣讀完大學，仲喺美國讀博士，咁佢後來都留低美國，佢喺美國嘅能源總署啊做核子科學家。咁佢喺80-90年代咧，即係中美關係仲係好嘅時候咧，咁當然啦，嘅華裔科學家去大陸訪問啦，咁啊傾下偈啦，咁啊到90年代末期啊，即係20幾年前咧，美國發覺咧中國嗰啲微型核彈啊。做出嚟好似美國嘅 WU-88，咁啊，中國人唔可能咁叻噶。你做到呢啲嘢，一定偷我嘅。
1: 哦，
2: 你邊個偷我咧？捉鬼。
1: 嗯，
2: 李文和因為華裔啊嘛，你去過中國啊嘛，拉咗佢，拉咗佢咧，咁啊告佢59條罪。
1: 嗯，
2: 拉佢唔審佢，因為證據不足啊嘛，韞咗佢喺監倉9個月。
1: 嗯，
2: 喺呢個監倉全部密封噶，24小時開燈噶，戴住手扣腳鏢瞓覺噶，9個月。佢當時60歲。咁到後屘真係冇，真係冇證據啊！咁啊，結果咧就撤銷咗58條罪，剩翻1條罪，話佢非法下載嗰啲文件翻屋企。因為點解咧？佢話喺核能喺能源總署個個都咁做嘅，因為日頭嘅嘢做唔切㗎。你 download 咗個磁碟，嗰個用磁碟打，唔係 USB 啊，又翻屋企繼續做，個個都係咁嘅。佢唯屈佢1條罪咯，咁咪好輕嘅罪啦。但係佢坐咗9個月監。
1: 嗯，
2: 所以後來講佢話佢點解個個唔捉捉我？因為我係華裔啊嘛。咁如果呢件事出現咗啊，係咪以後會製造一個恐怖，甚至係白色恐怖一個恐慌喺華人社區啊？
1: 咁其實而家喺呢條例出與未出之前咧，其實好多時嘅華人社區都比我哋加拿大人咧都污名化咗嘅喎，好多時都覺得好似話。你哋中國人嘅話，一定係要同中國好有聯繫啊！不過我知道大家聽眾裏邊咧，亦都有好多人都係覺得嚟講係同中國聯繫咧，都唔係咁緊密嘅啫。
0: 其實我最近都同某啲社團接觸過咧，即係講國語嘅朋友。點解我會係咁講咧？因為當我哋講國語咧，即係會同中國嗰個國家關係咧，係比較同廣東話嘅關係有啲唔同。咁而佢哋嘅反應俾我聽咧，佢話而家譬如就嚟市選啦，係咪？咁就揾佢哋嘅社團做助選團推舉助選，佢哋係拒絕咗啦。因為當佢知道呢、這個即係國安法嘅存在性將會嚟到咧。咁喺8月4號之前嘅，但佢就已經係推卻咗佢哋去助選，因為佢怕被污名化咗，或者好似話踩錯咗條線，去咗紅界線咧。咁喺呢個程序咧，係影響咗我哋一啲有心人啊，或者係正規人士想去做一個咁嘅所謂工作程序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啦，已經。
1: 咁當我哋講到一個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嘅時候咧。咁我哋仲要係講一啲係關於一個外國嚟嘅人士或者政府嚟同我哋嘅政府嘅聯繫咧，而影響到我哋政府嘅抉擇啊。但係我亦都有一個問題出現咧，就係話頭先我哋所講嘅，譬如美國方面啦，若果係真係佢哋參與翻或者支持翻我哋 Alberta 省或者魁北克省嘅獨立嘅時候，佢哋嗰啲咁嘅團體或者中間嘅人需唔需要登記咧？咁當然佢話，若果你真係要直接去顛覆我哋加拿大嘅，你一定要登記啦咁樣嘢。但係有啲人唔係真係咁清晰嘅喎，
2: 因為你唔好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冇呢回事噶。如果佢要做你嘅呢條法例，足足可以做到你。但係佢認為呢個係 friend， 即使佢影響到我哋，我唔做佢就唔做佢。又仲介紹俾大家喺20幾年前有一本書喺美國嘅，叫《What If George Bush Were a Black Man》，假如乔治布什系一个黑人，嗱呢本故事书系虚构嘅，佢讲咧有一个人同黑人同埋做条小布什同年同月生嘅，个名又叫做 George Bush， 佢犯年轻时候犯嘅嘢， 同阿 George Bush 白人 George Bush 一模一樣。結果點咧？呢、這個黑人嘅 George Bush 咧就被判終身監禁，而呢個白人嘅 George Bush 做咗美國總統。嗱，佢啲係基於所有美國法例定出嚟噶。咁佢嘅結果係咩咧？因為呢個黑人嘅 George Bush 冇一個有權有勢嘅爹哋，好出名嘅呢本書。大家有興趣可以出去睇下啦。所以喺法律面前並唔係人人平等噶。如果特別喺政線牽涉政治咧，佢要喐你大把嘢去喐你。如果佢唔喐你，佢大把可以放生你。所以 Alberto 嗰邊放心，冇事嘅。
1: 話依一個咁嘅講法，咪即係講緊而家嘅特朗普。咁佢同樣嚟講，佢所犯嘅罪行，普通嘅平民百姓，我已經坐咗十年。
2: 我中意特朗普咧，就好坦白，將你冚唪擺曬台面。我哋本來就係咁噶啦，
1: 本來就係咁噶啦。啊，另一個問題咧，我就會諗到咧，譬如係話，好似喺台灣政府咧，就不時咁邀請翻我哋嗰個國會議員啊，或者好多政界人士啊，去訪問台灣啊。嗱，咁如果用依一個咁嘅做法，佢哋好似就當為一個國與國之間嘅邀請，咁佢哋好似覺得嚟講唔成問題喎，開心姐。
0: 哇，咁啊，你即係喺呢個政治角度嚟講，你係站喺邊個位置，你會講唔同嘅説法。咁你話佢如果你純粹話用字眼嘅解釋，如果某國家邀請我哋國家嘅代表官員去探訪佢，你係話純粹一個外交嘅交流。咁但係話你邀請嘅嗰個國家嘅官員係唔係屬於一個執政黨咧？係影響咗你嘅外交，而唔係唔影響到外交咧？咁呢個又要解清楚先喎。因為如果你邀請嗰啲人都唔會影響到我哋而家現成執政黨嗰個外交嘅政策問題，咁呢個又講法唔一樣嘅喎。
1: 咁但係似乎嚟講喺個結果方面，好似會影響到喎。
2: 當然會咯，不過嗱，你就講問題，你點樣睇呢個角度啊？如果你當台灣係一個自由民主嘅國家，甚至係我哋變相嘅盟邦，呢、這個冇問題咯。呢、這個係唔行灰色地帶嚟噶嘛？睇你點樣做佢嘅啫。
1: 咁但係變咗呢個又咪變咗雙重標準，要視乎翻你
2: 頭先個聽眾講咗啦，本來就係雙重標準
0: 啦嘛。
1: 咁似乎我就後知後覺咗啦。好，我先聽廣告後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聽張女士、陳女士同埋劉太嘅電話。
3: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2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9: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喺直播室里面有陈开心小姐同埋陈敏明先生。而今日嘅话题就系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好，电话比较多，请阿张女士嘅电话先。张女士好。
22: 各位主持人，剛才明 Sir 他說，在美國，以色列都分了兩黨的，喂，他以色列國家裡面都分了兩黨的，有些呢就喜歡那個納坦耶胡那一黨，有些呢就喜歡另一黨，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分了兩黨的，有些人喜歡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一黨，有些人喜歡台灣那一黨，伊朗也是這樣啦，有些人喜歡以前那個沙特伊朗，他的兒子那一黨，有些人喜歡這個伊斯蘭革命黨，各個國家都分了幾十八個黨的啦，這樣，我就不明白，沒人指責以色列和美國。
1: 好，多謝你。其實是有的，不是沒有的，剛才我們都指責過，
2: 我們很多節目都批評過以色列的政策的。
1: 好，再聽聽陳女士的意見。陳女士好。
23: 各位主持好，我就
22: 想講下嘅咩嘢可以做啊，咩嘢唔可以做啊咁啊。
1: 好啊。
22: 即係呢個即係即係唔係即係係好耐之前廿幾卅年前啊。咁啊有個男仔咧，佢係加拿大人嘅，但係同美國嗰啲軍事基地做嘢嘅。咁啊做咗依一輪就退咗休，唔係退休啊，翻翻嚟加拿大做。咁咧又咁佢喺大陸嚟。咁佢翻去探親啦，有一次翻去探親，咁咧翻翻咗嚟加拿大咧，就俾人問咗成個幾個零，即係個幾兩個禮拜啊，好似就去問話嚇，即係呢個就係界線啦，呢、這個就係 boundary 啦。你做機密嘅嘢，就需要同大陸斷路嘅 ，cut off，totally cut off。咁啊唔可以同佢有任何接觸。咁佢咁嗰個男人之後就唔敢再翻大陸，即係佢有親戚啊，有朋友喺度都唔敢啦嚇，即係費事瓜田李下啊嘛。咁你而家呢個外國管理人代理人咧，係又係美國影子啦嚇，咁佢即係代美國做嘢啦。咁樣就我諗仲敏感過呢個科學家去大陸。咁樣就即係而家擺明咧，即係如果你想參與政治啊，或者做啲咩咧？疫情不可以跟大陸有接觸，即係你一接觸咧，佢探親啫嘛，那個男人冇乜事噶，探親翻嚟，哇手，即係佢唔係同加拿大公司做，佢同美國公司做，美國嗰個軍事基地做喎，咁但加拿大就要同美國做嘢咯，即係如出一轍咯，個咩外國代理人，而家我哋加拿大呢啲咁嘅嘢咧。就間接同美國做嘅咯，即係點解佢唔佢即係你個界線咧劃得好清楚啊，要唔係咧好容易陷阱嗰度。OK，
1: 好，多謝陳女士。咁其實陳女士講到咧一個寒蟬嘅效應啊，好，再聽下劉太嘅意見。劉太你好，
4: 係咁多三位好，我咧就想講。是美國那方面的，實際上現在在加拿大呢很多的 KOL 呢即是呢是支持特朗普的、亦都是即是亦都是即是在加拿大裡面呢講到特朗普呢是很好的，他是天選之人啦、他又很仁慈的，很多政策呢都是即是很多東西都是即系唔系咁殘酷嘅，系因住嚟做噶啦，好好啊！即系一個即系 project 到嗰個形象咧，特朗普係一個好人，一個仁慈嘅人。咁而實際上咧，咁亦都會影響到頭先你都提到啦，Alberta 嘅獨立啊，各方面嘅嘢。咁亦都係喺輿論嗰方面咧，影響緊好多嘅加拿大人。咁如果你睇佢哋嗰個台，或者睇佢睇佢嘅 platform， 咁你就會即係受到佢洗腦啦。咁實際上呢啲咁喺輿論嗰方面咧，去宣傳美國啦，然之後咧就即係無形中咧影響加拿大人嘅腦袋啦。咁亦都影響到加拿大人嘅政策嘅喎，即係心目中嘅政策嘅喎。譬如我哋唔好即係唔好抵制美國啦！我因為美國係我哋嘅鄰居，我哋一定要同始終係依賴佢嘅。特朗普個口唔好，但係事實上佢做啲嘢咧好有理由㗎。咁實際上依啲咧算唔算叫外國干預咧？即係我哋無形中係俾依班人洗緊腦嘅喎。咁依啲人又需唔需要登記咧？我就想，我覺得即係。嚇唔係影響選舉啫，但係亦都影響我哋市民嗰個思維同埋我哋嘅嚇嘅，即係可以話影響我哋嘅腦袋咯。咁我覺得呢一班人咧嚇，咁喺而家咁樣嘅定義底下咧，佢需唔需要係登記咧？
1: 好多謝你。咁其實呢個咧都係散佈一種唔知係真實啊，或者虛假信息啦。但依個咧影響翻我哋嘅國家安全喎，其實都可以話定為一個外國干預嚟嘅喎，咩事啊？
2: 肯定係咯，肯定係咯。問題做，我同阿劉太講㗎，睇你做唔做佢啫嘛。
1: 係啊，好，再聽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5: 你好啊。係嗱，我不如咁講啊，即係如果從一個政黨嘅處境，甚至去到上升到國家安全嚟講咧，咁做咧其實都應該嘅，起碼。 起碼即係所謂啊登記咗啦，你都係有個有個咩有個名，等你買個安心，順便可以塞住反對派嗰班有班口嗰把口先啦，等佢哋唔識攞依樣嘢大做文章啊嘛。但係問題係，即係你如果你真係呢個登記法所帶出嚟副作用都非常之明顯，就係話你依所謂嗰啲咩學術合作啊、醫療，無論醫療又好，定係話機械化方面都 anyway 咩都好，都會令到會話話會諗話會唔會踩界咧？咁如果係咁嘅，人哋咪索性唔嚟咯。
1: 嗯。
5: 咁調翻轉啦，如果人哋又唔嚟，好啊，對方你成日話，而家中國而家全世界都望住中國嘅，中國嗰個環境又咁好嘅，可能中國就話，不如我請你過嚟啦，我請啲精英過嚟啦。你好多精英就話，喂，中國而家全世界未來擴大市場都中國咯喎，咁不如去中國發展可能仲好啲添。而事實上呢個情況都發生緊喎，而家美國好多知名嗰啲學術人士啊，嗰科學家已經有好多已經走咗去中國發展，甚至喺嗰個中國有好好待遇添。咁如果你長久落去嘅，咁你所謂嗰啲咩國家安全嘅嘢，你咪變相趕走曬啲精英走去咗，變相幫咗中國發展咯。咁呢樣嘢，咁頭先你講嗰啲嘢咧係啱，不過我覺得多餘兼好笑咁解啫嘛。
1: 好多謝曬吳生嘅意見。咁而且個樣學術交流嘅話咧，喺中國打開大門。若果我哋呢度有個教授話去咗中國嘅話，咁佢會唔會係係俾中國收買咗咧？
2: 李文和咪咁咯喎。
1: 哦，咁就真係難計啊！好，最後聽埋阿 Jeff 嘅電話先。阿 Jeff 你好，
6: 係各位好，係。如果講干涉外國選舉啊，我相信邊有一個國家有美國佬咁大膽咧？嗱，最近就呢一兩日嘅新聞啫嘛，咪就話巴西咧，咪話拒絕咗兩個美國外交官入境啊嘛。美國報復就唔將即係新個巴西大使 confirm 佢唔準嚟。巴西當局指責咧就呢兩個美國外交官咧準備嚟咧，佢公開話咧我要嚟，因為巴西下十月就有大選嘛，有大選嘛。咁現任嗰個總統想第三次呢個盧拉嘛，佢係所謂左翼，美國唔中意佢。咁佢呢兩個美國外交官咧，直接講到明係嚟即係同當地嘅反對黨見面啊嘛。所以人巴西唔俾佢入境。咁你諗下美國直情可以即係咁樣咁公開嚟干涉外國都咁？你話如果我哋加拿大做大選之前，中國派兩個外交官嚟同反對黨啲人去傾談，我居然被人鬧到臭。唉，呢啲嘢世界冇得講，佢做乜嘢都係啱嘅。美國人哋做咩都係啱。我想講係咁多。
1: 好，多謝各位。咁似乎喺咁多位聽眾都講到咧，就似乎一個係外國代理人一個登記制咧，本身佢已經係出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自己有一個既定嘅國家咧，係要一個針對性嘅。咁而有啲佢哋作為一個認為一個係民主國家嘅話咧，佢哋就可以寬鬆啲嘅。咁呢個係咪事實嚟嘅咧？
2: 咁事實上就係咁喎，佢講到明噶嘛，呢幾個國家係會干預我哋嘅國內嘅選舉噶嘛。咁頭先阿 Jeff 提到嘅，喂，如果佢係即係和平地，即係影響到當地嘅選舉都偷笑噶啦。喺歷史上啊，1973年九月嘅智利政變咧，之後死咗幾千人啊，3000多學生有名有姓噶，因為佢唔滿意個總統啊嘛，咪發動政變咯，叫軍頭。咁跟住巴拿馬咧、格倫納達咧、剛果咧，你嗰條串咧一大巴拿馬咧一大堆呢啲事情出現，過去嗰100年，咁呢啲國家好唔好彩咯？你最近就委內瑞拉咯，佢唔係干預你選舉，佢幫你換咗個總統啦。咁你眾目睽睽之下，全世界睇到喎，你落佢咩河啫？係嘛？
1: 咁換句説話講，有好多嘅法例嘅衍生出嚟咧，都係因應翻一個民主陣線裏邊咧，係對翻一個敵對國家而作出一個政策上嘅改變啦。咁而成為佢一個係針對翻別國嘅一個嘅工具咯喎，係真唔真？
0: 即係我覺得喺呢個國安法裏邊咧，我哋身為一個市民或者一個政策人嚟講咧，即係我哋首先要明白，即係喺選舉嗰個假信息，即係點去分析佢真同假。咁我哋嘅輿論嘅操作咧，我哋媒體咧都要俾個良心出嚟。等於我哋做生意都話有良心嘅商人同埋有不良心嘅商人。咁呢一方面咧係影響咗我哋個國家，即係個選舉制度。的話呢，咁呢個呢就係話我哋首先做參選人或者係去助選人，我哋一定要清楚選舉個信息真同假， 而我哋要影響咗我哋嘅即係政策嚟講咧，首先我哋係要積極去參與嗰個政制上嗰個需要啊，咁唔係話人雲亦雲去做一個選舉，咁而喺呢個監督之下咧，即係我哋係避免咗啲用心不良嘅人士或者係個機構上。咁而我哋喺好多朋友會擔心一樣咧，係而家目前嚟講咧，就係我哋嘅社團上嘅即係組織，而點樣去幫助參選推舉選舉個問題咧？而家我相信大家都好有啲擔心噶啦。咁我哋希望政府能夠俾個清晰嘅即係個範疇我哋咧，即係唔好讓我哋好似而家唔知點係會踩紅線啦，即係過唔過界咧？這個我覺得係需要咁樣去釐清咗呢件事。
2: 我覺得咧，又即係我哋有志參政嘅華裔人士咧，就唔好灰心咯，因為我哋一件無論點樣艱難都好啦，我哋要參政嘅，我哋要出嚟投票嘅。咁但係咧，既然有呢件事情出現咧，我覺得咧，我哋應該話佢，你整個法律顧問啊，即係你啲行為咁樣，究竟會唔會因為我哋唔知噶嘛，真係唔知噶嘛。你揾多幾個法律顧問，我哋咁多律師喺度研究下呢條法例喺咩情況之下，我哋要申報。嗱，好簡單啦，你平時真係冇嘅，突然間你話去咗大陸翻嚟噶，你仲撞咗板噶嘛，係嘛？
1: 好多謝阿 Ming Sir 同埋阿開心姐啊，各位聽眾，咁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1: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3: 很多人都会问我，做完遗嘱之后是否一定要在政府登记才有法律效用？其实在 BC 省并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原件的遗嘱，只要遗嘱符合 BC 省的法律要求，有做遗嘱的人的签名，也都有正确的认证，就是两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与你的遗嘱无关的人签完名之后，就算没有在政府注册，第二时都有法律效用。 BC 省也都有一个遗嘱注册处叫做 Wills Registry， 但是它并不是将遗嘱的内容交给政府，亦都不是帮你保管你正本的遗嘱，它只是登记你的遗嘱摆在哪里。所以个重点就是家人和那个执行人一定要找到那份原件遗嘱出来，第二时做认证就会方便很多。当你死后将你的死亡证和原件遗嘱拿出来便可。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啦。
11: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4: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6: CHMB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7日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表示，会员再次否决劳资双方早前第二次达成的临时协议。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和 C-Bus 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表示，工会成员将会在8月17日起展开工业行动，首阶段会拒绝穿着制服上班，但是暂时不会影响公共交通服务。工会与资方岸山巴士公司在6月22日曾经达成一份临时协议，遭到会员否决。其后双方在7月底达成最新一份临时协议，在星期五宣布再被会员否决。岸山巴士公司营运大温地区超过 96% 的巴士服务，亦都负责 C-Bus 和社区穿梭巴士。工会表示，选择以拒绝着制服作为首轮工业行动，是希望令公众更加容易注意到劳资纠纷，但是同时避免对交通服务造成实际影响。两个工会分会代表的员工包括巴士司机、C-Bus船员以及相关维修及公共交通工作人员。工会亦都表示，谈判代表随时准备返回谈判桌，继续与资方磋商。本省多个地区受到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向多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而在大湾地区的空气质素警告已经解除。 包括基隆拿在内的中澳肯拿根地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达到10以上，属于非常高风险水平。在基隆拿，浓烟笼罩澳肯拿根湖，部分地方甚至是难以见到对岸。环境部呼吁患有心脏或者肺部疾病的人士、儿童和长者避免在户外进行剧烈活动。医护人员亦都表示，所有人都应该减少长时间逗留在户外，特别是本身有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人士。卡加里大学气候研究员 Jack Kaplan 表示，山火烟雾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幼童、长者和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烟雾亦都可能令原有病情恶化。受到恶劣空气质素影响，原本星期日在基隆拿举行的三项铁人赛已经取消。主办方表示，决定是为了保障运动员、义工和当地居民安全。不过 BC 山火服务表示，浓烟亦都令地面气温稍为下降，暂时减弱 Bradley Creek 山火群的火势和扩散速度。当局表示，这个只能够带来短暂的喘息，消防人员仍然会密切监察情况。一旦烟雾散去，气温和风势可能上升，山火活动亦都可能会再次加剧。截至星期五下午， Bradley Creek 山火面积约为2853公顷，并继续向区内产生大量烟雾。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并破坏一间餐厅的物品。警方表示，事件是在星期四晚上发生，地点位于 Main Street 近东24 Avenue 一带。目击者向警方表示，涉事的男子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同时在餐厅露台打烂碟和抛掟餐具。警员到场后，在现场拘捕一名29岁男子。疑犯被捕的时候身上有伤，需要送院接受评估。涉事男子其后获有条件保释，稍后需要出庭应讯。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涉事餐厅名称以及事件是否有人受伤。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将会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加强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消费者保障。张亦伦报道。
7: 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在今个星期六生效，是必须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企业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的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kki Sharma 说，这些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亦都针对经常被用来诱骗弱势社群购买高价商品的高额销售策略。新规定禁止上门推销空调、家庭防盗系统和暖气炉等高价产品，亦都禁止公司在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6: 联邦政府计划将退役军用运输机出售给本省一间消防公司，表示有关安排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应对山火的空中灭火能力。国防采购事务国务秘书库尔表示，政府计划将10架多余的 CC-130H Hercules 运输机出售给总部设于 Port Alberni 的 Coulson Aviation。交易目前仍有附带条件，需要完成最终合约安排并取得加拿大运输部批准。相关飞机属于一批12架 Hercules 运输机，过去曾经为加拿大军方执行战略空运和搜救任务，今年一月正式退役。其余两架飞机将会在军事基地和博物馆公开展示。联邦政府表示，交易细节包括出售价格属于机密资料，不会公开。库尔表示，妥善处置退役军事资产可以给相关设备继续保护加拿大人，同时为本国产业创造新机会。他指 Coulson Aviation 计划将飞机改装，有助延长使用寿命，并支援包括空中灭火在内的紧急应变工作。 公司目前已经有改装的 Hercules 飞机加入空中灭火机队，今次收购将会令 Hercules 机队规模增加一倍。Cosin Aviation 预计未来几个月会在本省设施开始将相关军用运输机改造成民用水弹灭火机。改装后的 Hercules 飞机每次可以运载超过15,000公升水或者是助燃剂。多伦多七月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两人死亡，五人受伤，警方公布被捕两名疑犯，被控一级谋杀。张玉良报道。
9: 多伦多7月11号的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有两名20多岁男子身亡，另外五人受伤，现场数千人要四散逃走。警方公布经已确定早前星期三被捕疑犯为18岁的 Josiah Masalogu 和18岁的 Louis Downey， 两人现时均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及五项意图谋杀罪。警方说两人被发现时候均持有枪械、毒品及现金。首被告合共面临11项指控，其中包括6项持有第一类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以及2项非法持有枪械指控。次被告面临8项指控，包括非法持有受管制枪械和2项持有1项受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的罪名。多伦多警方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6: 加拿大乳制品业界警告，随着加美贸易谈判升温，联邦政府不应该在乳制品及供应管理制度方面再作让步。美国新一轮 50% 的关税预计在8月19日生效，涉及多类加拿大货品。与特朗普早前多项关税不同，今次的措施不会豁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货品。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一直是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主要争议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多次批评美国乳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机会不足。加拿大乳制品生产商协会表示，已经促请联邦政府不要在与美国谈判期间进一步牺牲乳制品业或者是供应管理制度。协会表示，加拿大的粮食主权不能够出售，为了达成协议而接受一份差劣协议，代价并不值得。业界又指，加拿大近月已经就加美贸易协议检讨作出多项让步，但是美方每次仍然提出新要求，因此难以相信进一步让步会带来不同结果。总理卡尼星期四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支持供应管理制度。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五结束华盛顿行程，与业界组织及多名参议员会面后离开，预计星期一再返回当地。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查雷德周末就会继续留在华盛顿参与谈判。联邦政府表示，目前不会评论谈判细节，但是目标仍然是达成一份全面协议，处理各行业关税问题，并保障加拿大工人、农民和企业利益。加拿大七月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降至6.4%。张奕良报道。
9: 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两年嚟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全职和兼职职位上，批发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5.8%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5.2%。安省七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0.6%，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亦都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四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3.4%。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
7: 加征 50% 关税，这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6: 最新租金报告显示，加拿大多地租金标价继续下跌，但是北温哥华和温哥华仍然是全国租金最高的城市。房地产平台 Rentals.ca 公布，北温哥华平均租金标价为3039元，是全国最贵，温哥华就以2686元排第二。本省亦都仍然是全国最昂贵的租务市场，平均租金标价为2384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4.5%。 Rentals.ca 表示，目前不少业主都希望尽快将空置单位租出，因此愿意提供更多优惠吸引租客。有业主会提供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免租，亦都可能送礼品卡、免费泊车或者是减免部分水电费。BC 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Thomas Davidoff 表示，租金下降主要是由于市场需求减弱，同时供应增加。他指出，几年前加拿大租屋需求远高于供应，但是目前情况已经明显改变。本省房屋及市政事务厅长贝利尔对最新数据表示欢迎，认为租金持续回落，反映政府政策可以产生实际效果。他表示，省府正同联邦政府合作，协助本省居民更加容易安居，无论是租屋定是置业。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3: 留意8月3号至7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8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毫八，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三成。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5: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6: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illennia.ca。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7: 晚上6点16分。
1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8: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而家移民604-889-2213，
27: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8: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8: 国际新闻。
26: 西班牙对意大利航班船只实施边境管制，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边境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政府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暂时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声明又说，今次措施不

0: 同一日宣布回应，话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西班牙政府的声明指出，由于来自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压力持续，因此要实施边境检查，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伊战事持续五个几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近几个星期已经向华府官员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能够达到总统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亦都可能有反效果，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消息指，海恩曾经同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同埋中情局拉特克里夫讨论有关议题。报道话，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海恩与部分华府官员都对特朗普提出原定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是报道说，特朗普并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临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是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给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只是批准兴建掩体等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回应上诉法院的裁决，表示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说必须彻底推翻这项不公正的裁决。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罢免联储局理事库克，路透引述白宫今个星期向库克发出的信函指，特朗普正考虑解除他的职务，要求他在三个星期内回应有关按揭贷款欺诈的指控。信中提到，库克的行为最高可被判监30年，而他的行为构成疏忽，令人质疑他担任联储局理事是否值得信赖。库克的律师在声明提到，有关指控毫无根据。特朗普去年曾经以按揭贷款欺诈为由试图解雇库克，库克否认有关指控，又指特朗普因为货币政策分歧而试图将他免职。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裁决阻止特朗普解雇库克。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星期五造成枪手在内8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事发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14岁初中生星期五早上使用其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屋企杀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员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亦都到枪手的寓所搜证，带走电脑等证物。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是行凶动机。泰国总理阿努廷星期五视察案发校园时表示，将会推动收紧枪械管制。他说，政府计划提出新的枪械管制法案，限制公众携带枪械，政府官员或者民众不准携带枪械进入公共场所，执行公务除外。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2: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3: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天金曲繽紛夜。
2: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衣香鬓影在歌。

0: 多在冇
1: 票价 VIP 108及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0: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Southland 名花店、Penny Choi and Marketing、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港台新闻。
6: 热带气旋白海豚星期五吹袭日本冲绳后，预计星期日在浙江丹山和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将会在听日晚上至到后日朝早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之后可能向西移动，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徘徊，持续影响华东地区和湖北、湖南等地，或者转向西北偏北方向，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地区。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正受到副热带高压脊、西风带以及多台风系统等影响，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加上北部湾和西太平洋上空分别有热带扰动，亦都会对白海豚的发展和移动路径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不排除白海豚的局部风力可能会超越上个月登陆的巴威，降雨的强度和范围亦都有机会比巴威更加强、更加广。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日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港投公司的投资组合中至今已经有11间公司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家公司已经提交或者正在准备提交今年的香港上市申请。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8: 香港投资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出席全球医疗峰会致辞时表示，港投公司已经投资超过200间公司，截至2025年底，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 14%， 每投资1元带动超过8元的资本跟投。而在港投公司支持下，大多数以香港和内地为基地的被投企业已经开始向海外扩张。他说，港投公司发挥资本联系和催化角色，举例子，他们协助大湾区为基地的创新药企连结香港世界级的科研实力和监管机制，又或者为香港本地的具身智能和手术机械人公司提供拓展至全球的平台。有获港投公司投资的医疗集团认为，医疗行业格局的转变为粤港澳大湾区带来发展机遇。他认为，香港在监管、国际标准和全球资金以及联通性等拥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成为内地创新成果走向全球的跳板。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6: 由德甲的拜仁慕尼克对英超球队阿士东维拉的赛事足球峰会2026星期五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大批球迷提早到场，着上球衣挥舞旗帜，高唱口号，现场气氛热烈。 有内地球迷因为偶像满帐即将退役，专程来港三日，消费近20,000港元。有支持阿士东维拉的北京球迷特意来港观赛，形容启德场馆非常豪华，对于能够见到喜欢的球队感到激动。有本地的拜仁慕尼克球迷说，等了近20年，终于在香港再次见到外队，感到特别兴奋，使了约1,000港元购买香港限定纪念品。亦都有拜仁慕尼克球迷认为，在香港观赛比远赴欧洲更加方便，门票亦都较易购买，现场球迷互相帮助，气氛热烈。回来有财经消息。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的《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0: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orce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3: 财经消息，
6: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381点，升244点 ；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39点，升7点。美股三大指数做好，美国上月就业数据较预期差，削弱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4,036点，升15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0点，升3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57点，升47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1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9: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贺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12: 11月3号出发，只系美金598蚊起。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9: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3: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4: 社团简讯。
15: 开平各中学校友会举行夏日的郊游，日期定在8月9号礼拜日上午11点集合出发，地点是在 Port Moody 的 Rocky Pond Park， 夜晚是自助晚餐。查询电话：开平中学校友会604-722-8362 722-8362。Richmond 培英中心日常日用生活英文绘画班，8月12号至到9月23号，逢星期一三上昼。培英中心查询电话是6048211262 60482112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嗱，啱啱過去嗰六月份咧，就係世界盃啦。我諗有好多球迷咧，就即係津津樂道嘅，因為真係好精彩啊！今年咁，但係之後咧，又有一啲嘅消息啊，顯示咧呢個國際足協啊 ，FIFA 咧就希望咧將呢個嘅世界盃商業化。咁雖然有好多人反對，而家暫時都好似 hold 住先。咁但係咧，有好多人都喺度評論緊啊，即係有啲人亦都係贊成嘅。咁我自己本身咧就都有啲抗拒嘅，因为咧我觉得足球咧本身系一项非常之有益嘅活动啦，有好多即系实体嘅活动啊，俾啲青少年啊，俾啲后生仔啊，俾啲人啊出嚟啊，唔系单止即系锁住佢哋喺电子嘅媒体里边。咁但系世界咧，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啦，今时今日咧好多嘢咧都将佢商业化嘅，所以我哋即系商业化嘅时候咧，就好似有好多人得益，因为咧你一啲嘅即系譬如佢系有股份嘅人啦吓，即系利益者咧，咁就会觉得啊好啊，赚多啲钱啊，咁啊大家都希望赚多啲钱嘅啫吓，咁但系咧有时商业化起嚟咧都真系令人窒息噶。大家唔知道記唔記得咧？其實咧，喺世界盃嘅時候咧，有啲嘅普通市民咧，曾經都 complain 過嚇，即係分享過就話：，唉，而家世界盃嗰啲門券咧咁貴，炒到咁貴，我哋其實咧都冇乜機會去到實體台睇嘅，即係有錢人先可以睇到。咁嗱，呢個咧都係一個警號嚟嘅，因為如果係真係真係將呢個嘅足球啊世界盃去商業化嘅時候，咁會唔會呢個世界又更加不平衡呢？嗱，首先不如我哋講下咧，其實佢個 concept 係點先啦。當然佢 sell 呢、這個即係呢個國際足協咧，去 sell 呢個商業化，佢應該點樣咧？佢話建議咧，即係將呢個世界盃咧係同其他大型嘅賽事係嘅商業權利咧，嗱，譬如佢嘅轉播權啦。去贊助商啦、票務啦，同埋授權咧，就交俾一間全新成立嘅商業公司管理嘅。咁而呢個嘅FIFA 咧嚇，呢個嘅足協咧就會保留80% 嘅控制權。咁計劃咧就係出售20% 啫，佢咁講，20% 啫嘅股份咧就俾長期嘅投資者。咁希望咧換取大量咧嘅金錢進入嚟之後咧，佢就會大量去發展啦咁。咁佢就表示，即係如果呢啲投資者引入咧，就係、是、多咗211個嘅會員嘅協會嘅資助咧，咁大概咧就可以有成數千萬嘅美金去發展足球啦。咁包括咧，佢就會興建唔知幾多個球場啊，又訓練啊、教練啊、青少年足球啊嘅發，即係呢啲咁嘅呢啲咁 proposal 啦、啊咁當然啦，而家嚟講咧，即係有好多嘅反對聲音啦，包括呢個歐洲足協啦、亞洲足協都係好多人都反對嘅，就希望咧仍然保留而家即係現狀嘅。咁但係雖然而家係咁啫，有好多人都話：喂，唔知道會唔會遲啲，即係當佢個利益多啲嘅時候，佢哋咪贊成咯，係咪？咁其實係嘅，真係。好難講嘅。不過咧，即係講翻我自己啦，即係睇翻呢個，如果將世界盃足球咧變成呢個商品，唔係運動嘅話咧，咁就我覺得有好多情況會出現嘅啦。因為如果係商品嘅話，大家即係而家睇好多時咧，我都話啦，早排都同大家分享就話啊，踢足球啊係一個嘅。即係個運動，有益嘅運動，實體嘅運動咧，讓青少年咧有好多時咧都好 involve 啦，同有團結啊、力量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佢已經唔係運動啦，佢變成商品嘅話咧，咁佢會變成點咧？第一，我會覺得佢嘅賽程咧，佢會越嚟越密集啦。因為為咗增加收入啊嘛，係嘛？佢嗰啲即係持份者一定會話：喂，梗係啦，你4年先打一次，我冇可能咧收咁少錢㗎咁。咁於是咧，可能咧就會增加呢個場次啦，每年打一次，定係即係幾耐打一次咧？即係一定係密咗㗎。咁咧就會，我覺得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有好多球員咧 可能都会负担过重。即系而家虽然你话佢哋四年打一次啊，当然啦，四年打一次之余咧，佢哋要打其他球赛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世界杯再要密啲嘅话咧，咁我谂训练球员啊各方面咧都会 heavy 好多。咁同埋咧一切咧都系以收视率啊、市场需要啊，就完全咧就唔系当一个运动咯，完全每一场啊，每一场咧都用商品嘅角度啦去 promote 啦吓。咁当然啦，我哋会预计到咧，球迷咧，即系如果你真系想去睇呢个世界杯嘅话咧，咁一定嗰啲门票会增加啦，同埋或者就算你话电视嗰个台去争取呢个独家转播啊、订阅啊、增加啊流量啊咁样啦，咁而官方咧，即系商业嗰个嘅产品咧，亦都系提高嘅，咁所以将呢张整个呢个嘅世界杯咧系。可能只是被部分负担得起的人变为他们的 entertainment 的娱乐，而不 是一个运动。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大问题就是说，如果商业化之下呢，会加剧了贫富悬殊的差距。咁當然啦，即係佢有講到話啊，當資金多咗嘅時候，我就會發展多啲嘅小型足球嘅比賽嘅。咁但係其實好難嘅。當你會知道佢嗰個 portion 啦嚇，即係個比例嚟講咧，一定係將所有啲資源咧去做啲大型足球市場，因為佢嘅獲利嘅機會係大啲噶嘛，係咪？咁其實足球嚟讲，一直咧都系视为一种，我觉得系一个即系公共价值嘅运动嚟嘅，因为佢好似我哋早几排咧，我都同大家分享过啦，即系我都会觉得非常之好嘅，因为佢唔单止系促进咗不同嘅文化交流啊，你见到好多不同嘅国家，佢哋因为呢个世界杯，大家系融合咗一齐，为着呢个运动而去竞赛吓。咁同埋好似我就會分享到，就算好似凝聚社區嘅力量啦，好似如果你啱啱六月你都去過睇世界盃嘅時候，或者你出過社區嘅時候，哇！你會知道，即係為咗自己國家去比賽嘅時候，佢哋係幾咁凝聚嘅力量啊！哇！嗰種嘅 spirit 咧，就係好開心嘅。嗱，呢種嘅力量咧，社區力量咧，你會見到無論佢有錢定冇錢，佢大家又一齊有一個信念啊！呢種即係平和嘅相處咧，係好難得嘅，係嘛？即係如果你話淨係可以5000元先買張入場券，或者去到睇呢個世界盃先嗰、那個那個嘅商業化嘅話咧，令到好多即係普通嘅市民係去唔到、欣賞唔到話咧，咁啊呢個嘅貧富懸殊好差距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呢個真係一個嘅運動咧，我哋就好鼓勵啲後生仔，尤其是下一代嘅年青人，鼓勵佢呢個嘅健康嘅生活。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好似我都提及過嘅，就係話其實培養呢個團隊嘅合作精神啊。因為其實打波嚟講咧，係唔係一個人嘅？唔係一個人可以閂埋個房門咧，自己打機咁，唔係打機係打波咧，同埋踢波咧，咁就係成班人嘅。咁你會見到咧，即係佢哋即係大家合作啊，打前鋒啊，或者後備啊，即係好多個不同嘅角色嘅球員咧，你互相合作，你先可以去打到一場波嘅。咁你哋嘅團隊精神咧係非常之緊要，同埋咧，我覺得好似公平啦，我都会觉得几公平嘅。嗱，就算啲人讲话啊咩，有时可能打假波啊咁，但你去到球场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其实打假波都几困难嘅。我研究过啦，打假波咧，你又要显出好积极之余，但你又入唔到波，咁你一入唔到波，人哋又会知道喂你系打假波，因为你唔够积极。咁所以好多嘅即係問題，雖然而家唔係城市啦嚇，呢個世界盃未去商業化，但我希望真係唔可以城市，因為如果利用咗呢個商業收入嘅時候咧，好多個價值觀或者我諗商業之後邊個最得益咧，或者係個得益係點樣分配咧，同埋我哋社會嘅平衡係咪可以做得到咧？呢樣係我質疑嘅。所以希望我哋继续保持翻世界杯系一个有益嘅运动。
2: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3: 你哋上一次觉得自己好有创意嘅时候系几时呢？好多时候我哋听到创意呢两个字，直觉都会联想到爱因斯坦嘅物理公式、莫扎特嘅交响乐，或者系毕加索嗰啲挂喺美术馆嘅抽象画。我哋总系觉得创意就系天才嘅专利，离大众嘅生活好遥远。但系心理学家会话俾你听，其实我哋都误会咗创意两个字。其实当你打开雪柜，望到寻日剩低嘅食材，决定唔睇食谱，全凭直觉同埋灵感，将佢哋变成一道新嘅料理。又或者当你手动将屋企嘅植物重新排列，换个角度摆放，甚至只是在笔记本上面随手的涂鸦，其实这些都是创意。而更美妙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些日常的小创意，其实是收埋了很多我们快乐的终极密码。创意和快乐的关系绝对不是凭空想象的感性诉求，而是有坚实的科学研究支撑。一个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扩展与建构理论。当我们处于快乐、喜悦、正向情绪的时候，我们大脑的认知会被扩展。这个时候的我们视野会很广阔，有很多的开发性。大脑亦都轻易地跳出我们的框架，激发出惊人的思考能力。简单来说，快乐会令到我们变得有创意。那调回转呢？如果我今天心情不好，创意还帮不帮到手呢？纽西兰大学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追踪研究，他们找了600个人连续13日记录自己的日常和情绪，结果发现只要是当日从事任何一些小小的创意活动，无论是写几个字、弹一段琴，又或者是做一个很简单的手工艺，他们在隔一日都会感受到正向能量和正向的活力。这样证明了创意并不是快乐的副产品，它根本就是快乐的启动引擎。在这两者就好像一个正向的关系，快乐催产创意，而创意的实践又反过来滋润我们的幸福感。当我们将创意落实在双手上面，大脑会发生很多神奇的变化。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叫做心流体验。当你要做一件需要发挥灵感又有挑战性的事的时候，就好像说可能是织冷衫、手作陶艺，又或者是要砌一副很复杂的 LEGO， 当下的你会高度专注，甚至忘记了时间，你甚至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在这个时候，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多巴胺就是大脑紧接住快乐的物质，它可以有效降低我们体内的压力荷尔蒙。所以你要记住，无论是我们烘焙的时候等待面团发酵，又或者我们透过双手将泥土变成一个作品的时候，创意都是实实在在将我们从日常的焦虑里面打捞出来。它给了一个宝贵的掌控感我们，就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面，至少这个空间、这道送菜、这个作品是可以用我们的创意去塑造。所以快乐是一颗种子，催生出创意的花朵，而创意的果实又会落到去土壤，让快乐成长更加茂盛。下次当你觉得生活有点闷、压力有点大的时候，又或者陷入低迷的泥浆里面，我们千万不要再等灵感来敲门，也都不要等心情变好先行动，我们直接去做些事，去改写一个故事的结局，去衣柜找一件从来都没穿过的衣服，去布置一个家的小角落，用你日常的小创意为自己开启最快乐的门。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2: 什么是存在主义呢？沙特有一句说话很出名的，存在先于本质。这句说话看上来很奥秘，但意思其实很简单。 一张凳在制造之前，设计师已经知道它的用途是用来坐的，它的本质一早已经决定。但是人就不一样了，我们出世的时候并没有一个预先安排好的使命，亦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性格。我们是透过每一日的选择、行动和决定去塑造自己是一个什么人。所以沙特认为人不是命运的产物，而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自由是人最大的礼物，但是自由也都代表着最大的责任。不如讲下无路可逃这个故事。故事非常简单，三个死了的人加尔森、伊内斯和艾斯代尔一起去到地狱。他们本来以为地狱是有火焰、刑具、魔鬼折磨他们，但是他们被带入去的时候只是一间很普通的客厅，没有刑具、没有火焰，只是有三个人。门锁上了，他们无法出去。起初他们都在等待真正的刑具开始，但是慢慢他们发现真正的刑罚就是他们自己彼此三个人。三个人互相揭穿、互相审判、互相依赖、互相折磨，最后他们永远困在一起。沙特在剧里面有句很出名的说话，他人就是地狱。很多人误以为这句说话，以为沙特是说其他人是坏人，其实完全不是。他的意思是，当我们自己的价值完全交给其他人的眼光来决定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我们的地狱。譬如我们很害怕其他人批评，害怕失败被人看不起，害怕失去了其他人的认同，甚至无一生活在其他人的期待之中。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了。剧中的三个角色都不停希望得到其他两个人的认同，但是他们永远得不到，于是他们永远被困住。困住他们的不是间房或者房门，而是其他人的眼光。存在主义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是自欺 Bad faith。 沙特认为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自由，而是逃避自由。他说这种现象叫做自欺 Bad faith， 就是明明自己选择的就说我没办法，大家都是这样做的，都是环境逼我的，所有事都是其他人的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害怕承受结果。无路可逃里面的三个角色一开始的时候不肯承认自己的错，他们不停地找藉口将责任推给其他人，直到最后他们不可以不承认。今天的自己正是过去每一个选择累积而成的。最后道门打开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离开。全剧最震撼的一幕就是最后道门真的打开了，按道理他们终于可以离开地狱，但是没有人走出去。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困住他自己的早已经不是这道门，而是恐惧、内疚、自尊和其他人认同的依赖。原来最坚固的监狱往往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人的内心。无路可逃带给我们的启示，虽然它是出版了80多年，但是仍然非常贴近我们。在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意有多少个 like， 有多少人留言，其他人怎样评价自己。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价值交给其他人的眼光。沙特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勇敢地承担自己每一个选择。真正成熟的人不是不会犯错，而是愿意面对自己的错并且努力改变。无路可逃表面上是一个关于地狱的故事，其实它描写的是每一个人的人生。沙特告诉我们，人没有预设的人生剧本，我们每日所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在塑造今天的自己，也都决定了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人。所以真正害怕的不是地狱，而是放弃自由、逃避责任，最后失去了真正的自己。我想用沙特的一句说话来做结语，今天的我只是我们自己所造成的。 愿我们能够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活出真正、真诚而自由的人生。

0: Walton 一刻心灵。
1: 最近有报道提到，列治文无家可归人士的数目比起几年前增加了超过一倍。当我们见到露宿者的时候，很容易会想，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做不到什么。但是圣经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节经文提醒我们，神很在意有需要的人。当我们愿意付出一份关心、一句问候或者支持帮助弱势社群的工作，神都看见、都纪念。当然，无家可归的问题未必可以一下子解决，但是神邀请我们用爱心回应身边的需要。今日当我们遇到有困难的人，不妨问下自己，我可以怎样成为神恩典的管道，将基督的爱带给有需要的人呢？愿神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慰言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认识，还有串烧31味，汤底美味另算。午市集9:30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6: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一位，汤底另算。
5: 逢星期四全日认识火锅，1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6: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5: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景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这个周末，我们一起聊一聊有关生活的话题。今天是周末，那在这样一个非常惬意的周末呢，我们会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有哪些呢？首先呢，会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好看的手袋还有好看的衣服呢，是许多女性喜欢的。那不只是喜欢，有些朋友呢还专门的追求这个名牌的衣服和包包，这个呢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是法国女人的一些消费观念，她们的对这个名牌包包的想法呢还挺特别的，还与众不同。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说到一对华人夫妇在法国乡村的一些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繁杂的一个社会，他们在乡下生活的是什么样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那说到这个名牌包包啊，很多女性朋友喜欢，特别是在打折的时候都忍不住呢入手几个，因为呢性价比非常的高嘛。但是呢，最近看到一篇博文，说到呢有一个朋友认识不少法国女性，说是没有有名的包包的。那这位朋友说到，他在巴黎住的时候呢，住在法国最集中的大公司金融区，可是背着名牌包包来上班的女人呢是少之又少。后来呢，他在中国呢就碰到了一些先生被公司派到中国啊，带着上国际学校的孩子，还有不用上班的全职的法国太太们。那么他呢就和他们交谈，得到的结论是背不背名牌包包都不是钱的问题。比如说他问到 M 太太为什么不买名牌包，这个 M 太太呢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说名牌包那么贵我买不起。然后这位朋友说，贵吗？ LV 就几百欧元，香奈儿、迪奥也不过2-3千欧元，那在各式各样的节日的时候，你有一个节不去旅游，买个新款的迪奥是绰绰有余的呀。可是当我这么对 M 太太说的时候，你猜她怎么讲？她说，那怎么能比呢？买个包和全家去旅游比，不能比的。接着那边的 S 太太就说，不是我买不起一个迪奥的包，问题是如果我背了一个迪奥的包， 我至少也要穿 Love On 的连衣裙，然后配上红底鞋，再戴上 Sherman 的珠宝。接着又一个太太 T 太太接着说，既然这样，出门怎么能坐别克商务车呢？司机还要穿制服，外加铁塔一样的保镖才行。这时候 M 太太又接话了，说既然这样，我怎么能住在只有三间卧室的上海呢？我要住在巴黎六区石头房子的顶楼，六个卧室，每间都有巴黎铁塔做背景。这时候这个朋友说，等等，我们不是在讨论买一个包的问题吗？这些法国太太们说不是，他们一起拼命地摇着头，有什么比背着 Chanel 去挤地铁更让人心酸的事情呢？这真是钱之后的问题。所以我和我的法国姐们儿都不是热衷名牌的女人，我不买名牌包，还因为我是一个一贯粗心的人，万一包脏了划伤了或者干脆丢了，背着反而等于背着一个负担。如果我有一笔可以消遣的小钱，我会优先选择全家去旅游，添置家里用得到的东西，让阿姨每天多坐几个小时，给我腾出一些自己的时间。好吧，就算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也要懂得犒劳自己。我会买一些我买熟的牌子里面买，或者说我去滑雪，去跳伞，做一点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去做的事情。所以来来去去，我从来没有省下一笔买名牌包的钱。追求名牌的人买的是那个牌子而不是包，背着名牌包走在路上，对人对己都是一种心理暗示，那就是看我买得起名牌包，我付得起上流的待遇，我配有更好的生活，我是个有价值的女人。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思想变化，自信、自爱、满足、被尊重、可炫耀、被嫉妒等等。所谓身份、地位、能力和爱，都像一些抽象而没有办法准确衡量的东西，可钱是一串清晰的数字，写下来一目了然。虽然我不买名牌包，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女人们想买名牌包。不过呢，无论是包是表还是高级定制奢侈品，再精致也仅仅是个物件。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你穿了谁、带了谁、背了谁，重要的是你是谁。能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终究还是自己，而不是身上的某个标志。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在周末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生活的。接下来呢，说到的是一对华人夫妇，他们在法国乡村的躺平生活。这也是一个中法英老师，他在法国的一些经历。他的名字叫 Sophie， 我们看看他在法国是怎么生活的。 Sophie， 你现在在法国住在哪儿啊？我回答，布尔库恩雅利尔。我说了一个法国小镇的名字。啥？对方是这样讶异地回答我。我说，你肯定不知道了，法国人都没听说过。论位置，就是在法国东南部，距离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中心有50公里，坐火车25分钟，开车不堵40分钟，东西横跨整个城市也就6公里。就这么点地方，跟中国国内相比，那就是个村啊。朋友问我，那你天天在村里干什么呀？我说，上课嘛，看电视，睡觉，散步，种花种菜吧。朋友说，感觉你除了上课，你就是30岁的人过上了60岁的生活嘛。我说，什么30岁的人过上60岁的生活？我妈60岁了，恨不得天天在外面旅游。我是30岁的人过上90岁的生活。作为一个乡村爱好者，其实这并不是我和小叶老师第一次住在村里了。在搬到这里之前，我们还在一个更村的地方待过2年。甚至那个地方的名字里面就有一个村字，那是位于法国和德国边境的一个小村庄，整个村只有1200人，出门左拐就是田。有一次我开直播，我正直播着，结果一脚踩空滑到地里。再等我回到页面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问，咦，你去哪儿了？我回答说，没事儿，就是掉田里了。我妈妈在了解我的生活情况之后发出爆笑，说整个村只有1200人，还说什么有个小诊所和市政厅，我们在住的小区都不止1500人吧。是啊，为什么在城市里长大的我要跑到农村里去呢？我决定把这个问题甩给叶老师，因为在认识他之前，我真的是一位只能住在市中心的人。在中国成都生活的时候，我朋友对我的评价是，我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成都三环路，一辈子就只能去个春熙路。而自从我26岁到法国留学之后，一个人怕危险，都是住在市中心地铁公交能到的地方。后来我和叶老师在一起了，到那会儿他刚好是工程师学制的第一年结束，读的是工程师学院的学徒制，整3年里面一边在单位工作，一边要在学校上学。但也可以理解为法国某通讯行业公司给他出钱读的书，他不仅挣了3年的工资，还读了工程师。那么叶老师上班和上学的地方有200多公里，所以从第一年开始就需要大半年换个房子。自从住在一起之后，我住的地方就越发离谱了。先是离开大城市到了卫星城，然后从卫星城又到了城乡结合部。在那之后，每次给别人说我们住在哪儿，总得先说一遍名字，然后拼出来， 最后说哪个省或者哪个大城市附近，别人才能找到定位。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不会开车，叶老师还会说，你看我还专门找了走100米就有公交车的地方。可是这村里的公交车半个小时才来一趟，不过幸好我是自由职业者，平时也不需要出门上班。在被拉到村里来之前，我猜可能自己会难以适应城市的灯红柳绿和乡野的落后样子，怎么能比呢？毕竟由俭入奢容易，由奢入俭难呢。谁知道到了村里的生活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奢侈。村里的空气比城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我和叶老师认识4周年之后，一起走入

婚姻。结婚后一个月，我们住进了自己买的房子，从市中心搬到了城郊。当时两个华人出现在这个小城已经很奇怪了，居然还住在整个城市中最村的地方。我们家在方圆四里内没有任何高楼，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一大片的夕阳西下，还能看到远处的山峦以及近处的树林。就算是在家里，只有站在阳台和窗边，那最多的颜色就是绿色。往下一看，邻居阿姨有一整面墙的绣球花让我欣赏。每天吃完饭，我和叶老师就会一起散步，两分钟走到农田，四分钟走到森林，六分钟走到小小的自然保护区，但是八分钟又可以走上高速公路。我家背后居然是幼儿园、小学，城里还有几个初中和高中。这里的小孩感觉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一直读到大学。还记得刚搬来两周的时候，邻居们就邀请我去参加了一次邻居同乐会。以前只是在课本上读过，应该就是邻居在一起互相认识，聊聊天，吃吃东西，喝点小酒。我以为他们经常搞这样的活动，结果他们说没有啊，是第一次。原来是因为我们来了，所以他们才办了一个。在欢迎会上，我和我先生叶老师观察了一下，邻居们大多都50多岁左右，年纪最大的是当时看房时遇到的超热心的老太太，还有几个据说他们说平时工作不忙的。我拍着叶老师的肩膀说，哇，你又是这里唯一的正常人啊。为什么又呢？因为我们平时一起玩的好朋友里，有的人在上学，有的人在失业，有的人在休学一年，那只有我是自由职业。他真是唯一一个朝八晚六的上班族。有人说法国人不卷，但也没有，就论我们身边上班还是很紧张的，有时候真的连看手机的功夫都没有。但是法国人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休假，只有上班才有带薪休假，只有上班效率高才能早点回家早点休假，只有多挣钱才能放假玩得爽。跟很多法国人交流过，他们都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要会玩，只有会玩会享受生活，才是找到人生存在的意义。你的一切学习工作都应该是为了让自己更爽的存在。当然什么都是双刃剑，这样的心态也就造就了法国人喜欢给人添麻烦，充满战斗精神的一面，生活中也常常为此而困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虽然很多人都羡慕自由职业者的时间自由，但是自由职业者和很多职业一样，也是有压力的，要靠天吃饭，靠人上路。起码对我来说，一个自由职业者每月的绩效就是必须呢要焦虑三天，活多了做不完，活少了又怕没饭吃。特别是我认识的一些人，甚至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是各平台的头部的作者，当你看到他们不断产出精彩的内容，不断获得甲方的投放，不断创造自己事业高峰的时候，看看他们，再看看自己，想要找个地方发文章都完全没有方向，更别说我的终极梦想出书了。而我深刻的知道，我不是什么运气不好，就是因为我不够认真，不够努力，永远三分钟的热情不够坚持。我压力大的时候，先生就会让我到阳台边去站一站。我有两个阳台，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朝北，一个朝东。本来没有种花种菜的习惯，之前在村里租的房子直接有个院子，我们都没种过。但是到了这儿就不可能了，我通常都会跟别人说，阳台上放了六个轮胎的就是我家。是的，在阳台上摆了六个轮胎，一个千斤顶，两个顶天的铁架子，全是他修车的工具，还有两架自行车。但是在这儿待久了，看到每家每户都有花花草草，我们还是决定种点东西。最后先生终于把阳台收拾出来，那第一个种什么呢？不种点菜似乎不对得起自己的血脉，于是我们决定先从最简单的葱和蒜开始种。真的是超级简单，就是把超市里买的一把小葱的头切下来，把蒜的皮剥了，就这样放到水里，长两天出根了，再种到土里就能长了。每天我做饭时都让先生去捡一点，结果他真的只捡一点。我说你多捡一点，这顿就用不完，下顿还可以用。结果先生说，不，现在有新鲜的，那我就要每顿都吃新鲜的。在村里生活好像就没有什么烦心事儿了，如果有，那就出门散步20分钟，如果还不舒服，那就再散步20分钟。我知道我说起来很夸张，但是走在大地上，看着那些田野花草树木，猫狗鸟虫，还有朝阳夕阳星空，仿佛一切都在给我注入能量，心里总是想着，人不就是为了在世间这样生活吗？有很多朋友问我，住在乡下会觉得孤单吗？我觉得这样的情景就像小王子在荒芜的沙漠里遇见了蛇。小王子说在沙漠里有点孤单，而蛇对他讲，在人群里也会孤单的。我相信如果你的内心是孤单的，那么你如何都逃脱不了。对我来说，幸福的意义是我们拥有的，我们想要的。只要你想要的比拥有的少，那你一定是能幸福的。而我们已经有了蓝天、白云、阳台、树木、花草、土豆和芹菜，还有我的75寸的大电视和随时读取整个世界的 MAS 系统。这样的生活在法国乡村里躺平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好了，在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不同的朋友对生活的感受，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快乐的周末。

0: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主，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2: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啦！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集中来谈谈人体的5大免疫系统。人长肉身凡胎，行事路食五谷，被各种伤害力量包围。如果体质够强时，承受伤害能力强，则伤害因子不能伤人。但身体怎么能强呢？兵法有云，广积粮，高筑墙。这个粮对身体来讲就是营养，而墙就是免疫力。免疫系统是国防军事和民事治安的总和，需要做到攘外安内，对外来的侵略者，比如细菌、病毒，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驱逐和歼灭，对内生的坏死细胞、变异细胞、有害细菌，能招安的就招安，不能招安的就拘捕，实在管不了了就把他们排出去。这要求免疫系统能够多层次、全方位的保护。根据生理特性不同，我们可以将免疫系统分为5层，分别是皮肤免疫、肠道免疫、肝脏免疫、血液免疫和体液免疫。先来说皮肤免疫，皮肤可以算作是全身面积最大的器官，将身体与外环境隔开，有了皮肤的保护，细菌和病毒才不能直接入侵组织内部。如果皮肤出现破口，很容易会被感染，所以手上割了口子，我们会马上贴上创可贴。但内在的皮肤，比如呼吸道内皮、胃黏膜等，如果破了口子，我们没有办法贴创可贴，只能寄希望于身体自己修复。因此我们要提高皮肤的免疫力，一方面要干净讲卫生，吃新鲜卫生熟热软的食物，减少对皮肤和内皮的刺激；另外一方面要及时补充身体修复皮肤需要的营养，比如维生素 B2 对黏膜病很有效，上至口腔黏膜，中至胃黏膜，下至生殖道黏膜。维生素 A 可以防止皮肤过度角质老化，锌可以促进皮肤细胞快速分裂增殖，两方面都做好了，皮肤免疫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拦截细菌和病毒。再来看肠道免疫，肠道的免疫主要依靠肠道内生长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肠道是废物和毒素的暂存地，是细菌最喜欢的场所，大量的细菌在这里繁殖。如果没有益生菌这一支超级雇佣军来保护守卫肠道，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提高肠道免疫功能，一方面需要维持肠道结构和活力，养成每天定时排便的好习惯，并且补足肠道需要的营养，比如纤维素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水和好油脂可以润滑肠道，蛋白质可以让肠道的平滑肌 更有力量。另一方面，需要帮助益生菌增殖。益生元的食物来源主要是蔬菜水果和发酵制品，也可以选择低聚果糖、低聚异麦芽糖等制剂。另外还可以多做腹式呼吸，肺与大肠相表里，腹式呼吸可以让肠道内的气体也参与呼吸系统的循环，不但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对全身都有好处。第三是肝脏免疫。肝脏的免疫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对肠道过来的营养进行解毒，有了解毒这个程序，食物中的营养才不会成为身体的入侵者，才能被身体放心的利用。二是它能生产出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是免疫细胞的核心武器，也是身体能够快速生产免疫细胞的原料。三是它能对体内过剩的激素进行灭活，身体用激素来调节各项生理活动的速度和效率，激素用完之后如果不及时处理掉，会引发严重后果，比如激素类疾病、免疫系统缺陷疾病都与此有关。要提高肝脏的免疫力，不要喝酒过量，不要经常熬夜和生气，要经常做一些拉伸运动，均衡饮食，多吃深色叶子菜，补充优质蛋白、硒和卵磷脂，少吃油，吃好油等。第四是血液免疫。给不少人做过一滴血检测，在高倍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血液里有细菌、有病毒，甚至有寄生虫，这些东西全靠血液中的白细胞来处理。曾经有新闻报道指，由于住了新装修的房子，有孩子出现白血病，这是因为家具油漆中的甲醛和有毒物质破坏了孩子的免疫力。要提高血液免疫能力，最好的办法是提升自己的造血功能，让自己体内时刻有心血充盈。人体生产心血主要是在背部脊髓处，中医提倡正骨和捏肌，一般的刮痧、推拿、按摩也有效果。营养学提倡补充维生素 B12、 叶酸、铁和蛋白质，此外经常练习呼吸，提高身体的摄氧能力也有一定作用。第五是体液免疫。体液是指细胞生活的液体环境，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早期都是生活在海洋里，体液就是生活着亿万细胞的海洋。这么多的细胞，这么庞大的环境，要管理好不出乱子，意味着这个位置的免疫力量必须特别的强大。身体也在体液里配置了大量的免疫细胞，比如体积较大的巨噬细胞、多种淋巴细胞、各种粒细胞、浆细胞、记忆细胞等，种类多，数量大，让人难以想象。要提升体液的免疫能力，适度运动是必须的。此外，各种草药的活性成分，一些具有抗氧化剂作用的营养制剂都能起到帮助作用，比如人参、黄芪、芦荟、大蒜、生姜、葡萄柚、香菇等，以及硒和锌等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维生素 E、 锌酸、谷胱甘肽、赖氨酸和精氨酸等。上述提到的五层免疫系统，皮肤免疫是拦截，肠道免疫是排毒，肝脏免疫是解毒，血液和体液免疫是消毒，它们唇齿相依，互帮互助。要想提高免疫力，上述哪一点是你的弱项，你就从哪里开始，长期坚持执行，做自己最棒的免疫力医生。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一部佛经只有270多字，但在中国是一本家喻户晓的经典，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将佛门缘起性空的般若义理阐述得十分精辟透彻。其中在经文后有句偈语，共有4句18个字，很容易受持读诵，而且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这首偈语汉文是这样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有不少佛门的朋友想明白此咒的意义，可是中国佛教一贯传统是对咒语不做解释的，这可能是由于译者深知诵咒时以发音为主，不可思议的音声感染力往往超越了文字所能表达的范围，所以诵咒者不需太在意去钻研咒文的意义，以免执着片面文字的义理，反而妨碍了自己的清净心。但近年来，北美洲很多对东方哲学有兴趣的人学习梵文，所以对梵文的意义都能自然通达。其实只要不执着文理，略晓咒文义理，亦能增加行者的信心和持诵的真趣。揭谛这个梵语解译为到达彼岸，即是由烦恼的此岸到达觉悟的彼岸。此岸呢，是五欲，也就是财、色、名、食、睡的世间。揭谛即是要脱离欲界。大家都知道，众生的六度轮回范围是3界。第一个揭谛的意义呢，是提醒修行者要依佛法修行，脱离五欲。第二个揭谛啊，是修5戒10善，脱离欲界。但需要继续往上修行，还要脱离色界生死。因为色界虽然只有快乐而无痛苦，但仍有生死轮回的存在。波罗揭谛即是说再超越色界到无色界，而无色界尚有意识存在，也需要再修行超越无色界，所以说波罗僧揭谛，再完全超越。当修行者已经完全超越3界6道轮回，就是真正觉悟现前，梵语叫这是菩提娑婆诃，即是觉悟成就一切。心经这句短短的咒语包含了整个佛教的义理，如果能至诚念诵，会令人启发智慧，有无量功德的。
2: 聂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1年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荐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1: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1: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3: 哪有卖的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斯里护肤品牌。
4: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4: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生活。我们全家刚刚落地多伦多的时候，住在芬治附近的一家移民接待站中，在那里和许多陌生人一起共用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生活非常不方便。有一位室友介绍我们看看《星岛日报》，尽快找到栖身之所。我们发现报纸上可以租住的房子非常多，就用刚刚办好的手机打电话。我们找的房东都是华人。在雪伯芬治和市调大道上有非常多的房子出租，我们天天都有预约，却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房。不是太小太拥挤，就是价钱贵得没道理。当时正好大批华人涌入多伦多，这就让某些房东把租金哄抬了上去。一周了，没有找到合适的独处独厕的两居室。不熟悉多伦多的我们，最后被命运安排去了南部。房东是一位十分 nice 的香港人，确切地说，他是60年代偷渡到香港的大陆人，所以对大陆同胞颇有几分感情，对我们一家照顾得挺好。从搬家到简单家具，他都给予了安排，而且他自己不住在那间房子中，所以我们和楼上的租客非常自由，从来没有人来教训我们什么时候要关灯，暖气也打得很足。那个小区非常秀美，是个成熟的西人区，孩子去上幼儿园，那里只有一个华人孩子，他会说国语，老师要他照顾着点我的孩子。几天之后，我的孩子就和其他族裔的孩子打成一片了。另外还因为有一位特别善良的白人孩子帮助他，很快学会了简单的口语。每次去接孩子都特别开心，很大的几块球场就在小学校的后面，绿茵茵的草坪，还有秋千、和平鸽、小松鼠、板凳狗。在儿童活动的小公园里有小滑梯、小单杠，有些白人女孩子5、6岁的样子，把秋千荡得此起彼伏。刚到多伦多的我们，感觉非常陶醉。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我们家对面住的是一位年迈的西班牙老人，他有一群子女，只在周末来看他。他很喜欢小孩子，常常要他的孙子们带着我的孩子一起玩。他家的前院种了好多花草，非常整齐灿烂，特别是郁金香，品种非常繁多。他竟然把纷繁的品种种出了圆形的图案。我最喜欢的是那种镶着白边的淡紫色的郁金香。有时候他在前院打理花园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他和他的太太都十分开心，就采两只玫瑰给我。我那时候连花瓶都没买，就把他送的玫瑰插在喝空的塑料瓶子里，放在小饭桌上有一缕阳光的地方，我们的日子一下子就浪漫起来了。西班牙老人的后院种了许多黄瓜和雪豆，开花的时候，橙黄的大花，细碎的小紫花，互相辉映出了居家小田园的风情。南部许多房子都没有围栏，但是那个小区在那个时候却没有人家的院子里会遗失什么东西。我们天天看着那些黄瓜和豆子一点点长大，待到收获的时节，西班牙老人用小篮子和小盆装了许多给我们。我们客气，他便说那是他自己院子里种的，绝对天然新鲜，多给小孩子吃。我们开始不知道那里附近也有华人超市，新鲜食品有点吃不来。与他的闲聊中无意抱怨了两句，他马上就开车带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华人超市。我们第一次买到青菜、白菜、萝卜和豆腐。在南部的四个月里，有这位慈祥的西班牙老人的关爱，我们度过了初到多伦多最艰难的日子。后来我们在北部找到了工作，不得不搬家。走的那天，老人从家里抱出了好大一只玩具熊，要送给我的孩子。孩子正好和他的同学在那里依依不舍，抱着老人的大熊就哭出声了。现在每年我们都要去南部一次，去看两家人，一家是当年的西班牙老人，一家是孩子最初交的那位白人同学。那位白人小男孩，在我孩子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情况下，把他带入了加拿大式的美好童年。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总有一顿饭让你吃得泪流满面。离家的路有千万条，外面的世界复杂又精彩，可在家的爸爸妈妈心里只有一个期盼，等你早日回家团圆。就在中秋前夕，71岁的山西老两口抓紧推石磨准备做辣椒酱，盘算着给6个孩子回家返程带上。没想到一连接到几个电话，得知儿女都回不来，大爷忍不住哭了，说哪怕就回来一个呢。我们总以为多挣点钱，有能力给爸爸妈妈买点好的是尽孝，可爸爸妈妈最期盼的却是儿女能常回家看看，一起吃顿团圆饭。爸妈准备了一桌好菜，你夸一句好吃，他们就会喜笑颜开，饭后聊聊工作和生活，再琐碎的事儿，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儿。作为这个世界上最疼你最关心你的人，他们不图你的回报，却处处为你着想。来时欣喜，走时伤感，再次离家时总是不忘记让你带上家乡的味道。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里都是爸爸妈妈沉甸甸的牵挂和爱。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一位大叔行李箱超重30斤，里面装的是母亲亲手做的煎饼和咸菜。每一只临走的行囊都装着沉甸甸的亲情，每一个游子的心里都有着暖融融的不舍。一早我回无锡，妈妈说煮2个鸡蛋带着，我说行啊，结果他煮了17个让我带着。父母能给我们的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是一定是竭尽全力给了我们全部，还生怕不够。省吃俭用的父母全攒给儿女了，只要和孩子有关，哪怕一口吃的都是父母心目中的大事儿。我随口抱怨了一句，说在外边吃不到口味正宗的火锅，妈妈就在我的行李箱里塞了好几袋火锅调料。不管走多远，都别忘了家乡的味道，不管走多远，都别忽视爸爸妈妈的牵挂。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妈总觉得外地消费高，能省一点是一点，给我装了好多的吃的，竟然还塞了一把衣架。离家之后我才明白，之前的岁月静好，都是父母在替我负重前行。奶奶给我带了饺子，不会写字的她画了图让我区分馅料。朋友们，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一定会想尽办法，竭尽所能。有一次我和老公开了一辆越野车回家，回来的时候其余的座位和后备箱全部被塞得严严实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爸妈更爱你，而分明已经立业成家了，父母却永远把你宠成孩子。爷爷给我拿了满满的一行李箱的土鸡蛋和咸蛋，他怕区分不开，还做了标注。从来不说我爱你，而他们却一直用行动来爱着我。可怜天下父母心，心甘情愿的付出，却从来没有想过回报。妈妈提前2个月给我做腊肉，还装了快60斤自家种的大米。

我们始终如宝。我在外面很少吃到手工的拉面，回家之后妈妈身体不舒服，还执意给我们做，还教我们怎么做，因为只有她这样担心，甚至忘了她自己。我们喜欢吃的，我们喜欢喝的，都像小的时候一样，爸妈给留着呢。我爱吃山上的小樱桃和小草莓，姥姥在它们最红的时候，天天去给我摘，然后一个个洗干净，放冰箱里冻上，等我放假回来就能吃到。这是我吃过最好吃，而且用钱买不到的宝贝。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而你在哪儿，牵挂。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有免费停车。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3: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2: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nk 呢。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世间的爱，唯有父母之爱指向别离。就像龙应台在《目送》里说的，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父母的确不必追，子女却要慢点走，多回头。等你拖着重重的行李箱走到外面的世界，也许必须去做一个坚强独立的大人，应对世界的风霜雪雨。但是打开行李箱，尝一口家乡的味道，心里就像是有了依靠。在远方的那个家里，永远有人牵挂着你，担心着你，爱着你。总有一顿饭让你吃得泪流满面，这堆饭里包含着太多我们无以为报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让父母的等待熬成遗憾，不要让自己的孝心变成后悔。当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时候，常回家看看。朋友们，记得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扔东西。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才能把更多更有价值的事情请进生活中来。什么都不扔，就是持家有道会过日子吗？不是的。扔的过程其实是进行选择，学会舍弃的过程。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才能把更多更有价值的事物请进生活中来。这是一种生活智慧，学会吐故方能纳新。而什么都舍不得扔，只会积累一堆看似有用的垃圾。打开你的衣柜看一看，里面是不是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但其中真正合身的、入时的、你常穿的又有多少件呢？5年前的裙子，10年前的 T 恤，可能都旧得不成样子，你舍不得扔。过了期的旧杂志，永远放在鞋柜里积灰尘的鞋，你也舍不得扔。不会再骑的旧自行车，换下来的旧手机，甚至早已被淘汰了的 MP3， 你还是舍不得扔。他们也许都没有坏，所以在想要扔掉他们的时候，你总觉得他们还是有用的。直到你的衣柜再也塞不进更多的衣服，你的杂物间里堆积如山，你才意识到它们不过是看似有用的垃圾而已。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扔东西。要让物为你所用，而不是你为物所累。真正得到使用的东西才有价值。曾经在网上看过一条有趣的建议，说三个月内没有用过的东西你就该扔了。也许说的有几分绝对，但还是很有道理。从穿的、戴的到日常用品，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愉悦自己，或是为生活提供便利，这才叫物为你所用。如果一件东西你用不着、不喜欢，那不管它价钱是多少，它对你来说都是没有用的累赘。如果你还要勉强着去适应它、将就它，就变成了为物所累了。所以要成为生活的主人，就是要学会筛选，学会安排，也学会舍弃。懂得清理，才能拥有轻装上阵的生活态度。就像一个人去登山徒步，背包里能带的东西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会选择尽量轻便实用的东西，带的太多只会让自己脚步沉重。同样的道理，对待生活更应该如此。太多的杂物只能让生活变得死气沉沉，运转不动。学会清理，生活环境才会变得轻盈，才能让家里的空气流动起来，焕发生机。把那些不合适的、没用的、甚至有害的东西统统扔掉，你才能为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腾出明亮宽敞的空间。这样你身处其中，会得到更多的舒适感和幸福感，会感受到活力和希望，生活变得简单了，却更有质量。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清理房间的过程也是你整理内心的过程。你的生活环境很大程度上就是你内心的折射。内心烦乱、负面情绪深重的人，所处的房间也大多脏乱幽闭。性格开朗、心态积极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的家收拾得窗明几净。同样的，一个整洁明亮的环境也会反过来带给你好的心情和活跃的思维。所以清理不仅仅是一种外在劳动，也会对你的内心产生很大的影响。当那些白白占据空间的无用之物被你打包扔掉，你一定会觉得心也和房间一起变得开阔了，颓废和消极的情绪自然也减少了。就如同花园里的杂草，不仅让环境看上去杂乱，还会抢走花需要的养分。学会清理，就是给家除除草，扔掉垃圾和累赘，也给自己的内心除除草，扔掉世人的负能量。所以朋友们，该扔的时候果断地扔吧，这也是一种魄力，别让生活负重前行。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此时此刻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黑皮西瓜1.08一磅，冰鲜去头白虾8.96一磅，急冻永达竹丝鸡5.96一磅，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指定款宫殿坊韩式年糕4.9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8月14日星期五中午1:00至下午5:00，大统华大阪超级市场西温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这个周末，我们一起聊一聊有关生活的话题。今天是周末，那在这样一个非常惬意的周末呢，我们会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有哪些呢？首先呢，会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好看的手袋还有好看的衣服呢，是许多女性喜欢的。那不只是喜欢，有些朋友呢还专门的追求这个名牌的衣服和包包，这个呢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是法国女人的一些消费观念，她们的对这个名牌包包的想法呢还挺特别的，还与众不同。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说到一对华人夫妇在法国乡村的一些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繁杂的一个社会，他们在乡下生活的是什么样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说到这个名牌包包啊，很多女性朋友喜欢，特别是在打折的时候都忍不住呢入手几个，因为呢性价比非常的高嘛。但是呢，最近看到一篇博文，说到呢有一个朋友认识不少法国女性，说是没有有名的包包的。那这位朋友说到，他在巴黎住的时候呢，住在法国最集中的大公司金融区，可是背着名牌包包来上班的女人呢是少之又少。后来呢，他在中国呢就碰到了一些先生被公司派到中国啊，带着上国际学校的孩子，还有不用上班的全职的法国太太们。那么他呢就和他们交谈，得到的结论是背不背名牌包包都不是钱的问题。比如说他问到 M 太太为什么不买名牌包，这个 M 太太呢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说名牌包那么贵我买不起。然后这位朋友说，贵吗？ LV 就几百欧元，香奈儿、迪奥也不过2-3千欧元，那在各式各样的节日的时候，你有一个节不去旅游，买个新款的迪奥是绰绰有余的呀。可是当我这么对 M 太太说的时候，你猜她怎么讲？她说，那怎么能比呢？买个包和全家去旅游比，不能比的。接着那边的 S 太太就说，不是我买不起一个迪奥的包，问题是如果我背了一个迪奥的包，我至少也要穿 Lavon 的连衣裙，然后配上红底鞋，再带上 Shermann 的珠宝。接着又一个太太 T 太太接着说，既然这样，出门怎么能坐别克商务车呢？司机还要穿制服外加铁塔一样的保镖才行。这时候 M 太太又接话了， 说既然这样，我怎么能住在只有三间卧室的上海呢？我要住在巴黎六区石头房子的顶楼，六个卧室，每间都有巴黎铁塔做背景。这时候这个朋友说，等等，我们不是在讨论买一个包的问题吗？这些法国太太们说不是，他们一起拼命地摇着头，有什么比背着 Chanel 去挤地铁更让人心酸的事情呢？这真是钱之后的问题。所以我和我的法国姐们儿都不是热衷名牌的女人，我不买名牌包，还因为我是一个一贯粗心的人，万一包脏了、划伤了或者干脆丢了，背着反而等于背着一个负担。如果我有一笔可以消遣的小钱，我会优先选择全家去旅游，添置家里用得到的东西，让阿姨每天多做几个小时，给我腾出一些自己的时间。好吧，就算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也要懂得犒劳自己。我会买一些我买熟的牌子里面买，或者说我去滑雪、去跳伞，做一点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去做的事情。所以来来去去，我从来没有省下一笔买名牌包的钱。追求名牌的人买的是那个牌子而不是包，背着名牌包走在路上，对人对己都是一种心理暗示，那就是看我买得起名牌包，我付得起上流的待遇，我配有更好的生活，我是个有价值的女人。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思想变化，自信、自爱、满足、被尊重、可炫耀、被嫉妒等等。所谓身份、地位、能力和爱，都像一些抽象而没有办法准确衡量的东西，可钱是一串清晰的数字，写下来一目了然。虽然我不买名牌包，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女人们想买名牌包。不过呢，无论是包、是表还是高级定制奢侈品，再精致也仅仅是个物件。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你穿了谁、带了谁、背了谁，重要的是你是谁。能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终究还是自己，而不是身上的某个标志。

0: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1: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柯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0: 海景柯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来枫树岭 Y-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Y-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购票吧。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在周末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生活的，接下来呢说到的是一对华人夫妇，他们在法国乡村的躺平生活。这也是一个中法英老师他在法国的一些经历，他的名字叫 Sophie， 我们看看他在法国是怎么生活的。 Sophie， 你现在在法国住在哪儿啊？我回答，布尔库恩雅利尔，我说了一个法国小镇的名字。啥？对方是这样讶异地回答我。我说，你肯定不知道了，法国人都没听说过。论位置，就是在法国东南部，距离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中心有50公里，坐火车25分钟，开车不堵40分钟，东西横跨整个城市也就6公里。就这么点地方，跟中国国内相比，那就是个村啊。朋友问我，那你天天在村里干什么呀？我说，上课嘛，看电视，睡觉，散步，种花种菜吧。朋友说，感觉你除了上课，你就是30岁的人过上了60岁的生活嘛。我说，什么30岁的人过上60岁的生活？我妈60岁了，恨不得天天在外面旅游。我是30岁的人过上90岁的生活。作为一个乡村爱好者，其实这并不是我和小叶老师第一次住在村里了。在搬到这里之前，我们还在一个更村的地方待过2年，甚至那个地方的名字里面就有一个村字，那是位于法国和德国边境的一个小村庄，整个村只有1200人，出门左拐就是田。有一次我开直播，我正直播着，结果一脚踩空滑到地里。再等我回到页面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问，咦，你去哪儿了？我回答说，没事儿，就是掉田里了。我妈妈在了解我的生活情况之后发出爆笑，说整个村只有1200人，还说什么有个小诊所和市政厅，我们在住的小区都不止1500人吧。是啊，为什么在城市里长大的我要跑到农村里去呢？我决定把这个问题甩给叶老师，因为在认识他之前，我真的是一位只能住在市中心的人。在中国成都生活的时候，我朋友对我的评价是，我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成都三环路，一辈子就只能去个春熙路。而自从我26岁到法国留学之后，一个人怕危险都是住在市中心地铁公交能到的地方。后来我和叶老师在一起了，到那会儿他刚好是工程师学制的第一年结束，读的是工程师学院的学徒制，整3年里面一边在单位工作，一边要在学校上学，但也可以理解为法国某通讯行业公司给他出钱读的书。他不仅挣了3年的工资，还读了工程师。那么叶老师上班和上学的地方有200多公里，所以从第一年开始就需要大半年换个房子。自从住在一起之后，我住的地方就越发离谱了，先是离开大城市到了卫星城，然后从卫星城又到了城乡结合部，在那之后每次给别人说我们住在哪儿，总得先说一遍名字，然后拼出来，最后说哪个省或者哪个大城市附近，别人才能找到定位。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不会开车， 叶老师还会说，你看，我还专门找了走100米就有公交车的地方，可是这村里的公交车半个小时才来一趟。不过幸好我是自由职业者，平时也不需要出门上班。在被拉到村里来之前，我猜可能自己会难以适应，城市的灯红柳绿和乡野的落后样子怎么能比呢？毕竟由俭入奢容易，由奢入俭难呢。谁知道到了村里的生活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奢侈。村里的空气比城里比起来，感觉能够把人直接净化，伸出头就能看到成片的田野和湛蓝的天空。走出门去，附近的猫猫狗狗几天就认识自己了，几次经过都要求要摸摸。吃完饭出去散步，抬头就是满天的繁星。人生第一次知道灿若繁星，原来不是科幻片，而是纪录片。附近的农户会送土豆和西红柿，也会卖特别好吃的水果。我以前总是说味道都差不多呀，我吃不出来，后来尝过好吃的才觉得确实是有区别的。以前老妈总爱说西红柿没有西红柿味儿，黄瓜没有黄瓜味儿，我一直不能理解。后来真正吃到地里新鲜的西红柿和李子，我才真正的理解妈妈为什么那么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黑皮西瓜1.08元一磅，冰鲜去头白虾8.96元一磅，极冻永达竹丝鸡5.96元一磑，大统华低盐海苔7.77元一盒，指定款宫殿坊韩式年糕4.97元两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8月14日星期五中午1点至下午5点，大统华大阪超级市场西温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福西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我和叶老师认识4周年之后一起走入婚姻，结婚后1个月我们住进了自己买的房子，从市中心搬到了城郊。当时两个华人出现在这个小城已经很奇怪了，居然还住在整个城市中最村的地方。我们家在方圆4里内没有任何高楼，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一大片的夕阳西下，还能看到远处的山峦以及近处的树林。就算是在家里，只有站在阳台和窗边，那最多的颜色就是绿色，往下一看，邻居阿姨有一整面墙的绣球花让我欣赏。每天吃完饭，我和叶老师就会一起散步，2分钟走到农田，4分钟走到森林，6分钟走到小小的自然保护区，但是8分钟又可以走上高速公路。我家背后居然是幼儿园、小学，城里还有几个初中和高中。

里的小孩感觉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一直读到大学。还记得刚搬来两周的时候，邻居们就邀请我去参加了一次邻居同乐会。以前只是在课本上读过，应该就是邻居在一起互相认识，聊聊天，吃吃东西，喝点小酒。我以为他们经常搞这样的活动，结果他们说没有啊，是第一次。原来是因为我们来了，所以他们才办了一个。在欢迎会上，我和我先生叶老师观察了一下，邻居们大多都50多岁左右，年纪最大的是当时看房时遇到的超热心的老太太，还有几个据说他们说平时工作不忙的。我拍着叶老师的肩膀说，哇，你又是这里唯一的正常人啊。为什么又呢？因为我们平时一起玩的好朋友里，有的人在上学，有的人在失业，有的人在休学一年，那只有我是自由职业。他真是唯一一个朝八晚六的上班族。有人说法国人不卷，但也没有，就论我们身边上班还是很紧张的，有时候真的连看手机的功夫都没有。但是法国人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休假，只有上班才有带薪休假，只有上班效率高才能早点回家早点休假，只有多挣钱才能放假玩得爽。跟很多法国人交流过，他们都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要会玩，只有会玩会享受生活，才是找到人生存在的意义。你的一切学习工作都应该是为了让自己更爽的存在。当然什么都是双刃剑，这样的心态也就造就了法国人喜欢给人添麻烦，充满战斗精神的一面，生活中也常常为此而困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虽然很多人都羡慕自由职业者的时间自由，但是自由职业者和很多职业一样，也是有压力的，要靠天吃饭，靠人上路。起码对我来说，一个自由职业者每月的绩效就是必须呢要焦虑三天，活多了做不完，活少了又怕没饭吃。特别是我认识的一些人，甚至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是各平台的头部的作者，当你看到他们不断产出精彩的内容，不断获得甲方的投放，不断创造自己事业高峰的时候，看看他们，再看看自己，想要找个地方发文章都完全没有方向，更别说我的终极梦想出书了。而我深刻的知道，我不是什么运气不好，就是因为我不够认真，不够努力，永远三分钟的热情不够坚持。我压力大的时候，先生就会让我到阳台边去站一站。我有两个阳台，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朝北，一个朝东。本来没有种花种菜的习惯，之前在村里租的房子直接有个院子，我们都没种过。但是到了这儿就不可能了。我通常都会跟别人说，阳台上放了六个轮胎的就是我家。是的，在阳台上摆了六个轮胎，一个千斤顶，两个顶天的铁架子，全是他修车的工具，还有两架自行车。但是在这儿待久了，看到每家每户都有花花草草，我们还是决定种点东西。最后先生终于把阳台收拾出来，那第一个种什么呢？不种点菜似乎不对得起自己的血脉，于是我们决定先从最简单的葱和蒜开始种。真的是超级简单，就是把超市里买的一把小葱的头切下来，把蒜的皮剥了，就这样放到水里，长两天出根了，再种到土里就能长了。每天我做饭时都让先生去捡一点，结果他真的只捡一点。我说你多捡一点，这顿就用不完，下顿还可以用。结果先生说，不，现在有新鲜的，那我就要每顿都吃新鲜的。在村里生活好像就没有什么烦心事了，如果有，那就出门散步20分钟，如果还不舒服，那就再散步20分钟。我知道我说起来很夸张，但是走在大地上，看着那些田野花草树木，猫狗鸟虫，还有朝阳夕阳星空，仿佛一切都在给我注入能量，心里总是想着，人不就是为了在世间这样生活吗？有很多朋友问我，住在乡下会觉得孤单吗？我觉得这样的情景就像小王子在荒芜的沙漠里遇见了蛇。小王子说在沙漠里有点孤单，而蛇对他讲，在人群里也会孤单的。我相信如果你的内心是孤单的，那么你如何都逃脱不了。对我来说，幸福的意义是我们拥有的，我们想要的。只要你想要的比拥有的少，那你一定是能幸福的。而我们已经有了蓝天、白云、阳台、树木、花草、土豆和芹菜，还有我的75寸的大电视和随时读取整个世界的 MAS 系统。这样的生活在法国乡村里躺平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好了，在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不同的朋友对生活的感受，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快乐的周末。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寄生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1: 想选购地道生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呢。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年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道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集中来谈谈人体的五大免疫系统。人长肉身凡胎，行事路食五谷，被各种伤害力量包围。如果体质够强时，承受伤害能力强，则伤害因子不能伤人。但身体怎么能强呢？兵法有云，广积粮，高筑墙。这个粮对身体来讲就是营养，而强就是免疫力。免疫系统是国防军事和民事治安的总和，需要做到攘外安内，对外来的侵略者，比如细菌、病毒，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驱逐和歼灭，对内生的坏死细胞、变异细胞、有害细菌，能招安的就招安，不能招安的就拘捕，实在管不了了就把它们排出去。这要求免疫系统能够多层次、全方位的保护。根据生理特性不同，我们可以将免疫系统分为五层，分别是皮肤免疫、肠道免疫、肝脏免疫、血液免疫和体液免疫。先来说皮肤免疫，皮肤可以算作是全身面积最大的器官，将身体与外环境隔开，有了皮肤的保护，细菌和病毒才不能直接入侵组织内部。如果皮肤出现破口，很容易会被感染，所以手上割了口子，我们会马上贴上创可贴。但内在的皮肤，比如呼吸道内皮、胃黏膜等，如果破了口子，我们没有办法贴创可贴，只能寄希望于身体自己修复。因此我们要提高皮肤的免疫力，一方面要干净讲卫生，吃新鲜卫生熟热软的食物，减少对皮肤和内皮的刺激；另外一方面要及时补充身体修复皮肤需要的营养，比如维生素 B2 对黏膜病很有效，上至口腔黏膜，中至胃黏膜，下至生殖道黏膜。维生素 A 可以防止皮肤过度角质老化，锌可以促进皮肤细胞快速分裂增殖。两方面都做好了，皮肤免疫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拦截细菌和病毒。再来看肠道免疫，肠道的免疫主要依靠肠道内生长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肠道是废物和毒素的暂存地，是细菌最喜欢的场所，大量的细菌在这里繁殖。如果没有益生菌这一只超级雇佣军来保护守卫肠道，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提高肠道免疫功能，一方面需要维持肠道结构和活力，养成每天定时排便的好习惯，并且补足肠道需要的营养，比如纤维素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水和好油脂可以润滑肠道，蛋白质可以让肠道的平滑肌 更有力量。另一方面，需要帮助益生菌增殖。益生元的食物来源主要是蔬菜水果和发酵制品，也可以选择低聚果糖、低聚异麦芽糖等制剂。另外还可以多做腹式呼吸，肺与大肠相表里，腹式呼吸可以让肠道内的气体也参与呼吸系统的循环，不但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对全身都有好处。第三是肝脏免疫。肝脏的免疫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对肠道过来的营养进行解毒，有了解毒这个程序，食物中的营养才不会成为身体的入侵者，才能被身体放心的利用。二是它能生产出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是免疫细胞的核心武器，也是身体能够快速生产免疫细胞的原料。三是它能对体内过剩的激素进行灭活，身体用激素来调节各项生理活动的速度和效率，激素用完之后如果不及时处理掉，会引发严重后果，比如激素类疾病、免疫系统缺陷疾病都与此有关。要提高肝脏的免疫力，不要喝酒过量，不要经常熬夜和生气，要经常做一些拉伸运动，均衡饮食，多吃深色叶子菜，补充优质蛋白、硒和卵磷脂，少吃油，吃好油等。第四是血液免疫。给不少人做过一滴血检测，在高倍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血液里有细菌、有病毒，甚至有寄生虫，这些东西全靠血液中的白细胞来处理。曾经有新闻报道指，由于住了新装修的房子，有孩子出现白血病，这是因为家具油漆中的甲醛和有毒物质破坏了孩子的免疫力。要提高血液免疫能力，最好的办法是提升自己的造血功能，让自己体内时刻有心血充盈。人体生产心血主要是在背部脊髓处，中医提倡正骨和捏肌，一般的刮痧、推拿、按摩也有效果。营养学提倡补充维生素 B12、叶酸、铁和蛋白质。此外，经常练习呼吸，提高身体的摄氧能力也有一定作用。第五是体液免疫。体液是指细胞生活的液体环境，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早期都是生活在海洋里，体液就是生活着亿万细胞的海洋。这么多的细胞，这么庞大的环境，要管理好不出乱子，意味着这个位置的免疫力量必须特别的强大。身体也在体液里配置了大量的免疫细胞，比如体积较大的巨噬细胞、多种淋巴细胞、各种粒细胞、浆细胞、记忆细胞等，种类多，数量大，让人难以想象。要提升体液的免疫能力，适度运动是必须的。此外，各种草药的活性成分，一些具有抗氧化剂作用的营养制剂都能起到帮助作用，比如人参、黄芪、芦荟、大蒜、生姜、葡萄柚、香菇等，以及硒和锌等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维生素 E、 锌酸、谷胱甘肽、赖氨酸和精氨酸等。上述提到的五层免疫系统，皮肤免疫是拦截，肠道免疫是排毒，肝脏免疫是解毒，血液和体液免疫是消毒，它们唇齿相依，互帮互助。要想提高免疫力，上述哪一点是你的弱项，你就从哪里开始，长期坚持执行，做自己最棒的免疫力医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开始有白发了，用哪个染发品好呢？
1: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O 的思悦 CELO 一按护染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准有英法文加拿大装 CELO， 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耐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 CELO。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00至下午4:00，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生活。我们全家刚刚落地多伦多的时候，住在芬治附近的一家移民接待站中，在那里和许多陌生人一起共用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生活非常不方便。有一位室友介绍我们看看《星岛日报》，尽快找到栖身之所。我们发现报纸上可以租住的房子非常多，就用刚刚办好的手机打电话。我们找的房东都是华人。在雪伯芬治和市调大道上有非常多的房子出租，我们天天都有预约，却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房。不是太小太拥挤，就是价钱贵得没道理。当时正好大批华人涌入多伦多，这就让某些房东把租金哄抬了上去。一周了，没有找到合适的独处独厕的两居室。不熟悉多伦多的我们，最后被命运安排去了南部。房东是一位十分 nice 的香港人，确切地说，他是60年代偷渡到香港的大陆人，所以对大陆同胞颇有几分感情，对我们一家照顾得挺好。从搬家到简单家具，他都给予了安排，而且他自己不住在那间房子中，所以我们和楼上的租客非常自由，从来没有人来教训我们什么时候要关灯，暖气也打得很足。那个小区非常秀美，是个成熟的西人区，孩子去上幼儿园，那里只有一个华人孩子，他会说国语，老师要他照顾着点我的孩子。几天之后，我的孩子就和其他族裔的孩子打成一片了。另外，还因为有一位特别善良的白人孩子，帮助他很快学会了简单的口语。每次去接孩子都特别开心，很大的几块球场就在小学校的后面，绿茵茵的草坪，还有秋千、和平鸽、小松鼠、板凳狗。在儿童活动的小公园里，有小滑梯、小单杠，有些白人女孩子五六岁的样子，把秋千荡得此起彼伏。刚到多伦多的我们，感觉非常陶醉。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我们家对面住的是一位年迈的西班牙老人，他有一群子女，只在周末来看他。他很喜欢小孩子，常常要他的孙子们带着我的孩子一起玩。他家的前院种了好多花草，非常整齐灿烂，特别是郁金香，品种非常繁多。他竟然把纷繁的品种种出了圆形的图案。我最喜欢的是那种镶着白边的淡紫色的郁金香。有时候他在前院打理花园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他和他太太都十分开心，就采两只玫瑰给我。我那时候连花瓶都没买，就把他送的玫瑰插在喝空的塑料瓶子里，放在小饭桌上有一缕阳光的地方，我们的日子一下子就浪漫起来了。西班牙老人的后院种了许多黄瓜和雪豆，开花的时候，橙黄的大花，细碎的小紫花，互相辉映出了居家小田园的风情。南部许多房子都没有围栏，但是那个小区在那个时候却没有人家的院子里会遗失什么东西。我们天天看着那些黄瓜和豆子一点点长大，待到收获的时节，西班牙老人用小篮子和小盆装了许多给我们。我们客气，他便说那是他自己院子里种的，绝对天然新鲜，多给小孩子吃。我们开始不知道那里附近也有华人超市，新食品有点吃不来。与他的闲聊中无意抱怨了两句，他马上就开车带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华人超市。我们第一次买到青菜、白菜、萝卜和豆腐。在南部的四个月里，有这位慈祥的西班牙老人的关爱，我们度过了初到多伦多最艰难的日子。后来我们在北部找到了工作，不得不搬家。走的那天，老人从家里抱出了好大一只玩具熊，要送给我的孩子。孩子正好和他的同学在那里依依不舍，抱着老人的大熊就哭出声了。现在每年我们都要去南部一次，去看两家人，一家是当年的西班牙老人，一家是孩子最初交的那位白人同学。那位白人小男孩，在我孩子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情况下，把他带入了加拿大式的美好童年。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总有一顿饭让你吃得泪流满面。离家的路有千万条，外面的世界复杂又精彩，可在家的爸爸妈妈心里只有一个期盼，等你早日回家团圆。就在中秋前夕，71岁的山西老两口抓紧推石磨准备做辣椒酱，盘算着给六个孩子回家返程带上。没想到一连接到几个电话，得知儿女都回不来，大爷忍不住哭了，说哪怕就回来一个呢。我们总以为多挣点钱，有能力给爸爸妈妈买点好的是尽孝，可爸爸妈妈最期盼的却是儿女能常回家看看，一起吃顿团圆饭。爸妈准备了一桌好菜，你夸一句好吃，他们就会喜笑颜开。饭后聊聊工作和生活，再琐碎的事儿，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儿。作为这个世界上最疼你、最关心你的人，他们不图你的回报，却处处为你着想。来时欣喜，走时伤感，再次离家时总是不忘记让你带上家乡的味道。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里都是爸爸妈妈沉甸甸的牵挂和爱。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一位大叔行李箱超重30斤，里面装的是母亲亲手做的煎饼和咸菜。每一只临走的行囊都装着沉甸甸的亲情，每一个游子的心里都有着暖融融的不舍。一早我回无锡，妈妈说煮两个鸡蛋带着，我说行啊，结果她煮了17个让我带着。父母能给我们的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是一定是竭尽全力给了我们全部，还生怕不够。省吃俭用的父母全攒给儿女了，只要和孩子有关，哪怕一口吃的都是父母心目中的大事儿。我随口抱怨了一句，说在外边吃不到口味正宗的火锅，妈妈就在我的行李箱里塞了好几袋火锅调料。不管走多远，都别忘了家乡的味道，不管走多远，都别忽视爸爸妈妈的牵挂。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妈总觉得外地消费高，能省一点是一点，给我装了好多的吃的，竟然还塞了一把衣架。离家之后我才明白，之前的岁月静好，都是父母在替我负重前行。奶奶给我带了饺子，不会写字的她画了图让我区分馅料。朋友们，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一定会想尽办法，竭尽所能。有一次我和老公开了一辆越野车回家，回来的时候其余的座位和后备箱全部被塞得严严实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爸妈更爱你，而分明已经立业成家了，父母却永远把你宠成孩子。爷爷给我拿了满满的一行李箱的土鸡蛋和咸蛋，他怕区分不开，还做了标注。从来不说我爱你，而他们却一直用行动来爱着我。可怜天下父母心，心甘情愿的付出，却从来没有想过回报。妈妈提前两个月给我做腊肉，还装了快60斤自家种的大米，满满的都是爱。衣裳再添几件，饭菜多吃几口，儿行千里母担忧。爸妈不求别的，只求我们健康快乐，只要我们幸福，就是他们的大幸福。每次跟爸爸道别，老爸总是偷偷地塞给我钱，说多吃点好的，多吃点菜，别委屈自己，没钱了跟爸妈说，他们真的比想象中更爱你。家再远，爱都在身边，从未让我们骄傲，但是却待我们始终如宝。我在外面很少吃到手工的拉面，回家之后妈妈身体不舒服，还执意给我们做，还教我们怎么做。因为只有她这样担心，甚至忘了她自己。我们喜欢吃的，我们喜欢喝的，都像小的时候一样，爸妈给留着呢。我爱吃山上的小樱桃和小草莓，姥姥在它们最红的时候天天去给我摘，然后一个个洗干净放冰箱里冻上，等我放假回来就能吃到。这是我吃过最好吃而且用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

0: 权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世间的爱，唯有父母之爱，指向别离。就像龙应台在《目送》里说的，我慢慢的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父母的确不必追，子女却要慢点走，多回头。等你拖着重重的行李箱走到外面的世界，也许必须去做一个坚强独立的大人，应对世界的风霜雪雨。但是打开行李箱，尝一口家乡的味道，心里就像是有了依靠。在远方的那个家里，永远有人牵挂着你，担心着你，爱着你。总有一顿饭让你吃得泪流满面，这堆饭里包含着太多我们无以为报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让父母的等待熬成遗憾，不要让自己的孝心变成后悔。当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时候，常回家看看。朋友们，记得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扔东西。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才能把更多更有价值的事情请进生活中来。什么都不扔，就是持家有道会过日子吗？不是的。扔的过程其实是进行选择，学会舍弃的过程。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才能把更多更有价值的事物请进生活中来。这是一种生活智慧，学会吐故方能纳新。而什么都舍不得扔，只会积累一堆看似有用的垃圾。打开你的衣柜看一看，里面是不是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但其中真正合身的、入时的、你常穿的又有多少件呢？五年前的裙子，十年前的 T 恤，可能都旧得不成样子，你舍不得扔。过了期的旧杂志，永远放在鞋柜里积灰尘的鞋，你也舍不得扔。不会再骑的旧自行车，换下来的旧手机，甚至早已被淘汰了的 MP3， 你还是舍不得扔。他们也许都没有坏，所以在想要扔掉他们的时候，你总觉得他们还是有用的。直到你的衣柜再也塞不进更多的衣服，你的杂物间里堆积如山，你才意识到它们不过是看似有用的垃圾而已。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扔东西。要让物为你所用，而不是你为物所累。真正得到使用的东西才有价值。曾经在网上看过一条有趣的建议，说三个月内没有用过的东西你就该扔了。也许说的有几分绝对，但还是很有道理。从穿的、戴的到日常用品，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愉悦自己，或是为生活提供便利，这才叫物为你所用。如果一件东西你用不着、不喜欢，那不管它价钱是多少，它对你来说都是没有用的累赘。如果你还要勉强着去适应它、将就它，就变成了为物所累了。所以要成为生活的主人，就是要学会筛选，学会安排，也学会舍弃。懂得清理，才能拥有轻装上阵的生活态度。就像一个人去登山徒步，背包里能带的东西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会选择尽量轻便实用的东西，带得太多只会让自己脚步沉重。同样的道理，对待生活更应该如此。太多的杂物只能让生活变得死气沉沉，运转不动。学会清理，生活环境才会变得轻盈，才能让家里的空气流动起来，焕发生机。把那些不合适的、没用的、甚至有害的东西统统扔掉，你才能为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腾出明亮宽敞的空间。这样你身处其中，会得到更多的舒适感和幸福感，会感受到活力和希望，生活变得简单了，却更有质量。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清理房间的过程也是你整理内心的过程。你的生活环境很大程度上就是你内心的折射。内心烦乱、负面情绪深重的人，所处的房间也大多脏乱幽闭。性格开朗、心态积极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的家收拾得窗明几净。同样的，一个整洁明亮的环境也会反过来带给你好的心情和活跃的思维。所以清理不仅仅是一种外在劳动，也会对你的内心产生很大的影响。当那些白白占据空间的无用之物被你打包扔掉，你一定会觉得心也和房间一起变得开阔了，颓废和消极的情绪自然也减少了。就如同花园里的杂草，不仅让环境看上去杂乱，还会抢走花需要的养分。学会清理，就是给家除除草，扔掉垃圾和累赘，也给自己的内心除除草，扔掉世人的负能量。所以朋友们，该扔的时候果断地扔吧，这也是一种魄力，别让生活负重前行。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此时此刻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7日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表示，会员再次否决劳资双方早前第二次达成的临时协议。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和私bus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表示，工会成员将会在8月17日起展开工业行动，首阶段会拒绝穿着制服上班，但是暂时不会影响公共交通服务。工会与资方岸山巴士公司在6月22日曾经达成一份临时协议，遭到会员否决，其后双方在7月底达成最新一份临时协议，在星期五宣布再被会员否决。岸山巴士公司营运大温地区超过 96% 的巴士服务，亦都负责私bus和社区穿梭巴士。工会表示，选择以拒绝着制服作为首轮工业行动，是希望令公众更加容易注意到劳资纠纷，但是同时避免对交通服务造成实际影响。两个工会分会代表的员工包括巴士司机、私bus船员以及相关维修及公共交通工作人员。工会亦都表示，谈判代表随时准备返回谈判桌，继续与资方磋商。本省多个地区受到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向多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而在大温地区的空气质素警告已经解除。包括基隆拿在内的中澳肯拿根地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达到10以上，属于非常高风险水平。在基隆拿浓烟笼罩澳肯拿根湖，部分地方甚至是难以见到对岸。环境部呼吁患有心脏或者肺部疾病的人士、儿童和长者避免在户外进行剧烈活动。医护人员亦都表示，所有人都应该减少长时间逗留在户外，特别是本身有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人士。卡加利大学气候研究员 Jack Kaplan 表示，山火烟雾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幼童、长者和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烟雾亦都可能令原有病情恶化。受到恶劣空气质素影响，原本星期日在基隆拿举行的三项铁人赛已经取消。主办方表示，决定是为了保障运动员、义工和当地居民安全。不过 BC 山火服务表示，浓烟亦都令地面气温稍微下降，暂时减弱 Bradley Creek 山火群的火势和扩散速度。当局表示，这个只能够带来短暂的喘息，消防人员仍然会密切监察情况。一旦烟雾散去，气温和风势可能上升，山火活动亦都可能会再次加剧。截至星期五下午， Bradley Creek 山火面积约为2853公顷，并继续向区内产生大量烟雾。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并破坏一间餐厅的物品。警方表示，事件是在星期四晚上发生，地点位于 Main Street 近东 24th Avenue 一带。目击者向警方表示，涉事的男子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同时在餐厅露台打烂碟和抛掟餐具。警员到场后，在现场拘捕一名29岁男子。疑犯被捕的时候身上有伤，需要送院接受评估。涉事男子其后获有条件保释，稍后需要出庭应讯。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涉事餐厅名称以及事件是否有人受伤。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将会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加强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消费者保障。张亦伦报道。
3: 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在 BC 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企业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的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 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kki Sharma 说，这些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亦都针对经常被用来诱骗弱势社群购买高价商品的高压销售策略。新规定禁止上门推销空调、家庭防盗系统和暖气炉等高价产品，亦都禁止公司在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政府计划将退役军用运输机出售给本省一间消防公司，表示有关安排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应对山火的空中灭火能力。国防采购事务国务秘书库尔表示，政府计划将10架多余的 CC-130H Hercules 运输机出售给总部设于 Port Alberni 的 Coulson Aviation。交易目前仍有附带条件，需要完成最终合约安排并取得加拿大运输部批准。相关飞机属于一批12架 Hercules 运输机，过去曾经为加拿大军方执行战略空运和搜救任务，今年1月正式退役。其余2架飞机将会在军事基地和博物馆公开展示。联邦政府表示，交易细节包括出售价格属于机密资料，不会公开。库尔表示，妥善处置退役军事资产可以给相关设备继续保护加拿大人，同时为本国产业创造新机会。他指 Coulson Aviation 计划将飞机改装，有助延长使用寿命，并支援包括空中灭火在内的紧急应变工作。公司目前已经有改装的 Hercules 飞机加入空中灭火机队，今次收购将会令 Hercules 机队规模增加一倍。 Coulson Aviation 预计未来几个月会在本省设施开始将相关军用运输机改造成民用水弹灭火机，改装后的 Hercules 飞机每次可以运载超过15000公升水或者是助燃剂。多伦多7月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2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公布被捕2名疑犯，被控一级谋杀。张逸良报道。
3: 多伦多7月11日的烧杀案圣克莱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有2名20多岁男子身亡，另外5人受伤，现场数千人要四散逃走。警方公布经已确定早前星期三被捕疑犯为18岁的 Josiah Masalogu 和18岁的Louis Downey， 两人现时均被控2项一级谋杀罪及5项意图谋杀罪。警方话两人被发现时候均持有枪械、毒品及现金。首被告合共面临11项指控，其中包括6项持有第一类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同埋2项非法持有枪械指控。次被告面临8项指控，包括非法持有受管制枪械同2项持有1项受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的罪名。多伦多警方话，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乳制品业界警告，随住加美贸易谈判升温，联邦政府不应该在乳制品及供应管理制度方面再作让步。美国新一轮50%的关税预计在8月19日生效，涉及多类加拿大货品。与特朗普早前多项关税不同，今次的措施不会豁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货品。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一直是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主要争议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多次批评美国乳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机会不足。加拿大乳制品生产商协会表示，已经促请联邦政府不要在与美国谈判期间进一步牺牲乳制品业或者是供应管理制度。协会表示，加拿大的粮食主权不能够出售，为了达成协议而接受一份差劣协议，代价并不值得。业界又指，加拿大近月已经就加美贸易协议检讨作出多项让步，但是美方每次仍然提出新要求，因此难以相信进一步让步会带来不同结果。总理卡尼星期四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支持供应管理制度。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五结束华盛顿行程，与业界组织及多名参议员会面后离开，预计星期一再返回当地。 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查雷特周末就会继续留在华盛顿参与谈判。联邦政府表示，目前不会评论谈判细节，但是目标仍然是达成一份全面协议，处理各行业关税问题，并保障加拿大工人、农民和企业利益。加拿大七月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降至6.4%。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两年来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全职和兼职职位上，批发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5.8%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5.2%。安省七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0.6%，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亦都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四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3.4%。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CHMB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最新租金报告显示，加拿大多地租金标价继续下跌，但是北温哥华和温哥华仍然是全国租金最高的城市。房地产平台 Rentals.ca 公布，北温哥华平均租金标价为3,039元，是全国最贵，温哥华就以2,686元排第二。本省亦都仍然是全国最昂贵的租务市场，平均租金标价为2,384元，较去年同期下跌4.5%。Rentals.ca 表示，目前不少业主都希望尽快将空置单位租出，因此愿意提供更多优惠吸引租客。有业主会提供2个月甚至3个月免租，亦都可能送礼品卡、免费泊车或者是减免部分水电费。BC 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Thomas Davidoff 表示，租金下降主要是由于市场需求减弱，同时供应增加。他指出，几年前加拿大租屋需求远高于供应，但是目前情况已经明显改变。本省房屋及市政事务厅长贝利尔对最新数据表示欢迎，认为租金持续回落，反映政府政策可以产生实际效果。他表示，省府正同联邦政府合作，协助本省居民更加容易安居，无论是租屋定是置业。西班牙对意大利航班船只实施边境管制，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边境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4: 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政府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暂时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声明又说，今次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边境部门将致力确保有关人员正常出行。两国这轮争议源于数以万计非法移民上个月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今个月1号起暂停和西班牙的神经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为期一个月。西班牙表示反对，说意大利没有事先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销，否则将采取对等措施。西班牙在意大利拒绝撤销措施的同一日宣布回应，说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西班牙政府的声明指出，由于来自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压力持续，因此要实施边境检查，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美伊战事持续5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近几个星期已经向华府官员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能够达到总统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亦都可能有反效果，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消息指，海恩曾经同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和中情局拉特克里夫讨论有关议题。报道说，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海恩与部分华府官员都对特朗普提出原定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是报道说，特朗普并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临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是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给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只是批准兴建掩体等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回应上诉法院的裁决，表示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说必须彻底推翻这项不公正的裁决。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罢免联储局理事库克。路透引述白宫今个星期向库克发出的信函指，特朗普正考虑解除他的职务，要求他在3个星期内回应有关按揭贷款欺诈的指控。信中提到，库克的行为最高可被判监30年，而他的行为构成疏忽，令人质疑他担任联储局理事是否值得信赖。库克的律师在声明提到，有关指控毫无根据。特朗普去年曾经以按揭贷款欺诈为由试图解雇库克，库克否认有关指控，又指特朗普因为货币政策分歧而试图将他免职。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裁决阻止特朗普解雇库克。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星期五造成枪手在内8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事发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14岁初中生星期五早上使用其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屋企杀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员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亦都到枪手的寓所搜证，带走电脑等证物。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是行凶动机。泰国总理阿努廷星期五视察案发校园时表示，将会推动收紧枪械管制。他说政府计划提出新的枪械管制法案，限制公众携带枪械，政府官员或者民众不准携带枪械进入公共场所，执行公务除外。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七号星期五，老马有火，讲的是现年八十岁高龄的巴西总统卢拉，他领导的巴西左翼政府最近公然同两个国家的硬刚，其中包括全球霸主美国，另一个就是巴西的南美邻国阿根廷。先讲巴西和阿根廷反面的事件，这个星期二巴西政府宣布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且将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两国外交关系降级是严重事件，原因是巴西谴责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了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言论，并且公然干涉巴西内政。被称为阿根廷特朗普的米莱究竟讲了什么呢，令到巴西这么扯火呢？上个月25号，米莱应邀前往巴西圣保罗出席巴西在野自由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确认为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米莱在会上致辞的时候口沫遮拦，强烈批评现任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就在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以示抗议。阿根廷政府就发表声明说，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作出的这个决定，并且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我就认为巴西的反应并非小题大做，作为巴西邻国的阿根廷总统米莱在人家大选前飞了去参加在野党的

第一就是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另一个原因是巴西政府迟迟不接受美国总统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总统府新闻事务秘书处就发表声明，强烈反驳美国的决定，认为美国提出的两项理由都是不成立。声明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派遣国对于打算派驻接受国的使馆馆长人选，务必查明他确实已经获得接受国同意，而这个程序是属于保密事项。而今次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已经公开美国驻巴西大使候选人的名字。巴西总统府的声明说，巴西政府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任何的时限。巴西对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仍在审议和评估中，并没有作出拒绝的决定。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就向外公布了驻巴西大使的名字，是美国没有遵守国际法，没有尊重巴西。至于近期两个被巴西拒绝发出入境签证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呢，巴西是因为有理由相信这两个美国官员前往巴西会作出对巴西选举制度不公正的事，试图干涉巴西国内的政治程序。巴西政府认为他们不会容忍美国干预巴西未来大选，故此就不接受这些美国人在这个时候前来。巴西总统府新闻秘书处的声明还说，美方此前以所谓政治迫害前总统博索纳罗为理由，对巴西多名高级官员实施单边制裁，包括取消他们的赴美签证，相关措施至今仍未撤销。受制裁的还包括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和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巴西政府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准则，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他们的内政。其实上述阿根廷和美国与巴西卢拉政府的交恶原因都是一样，就是冲住今年十月巴西将会举行的大选而来。年80岁的卢拉2003年曾经出任两届的总统，2023年他卷土重来，再次上台执政，今次将是他争取第四个总统任期。他的对手就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45岁参议员弗拉维奥。前总统博索纳罗2022年因为密谋政变继续掌权失败，锒铛入狱。弗拉维奥就代父从政，挑战卢拉。同样是80岁高龄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都不妥卢拉，多次想拉他落台都不成功。特朗普政府用尽一切的方法对付巴西卢拉政府，近期多次扬言委内瑞拉之后美国就会对巴西下手。特朗普上个月以不公平贸易行为两度向巴西加征关税，又将巴西两大犯罪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同时又翻听对委内瑞拉的做法，在海上拦截巴西的船只，说这些船只是贩毒集团的运毒船。由于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抽不到身，故此就寄望在巴西十月的大选支持博索纳罗的仔上台，对巴西进行颜色革命。特朗普和博索纳罗家族有不少利益的关系，故此支持弗拉维奥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对于美国和美国马仔阿根廷的来势汹汹，卢拉是不敢怠慢，因为根据目前的民意调查，他领导的左翼劳工党领先弗拉维奥的右翼自由党只有大约10%。今次大选可以说是巴西左右翼的对决。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已经扬言会将影响力调回到西半球，对于巴西这个是南美洲美国后院最大的眼中钉，特朗普是有很大决心将它拔除的。但是除非他支持的右翼政党可以上台执政，否则如果巴西仍然是由卢拉领导，那么就很难搞了。因为巴西不同于委内瑞拉这么容易对付，巴西无论面积经济实力都是南美洲第一大国。

0: 而且是金砖国家之一，这块硬骨头是不容易啃的。未来美国和巴西的碰撞肯定陆续有来，南美洲亦并非太平。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咧喺赤柱监狱服刑之后，咁啊，好快咧就即刻飞去伦敦。咁啊，因为英国始终系佢嘅主子啊，咁啊，去到佢嘅老婆仔女已经住咗嗰度啦。咁为咗吓佢搞政治嗰阵时，咁啊，老婆仔女已经移咗去英国。咁佢谂住佢去到都好可能啊，即系应该英国对佢好重视啊，因为当时啊，英国啊、美国啊嗰啲喺香港暴动嘅时期都支持呢啲人噶嘛咁。咁点知去到咧，佢系喺呢个希斯路机场咧，就囚禁喺冰冷嘅拘留室，没收咗护照，同埋咧话要将佢遣翻嚟香港咁。咁啊，当时呢啲人曾经俾西方系捧到上天，点知你而家咧好似变成一个弃子啊，即系被抛弃咗嘅过街弃子咁样啊，即系被呢啲西方嘅势力咧。唔再用佢啦，因为佢已经冇咗利用价值。呢样咧，我都即系为佢有啲系唏嘘不禁。咁讲实话，我以前都曾经系民主嗰个运动里面好支持嘅人嚟嘅。咁啊，当香港回归啊等等咁，我都好支持民主啦。咁因为我一直都系受西方嘅思想影响，咁我亦睇好多有关民主嘅理论。咁我认为咧，即系人类喺未来发展应该都系走向民主嘅体制嘅咁。咁啊，但系喺嗰个时期，当然我都好熟悉啊，李柱铭啊，司徒华啊咁。咁当然仲有就系喺1989年走出外国嘅嗰啲民运分子，我都有机会见下一部分嘅人。咁但系慢慢地喺呢啲交往里面，我有一种嘅疑惑出嚟咧。就觉得同佢接触里面，佢哋唔系一啲好有诚意，系好有理想地，好似我嗰种心态咁咧，要好有理想、有诚意去为某种伟大嘅真理奋斗。佢却系不断讲紧点样系喺现实上作政治斗争咧，嚟到去对付中国，同埋对付香港回归之后嘅政府。咁啊，海外嗰啲民运分子咧。佢根本咧就將你啲香港人啊，縱使你支持佢咧，佢都係排斥你喺佢外面嘅，因為咧佢哋咧係建立緊佢內部一個團體。咁當時咧嗰啲嘅海外民運分子咧，就美國撥筆錢俾佢搞呢啲運動啦。咁後來佢哋都咁同我講啊，即係有啲人啊，即係入唔到位嗰啲咧，咁其實咧係即係呢班人一靠美國養住。咁大家爭嗰個美國養佢嗰筆錢，就打到咧頭崩額裂，即係民主派裏面都有分幾派。咁最後咧，當然有一派可以用手段攞到多啲票，就做咗即係民主派嘅領袖啦。即係海外嗰班民運嗰啲，咁其他啲咧就要好憤怒咁離開，又大家埋鬧交鬧到飛起。咁我聽到先知，咦，原來個真相佢哋並唔係真係一班為理想。为一种崇高的价值去奋斗的人，他是大家抢紧一种美国俾钱的一啲位置。咁至于香港咧，即系美国系咪有俾钱咧？咁样吓，咁已经证明系噶啦吓。即系最近就系民主基金会都拨咗咧吓，系一大笔钱咧，系40万啦吓美金啊，俾香港嘅，即系香港嗰个佢哋搞嘅运动冧咗之后，都仲有40万美金几多港币你冧冧吓？几百万港币仲养紧啲人嘅，咁乜仲有咩？咁即系我最近我都讲过呢个新闻啦。咁但系喺香港暴动嗰阵时拨过嚟嘅钱就好多啦。我哋查调查黎智英当时嗰啲嘅钱嘅来源，都证据确凿咧， 佢收受外國好多好多大筆錢，嗰錢又落翻去咧支持暴動啊，亦落翻去咧賄賂嗰啲外國嘅議員咧嚟到係為佢哋講説話，咁甚至出埋機票請咗19個西方嘅議員，包括温哥華一個姓趙嘅議員係飛過去咧，啊係飛嚟啊香港就住五星酒店，咁啊公開啊發言，去叫香港人咧喺區議會投票係支持咧啊佢哋嗰派嘅人咁。咁大批美國、英國、歐洲、加拿大呢啲咁嘅議員飛嚟香港干預香港嘅政治，唔覺得係好卑鄙嘅咩嚇？人哋嘅地區發展嘅嘢，你又話為咗正義嚟到咧，就叫啲人民投票支持某一面，咁呢啲擺到明就係外國干預啦。所以當我其實一直以嚟逐步發現個真相，呢班嘅民主派後面係有個力量，咁所以我哋當時作為即係知識分子會支持佢哋咧，咁當然佢哋好高興啊，但係咧佢唔會俾你入到佢嘅內圍啊，因為咧喺內圍咧，佢哋大家都爭緊好多嘅利益嘅，咁呢就係即係民主派個真相啊。咁我就慢慢地自己又諗過，因為當時中國開放或者開始發展，咁我哋個目的，我哋所有嘅努力同目的，或者無論爭取民主，亦或任何其他嘢啊，都係希望中國好啲啊嘛。咁要希望中國好啲，係唔係你在海外不斷開幾個講座去鬧中國，或者跟住叫啲僑界捐錢啊，然後嗰筆錢養住一批人嘅係專業嘅鬧中國咧啊？咁亦或咧，你就有個中國人翻返去中國，幫助一齊發展中國今日好艱巨嘅從貧困落後又腐敗啊體制不圓滿嘅處境裏面走翻出嚟咧？咁所以咧，當我認識咗多少認識呢班人真相，亦多少被呢班人接觸過而了解到佢哋並唔係你以為嗰啲有理想，同埋佢後面係有外國勢力咧。如果我走呢條路，我咪等於做漢奸啊！咁呢啲係做人嘅最基本原則啊。嗰時期中史對中好多批評，但係你唔可以因為咁去做漢奸噶嘛啊！咁所以咧，呢、這個即係我。嗰陣時真係醒悟啦，咁但係要幫中國點可以幫咧咁？咁所以我當時就諗，不過中國係第一重建翻有道德價值嘅文化，因為我係做文化同哲學嗰啲人嚟噶嘛，咁我可以籌到啲錢，又叫海外華僑支持去建立一啲嘅文化嘅討論咧，幫助中國咧係發展新嘅。面對世界發展的新的文化的力量咁形成一個新的中華文化，創造轉化出新的中國的思想為好咩？咁仲有中國好多腐敗貪婪，點樣幫佢咧？咁後來我就去同一個香港最勁的地產商之一，即唔係李嘉誠啊，另外嘅嚇。咁咧佢知道你想努力幫到中國的反腐敗啊！中國嗰時做反腐敗啊嘛，咁佢就捐咗幾十萬，就可以嗰筆錢我就籌到幫到去喺中國嘅智囊嘅一批人啊，係當時復旦大學嘅智囊啊嗰批人咧，係嚟到加拿大了解下嗰啲叫 audit system 啊審計嘅制度咧，係可以對付腐敗嘅咁。咁另外仲有中國另外一個大問題係貧窮。咁後來我通過同民政部嘅聯絡，就入去中國深山了解農村嘅貧困。當我知道所有佢哋生活嗰啲孩子有好多叫留守兒童啊，當時父母都唔喺身邊，又出外打工供佢哋讀書。咁但係讀書嘅時候咧，佢哋又寄宿，其實冇乜人愛錫佢哋咧。咁我哋去到所謂叔叔阿姨去探佢啊，愛佢，佢哋就會喊噶啦，因為有人錫佢。咁其實佢幾需要人。去幫助、去愛惜、去支援佢哋讀書，唔使父母咁辛苦。咁啊，咁我就做咗呢幾樣嘢去中國啊。咁如咁樣係真係幫中國，你海外日日喺度鬧有用咩？會幫到中國改好咩？不如你入去，你同佢一齊行，喺齊行當中，佢有啲乜嘢不足嘅，你同佢哋官員認識，亦可以同更高層官員認識，就可以反映佢哋就會改進。呢幾十年我就走咗咁嘅路啦嘛，中國係聽你意見噶嘛，因為你 你只要你真心去用爱心帮助佢哋发展嘅，佢会听你意见，因为你知道啲情况。如果佢讲合理，佢系真系改进嘅。你在海外闹话需要呢样需要嗰样，闹完唔会有用。咁所以我睇到胡志伟咧走咗图一种对抗系斗争嘅方式，后果佢一样一啲都得唔到佢希望嘅改变，而且佢以为因此讨好到外国，用资源支持佢哋嗰啲外国咩？事过境迁啊，当政治局势变咗，啲外国政府抌你抌咗你啲弃子啊，完全都唔当你系乜嘢啦。所以咧吓，即系我哋更加明白，即系好多啲真相。当时外国有批议员成为香港讲嘢，当冇钱到嗰阵时，佢哋就唔见人噶啦。黎智英都捉埋咯，系咪？所以咧，你先知道外国所做嘅一切目的，佢唔系真系想帮你中国，系想利用你呢啲人去反中国咧，让佢哋可以削弱中国得到好处。咁但系如果我哋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一啲华侨，我哋去帮中国做好，由中国做好富足之后，又同外国可以交往，系和平交往，唔系更加好咩？成日兜来兜去做咩咧？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记得当年《邵氏王国》咧，曾经系拍过一系列嘅骗术片。啲片片咧，嗰个编剧咧，亦都要搜罗咧好多骗术嘅大全。咁啊，睇嚟咧系相当过瘾嘅。不过相对而家嗰啲嘅行骗手法，我用高科技同埋现代人嘅心理嘅分析咧，确实咧系小巫见大巫啦。话说香港再爆发一宗咧，系相当系曲折离奇，同埋咧整个嘅布局系好慎密嘅一宗虚拟货币嘅投资骗案。有别于过去一啲嘅类似嘅骗案咧，呢种骗案咧，我相信咧亦都系综合咗咧近年嚟多种嘅骗术系混成一体。其实香港而家嚟讲咧，即系都好多呃人嘅伎俩，特别网上嗰种虚拟咧，确实令人系陷于五里雾中。而搭鸡棚嘅哲学同埋学问咧，亦都咧越嚟越系精深啦。话说咧，呢宗嘅骗案就系讲到咧，一间叫做 Fun Coffee 一间嘅咖啡店嘅投资骗案。嗱，呢宗案件好特别，就佢系运用咗好多嘅策略，完全掌握到一啲投资者嘅贪婪心态。首先咧，佢一个品牌效应叫做 Fun Coffee。用养生咖啡咧作为一个招来，咁你都觉得呢间系讲紧实物嘅，亦都有好多嘅跨国交流，有时办啲交流会咧，跨国性嘅，又讲到啊，我啲咖啡喺边度啊，有种植场啊等等咧，一睇个排场咧，大家觉得哇，呢啲肯定系跨国公司，一讲到呢个 international 咧，哇，大家都趋之若鹜啦。第三咧，佢好懂得运用呢个虚拟货币嘅技巧，令大家咧系做紧啲你唔好熟悉嘅嘢，有向往嘅嘢，所以佢基本上用虚拟货币作为一个诈骗嘅交易啦。嗱，呢啲佢高明之处。同时佢系好懂得呢个所谓嗰啲上吊者嘅心态。首先咧，佢系运用到呢个集体嘅洗脑不断密集嘅洗脑有上线有中线下线咧，不断令到你咧系迷失咗你原嚟嗰种嘅判断力啦、理性分析啦，而陷入一个咧追逐一个金钱嘅伎俩当中。第二样咧，佢系充分系运用咗一种人嘅贪婪，啲贪婪咧系无止境嘅，而你发觉。何以贪婪呢样嘢永远有市场呢？帮你正当生意好难做，正当工呢亦都唔容易揾到。而讲到香港有很多嘅投资对象、投资嘅技巧，但亦都唔系一般人呢系能够掌握到。甚至你话股票嘅投资，亦都咧唔系个个赢。 有一样嘢你发觉投资系必胜嘅，嗱呢方面咧系好能够咧系有佢嗰个嘅说服力。第三咧，又运用翻一种好传统嘅层压式，嗱层压式咧就会利用呢个心态，你觉得自己落一搭都知道咧有啲问题，但你发觉你揾多啲下线，啲下线咧就能够咧系分担咗你个风险，亦都咧你从中去选利，于是呢个鸡棚咧就越搭越大啦。于是有啲苦主出嚟讲，佢话啊都信错咗公司，讲到亿会员啊，你嘅唔系一个嘅所谓嘅投资，系讲紧买个任务啊。好多新兴嘅名词咧，令到你即系完全咧系俾佢掌握到。咁呢个咧确实咧系一个几处心积虑嘅一个嘅鸡棚。咁当然当中涉及到啲艺人嘅为佢背书啦，帮到艺人去为呢啲咁嘅新兴嘅投资活动或者某啲货品嚟到卖广告咧。喺内地咧红嘅时候，不而家内地都禁止咗啦，不香港仍然冇法例禁止。而每逢出咗事，嗰啲艺人嘅话唔关我事嘅，我唔知等等啊，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嘅新嘅常态。嗱，究竟呢个鸡棚搭到几大咧？咁基本上咧应该系以亿计啦。但另一个令到即系香港人感到有啲失望就系、是、嗱，警方喺处理好多嘅湿碎案，卖几本书，话又要上门查封，啊，有啲啊局长出嚟去解说，啊，甚至这样那样，甚即系吓刻意有歧视咁。但面对紧咁庞大而咁精密嘅一啲鸡棚骗案，而警方嘅解说咧，似乎咧系冇产生一个好强嘅一个警示作用。都要睇见香港，我哋好多嘢好先进，但系咧人心。嗰种嘅以利为上啦，从政者亦都系一切咧都比较系偏狭去睇问题咧，以致社会上好似即系陷阱处处。咁啊，前两天都有报道话香港咧好个烂路之都咁，周围咧啲路咧落多几场雨冲到烂晒，但呢啲见到出嚟嘅陷阱咧，你仲可以避开，但社会上有无数好多你根本睇唔清楚。难以判断嘅呢啲咁嘅陷阱，咁啊层出不穷嘅，有啲人中咗入呢个嘅情网嘅骗局啦。但讲到咧呢啲投资骗局咧，永远系道高一尺，

0: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 今年十月啊，BC 省全省嘅城市举行选举，四年一次，选出市长、市议员同学务委员。温哥华市啊，仲会选公园局委员。除了 BC 省之外，安省、缅省和西北地区黄都镇都会在十月举行市选的。多伦多市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320万，多伦多市民就会选一个市长和25个市议员。现任市长周志伟上届只是以37%的选票当选，当时参选市长的候选人有过百人，撇除一些搅局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0人登记参选多伦多市长了。至于我们 BC 省低陆平原的城市中，今年是以温哥华、素里和列治文这3个城市市长的选举是最惹人关注的。今天我们来看列治文市的情况。列治文市人口估计24万人，是继温哥华、素里、本拿比之后本省第四大城市，人口中3/4是亚裔，华裔占了过半。若果用人口去做比例计算，就算市长不是华人出任，市议员应该是华人占多数。在列治文市过去只是有欧泽光是当选市议员，他一共是做了14年，直至去年转跑道参加国会选举并成功当选国会议员。那究竟是华人不热衷去参选，或者是华人的候选人不如其他的候选人，又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呢？又待进一步去研究了。不过今年看来情况会有改变，已经宣布参选市议员的候选人组成多个团队，制造联城效应，很多已经在区内和社交媒体展开宣传。现任市长 Malcolm Brody 马宝定1996年当选市议员，5年后的一次补选出任市长，之后8次的市选马宝定是屡战屡胜，未逢敌手，直至去年宣布做完这一届之后退休。届时他就是做了列治文市长足足1/4世纪了。马宝定留下空缺，各路英雄纷纷走到台前，暂时已经有9个人宣布角逐市长的宝座，相信是历来

0: 列治文市选民咧记得投票，冇选票嘅不妨系做下花生油，睇下热闹啦。喺呢九个市长嘅候选人中，有两位系现任市议员，当中以 Alexa Liu 卢先荣令人咧感到系最积极。咁近日咧，佢频频喺不同嘅活动出现。佢父亲系华人，过去咧佢系东澳滑雪板嘅选手，现时咧系一位注册会计师。另一位参选市长嘅现任市议员咧系 Cashit， 中文名字译名系希德，警察出身，曾经喺温哥华警察局工作，后任西温警察局长，系本国第一位印裔警察局长。2009年当选自由党省议员，出任公共安全厅长兼法务部长。Rob Howard 做过7年列治文市议员，同一届即是4年自由党省议员。今年3月宣布参选市长。Henry Yao 姚宗彦上个月宣布加入战团。他2020年当选新民主党省议员，2024年连任失败。第五位角逐市长的是 Kenny Chiu 赵锦荣，他做过2年保守党国会议员，之后2次参加国会选举都未能够赢得议席。他组成联盟参选，现任国会议员欧泽光做他的政策顾问。其余4位可以说都是政治素人了。Dickens 张可仁前年以独立身份参加省选，未有成功。2年前他曾经去市议会反对在市内设立受监管的药物使用站，简单讲就是合法的吸毒设施，当时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最终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发声明不会在列治文市设立，才是未有成事。 Sheldon Starrett 是另一位以反毒出名的人士，他开宗明义是反对减低伤害的毒品政策，他亦都反对兴建社区房屋。上次他参选列治文市议员得到5000多票，未能当选。来自北京的 May Ken 康梅开托儿教育中心21年，1998年移民加拿大，一直住在列治文市，今次参选初试提升挑战市长职位。最后一位陈伟平，留意选举的朋友对这个名字不会太陌生，因为差不多每次选举他的名字都会出现在候选的名单上。他最少6次参加省级或者是市级选举，但是都未有当选。记忆中他每次在列治文市参选都是争市长职位。上个月出现了一个有关华人参选的小风波，事源一个叫 Jason Liu 刘毅的地产经纪在微信贴文说，列治文市华裔人口占了 54%， 2022年市选投票率只有 24.5%。 2025年联邦大选，列治文市中心选区投票率达到 59.6%，一个华裔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他说如果列治文市华裔加拿大人10月不去投票，可能会选出一位印裔加拿大人担任市长。明显地他说的就是希德，因为希德就是今届唯一印裔市长候选人。希德在议会就列治文医院旁边设立毒品安全站，同到场发言的市民针锋相对，当时他被指态度嚣张。列治文市将会选出一位市长、8位市议员和7位学务委员。市长是一个城市的代表，亦都是市府的发言人，他是会议的主席，维持会议的秩序。他亦都是市府的 CEO 行政总裁，设立委员会带领市府运作。在议会表决的时候，市长和市议员一样都是只得一票。列治文市长的年薪20.7万元，加上开支和出席市外会议达到近38万。 市议员的年薪是200,000左右，加上开支是113,000元。市选候选人的提名会在9月中截止的。对候选人的背景经验，包括工作和从政政策的立场，作为选民的我们都是有责任在投票前好好认识一下。成熟的选民是不会因为同一个族裔就投这个候选人一票的。10月17号就是我们选民发挥力量的时候，你的一票不能少的。今早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嘅跳石。喺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嘅一啲街道上面，马车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被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跳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招妖镜系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1，亦即系2026年嘅8月7日星期五，亦都系立秋嘅一日咧嘅节气嘅一日咧，系同大家咧做呢、这个诈骗小镜节目噶。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呢个拍档啊。今个礼拜好嘢啊，佢连出两次啊，就系、是、我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6: 哎呀，陈生你好，你系咪嫌我多咗一日咧？系咪做系咪嫌我多咗一日先？
5: 因为有代咗阿波叔嗰日。点啊点啊，张师兄你好。
6: 哎嗱，各位听众大家好，就首先同我哋米饭班主倾啊，
5: 米饭班主系好嘢啦，好好听。
6: 你打个招呼唔得噶吓
5: ？OK，
6: 今朝我听你讲过话行过立秋啊，呢、这个俗语咧，今日就系、是、今日系立秋啦
5: 吓。
6: 呢句俗语咧系流行咗10年到，大约系。我同你同喺呢个年代，即系出现啊，见到呢个数字嘅呢、这个字嘅，
5: 系
6: 咁呢个字，我觉得咧，佢系出自于千字文里边嘅，
5: 系
6: 天地元王，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神速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嗱啱啦，秋收冬藏就系我哋嘅立秋啦。
5: 系
6: 点解会行过立秋咧？
5: 系啦，
6: 嗱秋收啦，咁啊即系唔嗰啲农作物收翻嚟，摆落个谷仓啦，唔使做嘢休息啦。咁啊，好得闲啦，咁得闲就得闲，个立秋就立秋，而家就好得闲啦。譬如一件事就系小事一桩啦，
5: 系
6: easy job 啦嗰类啦，吓就无需挂齿啊做嘢。譬如你帮人做咗嘢之后，人哋多谢你，唔该你陈生，你话唉闲个立秋，小事一桩，差唔多咁嘅意思。你认为我讲得啱唔啱？
5: 啱啱啱啱，直情系原意添啦，讲到。
6: 跟住呢个十年内唔知边位仁兄发现
5: 我听过噶，我听过有人讲嘅系行过立秋噶，
6: 系啊，行过立秋，
5: 可能系睇一啲电视剧啊，即系
6: 咁佢又出处系民间出嘅，
5: 呢个系民间啊，俗语嚟噶嘛，
6: 咁啊咁样谂咁嘅出发咧，我就喺嗰度揾，希望喺嗰度揾到出嚟嘅答案。唔知你认为呢个答案得啱唔啱？
5: 啱啱啱啱，即系通常阿张星咧都系即系见识渊博系咪？
6: 唔系，我即系我。尋根究底係點解唔明白啊？去問我問唔到陳生你，你唔俾唔到貼士，我都唔知去邊度問。
5: 我冇本事可以話到俾你聽咁多呢啲咁樣嘅即係俗語啊、成啊咁，就係聽得多咧，咁變咗好似有少少，你有同你哋可以分享一下嘅啫嚇。咁啊，
6: 有講琴日咪講睇牙嘅，
5: 係。
6: 咁我亦都有啲咁嘅經驗。
5: 好啊，
6: 我就去補牙。个牙医啊，我补完牙之后，第二日咧，嗰、那个冚住个牙顶嗰块嘢就甩咗。
5: 哦，
6: 我食完嘢，嗰晚饮宴或者好咬得犀利啦。咁
5: 咪
6: 拎翻个盖，执翻个盖拎去牙医嗰度，叫佢冚翻个盖佢。冚完我以为即系保用期间啦吓，保用期间啦，佢居然收我几廿蚊，
5: 仲要收几廿蚊啊？
6: 系咯，我话点解我你琴日啲功夫做千唔稳喎？你有责任喎。咁，不过唔系，我仲依琴日嘅事已经做好咗啦，我唔知琴晚食咗乜嘢。
5: 哦，
6: 咁啊收我几廿蚊，我就哎呀，
5: 咁你系咪有牙保噶？
6: 系啦，我有牙保啊，佢就系咁样啦。
5: 啊，
6: 有牙保佢所以嚟收我啦。跟住仲有，我问佢，佢有 senior 有九折嘅。
5: 系，
6: 因为我都系 senior， 我点解唔收我九折啊？
5: 系，
6: 佢话你有医保。
5: 哦，
6: 哇，咁即系，
5: 但呢个系咪我哋加拿大嗰个医保啊？
6: 唔系，我私人买嘅，
5: 你私人买嘅，
6: 私人买嘅，
5: 哦，私人
6: 买嘅医保。
5: 嗯，
6: 哇，咁即系明，即系
5: 屈你啦。
6: 大明屈啦，咁啊，啲乜嘢明屈啊？啲乜鲤鱼啊，明屈啦 咁我后来就唔去呢间医呢间牙医牙保嗰做啦，去搵间第二间牙医啦。咁咧，我屋企人咧就试个门牙咧就食嘢食骨，咁啊啪一声前嗰、那个前面嗰个牙咧就甩咗，破咗破柴咁啊，
5: 即系
6: 破咗边出嚟啊？
5: 成只牙裂咗一边，
6: 裂咗撇咗撇啊破柴咁啊破咗前面出嚟啦。咁拎佢去补啦，补翻佢啦，黐翻佢啦，黐翻佢收好少钱咧，三几廿蚊啫。
5: 嗯嗯嗯。
6: 咁第二次又黐。咁系第三次之后，佢话唔再同你黐噶啦。咁真系第三次又去黐翻佢，佢啊嗰度开咗咪几三几百蚊噶。咁拉尾佢后个医生话：，收你收咁多次都唔好意思啊，佢 write off 咗，全部唔使免费，唔使钱添。
5: 嗯。
6: 咁呢个医生系咪真系好有良心啊？
5: 唔系，但系我想问咧，如果你只牙系崩咗、咬到裂咗噶，咁应该
6: 破咗出嚟，好似破柴咁。
5: 咁即系变咗嗰只牙系冇咗一橛咯。
6: 破柴咁唔变咗，前面嗰杀啦，
5: 咪咯，
6: 变
5: 咯，
6: 咁佢黐得翻去，
5: 佢黐得啫，但系
6: 佢叫你唔好咬硬嘢啦，
5: 系啦系啦，咁可唔可以叫你成只掹咗佢换个假嘅？
6: 佢迟啲再唔掂嘅时候，先就掹出嚟再换。而家仲有救得，有仲有药可救，咁样就你咁啊觉得呢个牙医有啲良心咯。
5: 咁啊，我谂牙医个个都系为大众服务，咁啊服务之后有收钱啊，呢个系正常。
6: 系啊，佢唔收你就系。人情啫，收你系道理噶。
5: 系、哎，冇错啦。
6: 咁佢既然咁大方啦，叫人生做啦，小弟买翻啲咸甜饼，拎去医务所，一人一件咁啦、希望对得佢住啦。
5: 唔系，有好多时咧，你睇牙咧，牙医咧本身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职业操守，或者佢睇到有一啲嘅问题，佢要解释俾你听，或者问你要唔要做？咁你唔做咧，系 up to 你嘅。你可以去做，你可以唔做，
6: 沒錯，
5: 但佢一定佢提咗出嚟俾你，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到时有咩问题，咁咪话我睇过啲牙医噶，佢话冇同我讲话要整呢啲，要整嗰啲，原来嗰啲唔整系有咁多卖住噶。
6: 咁佢系啊，其实呢只门牙破咗边嗰啲人嚟讲咧，佢就话而家仲可以帮你黐，但系真系冇得救嘅时候，我同你剥咗佢再整嗰只噶啦，因为佢已经讲咗咁嘅后
5: 着。OK 嗱，所以呢啲要有交代咯，
6: 系咯系咯，
5: 系咪最紧要？
6: 可以而家换都得噶，不过你仍然顶得，我唔使换字，第日。真系唔掂啦，先同你换咯。
5: 因为我听过而家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啊，加拿大政府嗰个咧，原来整个嗰啲 crown 啊，嗰啲即系我唔系桥，系搭个 crown，
6: 两种嘅，一种系夹住嘅，
5: 一种夹住噶嘛，
6: 一种系有钢头尾有钢牙勾住嘅。
5: 嗰个就 bridge 嚟嘅啫，即系但系嗰啲个 denture 嚟嘅啫，但系嗰个正式咧系一只 crown 咁嘅成形式嘅话，就整一只牙咁样样嘅，
6: 同
5: 你 fill up 你嗰个窿咧。嗰個咧係佢係食住你左右兩邊只噶嘛，我托佢上去噶嘛，
6: 要食住佢噶，
5: 紅到你好似成自己棚牙生出嚟咁樣，嗰啲原來加拿大嗰個醫保係唔包嘅。
6: 哦，咁我又唔清楚呢樣。
5: 我問過牙醫㗎
6: ，OK，
5: 佢話嗰啲唔包，但係咧好得意，所以有好多時候咧，大家聽眾朋友打電話嚟講，有啲牙醫嗰個保嗰個嘅即係牙嗰啲咁嘅關係咧，有啲就話保，但係唔係保足，即係佢同政府申請咧。佢就政府又俾翻佢嘅，
6: 有數額嘅，或者
5: 佢即係話整嗰只 crown 咧，就話啊，根據原來嗰個嘅保險範圍裏邊咧，唔 cover 嘅。啊，點知佢真係問多兩嘢咧，個牙醫又幫佢攞到喎。
6: 或者係佢政府限額500蚊，但你嗰個係600蚊，佢牙醫咪收翻你100蚊。
5: 呢個只係我個卡差額，我唔係講呢樣嘢，我講嘅就話你做呢個 crown 咧，政府係唔包嘅，
6: 唔包嘅
5: 咁但係咧，佢嗰個牙醫咧可以同佢再問嘅時候咧。啊，又包喎，不过咧就保唔晒啫。
6: 佢唔知用边个途径去帮你申请。
5: 我而家谂紧咧，就系我哋嗰啲牙医，佢哋即系递嗰个申请去攞同政府攞翻嗰个嘅 balance 嘅话咧，我谂佢填嘅时候收嗰个嘅所谓叫做收嗰个嘅索偿啊，嗰个嘅资料嗰个工作人员咧，唔知道佢系咪大家嗰个标准唔同啊？
6: 系或者你有两种方法嘅 A plan 同 B plan， 你 A plan 申请唔到啊，去 B plan 嗰度或者批咗咁样啦。
5: 但系你政府得一个 plan 啫，冇 A B 噶。
6: 佢有两条路途径行噶嘛？
5: 边两条啊？
6: 嗱，好简单，我哋门外，我哋行外人啦、啊。或者佢话意外整亲嘅呢个，或者又保咧？正常磨损嘅唔保嗱，好样嘢啊！有啲汽车度、车胎度啊，正常磨损嗰啲唔保噶啦。
5: 但系系唔系乜嘢？正常磨损又好，即系你
6: 意外
5: 系，总之你系要做嗰只牙嘅工程嘅话咧，咁佢话如果你做嗰只牙嘅工程，譬如佢整个 crown 啊，整个啲 植牙嗰啲啊，种牙嗰啲，佢就唔包讲明噶嘛。无论你系意外又好，点都好。
6: 好啦，下次我睇牙医，我问一问佢。
5: 系啊，因为医生会答我嘅。我觉得系接收嗰份嘅申请赔偿，或者申请去攞翻呢个政府嗰个嘅津贴嘅部分咧，嗰啲工作人员咧，大家有个唔同嘅标准啊。
6: 系，
5: 有啲觉得呢、這个啊得、啊，可以俾咁。
6: 咁有啲法律嘅法律其中一个立即可以攞到。
5: 可能嗰日里面呢有五个有一炸呢啲咁嘅人员喺度收呢啲㗎，咁分发出去嘅一二三四五呢五个、嗯、每个人都话有个 standard 都唔同嘅、嗯啊。五个里面呢可能有两个就 reject 嘅，但有三个可能接受咗，咁可能唔出奇㗎。所以呢样嘢真係有
6: 时我
5: 有时都几得意㗎。好，咁而家我哋去广告，咁返嚟呢係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1: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1: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2: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1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恢复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离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喺度，阿坡倾下先。
6: OK，
5: 阿坡你好啊，坡
6: ，Hello， 坡哥，
15: 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6: 大家好。
15: 咁啊，咁你哋好，我都会好嘅。
6: 即系你好，我好啦。
15: 起码日日都听住你哋把声咧，人都醒神啲嘅。
5: 系咪啊，坡？我都系咁话。
15: 真噶，朝头早我都有听你啊！你好似琴日苏人姐话我把声好吸引，其实佢把声都唔差啫。
5: 你把声不嬲都咁靓。
15: 啊，咁啲牌咧，咁我听到咧，俄罗斯咧，咁啊好多啊发嗰啲嗰啲讲叫做咩国难财。
5: 系。
15: 咁啊有个老兵咁样咧，就59岁，咁啊上到佢系新兵嚟噶。咁啊上到战场，咁啊好唔好彩咁啊俾人打低咗啦。
6: 啊？点样低法？
15: 咁啊打低咗，咁啊去嗰啲即系俄罗斯啊通知嗰啲家属咧，通知个女，咁啊通知嗰个老婆。原来嗰个老婆同佢结咗两日嘅婚嘅啫。
5: 哦。
15: 啊，咁佢嗰啲因恤费咧就500万卢布，500万啊。
6: 哦，500万。
15: 咁嚟讲句，你讲佢咁啊，梗系第一个都系益咗个老婆先啦。咁原来揾翻出嚟医院嗰度咧，有位护士小姐又系犀利嘅。啊，咁嗰啲兵差唔多死啦，咁啊同佢结婚，结婚啊变咗黑寡妇，咁又攞嗰啲抚恤金，连续4次，就终于俾人揾到。而家呢啲原来就系俄罗斯嘅新兴。即是行业来的，咁啊就係搵嗰啲即係国难钱，咁就欺骗咁样，咁样就欺骗国家，咁啊觉得我个人觉得嚟讲呢就係 即係有少少拿過啦，人都死咗啦，咁如果嗰啲恩恤金嗰啲係益屋企噶啦，
6: 係啊係啊，
15: 點知佢仲係走去話啊，我同佢結，即係佢臨死前就話同佢結婚，又簽咗紙咁樣啊，嗰啲恩恤金係落咗去，即係冇乜天理。咁样啊
5: ，OK，OK，、okay, okay,
15: 好啦，咁呢啲今日同大家讲到呢度啦，
5: 好多谢你阿波电话 ，thank you， 拜拜。Bye bye。其实呢样嘢有少少系呃政府咯，
6: 我谂都好唔好难成立，
5: 系咪？
6: 嗰个伤兵已经系好病入膏肓噶啦，咁佢点签字咧？系咪打手指模咧？个系咪要揾埋个神父嚟到宣誓，同佢当时结婚，讲咗一世 do 咁就跟住就移咗民咧？咁算唔算系咪合法咧？
5: 唔知嗱，喺打仗嘅时候，边有咁多呢啲繁文缛节啊？
6: 系咯，
5: 求其肯两个你即系郎情也协议咁就去噶啦嘛。
6: 咁咪好多护士咪同好多嘅伤兵结婚都全部。
5: 系啦，咁但系问题呢一班嘅黑寡妇咧，佢系咪即系次次都同好多个？因为一上战场可能瓜咗噶啦嘛，咁佢再翻嚟又第二个咯。
6: 啊，仲有一个方法就系唔使咁迟嘅，逢系上战场之前同佢结婚咧。登记先咯，即系未打仗之前同佢登记咗先，先至上战场。
5: 佢而家系咁噶，佢就未打仗之前，佢知道新兵同佢结咗婚先，或者登记咗啦，咁啊跟住上战场啦。
6: 咁嗰个新老婆咪同个丈夫讲，同个士兵讲你唔使赶住翻嚟啦，你唔翻嚟都得噶啦，咁咯，
5: 系咪咁啊？
6: 唔系咁点咁黑心啊？攞人啲钱啊？
5: 你为国捐躯啊？你系好伟大
6: 嘅英雄啊！你做英雄啊？咁咯。
5: 好，跟住电话里面有 Susan 喺度嘅 ，Hello Susan 你好，
6: 系 Susan 姐，
16: 主持啊，那帮主
5: 你好
16: ，Raymond 大哥
6: 啊 ，Susan 姐你好，你好，你好，你把声好，
16: 文采喎，
6: 你客气啦。过奖啦！过奖啦！
16: 我都唔系几识
6: 嘅。哦，我哋幼稚园读噶啦，千字文啊。
16: 我冇你读咁多书。
6: 咁我哋以前一定要读噶，卜卜斋嗰阵时。
16: 系啊，讲到你话牙医嗰样嘢咧，我个仔咧嗰阵时六岁啊，六七岁咁啦，就跌亲喎。
6: 哦。
16: 咁你讲到门牙呢门牙哇佢断咗喎死火啦但係呢我哋军事呢好在买咗十蚊仔嗰啲医疗保险啊一蚊一年
6: 哦
16: 啊咁啊牛奶金都係六蚊㗎咗喎即係讲落都成差唔多四十几五十年我个仔而家都唔细
6: 四十几年
16: 系啊，咁佢断咗咧，真系你要种噶喺正前边，好都用几多钱噶以前，咁最近咧，我个仔话阿妈，我只门牙搞唔掂，又断咗啦，
6: 哦。
16: 用了四十几年又断了那么那断了呢我说那你都要整的那梗是啦影响个样子嘛他说
6: 是
16: 那么走去问过晒好多个牙医种牙那些那么他说有一个五千五他都是用五千五个有些便宜一点咁我话你有冇保险啊？佢话有，唔系全包咁话咯，五千五蚊再中过佢话，唔中咧变咗崩牙噶啦，佢话，食食下又跌，食食下非常之唔得，佢话，呢啲咧意外嘅保险咧系额外买嘅，
6: 哦，
16: 意外啊，
6: 系，
16: 所以咧。保险是很多种的、我想讲一讲一点现在真的好像没什么 cash 带着去到哪里都是嘟嘟、我们揸车去到的油站、全部都是嘟、我那时候都不懂的慢慢都学识咯，阿叶女士啊，好叻噶，佢嚟到我屋企慢慢教我添。
6: 哦，
16: 而家去到边度，我哋啲奇英啊， 你使边个同你黐张纸出嚟啊？啊，个个都系啊，都系用你嘟咗之后有分啊嘛。
5: 系啊，
16: 我啊 Costco 咧，我想买个电视咧，我个朋友啊扑到嚟同我用一个2000几。他说我拿回200元分啊，咁啊，咁我咪银行拿2000几俾翻佢咯。
5: 哇！
16: 佢哋攞呢啲分啊，边个同你吉一袋 cash 啊？
5: 系，
16: 而家个个都系嘟嘟嘟噶啦。
5: 系啊系啊。
16: OK，
5: 多谢晒你 Susan 啊，拜拜。Susan 都好多
6: 资料啊，系啊，
5: 人生嘅经历都几丰富。
6: 你嘟就唔使用到假银纸，有一个好处就
5: 是、啊系，咁但系你都要小心咯。你嘟得下人啲资料
6: 多又会领嘢，
5: 俾人哋领嘢噶嘛。
6: 系啊，
5: 不过你即系其实每一样都系自己小心啊。
6: 系咩都要小心。
5: 你自己小心咧，就可以减轻好多问题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最近有个听到个消息咧，就系、是、Canadian Tire 咧、啊。佢嗰個嘅網上嗰個嘅系統咧，俾啲
6: 黑
5: 客黑走入去，大概有大概咧有好大嘅數量嘅客户啲資訊咧，係被人偷盜咗。
6: 偷咗哦！
5: 咁而家偷盜嘅資料包括有名啦、出生日期啦、地址啦、電話啦、
6: 卡 number 啦、
5: 卡 number 呢一定有啦。咁仲有啲係可能你加咗密嘅，咁啊加密咗嗰啲嘅 account 嘅嗰啲嘢咧，佢都可以偷埋啦。
6: 哦，
5: 咁而家咧就有個集體訴訟咧，已經係進行緊噶啦。如果呢個集體訴訟又成功嘅話咧、如果你係Canadian Tire 嘅
6: member
5: 客户，你自己有上網去登記做佢個網上買個嘢嗰啲咧，即係你一定有佢個網站噶嘛，係咪？你有個 account 嘅 number 嗰啲咧，你買嘢咧，嘟一聲佢咪入咗去嗰個你個 data bank 嗰度嘛。咁如果你登記埋嘅話咧，咁你好可能有機會咧喺呢個訴訟上邊咧分翻一杯羹，
6: 分杯羹，
5: 但係分幾多但係未知，因為佢而家仲喺度上訴緊。
6: 如果你登記預埋我咯噃。
5: 冇啊！我冇登記到啊！我有分，以前我有分咧，佢唔使有分嘅。

0: 我继续同大家讲下诈骗嘅信息。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占士小厨在线新游饭俗码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驰名海南鸡半隻，
4: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3: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5: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6: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7: 快准煲冬瓜，
8: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7: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8: 咁普通都要你教？
7: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8: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欢迎翻返嚟我哋星期五下昼3点35分嘅诈骗招嘅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呢有小弟陈建邦，当然有呢个呢张博士。
9: 哎呀，
0: 张国权，张大哥。
9: 大哥可以过啦，因为我已经最大。哎呀，
0: 唔係头先就赞你喎，知识渊博
9: 喎。我啲古老嗰啲古老嘢嚟㗎。
0: 上次天文下知地理。
9: 唔係嗰啲古老嘢嚟㗎，卜卜斋嗰啲嘢嚟㗎。
0: 啲卜卜斋嘅而家唔系好多人识㗎啦，知唔知啊？所以师兄你真系绝对系。
9: 唔好客气啦，讲翻言归正传啦。
0: 有言归正传，不嬲都言归正传噶啦，我哋
9: 言归正传。嗱，通常猜猜我是谁嗰啲骗徒咧，
0: 系啊系，
9: 打电话嚟俾你啦，你估你我系边，我系边个啊咁咧，
0: 系啊，
9: 你答唔答佢咧？一系答，一就唔答啦，系嘛？
0: 唔答，
9: 唔答。如果我答佢咧，我就话你系咪三表哥啊？你乜嗰次诈骗你嗰边案件，你咁早放监啊？咁唔算得罪佢啦，如果讲得衰啲，佢仲衰，都讲无谓讲得咁衰啦。你讲佢，等佢即系知道我，你系诈骗我啦。你快啲好收声啦，快啲生意收档啦。咁但系你知难而退啦。
0: 但系佢落咗你把声噶
9: 咯，唔紧要啊。而家我同你把声俾人落咗啦，你避无可避啊，系咪啊？
0: 所以大胆，
9: 大胆
0: 尝试
9: 系。所以你话如果你话张学权同你借钱，你会唔会借啊？
0: 借，
9: 肯定唔借啦。我你向我借钱，我就肯定唔会借啦。因为点解要当面见到你先数 cash 俾你啦，系咪？过数都唔会过啊。
0: 但系猜猜我是谁喺香港咧，呃咗好多人钱啊，呃咗好多人钱啊。净系讲紧喺加拿大啊，已经有好多人咧，俾人哋用一个嘅假扮亲戚、自己亲属嘅电话，呃咗好多钱啊。啱最近先有对夫妻啫嘛。
9: 因为上次有几次呢，我睇到有人就嗰啲诈骗徒咁讲啊，佢话我同你订咗煲咁耐，你点解都唔睬我啊，完全唔睬我啊咁。哇，大佬呢样嘢都好容易中招㗎喎。
0: 订个煲你点会睬佢啫，仲要睬你啫。
9: 佢梗有机会，有人唔系初恋就结婚㗎嘛，有啲人梗係识一两次先结婚㗎嘛。咁以前有舊相識㗎嘛，舊相好或者话真係冇见过，我冇嗰个舊相好，我冇同佢联系㗎喎。咁可能你样嘢有你答下佢咯，好似用假扮银行嘅客户嚟打嚟，佢用四大银行四分一中招㗎嘛，你任何一间银行你有四分一中招㗎嘛。
0: 我知咁，但係你自己要清晰，头脑清晰咯。同埋我咪有个听众一路都有好多资料话俾我哋听呢，就係、是、话如果你收到嗰啲电话 嗰啲电话咧，佢本身系你明知佢系呃你嘅，或者佢系讲到咧，你好似想信嘅话咧，去到最后尾要你采取行动咧，系用一啲比较急切啲逼你，要逼你嗱嗱声，嗰啲咧你就可以睇得到咧，嗰个系其中一种嘅红旗嚟噶啦，
9: 其中一种嘅时间限制要。

0: 好短促，第二系叫你唔好讲俾人听。
1: 呢两样嘢，
0: 呢 个因素，呢两个元素系好紧要嘅。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呢两个咧系差唔多可以讲话俾你听，我呢个系一个诈骗嘅电话嚟。
0: 系差唔多讲到明你听啦。
1: 我讲明俾你听，我要诈骗。
0: 同埋咧个时间系天蒙光，我哋本地嘅地方时间系天蒙光。
1: 因为而家咧，我睇到有啲嘅消息话咧，根本上而家我哋有睇到出边有好多叫做 ChatGPT Open 啊呢一类咁样嘅人工智能嘅一个嘅网站咧，已经系俾呢个嘅电骗集团咧系大幅利用啊！
0: 利用咗啦，
1: 佢利用咗嗰个GPT 呢一个嘅人工智能嘅呢个平台咧，系制造好多好多好多系假冒正统大公司嘅网站去呃人啊！因为佢用 AI 嚟到帮佢做啊，
0: 系佢 AI 佢问嗰个匪徒。佢问 AI 有关于某大公司里面嗰啲嘢嘅行政，譬如点样处理方法，佢亦都问到啦。咁佢咪又可以冒充到里面嘅职员啊，或者咩咧？其中一个系主导系边个啊？大粒有边几个部门嘅首长系边个啊？你查到咪
1: 查到，
0: 查到咪得咯。
1: 而家好多时基本上呢个所谓 AI 咧，佢系一个互动式噶嘛。你问咗啲嘢，佢答咗你。跟住佢会再问翻你啲嘢，然之后你再答翻佢，咁你嗰啲资料咧就入咗落去佢个数据库度。
0: 你俾咗佢啦，俾咗料佢啦。
1: 系啦，咁所以佢将你啲呢啲咁嘅料咧，就全部经过一个嘅逻辑一个逻辑嘅程序编好咗，
0: 就编咗摆落个库房里边。
1: 定系有人要问呢样嘢咧，佢好快脆，因为佢嗰个计算嘅速度咧系讲紧几多个 nano second
0: 啊！哇，
1: 我哋人脑就冇咁快，
0: 人脑冇咁快，系咪？你快啲，你快过我好多，
1: 我快冇用嘅，唔准嗰度弊，系咪？佢变咗佢哋可以好快脆将佢哋要嘅资料咧喺个电脑嗰度 show 出嚟。当然你个电脑咧亦都要配合到佢个速度先得。
0: 系，同埋有人再问呢种相同嘅问题咧，佢即刻答晒出嚟。
1: 佢即刻答晒出嚟噶，
0: 成间公司由头到尾又。
1: 佢甚至乎俾埋嗰啲你冇问嘅嘢，佢都
0: 俾埋资料啦。
1: 因为呢个就系 AI 佢嗰个当时嘅设计嗰个原意系咁样样嘅。另外咧，我想同大家咧 update 一样嘢嘅，BC 省嘅律政厅啦，我哋叫做啦吓，就系Nikki Sharma 呢个厅长咧，佢就最近咧已经开咗个记者招待会啊，佢话而家 BC 省民咧可以得到更加全面嘅保障啊，就避免咧因为自动续约啦、高压直接销售啦，同埋其他啲不当嘅商业行为而需要支付未有预期嘅费用。
0: 嗯，要保障我哋市民，
1: 即系保障晒。律政厅长咧就系、是、Nikki Sharma 咧，佢就话啦，省民咧。即系唔需要再担心咧，为啲唔需要服务嚟到俾钱啦。
0: 系啱，
1: 或者受到唔公平合约嘅条款嘅约束，政府而家致力咧协助省民咧节省佢哋嘅开支噶。咁呢一项加强咗个保障嘅措施咧，就帮我哋可以避免咗咧缴付冇预期或者根本上系唔同意嘅收费，
0: 系无需额外嘅付费啊。
1: 提高咧就系嗰个续期安排嘅透明度，即系好多人你续期啊嘛，你第一年差唔多完嘅，你要续期嘅时候咧。佢有好多嘅情況嚟，佢叫你續期噶嘛？
0: 係啊係啊，
1: 係咪？佢話而家咧將呢個續期嗰個嘅程序咧係透明化佢，咁亦都等消費者咧，好似我哋啲咁嘅消費者咧，有需要嘅時候咧更加容易取消服務。咁呢個叫做英文叫做咩？中文叫做商業行為與消費者嘅保護法，就係、是、Business Practice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啊。咁呢個修訂咧已經喺2026年嘅8月1號啊，星期六生效噶啦喎。
0: 哦，
1: 生效，
0: 生效咗啦，
1: 生效咗。咁但系咧，佢就未实行得得住嘅，因为佢呢个系修例嚟啊，佢可能仲要通过呢个嘅国会，我哋嘅省议会嘅 approve 啊，
0: 博取。
1: 咁呢个修订咧就令到 BC 省规管消费合约嘅法例现代化佢。
0: 嗯，
1: 意思就话咧，实际啲可以嚟到运作嘅咧，就系同时促进一个公平同埋透明度，呢两样好紧要，加强保护我哋消费者嘅权益啦。咁究竟点讲呢？佢话呢措施呢将进一步保障我哋省民，避免佢哋受到含糊嘅合约条款，或者呢系使用一啲送餐啊，或者系 streaming 嘅 service 啊，串流嗰啲服务嘅时候，因为未获清楚通知之下自动续期而被收取费用。
0: 嗯，
1: 好啦，呢、這个新措施呢亦都可以保障省民呢免受一般嘅消费品同埋服务不当嘅销售手法影响。即系可能有啲人咧用高压手段叫你买咗啲嘢啊，咁样进行啦。咁啊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嘅消费者保障局咧嘅处理总裁啊，咁佢就咁讲，作为一个负责行执行咧，我哋本省嘅消费者保护法例嘅监管机构，我哋欢迎呢啲修订。 以降低消费者面对的风险和加强了他们的保障。商户和消费者可以拿到一个所需的资料，就了解这个修订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咁如果呢提高个透明度同埋公平性啊，咁点样去修订㗎啦。嗰个嘅修订法呢就係规定商户唔能够喺未预先通知顾客嘅情况之下自动延续服务合约。
0: 係。
1: 好，仲有呢就係等顾客呢可以自行决定我哋系咪续订呢个服务，以免喺唔知情况之下呢需要俾呢啲费用出嚟。这个第一样嘢包括咗。第二呢就是规定商户啊需要呢让顾客在这个的续期日之前或者续期后随时取消服务。以前不得啊，你续咗我就冇得取消。
0: 冇得取消啊，现在。
1: 同时是不可以收取消费那个的取消费用呢或者是施加其他的罚则的。这样嘢我觉得紧要啊。
0: 我阵间有啲问题。
1: 好啦，第三呢禁止呢是以高压的手法上门推销。或者是直接销售某一啲嘅高价家居产品同埋服务，例如冷气机同埋暖炉。
0: 唔准推上门推
1: 销。唔可以用高压嘅，唔可以用直接销售呢啲咁嘅高价嘅家居产品。最后呢就係禁止喺直接销售入面提供或者安排信贷。
0: 更加係啦。
1: 冇错，从而减低呢上门推销成日通常都唔会用呢啲公平贷款嘅条款嘅风险。因为点解咧？佢做埋呢个嘅贷款嘅话，咁可能同嗰间贷款公司
0: 有利益冲突啦。
1: 系啦，有利益冲突噶。咁当然啦，呢个咁嘅情形咧，就会对加拿大嘅一啲我哋嘅消费者咧会有啲保障啦。咁温哥华嘅消费者咧又咁讲嘅，咁啊，但系咧你要必须事先咧去登记参加自动续购计划，先至可以喺一间网上嘅商户咧买香口胶。但是取消计划的程序好复杂。第一个包裹仲未送到，商户就落一张单向我收取费用。公司就说这个提供退款保证，顾客可以在30之内获得全额退款，但几个月过去我仲未收到钱。好啊，高兴你当局推出这个新规定啦。
0: 好啦，我有个问题请教啊陈生。首先这个譬如一个合约啦。我哋电信个服务，譬如我哋
1: 等等先，我哋去广告。
0: O、okay、
1: K， 等我可以了解一下先。
0: 我想请问你，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返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咁啊，师兄有啲咩要问咧？
0: 我想请教你，我哋嗰啲有电视啊，或者手机嗰方面嘅自动转账嗰方面咁讲啊，
1: 系啊。
0: 佢耐唔耐一个月又加我两毫三毫个几，咁我当时同你讲嘅系1119咁啊，而家变到121，咁我变咗佢嗰个合约使唔使通知我啊？加咗$2咧，依时以后，如果唔系佢无了期咁加落，我都唔知嘅。
1: 系啊，
0: 系嘛？
1: 你要 check 噶，
0: 呢个有问题。
1: 你要 check 账单啦。
0: 咁佢要通知我喎，其实就
1: 唔系，佢有时点样讲咧？佢有时呢佢哋有一啲嘅细节，就话佢哋有一啲嘅费用呢
0: 随时加就唔使通知你。
1: 唔 会通知你。咁如果佢係加得太过劲嘅，你梗係会跟到㗎。但係通常係加你一个几毫嗰啲呀。
0: 19121咁我哋唔多角㗎。
1: 唔多角㗎啦嘛。
0: 咁点搞呢？
1: 咁冇嘅，你每一次都对单囉，睇下佢收多咗，你係边一度收多囉。
0: 咁要去同佢。
1: 咁你同佢讲啦。咁你同佢同我讲啦，咁冇计㗎喎呢样嘢，因为
0: 咁好唔得闲，
1: 係啊，因为
0: 差唔多个月都加㗎
1: 喎，佢係你係用呢个自动转账㗎嘛，所以你冇得追究㗎，佢收咗你钱先嘅同佢讲㗎嘛，
0: 咁真係冇可能㗎，
1: 冇计㗎呢样嘢吓，咁但係呢你自己要小心，就每一次你睇佢嗰个收费 ，make sure 佢收多咗你嗰个费用，系同你对返上一张单嗰个费用
0: 有
1: 边一样变咗。咁你就问佢啦，点解呢个单同上一单里面多咗呢个 item， 係多咗呢笔钱，呢笔钱係做咩作用嘅，你要问佢啦。
0: 咁我只有唯有去实体店啦，如果电话问都好等
1: 几个钟头。冇计㗎，你电话都要电话问㗎啦。
0: 我实体店，我有几个都系去实体店问。
1: OK, 如果你到实体店嘅话，睇下实体店点同你去傾囉。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呢，你去实体店度，佢哋有啲负责收钱，有啲负责介绍人哋做生意。
0: 佢答我，通常答我一样嘢。佢张生，因为而家呢个环境系会啲嘢贵啊， 样都贵啦，你知啦吓。咁啊，加多一个几毫都系好好合理啦。咁你人哎冇倾，哎咁系
1: 冇嘅。呢个只不过推搪嘅说话嚟嘅。
0: 推搪说话噶，
1: 冇可能，冇可能呢一家。
0: 样都贵啦，人工又贵，原油又贵咁啊。
1: 咁我签咗约系咁多噶嘛？呢、這个每个月噶嘛？你签约嗰阵时嗰个价钱系咁噶嘛？
0: 系，总言之，佢咁讲到就系、是、真系唔知点讲啦。
1: 好咧，咁我等下听下呢位听众朋友
0: 有咩意见
1: 啦？系 Linda， 阿 Linda 嘅介绍下 Linda。啊，嘿 ，Linda 你好啊 ，Linda，
0: 诶、hey, ，Linda，
3: 系你哋好，
1: 你好你好 ，Linda，
3: 冇啊，呢、這个你讲关于嗰啲电信公司啊，或者系嗰啲手机公司，我同佢哋周旋好多次，就好有经验噶啦。佢哋系点样咧？佢哋 sell 嗰啲 plan 咧，通常你某一段时候佢推出一种 plan 咧，咁佢梗系招揽你哋个个去 join 佢啦。咁 join 佢嗰时候，佢梗系又话我又送乜送乜送物俾你。咁其实 basically 佢哋话佢事后解释点解依时又加一啲，嗰时又加一啲。佢话佢卖嗰个 plan 咧就 low， 譬如 low contract no expiry date， 就即系话系冇定期噶啦。变咗佢随时，正如头先阿主持人讲话，佢话哦而家个指数高咗啦，我维修费用贵咗啦。咁我又要將個費用調整啦，咁佢話佢係有權可以加嘅，因為 no contract no expiry， 佢係唔係話嗰個價係定緊，係咁多錢就咁多錢，佢係可以加你。咁另外呢，佢招攬你嗰時候，譬如佢話我送500分鐘 IDD 俾你，咁佢話送俾你，原來呢啲呢全部都係有定期嘅，譬如佢送嗰個500分鐘係一年嘅啫，咁佢就係俾你一年免費用 IDD， 過咗一年後呢佢會突然間就喺個帳單度收你3蚊，咁佢就話呢3蚊就係因為你冇咗個 IDD 啦，如果你想繼續維持有 IDD 服務呢，你就要俾3蚊。咁佢就係喺啲每一個地方，佢以前話送俾你嗰啲呢，原來佢係有唔同時候呢就係會冇咗。咁如果你想繼續享有呢啲嘅特殊嘅優惠呢，你就要逐步咁樣加你嘅。
1: 冇錯，
3: 呢啲就係佢嘅解釋。咁我曾經試過呢，佢因為佢話送3蚊500分鐘俾我，仲搞笑，咁佢話送500分鐘，咁好啦，過咗某段日子，佢突然間喺個帳單就話要收3蚊，咁我就打上去同佢講數啦。咁我話咁佢就解釋就話要收，但係突然間佢就話：哦，我而家有個universal 嘅 global plan， 你俾2蚊，我任你傾添啊！由3蚊就改做2蚊，咁我梗係即刻好啦。我話咁你加埋俾我嗰個咧，因為我有兩個電話嘛。今日咧就又轉咗做2蚊啦。咁所以佢哋啲嘢就好得意嘅。佢話而尤其是越耐嗰啲 plan 咧，譬如join 佢超過2年或者3年，佢又由舊嗰啲 plan 就開始加嘅。咁然後咧就然後係啦，咁由舊嗰啲咧就開始加你啦。咁咧就你新出嗰啲 plan 咧就或者可以維持2年到啊咁樣，咁佢就係陸續，所以點解耐唔耐有啲新 plan 推出嚟，就吸引啲新人新嘅客户去 join 啦。舊嗰啲咧就開始又加你啦。咁呢個係佢個策略咯。
1: 冇錯冇錯冇錯，好純熟同埋亦都好有經驗啊！
0: 專家嚟。冇
1: 錯，專家你講中曬好多人心裏邊嗰啲苦處，
0: 咁我哋咪要做馬騮。
3: 周不時同佢哋傾好耐，因為唔係，但係佢呢啲通常佢都會預先你睇咗，你真係要 check 單嘅，
1: send
3: 個 email 俾你，就話俾你聽，我下個月會收你幾多。突然間睇到哦加咗錢啦，咁你就要打電話去同佢講咯。
1: 冇錯冇錯冇錯。
3: 吸引你其個招數咪就係，如果你俾 auto payment， 我又減5蚊俾你啊。
0: 哎呦，揾
3: 好多人就會 join 嘅咯。
1: 其实好多时呢我哋去 join 嘅时候呢仲有一种嘅冲动。因为听到佢啲价钱嗰啲 plan 讲出
0: 嚟
1: 好吸引你。咁你呢一入咗去之后呢佢先至慢慢嚟到佢哋鋸你。呢、這个真係佢哋嗰啲策略嚟嘅呢样。
3: 系啦，然后又送乜送乜，咁吸引晒你啦。然后到其时呢样就哦，原来我俾你6个月嘅啫，呢样我就俾你1年嘅啫。因为我嗰次问佢，佢就系逐个解释俾我听。嗱，呢个你就到12月就冇噶啦，呢个你就到明年3月你就冇噶啦。我又要边度又加翻你5蚊啦，我边度又会加你3蚊啦。佢自己逐个讲翻俾我听。
1: 系咯，
0: 我听听埋埋混淆晒啦，嗰个客户都
1: 咁冇。啊，佢 Linda 嗰啲好清楚，我听佢咁样讲出嚟。
0: 系啊，佢讲出嚟就好清楚，我哋啲客人。人听出嚟
1: 喺自己嘅月历嗰度 mark 低住啦，呢个系5个月之后我要话俾自己听。
0: 5个月、3个月时都唔同嘅，咁啊真系哇！
3: 系啊，所以 所以呢啲系佢招揽
0: 啲伎俩。
1: 啊，好好啊！呢个信息俾大家更加多。
0: 你专家嚟噶 ，Linda 真系专家。
1: 好多谢你 ，Linda 咁有心啊，用啲时间同我哋分享你嗰个经验，好有用嘅经验。你教清楚我哋点样样去同佢哋周旋啊！多谢晒你啊 ，Linda。Thank you， 拜拜。嗱，我哋啲听众朋友呢方面好有智慧，我成日都讲噶啦。你同佢哋倾下听下咧，佢哋系
0: 得益不少，我哋
1: 得益不少啊！真系，因为嗱，好似佢咁讲，真系噶。你去同佢倾个 package， 如果你系新嘅话，我啱啱睇到你有嗰啲宣传单张，哎，佢真系讲到咧天花乱坠啊！好啦，到你真系落咗去之后咧，好啦，每一样嘢同你锯啊，
0: 样啲着数，你机会唔参加你好蚀底。咁每样都俾佢即係套住佢条颈啦。
1: 即係总言之呢，我觉得呢次呢一个嘅商业嗰个嘅即係 Nicky Sharma 推出嚟呢一个保障呢，即係话叫商业行为同埋消费者保护法呢，我觉得係好有嗰个嘅即係点样讲呢，保护性啦，起码有保护性喺度，但係咪真係可以实行到出嚟冇任何嘅拗撬呢，我而家都要打个大问号喺度。
0: 保护
1: 佢头先所讲所有嗰啲修订呢，师兄。呢啲呢佢就话係今年嘅8月1号呢就生效啊。咁即换言之呢，呢一段呢啲咁样嘅嘢呢应该喺今年生效㗎。但係有一啲嘢呢就係2027年先至生效㗎。喺边啲呢，就有一个28号法案。嗰啲28号法案呢就包括点样去保护嗰啲消费者 ,Bill 28 呢就係更加有效保护嗰啲措施呢，就係防范信贷嘅相关诈骗。
0: 喔，信贷
1: 呢个呢个有关啲修订呢就预定要喺2027年嘅8月先至生效㗎。但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呢，咩话你如果啲定期嘅服务啊到期呢，佢唔通知你，或者佢通知你，你唔通知你佢同你续咗啦，你可以喺续约俾咗钱之后可以随时 cancel， 冇可能收费用。
0: 係佢嗰啲话未曾生效嗰时，佢可能未有咁透彻去制定呢一个法律啦。
1: 嗯。
0: 可能未咁详细，要等时间。
1: 咁仲有呢，佢话如果呢个修订生效之后呢，即係2027年8月嗰、那个、即係生效之后呢，稍文可以免费查阅自己嘅信贷报告同埋信用评分。OK， 咁亦都可以免费呢设定一个保安提示，我哋叫做即係冻结我哋嗰个嘅信贷嗰个嘅资料。咁呢啲修订呢将会令到省民呢更加能够掌握重要嘅个人嘅财务资料。因为你冻结咗嘅话呢，如果係你諗住有人冒你嘅名去攞一啲叫财务上面嗰个嘅安排呢，咁佢睇到喂你嗰个信贷冻结咗，咁係咪你本人嚟㗎，你可唔可以解到锁啊，你解唔到你咪冇用囉。
0: 最好搞埋呢个屋宇买卖嗰度啦。防止俾人
1: 係啊！呢個，但係 BC 省我哋嗰日都講過啦，我哋嘅防範同埋嗰個即係把關咧做得好實，所以冇咁容易俾佢哋入到手。通常入手嗰啲喺安省嗰啲多，因為佢哋本身就比較係 lax 一啲嘅嚇。咁所以咧希望今次我哋呢一個嘅 Nicky Sharma 攞出嚟呢一個所謂叫商業同埋呢一個嘅消費者嘅保護法咧，係可以
0: 幫到我哋啲民眾啦。
1: 係啦，等我哋唔使咁慘，
0: 係
1: 無端端俾佢哋咧。屈咗我哋咁多钱。因为我而家都系㗎，我每个月都会多一蚊啊，有时候少两蚊啊，咁样嘅。
0: 喔，你俾人屈得少啦，你。
1: 我俾人屈得少，而家俾人屈返转头㗎，真系。咁都唔系几好㗎。好啦，咁我哋今日到呢度呢差唔多喇，我哋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嘅。咁新闻报告之后返嚟呢，仲有其他啲嘅诈骗嘅信息呢会同大家分享下㗎。Okay. 因为呢个都几紧要㗎。
0: 好嘅。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七号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咁直播室我哋保安主持令，我哋喺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8: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啊。
7: 大家好，咁逢星期五你又会带大家睇下其他国际嘅新闻嘅，今日所带我哋边度啊？
8: 好啊，咁我哋咧而家先去美国。中国同美国个贸易战咧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咁啊，而家都好耐时间噶啦。习近平咧九月咧今年就会去美国，但系近期咧双方喺贸易战上边咧都有好多小动作嘅。咁其实美国打呢场仗咧就外乎两招嘅啫。一招咧就话中国嘅产品咧系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据咁嘅说话咧，就将中国嗰啲汽车啊、机械人啊、无人机啊呢啲咁嘅产品咧，就全部禁止入美国。 另外一招咧就话，中国咧就用强迫劳工，咁啊制造嗰啲咁嘅产品，尤其是咧喺新疆地区，所以咧呢啲咁嘅出品咧，好似新疆嗰啲棉花咧，都系被禁入口嘅产品之一嚟噶。喺星期一咧实施嘅管制入口产品里边咧，出现咗一啲好糟糕令人诧异嘅情形啊！美国政府咧而家禁止嚟自中国瓜子同埋雪藏饺子、哦。喺网上咧就有啲人质问啦：呢啲瓜子同埋饺子唔通都系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嘅产品咁样？答案咧其实原来唔系嘅。美国呢要禁止呢啲产品入口嘅原因咧，因为呢啲瓜子嘅原料咧嚟自新疆，咁而喺河南制造好多出品嗰啲咁嘅饺子咧，嗰啲人工咧，亦都系咧照美国讲咧嚟自新疆嘅强迫劳工嚟嘅啫，咁样。咁有啲网民就讲笑话咯，哇！美国政府而家真系搞到冇嘢好做啦，呢啲咁嘅微不足道嘅食物产品都可以用嚟做贸易战嘅子弹嘅咁样。其实呢啲咁嘅食品咧，其实大部分咧都喺中国内销嘅啫。瓜子出瓜子呢间公司咧，出口咧就遍布世界上七十个国家嘅。但系咧，佢呢啲咁嘅出口货咧，只不过系占佢生意额嘅9%咁上下嘅啫。出口去美国嘅数目咧更加少啦。咁啊，谂都谂到啦。在美国有几多个人是吃瓜子的这样。其实一直以来呢，中国已经减少出口去美国的了。在2024年呢，中国出口去美国的货品的价值呢是5100亿美元。在去年呢是已经降退3008亿美元的了。尽量减低美国的风险和减低对美国出口的所谓依赖呢。咁啊，而家好多產品，譬如話電池啊、電腦啊，有啲高科技嘅產品咧，美國咧係需要依賴中國嘅，所以咧就唔可以咧實施禁運啊，同埋徵收太多關税，因為咧呢會影響咧個貨品嘅價錢。但美國而家嘅商務部咧，唔知係咪咧真係揾唔到啲咩嘢可以繼續咧用嚟喺呢個貿易戰裏邊咧做子彈嚟開刀。咁而家咧搞到咧，连呢啲咁嘅瓜子啊，同埋饺子啊呢啲咁嘅食物咧，唔放过。其实睇起嚟咧，都几搞笑啊，可以咁讲啊。
7: 咁系啊，咁啊，今次即系美国咧，其实佢一路以嚟咧，唔系今时今日啦，特朗普嘅年代话照禁止噶啦。咁啊，根据过往嘅资料，特别咧，佢喺美国政府方面咧，可能拜登年代咧仍然系用，当时咧成144家嘅类似嘅咁嘅公司即系被佢列入黑名单嘅。咁而家增加到180几，咁啊，而家新增又43即系公司。咁裏面咧包含咗好多嘢嘅，咁即係最主要就係喺嗰啲鋼鐵啊、鋁啊、金屬啊、棉花啊、食品啊同鋰生產等等，咁佢涵蓋到好多。不過咧，個數字頭先你講成5000几個貿交易，佢裏面都係佔都係10亿嘅啫。但係問題你牽涉到180几家公司咧，就對好多公司，即係啲細小公司都好大嘅影響嘅。咁一路以嚟咧，美國動最即係特別係特朗普年代啦，咁啊動用呢個301嗰、那個。新勞動即係用勞動新疆勞動嗰啲民族嚟做嘢唔啱咁樣啊，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頭先你提及嘅水餃咁喺第二度做，哦原來咧佢話佢喺將嗰啲新疆嘅民眾咧搬落去其他地方而繼續製造繼續勞動佢為啫啊咁等等嘅違反人權憲章，咁啊問題啊在於你中國咁大個市場，咁人口又咁多。咁佢揾人做嘢，其實佢有更即係如果特別俾新疆做咧，可能多啲工作做，佢哋反而多啲工作做，因為而家實在失業人口咧，即係應該都佔唔少嘅。咁所以咧，各方面咧都要爭取自己點去糊口啊！特別啲出嚟嘅中學生好，大學生好咧，佢哋真係揾份工都比較困難啲嘅，尤其是近年啦，即係全球經濟嘅大氣候影響之下。咁所以咧，就美國正如頭先你所講咧，咁佢兩招嘅啫，因為國家安全，一係咧就係。呢啲侵犯咗人權勞動，特別係新疆維吾爾族咁樣， 咁當然啦，依樣嘢各有各説話啦，因為我哋唔能夠進入中國睇唔到係咪真真正正咁樣，咁啊單靠自己美國喺度，咁無論如何，數字唔係好大，但係影響好多細小嘅公司，咁啊，所以咧就美國冇嘢嘅，佢出唔到就一牽涉國家安全，佢咪加你關税咯。其實佢中間其實好多都已經係加徵咗好多關税噶啦，咁但係問題。冇嘅，咁啊，等特朗普，我成日话啦，特朗普讲两讲，仲有两年多啲啫嘛，迟早又落台噶啦，咁到时咧有另一个气候出嚟嘅，点睇咯？
8: 我谂系，即系我谂，其实呢啲咁嘅国贸易战咧，系暂时嚟讲系唔会停嘅，因为双方面嘅竞争咧系太大。有阵时咧，即系我谂，应该做就做，唔应该做咧就可以悭翻咧。即系譬如你话。呢啲咁嘅瓜子啊、食物啊、餃子啊，呢啲咁樣都話禁止入口，好呢個係一個意識形態啦。但係即係俾人睇到咧，好似真係有少少雞蛋裏面挑骨頭嘅情形。咁、即係係咪真係搞到而家冇嘢做咧？係咪即係冇其他嘢可以做啲實質上嘅功夫，而係做埋曬啲咁嘅無關痛癢嘅小動作咧？咁樣有陣時咧睇起嚟都～真係都幾得意下嘅，咁不過點講都好啦，即係如果美國政府一口咬定話你啲貨物係危害國家安全，你做啲貨物係用非法勞工、強迫勞工做嘅，咁佢就可以有權做呢樣嘢㗎。咁呢個係個美國政府自己嘅國策，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呢個係佢自己嘅政策係嘛？果即係如果你話你同第二個國家交易係擺出啲咁嘅姿勢咧，有陣時就好似真係。冇嘅，人哋又見招拆招，佢又制裁你，佢又管制你咁樣，咁大家咧都係變咗係路一路咧就走落去搞越多，但係其實成個貿易嚟講咧，嗰、那個壞處咧係多過好處嘅。
7: 咁啊係啊，咁啊啲事件就爆爆出嚟之後咧，咁啊好多大家知道咧，中國啲網民咧就好多嘅，咁經常咧有啲消息好快傳出去咧，就因而咧。就啊，即係好多留言出嚟，咁你睇佢啲反應咧，好多留言有啲又好好笑啊，真係幽默啊咁啊，所以咧佢咁有啲就係話，我上個月都冇放假喎、啊，有啲話，我哋個工廠睇嚟咧，件件制12小時兩班啊輪班全年無休，咁啊或者我一個禮拜上班72小時啊，咁等等嗰啲即係風言風語咧，咁啊即係反映出咧就即係有啲都唔睇好，即係唔理美國所限制嘅嘢嘅。咁如果頭先我講話，我一週上班72小時，喂，我哋加拿大一個禮拜都80小時啦，係嘛？40小時啦，咁變咗佢即係差唔多 double 咗噶咯。咁係咪顯示出中國真係存在咁嘅勞動現象咧？咁就唔知啦，因為畢竟係網民自己嘅發言嘅啫嚇。你又點睇咧？
8: 係啱係，即係好多時呢啲咁嘅所謂強迫勞工，係涉及到譬如話喺監獄裏邊叫啲監犯做勞工咁。咁其實呢樣嘢咧好多都有嘅，周圍都有，香港啊、加拿大、美國都有嘅。咁橫掂呢個人坐喺度，你不如叫做下嘢，有啲用途貢獻下俾社會。咁呢啲咪強迫勞動咧？咁樣又好難講嘅喎。咁佢未必想做，我哋要叫佢做咁解嘅啫喎。咁當然佢哋亦都有薪酬，唔會多。咁但係呢啲我諗國家嘅每個國家都有唔同嘅制度，所以有陣時坐喺自己嗰個國家裏邊。去對人哋指指點點，人哋點樣睇咧？點樣會唔會接受咧？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呢啲咁嘅做法咧，引起好多摩擦嘅。咁啊，當然呢啲係政治上嘅打壓嘅雙方嘅手法之一。咁啊，我諗都唔係唔會停噶啦。我希望咧，即係唔好做得太過分啦。
7: 咁反而即係大家咧應該見到印度係最嚴重噶啦，因為佢哋咧又人口多啦，工作少啦。咁一家大細咧，真係可能14、18歲咧出嚟幫下手做嘢嘅，同昔年咧香港年代60、50、60年代啊，或者70年代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嘅。咁啊，當經濟搞好咗之後咧，咁逐漸咧會改善好多噶啦。聽聽客户信息咧，佢翻嚟個時事。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黄嘉文。
4: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陈敏明先生，明 Sir 你好，
5: 嘉文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6: 系你好啊，好开心同阿明 Sir 做节目啊，
5: 开心姐你好。
4: 首先咧，我好多谢明 Sir 啦，我琴晚先揾佢嘅啫，今日咧就能够帮到拔刀相助，好多谢，好多谢。咁今日咧，因为Hubert 咧，姚崇英先生咧有事咧就唔嚟得，咁所以咧就下星期咧，咁我希望姚崇英能够翻嚟啦。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是、大家都会系好留意到咧，就系话喺加拿大政府咧喺今个月嘅4号啊，即系星期二咧，咁就正式启动咗外国影响力透明同埋问责法啊，以及外国影响力登记制啊。以全面打擊咧，就係偵測並遏止近年日積嚴峻嘅外國干預威脅。呢個登記法咧，咁就即而生效啦。咁由加拿大首任嘅外國影響力專員啊 ，Anton Bogdan 咧就係負責執行嘅。加拿大咧國會咧就先前通過咗呢個法案咧，就標示70第四嘅部分啦，成立咗獨立專員辦公室同埋外國影響力登記冊，而佢嘅核心規範咧。同埋進展係包括咗一個強制嘅登記義務啦。任何代表外國委託人 Foreign Principal 喺加拿大境內進行政治或者公共影響力活動嘅人士或者實體必須喺14日內係完成個登記。如果你已經係有啲活動已經係做緊嘅啦，如果要喺法案生效之前啊，即係8月4号之前已經存在咗代理關係啦。相關人員最遲需要在2026年嘅10月3日之前咧，係補辦一個登記嘅。咁如果未依法登記或者違反相關法例嘅人咧，將會面臨250蚊至到最高嘅100萬啊嘅行政罰款，而且違規行為咧將會公開通報嘅添。各個政府對於國會實體喺其官方職權個範圍之內正常嘅外交同埋合法嘅遊說咧，唔適用呢個登記制。而另外咧，針對原住民社區同埋政府嘅法規條款咧，目前咧係暫緩實施嘅，係有待進一步嘅協商。呢個講到咧，就似乎咧就好似係好多地方都能夠係 cover 到，但係咧我哋喺北部地方同埋原住民嘅政府裏面又唔包含在內嘅喎 ，Ming Sir。呢一個嘅法規雖然話8月4号開始啫，咁似乎好多嘢都係唔清楚喎。
7: 我睇到政府咁做係見步行步咯。不過咁樣講啊，這個即係俗稱我哋叫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咧，好多國家都有噶。
4: 係
7: 咁我哋有亦都絕對唔出奇嘅。但係咧，點解我哋即係特別喺華人社區咧呢個議題咧會嘈得咁勁咧？咁起碼我哋圈子裏邊啊嘈得比較犀利一啲，就因為佢。好多嘢含糊不清噶，嗰条界我哋唔知喺边度嚟噶。
4: 咁其实条红线佢真系唔清楚噶，好似条线红周围都系一个成个红网咁。
7: 冇错啱啊，零孔无中啊嘛，佢有杀错冇放过噶嘛。好似你话同外国嘅机构啊，你即系你个人啦、实体啦、乜嘢非牟利嘅牟利嘅全公司咧，全部杀晒里边。总之同外国政府有接触。嘅外國唔一定係政府嘅喎，亦包括佢哋嘅實體啦、德國人啦咁你死啦！如果你純粹加拿大人喺外邊就無親無故嘅，冇問題，呢啲冇問題嚟噶。但係加拿大係一個移民社會嚟噶嘛，我哋好多係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嚟噶嘛，同你原居地千絲萬縷嘅關係啊嘛。淨係我哋加拿大，我哋華人社區啊，咪同鄉會啊、宗親會啊，跟住你嘅嗰啲咁嘅商會啊。我哋一直都系咁噶啦，我哋原居地想搲生意，梗系原居地啲朋友 connection 多啲，梗系去嗰度搲噶嘛。你去到嗰度，系咪有时会见到啲政府官员咧？咁你见到政府官员，你同佢有冇真系实际嘅联系？冇人证明得到噶。
4: 饮完一餐饭嘅啫，
7: 就系噶啦，倾两句说话就系噶啦。咁呢个时候翻到嚟，如果你又涉及一啲政治上嘅行为， 嗱，假如嗱，我哋選舉嘅時候，大家你都知噶啦，我有我心儀候選人，又唔中意呢個，中意嗰個，咁我喺言論上，我攻擊我唔中意嗰個人，會唔會嗱？呢個係我個人嘅諗法，完全唔受中共影響嘅。咁嘅時候，哇！你又去過大陸啦，你條友仔而家就又反對呢個議員，咁你係咪受咗中共影響噶？
4: 哦，咁原來開心姐頭先喺咪前之後咧，你頭先有個問題俾到我喎，個問題係咩啊？
6: 我依家咧都唔知點去分析我自己喺加拿大嗰個角色，即係譬如好似我都有參與社團嘅機構啊，譬如我哋自己中親會啦。咁譬如話，我有代表廣州市同埋温哥華市嘅友好協會。咁即係喺呢個環節上，我喺度問自己啦。如果呢個會係非官方嘅，咁而我哋係幫兩方面嘅政府推廣文化交流或者係官方嘅交流嘅時候，咁喺邊條線我係有冇踩界呢？而家我係諗唔到個答案俾我自己。
4: 咁你之前你都問過同一個問題，就係話嗱，因為你自己有一個社團嘅關係啦。
6: 係啊。
4: 咁如果當大選期間嘅時候，不同嘅政黨要你要求你係幫手嘅時候，咁又點算咧？
6: 係啦，我依家就係好矛盾個別嘅社團或者係本身參與選舉嘅政黨嚟揾我。咁如果我去幫佢嘅時候，我又冇犯咗規呢？我希望俾個答案我咯。而家我好擔心。
4: 嗱，因為如果我哋睇翻係點解會係引起一個要一個外國干預嘅立法出現咧？就如果大家最都係好多年前啦嚇，因為某一次嘅聯邦選舉咧，有位候選人咧就覺得佢自己係俾一個係我哋華裔嘅一啲言論咧，而令到佢不能當選，而佢感覺上咧就我哋有一個外國人干預外國干預嘅情況出現。咁其實亦都做出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頭先開心姐嘅例子。若果某一個政黨係要求啊開心姐幫手，而佢反對佢嘅敵對政黨，佢就會話俾人聽，開心姐你似乎有個外國干預嘅嫌疑。明 Sir， 你又點解讀呢個情況？
7: 呢啲冇辦法證實噶嘛。嗱，我哋喺加拿大啊，我哋有言论自由，
4: 系
7: 我哋有参选权，有备选权。咁当竞选嘅时候，喂，可能好多即系谣言满天飞嘅，互相攻击嘅，一定发生嘅，每次发生嘅。咁而嗰时候你发表一啲政治嘅言论，攻击到某一方面，而你自己同大陆啊，或者你同印度啊，有啲联系嘅，呢条线好易拉埋嘅啫，系唔需要证据。嗱，举个例子俾你听啊。嗱，幾年前啊，話外國中國干預我哋選舉，包括咗咩咧？我哋嘅國會議員啊，董含鵬啊，喺安省嗰個啊，你記唔記得話佢乜嘢啊？你話佢咩咧？佢同中國領事館溝通過，先係見過面。嗱，我哋嘅議員同中某一個國家領事館嘅人溝通，有乜問題先？嗱，佢唔係話你同溝通，佢話咧，董含鵬議員咧係建議俾中國領事館啲人聽，唔好放嗰兩個 Michael 住。哇，牽連大波啦！唔使问有冇证据，
4: 但如果我听到嘅话，我都话喂有冇搞错啊？你要
7: 我正常
4: 叫外国去做喎、
7: 啊，自由党逼住佢踢佢走啦，
4: 梗系要做啦。
7: 咁而家佢已经退出政坛噶啦，但系后来约翰斯顿个报告写得好清楚，根本呢个消息系流嘅，系、哦、造谣嘅。啊，咁有理冇理，董含鹏落咗台咯。啊，佢要做你用乜嘢啫？我揾个新闻记者喺有主流媒体度讲一讲 Global Mail 啊，讲埋后来啊，董含鹏又告 Global Mail 咯，毁谤咯。俾講結果點咧？之後和解咯，俾一啲錢佢咯。但係董含鵬嗰個政治前途就玩完咯。嗱，呢個好簡單嘅嘢嚟，好容易做嘅咋。咁如果喺以後發生咗喺我哋華裔社區、印裔社區嗰度，亦都唔奇怪噶。
4: 嗱，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今次呢個外國干預法啊，係咪變咗係喺競選嘅時候有好多嘅競選情況裏面多咗一個工具去攻擊對手咧？啊，開心姐，
6: 我覺得呢樣係令到我哋即系候选人也好，或者系助选嘅义工也好咧，系一个好大嘅矛盾啦。咁因为你个牵涉嘅范围咧都几广泛，即系你冇一个直接解释乜嘢叫做踩咗条红界。而我做一个当事人嘅时候，即系我要好小心翼翼去处理呢个问题咯。咁即系而家我系做义工选举义工。究竟我是怎样摆到我自己成为一个 是没有踩红界线的呢？这个是一个难度的。咁而我哋政府能唔能够俾一个清晰啲嘅所谓 formula， 即係个计算方法，即係你个条件性系点样之下系成为一个踩界线呢，还是唔系踩界线呢？呢、這个系真系需要再研究深入。
4: 啊，当然啦，官方亦都有返对于外国干预定义同埋危害嘅。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啦 ,Public Safety Canada 啦，同埋国家安全机构嘅界定啦，外国干预是指外国政府或者他的代理人在加拿大境内进行一个隐蔽、啊、欺骗、啊、威逼或者是违法的手段呢，直接损害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而他主要活动是包含了是秘密地操纵选举，是一个渗透各级政府以影响公共政策和决策。那也都针对、啊、威胁或者、啊、骚扰加拿大境内的意见人士。特定社群，譬如好似即係少數族裔啊，或者佢喺外國嘅家屬啊，海外嘅家屬啊，咁同樣啦，散布一個虛假嘅信息啦，或者誤導公眾輿論啦，製造社會對立啦，而個最近嗰個加拿大咧安全情報局啊 ，CSIS 咧，亦都特別向一個政黨發出嚟警告，佢指出啊，地方性嘅民主活動啊，好似 Alberta 省嘅獨立公投咧。东公投可能面临翻一个假信息同埋外国干预嘅风险啦，亦都系另一点咧，就系要透过一个非法手段而获取加拿大嘅知识产权啦，或者系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供应链一个情况啊。嗱，依完全嚟讲咧，呢个就系外国干预嘅情况。阿 Ming Sir， 你觉得呢啲讲系咪 cover 咗好多我哋啲对我哋国家安全啊有保障嘅事情咧
7: ？cover 晒咁滞噶啦。但是它模糊的嘛。
4: 哦。
7: 即是你讲得话你话去干涉到选举令到某些候选人落台。咁如果好像开心只是我做义工的，我就企一边，如果对面那边咪死。咁我咪干涉到选举先。嗱，平时冇问题的。但是牵涉到你同外国的关系，呢度出问题㗎啦。
4: 嗯。
7: 因为最惨呢，因为最近呢几年啦，即是我讲嚟悲哀咩呢，我哋成日讲外国干预我哋呢，系嚟几个国家㗎啫。
4: 是。
7: 印度、中国、伊朗、俄罗斯。啊，反为最影响我哋历史，影响我哋选举，影响我哋政治最紧要嘅国家就唔提嘅。咁呢个时候出现咗呢种嘢，我哋华裔包括咗里边咯。即系头先讲董恒鹏嗰单嘢，咪咁样咯。即系你如果董恒鹏唔系华人，系一个白人啊，嚟自欧洲嘅移民，我就唔觉得佢俾人查呢样嘢。事实就唔会查佢嘅，啊，因为佢系华人身份啊嘛。咁啊，因为你同领事馆佢讲过偈，明明唔系嗰样，佢都话你系老屈。咁你点呢？屈完之后你咪好真分咗佢囉。
4: 不过头先你首先所讲董恒鹏嘅事件里面呢，就係、是、包括咗散布虚假信息啦，误导公众嘅舆论啦，造成一个社会对立啦。喂，呢完完全全嚟讲，其实董恒鹏呢一个事件里面唔关外国人事喎，我哋可能係一个政党嘅问题，而政党问题同埋外国干预都係犯咗同样嘅错误。
7: 係呀。
4: 咁究竟嚟讲，咁嗰就散布完嘅人有咩责任啊？
7: 你有冇睇埋董恒鹏个背景啊？因为佢喺自由党初选嘅时候咧，佢系话要中领馆帮忙车啲学生去投票嘛。嗱，呢样嘢冇犯法嘅，但系道德上系唔啱嘅。
4: 系，
7: 因为学生留学生系冇资格，即系自由党嘅党规里边系冇规定呢样嘢嘅。即系总之有人嚟投佢，佢得噶啦，佢出线噶啦咁。咁喂，咪车个巴士嚟咯，中领馆得啦，冇问题啊，同你老友。嗱，呢系踩咗界噶啦。即系以后咧，我觉得所有外国嘅领事馆都要小心做呢样嘢。咁呢吓。
4: 如果你讲到话巴士车人去投票，其实开心姐你一个经验都有嘅。
6: 都试过噶，因为系有啲老人家系行动唔方便咧，咁在情节上咧，我哋系都做过系安排旅游车嘅长者去投票站。咁呢个纯粹系提供一个方便交通嗰个运作，但系我觉得呢个唔系影响咗佢。即是会支持哪个党，因为他去投票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你一定要投给 A 啊 B 啊 C， 只是给个交通方便他去到个投票站到去投票。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是踩界线咯。但你刚才有阿 Mix 说我们牵涉了印度啊中国啊俄罗斯。其实在我们邻近的大国美国，其实影响我们加拿大是最多，为什么我们没人弹他的呢？
4: 刚才我也提过 ,CSIS 都公布了出来，就是说美国呢政府可能咧系会影响到我 Alberta 省嘅独立投票啊，独立投票，咁亦都要佢哋小心啲，呢个可能会面临一个 假信息同埋外國干預嘅風險。咁其實呢、這個我哋好似喺新聞裏面咧，好少聽過佢大肆宣傳呢一樣嘢嘅。
7: 呢樣嘢係明擺台面㗎啦，盲嘅都睇到㗎啦。但係即係佢唔提唔得嘅。但係再提翻好似董含鵬嗰個 case 咯，即係如果你係有證有據嘅，你就講事實出嚟、
4: 嗯。
7: 但你睇嚟咧，你諗下真正邊個干預我哋選舉？嗱，你睇翻約翰斯頓嘅報告啊。
4: 係。
7: 佢哋咧，佢唔係怪董含鵬啊，即係你有見過中領館嘅人，
4: 嗯，
7: 但係你冇提過叫中國唔好放兩個 Michael， 絕對冇呢件事，
4: 嗯，
7: 咁但係邊個爆啲料出嚟㗎？就係、是、我哋事實傳播員爆料俾媒體，
4: 係
7: 嗱，邊個講大話唔知，但係呢件唔係事實，咁跟住約翰斯頓報告寫咩啊？呢、這個情報人員有問題要負責，要揾佢出嚟，結果有冇 follow 啊？冇 follow up 嗱。咁就好簡單啦，你睇下嗱，如果爆呢單嘢，話中領館叫董含鵬唔好放兩個 Michael， 好明顯啊，後果就係破壞咗家中關係，係咪？
4: 但係佢當時嚟講話有個錄音嘅喎，
7: 啊，
4: 佢當時話有段錄音嘅喎，當時
7: 冇啊，約翰斯頓睇過冇啊，你佢錄音咩錄音先？就係、是、如果佢錄咗音，就係冇呢件事咯。約翰斯頓聽過，因為睇曬機密報告啊嘛。咁佢嗰個情形講咗就係、是，如果阿約翰斯頓講，如果呢咁嘅情形咧，呢、這個情報員係唔負責任嘅，
4: 嗯，
7: 應該要查佢嘅，
4: 係
7: 嗱。如果呢個人做，點解佢要破壞家中關係？破壞家中關係當時嚟講，對邊個國家最有益？咁究竟係邊個破壞緊我哋國內嘅政治？我哋嘅選舉制度，你咪睇到出嚟咯。但係點解冇人 follow up 嘅？
4: 呢、這個問題咧，我想喺廣告之後咧，就聽阿張女士意見先。
2: 龙舟鼓响，让我哋八月二十二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一三二零赞助。
8: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
4: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陈敏明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外国干预的立法。好，在我们在广告之前也讲过，就是说在今次最主要，他整个的8月4号开始的专员办公室是 开始了。咁其實整件事情咧，都係由一個喺道多時代開始一個公眾調查委員會嘅調查報告出嚟嘅。當時係由法官啦 Marie Josie Hogan 係主持嘅外國干預專責調查委員會咧，亦都係發表咗相關嘅調查結果嘅。而報告係指出咧，我哋嘅外國干預係未能夠動搖到選舉嘅結果啊。佢亦都證實咗啦，外國干預活動咧並未影響到加拿大前兩次嘅大選，係2019同埋2021年嘅最終結果。而現在嘅調查證據裏面咧，亦都冇跡象顯示到任何現在加拿大國會議員刻意配合外部勢力作出違背國家利益嘅行為。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根本係一個外國干預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嘅民主制度咧係起唔到任何嘅影響嘅喺呢個階段裏面。咁我就想听下张女士嘅意见先。张女士你好，
9: 系、hey,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我想问一问你哋啲主持人咧，咩干涉加拿大嘅政治咩？佢系干涉 federal government 啊，还是系 BC government？
4: 三级政府，三级政府，
9: 三级政府系市政府，
4: 市政府、省政府同埋联邦政府。市政府是所有的市镇，省就是所有 的省。
9: OK， 即是他干涉很多政府啦。
4: 但是另一个他没有讲到的，就是说暂时是没有讲，就是原住民政府。
9: 哦 ,OK,OK。And that, 还有一样东西，为什么他不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呢？以色列呢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偵探國家嚟嘅噃，佢哋咧點解咧？我識得啲猶太人咧，佢成日咧要嚟我屋企，又食飯啦、啊、飲茶啊咁嘅。咁咧佢講我聽，每一個以色列嘅公民咧都有一個 number 嘅。咁咧佢呢個 number 咧就係佢哋嘅以色列嘅 集團咧俾佢哋嘅，就叫佢哋咧分派去入去我哋加拿大政府啊，其他國家嘅政府裏邊咧，就收集資料。收集咗資料之後咧，然後咧將啲資料咧報報俾佢哋總啊部嘅嗰度咁嘅。佢哋係全世界第二大嘅。乜嘢？我唔识嘅中文点讲啊？
4: 间谍情报网，
9: 情报系啦，情报地噶。点解啊？唔指责以色列咧，唔指责美国咧？点解佢要指责俄罗斯、中国、伊朗同印度咧 ？OK， 印度咧就系、是由美国指使噶。OK，
4: 好。
9: 咁样点解冇人指责以色列喎？冇人指責美國喎、
4: 嗯，
9: 啊呢、這個係有呢、這個係有問題噶。
4: 好，
9: 唔該，
4: 多謝曬。阿明 Sir， 佢頭先啊張女士話係一個以色列嘅最大情報網，不過我認識嘅以色列朋友咧，佢哋冇提過呢一樣嘢嘅，亦即係佢哋自己好多奉公守法，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嗯，都係喺我哋加拿大裏邊咧，都好有一個成就嘅。咁、所以我哋每個人都係做呢樣嘢，我就真係唔係咁認同
7: 啊！唔係啊，因為猶太人咧，因為即係亡國咁多年啦，嗰四百年先復國，咁佢哋愛國心好自然嘅。佢好多猶太人有雙重國籍，特別喺美國啦，喺加拿大有幾多我唔知道。但一般猶太人咧，即係表面上啦，我幾中意佢哋嘅，佢好 nice
4: 嘅，係啊，好 nice 嘅
7: ，OK。咁啊，而且同中華文化咧，即係猶太文明同中華文明好接近嘅、
4: 嗯，
7: 即係兩個民族傾偈好容易傾嘅啫。嗱，呢啲題外話啦。咁但系我覺得，即係如果有佢哋喺合法渠道收集啲情報，即係睇到啲新聞啦，呢、這個對以色列不利嘅，咁上報俾政府聽，有好多國家會咁做噶，唔奇、嗯，我認為唔奇怪嘅。
4: 好多國家係公民
7: 啊，好唔係、啊，總之喺外國嘅居住，包括咩叫 CIA 啫 ？CIA 就係咩啊 ？Intelligence agents 嘛、
4: 嗯，
7: 情報收集啊嘛，你唔好睇 CIA 就拎住啲無聲槍加滅音去啊，砰砰砰，唔係咁嘅。我識好多 CIA， 我嘅舊同事，佢坦白都同我講，佢冇嘢噶。佢單線聯繫噶嘛？喺、
4: 嗯、
7: 中國嘅時候，我喺度教書嘅，咁佢就啲人接觸佢啦。你可唔可以為國家做啲嘢啊？佢冇嘢噶，你只係中國，你即係睇見到乜嘢，聽到咩嘢，然後定期你翻美國嘅時候咧，同你個上線話俾佢聽，寫個報告俾佢。啊，你為國家服務啫，咁你都要收集情報，喂，都係完全合法嘅、哦，係、嗯、嘛？中國都對嗱，如果你唔採取行動啊，中國唔會理你噶。中國唔同唔知，中國都知噶。有幾美國人喺中國嗱，呢個唔係現在嘅嘢，係 CIA 1947年成立，一路到現在都係做呢樣嘢。佢大部分嘅資源去收集情報，然後拎翻嚟分析，拎個 engineer 嗰度分析。咁呢個工作嚟噶。咁至於喺出邊啊搞政變，另外一回事。佢哋好少部分去做呢啲嘢嘅啫。咁你話佢收集情報，如果喺法律容許之下冇犯加拿大嘅法，我覺得 OK 嘅喎，有乜問題呢？
4: 咁其實收集情報都係好似外國干預嘅一部分嚟嘅喎。
6: 我又唔覺得喎，嗱，譬如好似我做選舉即係義工咁講啊，做個比例，我幫市又好，省又好，聯邦又好，咁我哋去做義工，好多時候我哋會係同佢收集好多對方嘅選舉團體，佢哋嘅部署也好，或者佢哋所將想做嘅嘢，我就去反映翻俾我助選嘅團體。咁呢样我觉得我系正常噶，系、嘛？我唔冇违反咗我个道德操守，
7: 合法嘅渠道。
6: 所以我觉得
7: 攞啲机密资料
6: 系啦。头先张女士提出嗰个问题，阿冰 Sir 回应嘅咧，其实呢个系一个正常嘅情报收集员。我唔系话要你去做，即系我将我所听到翻嚟去，即系公诸去一个关键嘅单位。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大问题咯。
4: 好，我又想听下两分钟啊 ，Susan 嘅意见。Susan 你好，
10: 主持人 Min Sir 开心姐好，
6: 你好，
10: 系啊，有阿 Min Sir 喺度咧，就知道好多嘢嘅咧，我好中意 Min Sir 讲嘢嘅，系啊，你个红线放喺边度啊？你定咗出嚟啊？

0: 係冇問題嘅喎。我哋當然係首先係唱加拿大國歌啦，第二先至唱中國嘅國歌嘅，當都通常都係咁樣嘅。唔係咯，你愛自己個國家，你就係共產黨，你講唔通咯。我覺得點解你哋唔講下特朗普美國嘅特朗普一片謊言，24小時都唔同樣嘅，你哋又唔講正式而家咧當咗我哋喺隔離，當咗我哋係契弟。51週，點解你哋唔講啊？不過都好彩，我哋有卡嚟對付佢啫，咪咯。多謝大家。OK， 拜拜。
1: 好多謝。咁其實嚟講，我哋係美國，我哋都有講嘅。不過喺我哋講多啲啫，阿 Min Sir， 我哋喺美國講多啲啫，我哋講美國就。
2: 哦，當然啦，即係其實你一國同國之間互相影響咧，好正常嘅，因為美國係我哋側邊嘅大國，體量啊，比或者國都細過我哋啦，但係佢體量即係人口啊、經濟上啊，我哋十倍以上噶嘛。咁我哋點解即係唔聽佢話咧？即係好難講嘅。我哋即係已經搞貿易又好，貿易戰又好，科技又好，人員交流又好，美國影響我哋好大嘅。即係頭先老仔最啱提到我哋即係會提到嗰個
1: CSIS
2: 個報告話，即係亞省嗰個普通公投
1: 係。
2: 好明顯㗎啦，已經派埋人嚟請埋你落去，仲唔係干預我哋嘅政治，我哋個內政？
1: 咁樣我哋直情要問佢借錢去做一建國基金，我依個點計啊？
2: 咁呢啲其實你呢啲可唔可以講係叛國者啊？但係我哋冇人，即係冇人去嘈到佢哋啊嘛。
1: 冇人夠膽用呢個字字眼添喎。
2: 用呢個字啊嘛嚇。
1: 啊有 David Eby 係用過呢個字，所以俾人鬧啊。好，藝人先聽新聞報道，翻嚟再繼續討論。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時事風雲
5: 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陳敏明先生和陳開心小姐，而今天的話題就是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在8月4日上任的外國影響力事務專員呢白格曼表示，新的外國影響力監督機構不能夠防止加拿大被外國干預，它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加拿大人提供更高透明度，以了解誰在這裡代表外國政府試圖影響本國政治。這個問題我又出現了，不能夠防止加拿大被外國干預，那這個做門要做什麼呢？
2: 做戏咯，
1: 做戏
2: 喂，真系好多政治上嘢都系做戏嘅啫嘛。嗱，讲真嗰句，你话外国政府啊，即系好简单，你话中国领事馆想唔想，中国想唔想我哋嘅政治人物，好多政策系倾向于中国嘅。同样，美国想唔想我哋嘅政治人物做啲政策倾向于美国噶？个国家都想噶嘛，但系你想同你做嘅嘢系两回事嚟噶。嗱，你话要收买议员啊，用啲非法手段啊，令到呢个国家产生嘅政策倾向于你自己嗰度，咁呢个可能系非法。
1: 但系我有个问题，我加拿大好多时好多嘅朋友，好多嘅政治人物都系希望国家政策倾向美国嘅、哦。
2: 咁你睇下，我都开头讲啦，美国同我哋黐得咁近，美国对我哋嘅影响力几咁大啊？嚟到亞省呢个好明显例子啊，摆上台面，大家睇到啫嘛、嗯。平时唔系嗰啲，嗱，好简单，再讲翻啦。我哋亞省，我哋加拿大全世界石油储备第三大国。我哋亞省产嘅油，点解冇一条油管去东岸噶？我哋东岸嗰啲有炼油厂噶 ，Halifax 都有噶，圣庄有噶。嗰啲炼油嗰啲油边度嚟噶？中东嚟，委内瑞拉嚟噶。我哋点解要我哋嘅石油唔可以自己俾翻去东边？我哋要另外喺沙特阿拉伯买啲贵油翻嚟炼啊？点解我条油管去亚生度向南噶，唔系向东噶，唔系向西？向西而家就话整紧条横山输油管加强版，都嘈餐死嘅。你睇好得意啊！横山输油管一话要起嘅时候咧，哇！原住民出嚟啊，打鼓跳舞噶啦，啊，环保人士出嚟嘈噶啦。去南嗰条啊，从来冇事嘅。
1: 就系呢个问题咯，边个政策方面倾侧咗啊？
2: 我唔讲啦，咪自己听众自己谂咯。
1: 哦、
2: 我哋个个都好聪明，有智慧噶嘛？你有冇谂知咩回事咯？
1: 阿心姐有咩？
7: 咁等于一企爸爸妈妈偏帮边个仔女咁简单啫嘛。我爱锡你多啲，你话乜我都俾你，我就唔会反对你啦。但系如果你唔偏帮咗嗰边。

0: 嘅，咁你即系冇运行啦。因为而家美国摆明就系吸纳咗我哋好多嘅即系外销嘅嘢，咁喺程序上即系喺某程序上系会有呢个情况会发生。不过我觉得咧，即系话始终而家我哋加拿大系一个多元文化移民嘅人嘅国家咧，我哋真系喺呢方面嘅处理咧就真系好小心，因为我哋唔系纯加拿大人，我哋系 mix 嘅，即系我哋系来自世界各地。咁喺某个国家嚟讲，你问我，我系来自香港，我个祖国系中国。你话我会唔会喺某程度上会帮中国？我都会觉得会嘅，系咪先？系嘛？但系话我系咪话摆明我又唔会帮美国咧？因为美国喺我隔篱。我哋都靠佢嘅貿易，所以我係某程度我有幫美國嘅，即係其實呢個界線真係好難劃咯。
1: 咁都要睇翻不同嘅情況之下咧，你會係邊一邊嘅？咁亦都要聽下 Tommy 嘅意見啦。Tommy 你好 ，Tommy 你好，請講。
2: 係三位好。其實我發覺咧，啲文語國家我用四個英文字用字係唔夠嘅，就係 fraud, phony, double standard, racial discrimination。欺诈、虚伪、双重标准、种族歧视 ，OK？
1: 嗯，
2: 一睇到美国加大都系嘅。而家当今日豺狼当道，嗰啲豺狼就系美国，就领导全世界。其实加大不嬲同美国好亲密嘅，但好似特朗普向最亲密嘅盟友隔离，并且开关征税，跟住咁啊喺八月几号加咗。50%個嘅咩個咩近邊流動税或者流動税咁乜嘢？其實你睇到加拿大美國對加拿大我當美一十不嬲以前係當美國兄弟噶，點知美國當加拿大契弟嘅啫嘅？你睇到你其實干預影響最大，加拿大就係美國就喺隔離欺凌侮辱欺壓，加拿大最多嘅就係美國。點解好似搜集情報？佢其實都話，之前就攞啲假情報話中國干預佢2018年嘅聯邦選舉大選，其實冇實質嘅證據嘅，全部都老作。美國影響佢最大，收集嘅情報最多就係美國。OK，
1: 嗯，好。
2: 點解唔講咧？佢啲標準雙重標準，你加大蝦到佢上面，美國蝦到上三口咩都唔敢嘅。OK，
1: 嗯，
2: 我都同美国、中国同埋加拿大远着几千公里，同俄罗斯都系，伊朗都系噶。你话即系中国同埋其他国家系收集嘅情报嘅，
1: 嗯，
2: 即系无稽之谈嘅，其实系咪？
1: 嗯，
2: 面对现实，把啲加拿大醒下啦 ，OK。
1: 好多谢你，
2: okay, 拜拜，
1: 多谢你。我再听下刘生嘅意见。刘生你好，
3: 系你好。我想比较一下以前赵锦荣初初提出来的那个法案和现在通过了的法案有什么分别看看。
1: 好，
3: 赵锦荣提出来的那个法案是很短的，三两协。如果你说现在这个法案都可以很笼统地起诉其中一些人，千丝万缕就可以有问题了。赵锦荣那个法案，如果你看那个初本更加流动多，任何的 communication 都不行啊。那很多的，还有赵锦荣那个法案里面呢，就给了一个专员呢无限的权威的，差不多个尚方宝剑，连国会这个权力都不及这个人的。那你看看呢两个法案呢，你就明白为什么后来他们要自由党呢要修改那个法案了咁啊，第二我就想問咧，我問過好多次噶啦。其實喺呢、這個女法官呢個喬碧嗰個女法官咧做聽證會嘅時候咧，講來講去話有咩證據咧？咁講咗邊個人俾人指名道姓嘅話係有干預嘅咧？華僑之星1320，你哋去查下個檔案啦。1320嘅係俾人提名過好多次嘅。咁啊，话你哋做乜嘢咧？话你哋咧，有压力，唔准访问赵锦荣啊！呢个其中一个指控。另外一个指控咧，话有一啲新闻嘅评论员咧，系支持赵锦荣嘅，但系咧俾人哋剥削佢时间，唔准佢发声。嗱，其实呢啲咁嘅指控咧，都指名道姓， 好似似乎好清楚好真咁喎、哦。点解华侨之声唔出嚟讲清楚呢？咁我呢个我一路都好疑惑嘅，我问过好多次㗎啦、嗯。不同嘅不同嘅节目呢我打佢上嚟。嗱阿 Ming Sir 呢就是最识去查呢啲资料㗎啦。嗱你要查一下。真係指名道姓话侨之声㗎，华道明係1320㗎。喂，点解我都好想问一下，你哋知唔知道有冇人真係俾人剥削咗时间，或者话有个指令係唔准访问赵锦明呢？咁大家都出嚟讨论下，即係清楚啲啊。OK， 唔该晒。
1: 好，多谢刘生嘅质疑啊。咁喺我自己本人嚟讲呢，就冇收过任何一个指令嘅。咁我哋做节目呢都係要听埋两边嘅意见嘅。咁样若果能够係比较中立啲嘅，大家你係支持某一方嘅，我哋唔会反对嘅，因为大家都係同样喺个节目里面呢係作为一个讨论嘅啫。好，我先听广告客户说话啦，返嚟再继续听下张女士同埋欧阳小姐嘅电话。
4: 时事风云
5: 係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陈敏明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制。究竟外国人代理登记制究竟 work 不 work 呢？这样新的制度能够起到就是提升透明度和公众的警觉的作用。但首任的专员已明确表示，他是无法是直接阻止恶意或者隐蔽的外国干预行为。國家安全專家和政府官員都認為，這個制度的實際成效是取決於它的防禦定位，以及克服多項的執法挑戰的能力。我們都知道，很多時的立法只是叫做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防君子的意思來說，就是你自己奉公守法，你自己去申報，那你就是一個君子。但是作為小人的話，如果是有心去干預你的國家，誰有空告訴你，我現在來登記來干預你的國家，這個制度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效的呢？明 Sir，
7: 所以他先做了出来，政府不是不做事，我们做了事了，我们以防以后发生的事呢，那就不关我事了。但是我们在过去为什么我们要整这旧事出来先？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怀疑外国会干预我们选举嘛。那这个事实上你看两个法官啊，即是都做出来的，张约翰舒顿啊和霍格都做出来，就说外国是有想干预我们的。这个很正常，我说哪个国家不想加拿大倾向于他的政策，想同埋你用非法手段做嘅係两回事嚟㗎嘛。
1: 嗱，第二一个现实方面嚟讲呢，国与国之间大家都会係使用一个情报收集同埋情报嘅角力㗎。咁呢一个其实係一个现象嚟㗎喎。
7: 情报佢根本冇讲情报收集，佢係讲干预选举呀。嗱，情报收集都好正常嘅，因为话即係头先阿张女士讲话犹太人啦，有啲嘢寄返去呀，咁或者美国嗰啲国民做 CIA 嘅线人啦，咁佢只係攞咗我睇到呢啲嘢，听到呢啲嘢，你报纸冇嘅，咁我将我话俾上面听，上面就做情报分析，可能啱可能错。佢哋做呢样嘢，只要你唔踩界唔犯法，你喺中国大陆睇到街边有啲嘢，然后返去话俾美国啲 friend 听，有乜问题冇问题㗎喎，呢啲唔系间谍嚟㗎喎。但如果你话诶唔系，你攞中国大陆嗰啲咁嘅矿藏资料啊、国家机密啊，咁要收买佢啊，咁呢啲就间谍又衰咗啦，系嘛？同样喺加拿大，你做咗一样衰咗啫嘛。但而家过去咁多个例子，我哋两个官啊，睇过晒啲机密资料，喂，选举冇改变到，即系干预一个港字，根本啲干预好流嘅啫，你都冇干预唔到我哋嘅选举嘅。你系想，但系你想同我做。等于我追女仔，追嗰个女仔，唔系得我追到佢噶嘛？大佬，我想下唔系犯法噶嘛？唔系而家唔系好似以前大陆咁思想罪，你反党啊，你思想罪谂下都拉你坐监。而家我哋唔系咁噶嘛？
1: 系咪想下都要犯法咧？开心姐，
0: 想下无妨噶，即系世界上每样都系想下无妨。只不过头先阿 Ming Sir 讲嘅，即系话你系刻意去收集一啲资料，而你系唔得到当事人或者系嗰个机构上批准你去做呢件事咧，咁你就係屬於偷竊，偷竊咧你就係犯罪。但係如果頭先我講我去參做義工，我聽到一啲消息係對嗰個做義工嗰個黨係有不利咁的話，咁我去回報翻俾佢聽，我覺得我係合理嘅喎，我冇犯罪嘅，我冇違抗咗對方，我亦都冇偏幫呢邊一邊，只不過我將我自己個人嘅角色去。做翻我个角色，就系将呢啲事情搬翻去，因为我帮佢做义工，我为咩？我都希望呢个党或者呢个当事人去选得出，系咪？咁我梗系当有利嘅嘢，我要话俾佢听嘅时候，
7: 收集资料啫嘛。
0: 我收集资料啫嘛，我系觉得我冇错噶。
1: 好，我又听下张女士嘅意见先啊。张女士你好。
8: 啊，系系系，各位主持人，啊，头先你哋话哦，你哋识得好多犹太人，佢哋好好噶，喺加拿大，我都识得好多中国人，好好噶，中国人都系好好噶，我都识得好多伊朗人，啲伊朗人好好噶，好好噶，你个答案就系咁 ，OK。
1: OK，
8: hello，
1: 系继续讲啊，继续讲，继续讲。
8: 啊，咁样好好噶，好好噶。咁点解你中国人都好好噶？
1: 咁即系全个世界都会有不同族裔咧，都系有好人嘅。OK， 继续讲啦。
8: 咁我而家系讲关于嗰啲情报问题啊。
1: 哦 ，OK， 好。Okay?好，多謝你張女士。咁頭先明 Sir 咧，其實已經答咗張女士嘅問題噶啦。情報係可以收集嘅，亦都係不同國家、不同族裔嘅人咧，都可能會做上同樣嘅事情。
7: 只要你唔過界、唔犯法就冇事咯。啊，頭先就回應張女士啦。嗱、猶太人喺世界上，特別喺美國，猶太人嘅分兩批嘅，有一批咧係好支持以色列，包括佢現在政府嘅暴行，但係另外一批有一半啊係好反對以色列嘅政策噶。你都有哈佛大學一個教授啊，韓立金斯朗啊，佢已經係八十幾歲噶啦，佢猶太人嚟噶，但係佢一直都佢幾十過幾十年一直批評以色列嗰啲政策噶，話佢對啲巴勒斯坦人好唔公平，你唔應該侵略人哋地方，所以猶太人唔係鐵板都快噶 ，OK
1: 嗯，冇錯，我再聽啊歐陽小姐意見，歐陽小姐你好，
9: 黃監人好，Mr 好，柏金姐好，我都係覺得我哋女性咧比較。开怀，我听到啲好多男士咧讲呢个话题咧，就好怒气。阿开心姐，我同开心姐有啲相似，就系我可能有啲惊，但系都 watch 咁样啦。咁我都回应翻少少啊，阿黄教文头先讲嘅就系、是，佢唔能够呢、這个法例唔能够干，即系stop 呢个外国干预。呢、這个系佢个 main point 嚟嘅，其实都回应咗阿黄教文所讲。佢個 main point 佢 set 咧呢個 law 咧就係 transparency、public awareness， 即係話咧，當我哋加拿大人佢知道呢一啲團體咧，即係好似美國嘅星島啦，美國嗰個電台有個電 BGC 唔知係乜嘢，都係中國嘅 media 嘅 support 啫嘛。咁呢啲佢哋咪要登記咯。咁我哋做市民嘅，我哋知道。聽到就是 for China 的了AN320 不是 for China 的嘛，是不是他不是 China 給錢去的嘛，他要去登記的原因就是防止了剛才黃教文擔心，或者回應黃教文所擔心的，就是他想做的是令到我們市民知道哪些機構、哪些的 media 或者哪一些的團體他們是中國 sponsor 他的，這個是個重中之重，干唔干預得到，其實已經講咗啦，係阻止唔到。咁同埋咧，就係你登記咗之後有啲咩 impact 咧？其實如果你真係中國去 sponsor 你嘅，你咪登記咯。我係支持共產黨啊！喂，唔可以嘅咩？共產黨咁好，你睇我哋嘅華人十個著咗八個，民主唔好嘅，共產主義幾好啊？你睇下 Covid， 你睇下而家共產嗰、那個共產黨所帶出嚟嗰、那個經濟。共產黨不是差的，日本都有共產黨的，到處都有共產黨的，我是支持共產黨，我登記了有什麼問題都完全沒有，我看不到那個、那個、impact 在哪裡，即是那個 impact 不好的 negative 的 impact 在哪裡，我相信美國都需要，如果是美國資助的 organization 在我們加拿大，他都需要去登記的，我覺得是下你們去糾正回我，但是個問題無論他登記與不登記去做嘥去偷嘢咧，就係唔啱，唔係代表你登記咗就你冇罪噶嘛。Promote communism， communism 係我唔覺得係錯嘅，你登記咗就 OK 噶啦。但係咧，你 provide 一啲 false and misleading 嘅 information 咧，咁就係有問題啦。即係你代表中國嚟到去 provide 一啲 false 嘅 information 就有錯。好似琴日你講緊阿屈傑兵，咁我屈傑兵就肯定唔係共產黨黨員啦，我相信佢唔係啦。就算當我當佢係啊，蘇俄，你我覺得最好添啊！阿巴傑經理最好就 form 一個呢個 BC Communist Party， 正係華人都已經支持你啦，係咪啊？即係 我唔覺得佢名正言
1: 順。OK， 好，歐陽小姐，多謝你。咁啊，時間長咗少少啦。咁其實咧係誒，我哋今次嚟所講咧，就係話佢呢個制度裏邊咧係已經擺咗出嚟噶啦。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佢係咪真係有效？呢、這個就係我今日咧就係、是、想針對一樣嘢，就係話佢有冇效，同埋咧佢係呢個制度出嚟嘅時候咧，對於我哋社會裏邊咧造成乜嘢嘅影響啦？嗱，正如頭先阿歐陽小姐所講啦。只要嚟讲，你自己觉得嚟讲，你系真系同中国官方系有关联嘅，而系代表中国官方嚟做喉舌，嚟到加拿大去做一个宣传啦，或者系游说工作登记系无可厚非嘅。咁但系问题，我就系正嗰个问题就系话，若果一啲系真系有心咧，系去做干预我哋加拿大嘅内政嘅人士咧，佢会唔会真系会去做呢一样嘢啦？嗱，我想你大家谂一谂先。我就先听新闻提要咧，翻嚟希望你打电话入嚟。Thank you， 拜拜。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喺直播室里面有陈开心小姐同埋陈敏明先生。而今日嘅话题就系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好，电话比较多，请阿张女士嘅电话先。张女士你好。
12: 系各位主持人。啊！頭先阿陳阿明 Sir 佢話：啊，喺美國啊，以色列都分開兩黨啊！喂，佢以色列國家裏邊都分開兩黨嘅喎、哦，有啲咧就中意嗰個納坦耶胡嗰一黨，有啲咧就中意另一黨。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係分開兩黨啊！有啲人啊中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嗰一黨，有啲人啊中意台灣嗰一黨。伊朗也是这样啦，有些人喜欢以前那个沙特伊朗他的仔那一党，有些人喜欢这个伊斯兰革命党，各个国家都分开几十八个党的啦，这样啊，我就不明白了，没人指责以色列和美国。
1: 好，多谢你。其实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刚才我们都指责过。
13: 我们很多节目都批评过以色列的政策的。
1: 好，再听陈女士的意见。陈女士你好。
14: 嗨，各位主持好。好，我就想讲一下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1: 好啊。
14: 即是这个是很久之前，二十几三十年前。咁啊，有個男仔咧，佢係加拿大人嘅，但係同美國嗰啲軍事基地做嘢嘅。咁啊，做咗依一輪就退咗休，唔係退休，翻翻嚟加拿大做。咁咧又咁佢喺大陸嚟，咁佢翻去探親啦。有一次翻去探親，咁咧翻翻咗嚟加拿大咧，就俾人問咗成個幾個零，即係個幾兩個禮拜啊，好似就去問話嚇，即係。这个就是界线了，这个就是 boundary 了。你做机密的东西 就需要跟大陆断路的。Cut off, totally cut off。那不可以跟他有任何接触。那个男人之后就不敢再回大陆。即是他有亲戚啊有朋友在那里都不敢了。即是费事瓜田李下嘛。那你现在这个外国管理人代理人呢又是美國影子啦，嚇咁佢即代美國做嘢啦，咁樣就我諗仲敏感過呢個科學家去大陸，咁樣就即而家擺明咧，即如果你想參與政治啊或者做啲咩咧，直情唔可以同大陸有接觸嚇，即你一接觸咧，佢探親啫嘛，那個男人冇乜事噶，探親翻嚟，哇手！即係佢唔係同加拿大公司做，佢同美國公司做，美國嗰個軍事基地做喎。咁但加拿大就要同美國做嘢咯，即係如出一轍咯，個咩外國代理人。而家我哋加拿大呢啲咁嘅嘢咧，就間接同美國做噶啦。即係點解佢即係你即係你個界線咧劃得好清楚要，唔係咧好容易陷阱嗰度。OK，
1: 好，多謝陳女士。咁其實陳女士講到咧一個寒蟬嘅效應啊，好，再聽下劉太嘅意見。劉太你好，
15: 係咁多三位好，我咧就想講係美國嗰方面嘅，咁實際上而家喺加拿大咧好多嘅 KOL 咧，即係咧係支持特朗普嘅，亦都係 即係亦都係即係喺加拿大裏面咧，講到特朗普咧係好好嘅，佢係天選之人啦，佢係佢做佢又好仁慈嘅，好多政策咧都係即係好多嘢都係即係唔係咁殘酷嘅，係因住嚟做㗎啦，佢好好嘅，即係係一個即係project 到嗰個形象咧，特朗普係一個好人，一個仁慈嘅人。咁而實際上咧，咁亦都會影響到頭先你都提到啦，Alberta 嘅獨立啊，各方面嘅嘢。咁亦都係喺輿論嗰方面咧，影響緊好多嚇嘅加拿大人。咁如果你睇佢哋嗰個台，或者睇佢嚇睇佢嘅 platform， 咁你就會即係受到佢洗腦啦。咁實際上呢啲咁喺輿論嗰方面咧，去宣傳美國啦，然之後咧就即係無形中咧影響加拿大人嘅腦袋啦。咁亦都影響到加拿大人嘅政策嘅喎，即係心目中嘅政策嘅喎。譬如我哋唔好即係唔好抵制美國啦，我因為美國係我哋嘅鄰居，我哋一定要同始終係依賴佢嘅。特朗普個口唔好，但係事實上佢做啲嘢咧好有理由㗎。咁實際上依啲咧算唔算叫外國干預咧？即係我哋無形中係俾依班人洗緊腦㗎喎。咁依啲人又需唔需要登記咧？我就想，我覺得即係。嚇唔係影響選舉啫，但係亦都影響我哋市民嗰個思維同埋我哋嘅嚇嘅，即係可以話影響我哋嘅腦袋咯。咁我覺得呢一班人咧嚇，咁喺而家咁樣嘅定義底下咧，佢需唔需要係登記咧？
1: 好多謝你。咁其實呢個咧都係散佈一種唔知係真實啊，或者虛假嘅信息啦。但係呢個咧影響翻我哋嘅國家安全喎，其實都可以話定為一個外國干預嚟嘅喎。啊，邊 Sir？
13: 肯定係咯，肯定係咯。做我同意劉太講㗎，睇下你做唔做佢啫嘛。
1: 係啊，好，再聽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16: 你好啊。
1: 係
16: 嗱，我不如咁講啊，即係如果從一個政黨嘅處境，甚至去到上升到國家安全嚟講咧，咁做咧，其實都應該嘅，起碼即係所謂登記咗啦，你都係有個咩，有個名，等你買個安心，順便可以塞住反對派嗰班有咗班口嗰班口先啦，等佢哋唔使攞依樣嘢大做文章啊嘛。但係問題係，即係你如果你真係呢個登記法所帶出嚟副作用都非常之明顯，就係話你依所謂嗰啲咩學術合作啊，醫療無論醫療又好，定係話機械嗰方面都 anyway 咩都好。都會令到會諗話會唔會踩界呢？咁如果係咁嘅人哋咪索性唔嚟咯。咁調翻轉啦，如果你人哋又唔嚟，好啊，對方你就係話而家中國而家全世界都望住中國嘅，中國嗰個環境又咁好嘅，可能中國就話不如我請你過嚟啦，我請啲精英過嚟啦，你好多精英就話中國而家全世界未來龐大市場都中國咯喎。咁不如去中國發展可能仲好啲添，而事實上呢個情況都發生緊喎。而家美國好多知名嗰啲學術人士啊，嗰科學家已經有好多已經走咗去中國發展，甚至喺嗰個中國有好好待遇添。咁如果你長久落去嘅，咁你所謂嗰啲咩國家安全嘅嘢，你咪變相趕走曬啲精英走去咗，變相幫咗中國發展咯。咁呢樣嘢。咁頭先你講嗰啲嘢咧係啱，不過我覺得多餘兼好笑咁解啫嘛。
1: 好多謝曬吳生嘅意見。咁而且個如果學術交流嘅話咧，喺中國打開大門，若果我哋呢度有個教授話去咗中國嘅話，咁佢會唔會係俾中國收買咗咧？
13: 李文和咪咁咯。
1: 哦，咁就真係難解啊！好，最後聽埋阿 Jeff 嘅電話先。阿 Jeff 你好，
17: 係各位好，係。如果講干涉外國選舉，我相信邊有一個國家有美國佬咁大膽咧？最近就係呢一兩日嘅新聞嘅嘛，咪就話巴西咧，咪話拒絕咗兩個美國外交官入境啊嘛，美國報復就唔將即係新個巴西大使 confirm 佢唔準嚟。巴西當局指責咧就呢兩個美國外交官準備嚟咧，佢公開話咧，我要嚟，因為巴西10月就有大選嘛，有大選嘛。咁現任嗰個總統想第三次呢個盧拉，佢係所謂左翼，美國唔中意佢。 咁佢呢兩個美國外交官咧，直接講到明係嚟即係同當地嘅反對黨見面啊，所以係巴西唔俾佢入境。咁你諗啊，美國直情可以即咁樣咁公開嚟干涉外國都咁。你話如果我哋加拿大做大選之前，中國派兩個外交官嚟同反對黨啲人去傾談，我居然俾人鬧到臭。唉，呢啲嘢世界冇得講，佢做乜嘢都係啱嘅，美國人哋做咩都係啱。我想講係咁多。
1: 好，多謝各位。咁似乎喺咁多位聽眾都講到咧，就似乎一個係外國代理人，因為登記制咧，本身佢已經係出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自己有一個既定嘅國家咧，係要一個針對性嘅。咁而有啲佢哋作為一個認為一個係民主國家嘅話咧，佢哋就可以寬鬆啲嘅。咁呢個係咪事實嚟嘅咧？
13: 咁事實上就係咁喎，佢講到明噶嘛，呢幾個國家係會干預我哋嘅國內嘅選舉噶嘛。咁頭先阿 Jeff 提到嘅，喂，如果佢係即係和平地，即係影響到當地嘅選舉都偷笑噶啦。喺歷史上啊，1973年9月嘅智利政變咧，之後死咗幾千人啊，3000多個學生有名有姓噶，因為佢唔滿意個總統啊嘛，咪發動政變咯，叫軍頭。咁跟住巴拿馬咧、格倫納達咧、剛果咧，你嗰條串咧，一大巴拿馬咧，一大堆呢啲事情出現，過去嗰100年，咁呢啲國家好唔好彩咯？你最近就委內瑞拉咯，佢唔係干預你選舉，佢幫你換咗個總統啦。咁你眾目睽睽之下，全世界睇到喎，你奈佢咩何啫？係嘛？
1: 咁換句説話講，有好多嘅法例嘅衍生出嚟咧，都係因應翻一個民主陣線裏面咧，係對翻一個敵對國家而作出一個政策上嘅改變啦。咁而成為佢一個係針對翻別國嘅一個嘅工具咯，係咪先？
0: 即係我覺得喺呢個國安法裏面咧，我哋身為一個市民或者一個政策人嚟講咧，即係我哋首先要明白，即係喺選舉嗰個假信息。即是怎樣去分析它真和假，那我們的輿論的操作呢，我們媒體呢都要給個良心出來，等於我們做生意都說有良心的商人和有不良心的商人，那這方面呢是影響了我們的國家，即是個選舉制度的話呢，那這個呢就是說我們首先做參選人或者是去助選人，我們一定要清楚選舉的信息真和假，而我哋要影響咗我哋嘅即係政策嚟講咧，首先我哋係要積極去參與嗰、那個政制上嗰個需要啊，咁唔係話人雲亦雲去做一個選舉，咁而喺呢個監督之下咧，即係我哋係避免咗啲用心不良嘅人士或者係個個機構上。咁而我哋喺好多朋友會擔心一樣咧，係而家目前嚟講咧，就係、是、我哋嘅社團上嘅即係組織，而點樣去幫助參選推舉選舉個問題咧？而家我相信大家都好有啲擔心噶啦。咁我哋希望政府能夠俾個清晰嘅即係個範疇我哋咧，即係唔好讓我哋好似而家唔知點係會踩紅線啦，即係過唔過界咧？這個我覺得係需要咁樣去釐清咗呢件事。
13: 我覺得咧，又即係我哋有志參政嘅華裔人士咧，就唔好灰心咯，因為我哋一件無論點樣艱難都好啦，我哋要參政嘅，我哋要出嚟投票嘅。咁但係呢，既然有呢件事情出現呢，我覺得呢，我哋應該話佢你整個法律顧問啦。即係你啲行為咁樣究竟會唔會，因為我哋唔知㗎嘛，真係唔知㗎嘛。你搵多幾個法律顧問，我哋咁多律師喺度研究下呢條法例喺咩情況之下我哋要申報。好簡單，我哋平時真係冇㗎，突然間你話去咗大陸返嚟㗎，你仲撞咗板㗎嘛，係咪？
1: 好多謝阿 Ming Sir 同埋阿開心姐啊，各位聽眾，咁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0: 拜拜。
13: 拜拜。
1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7日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表示，会员再次否决劳资双方早前第二次达成的临时协议。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和 C-Bus 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表示，工会成员将会在8月17日起展开工业行动，首阶段会拒绝穿着制服上班，但是暂时不会影响公共交通服务。工会与资方岸山巴士公司在6月22日曾经达成一份临时协议，遭到会员否决，其后双方在7月底达成最新一份临时协议，在星期五宣布再被会员否决。岸山巴士公司营运大温地区超过 96% 的巴士服务，亦都负责 C-Bus 和社区穿梭巴士。工会表示，选择以拒绝着制服作为首轮工业行动，是希望令公众更加容易注意到劳资纠纷，但是同时避免对交通服务造成实际影响。两个工会分会代表的员工包括巴士司机、C-Bus船员以及相关维修及公共交通工作人员。工会亦都表示，谈判代表随时准备返回谈判桌，继续与资方磋商。本省多个地区受到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向多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而在大温地区的空气质素警告已经解除。包括基隆拿在内的中澳肯拿根地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达到10以上，属于非常高风险水平。在基隆拿浓烟笼罩澳肯拿根湖，部分地方甚至是难以见到对岸。环境部呼吁患有心脏或者肺部疾病的人士、儿童和长者避免在户外进行剧烈活动。医护人员亦都表示，所有人都应该减少长时间逗留在户外，特别是本身有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人士。卡加里大学气候研究员 Jack Kaplan 表示，山火烟雾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幼童、长者和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烟雾亦都可能令原有病情恶化。受到恶劣空气质素影响，原本星期日在基隆拿举行的三项铁人赛已经取消。主办方表示，决定是为了保障运动员、义工和当地居民安全。不过 BC 山火服务表示，浓烟亦都令地面气温稍为下降，暂时减弱 Bradley Creek 山火群的火势和扩散速度。当局表示，这个只能够带来短暂的喘息，消防人员仍然会密切监察情况。一旦烟雾散去，气温和风势可能上升，山火活动亦都可能会再次加剧。截至星期五下午， Bradley Creek 山火面积约为2853公顷，并继续向区内产生大量烟雾。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并破坏一间餐厅的物品。警方表示，事件是在星期四晚上发生，地点位于 Main Street 近东 24th Avenue 一带。目击者向警方表示，涉事的男子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同时在餐厅露台打烂碟和抛掟餐具。警员到场后，在现场拘捕一名29岁男子。疑犯被捕的时候身上有伤，需要送院接受评估。涉事男子其后获有条件保释，稍后需要出庭应讯。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涉事餐厅名称以及事件是否有人受伤。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将会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加强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消费者保障。张亦伦报道。
3: 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在 BC 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企业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的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 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kki Sharma 说，这些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亦都针对经常被用来诱骗弱势社群购买高价商品的高额销售策略。新规定禁止上门推销空调、家庭防盗系统和暖气炉等高价产品，亦都禁止公司在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政府计划将退役军用运输机出售给本省一间消防公司，表示有关安排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应对山火的空中灭火能力。国防采购事务国务秘书库尔表示，政府计划将10架多余的 CC-130H Hercules 运输机出售给总部设于 Port Alberni 的 Coulson Aviation。交易目前仍有附带条件，需要完成最终合约安排并取得加拿大运输部批准。相关飞机属于一批12架 Hercules 运输机，过去曾经为加拿大军方执行战略空运和搜救任务，今年1月正式退役。其余两架飞机将会在军事基地和博物馆公开展示。联邦政府表示，交易细节包括出售价格属于机密资料，不会公开。库尔表示，妥善处置退役军事资产可以给相关设备继续保护加拿大人，同时为本国产业创造新机会。他指 Coulson Aviation 计划将飞机改装，有助延长使用寿命，并支援包括空中灭火在内的紧急应变工作。公司目前已经有改装的 Hercules 飞机加入空中灭火机队，今次收购将会令 Hercules 机队规模增加一倍。Coulson Aviation 预计未来几个月会在本省设施开始将相关军用运输机改造成民用水弹灭火机。改装后的 Hercules 飞机每次可以运载超过15000公升水或者是载燃剂。多伦多7月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两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公布被捕两名疑犯，被控一级谋杀。张逸良报道。
3: 多伦多7月11号的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有两名20多岁男子身亡，另外5人受伤，现场数千人要四散逃走。警方公布经已确定早前星期三被捕疑犯为18岁的 Josiah Masalogio 和18岁的Louis Downey， 两人现时均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及5项意图谋杀罪。警方话两人被发现时候均持有枪械、毒品及现金。首被告合共面临11项指控，其中包括6项持有第一类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同埋两项非法持有枪械指控。次被告面临8项指控，包括非法持有受管制枪械同两项持有一项受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的罪名。多伦多警方话，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乳制品业界警告，随住加美贸易谈判升温，联邦政府不应该在乳制品及供应管理制度方面再作让步。美国新一轮 50% 的关税预计在8月19日生效，涉及多类加拿大货品。与特朗普早前多项关税不同，今次的措施不会豁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货品。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一直是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主要争议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多次批评美国乳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机会不足。加拿大乳制品生产商协会表示，已经促请联邦政府不要在与美国谈判期间进一步牺牲乳制品业或者是供应管理制度。协会表示，加拿大的粮食主权不能够出售，为了达成协议而接受一份差劣协议，代价并不值得。业界又指，加拿大近月已经就加美贸易协议检讨作出多项让步，但是美方每次仍然提出新要求，因此难以相信进一步让步会带来不同结果。总理卡尼星期四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支持供应管理制度。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五结束华盛顿行程，与业界组织及多名参议员会面后离开，预计星期一再返回当地。 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查雷特周末就会继续留在华盛顿参与谈判。联邦政府表示，目前不会评论谈判细节，但是目标仍然是达成一份全面协议，处理各行业关税问题，并保障加拿大工人、农民和企业利益。加拿大七月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降至6.4%。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两年来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全职和兼职职位上，批发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5.8%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5.2%。安省七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0.6%，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哥沙省就业率亦都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四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3.4%。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最新租金报告显示，加拿大多地租金标价继续下跌，但是北温哥华和温哥华仍然是全国租金最高的城市。房地产平台 Rentals.ca 公布，北温哥华平均租金标价为3,039元，是全国最贵，温哥华就以2,686元排第二。本省亦都仍然是全国最昂贵的租务市场，平均租金标价为2,384元，较去年同期下跌4.5%。Rentals.ca 表示，目前不少业主都希望尽快将空置单位租出，因此愿意提供更多优惠吸引租客。有业主会提供2个月甚至3个月免租，亦都可能送礼品卡、免费泊车或者是减免部分水电费。BC 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Thomas Davidoff 表示，租金下降主要是由于市场需求减弱，同时供应增加。他指出，几年前加拿大租屋需求远高于供应，但是目前情况已经明显改变。本省房屋及市政事务厅长贝利尔对最新数据表示欢迎，认为租金持续回落，反映政府政策可以产生实际效果。他表示，省府正同联邦政府合作，协助本省居民更加容易安居，无论是租屋定是置业。西班牙对意大利航班船只实施边境管制，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边境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4: 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政府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暂时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声明又说，今次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边境部门将致力确保有关人员正常出行。两国这轮争议源于数以万计非法移民上个月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今个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为期1个月。 西班牙表示反对，话意大利冇事先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销，否则将采取对等措施。西班牙在意大利拒绝撤销措施的同一日宣布回应，说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西班牙政府的声明指出，由于来自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压力持续，因此要实施边境检查，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美伊战事持续5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近几个星期已经向华府官员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能够达到总统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亦都可能有反效果，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消息指，海恩曾经同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和中情局拉特克里夫讨论有关议题。报道说，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海恩与部分华府官员都对特朗普提出原定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是报道说，特朗普并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临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是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给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只是批准兴建掩体等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回应上诉法院的裁决，表示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说必须彻底推翻这项不公正的裁决。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罢免联储局理事库克。路透引述白宫今个星期向库克发出的信函指，特朗普正考虑解除他的职务，要求他在3个星期内回应有关按揭贷款欺诈的指控。信中提到，库克的行为最高可被判监30年，而他的行为构成疏忽，令人质疑他担任联储局理事是否值得信赖。库克的律师在声明提到，有关指控毫无根据。特朗普去年曾经以按揭贷款欺诈为由试图解雇库克，库克否认有关指控，又指特朗普因为货币政策分歧而试图将他免职。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裁决阻止特朗普解雇库克。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星期五造成枪手在内8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事发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14岁初中生星期五早上使用其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屋企杀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员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亦都到枪手的寓所搜证，带走电脑等证物。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是行凶动机。泰国总理阿努廷星期五视察案发校园时表示，将会推动收紧枪械管制。他说政府计划提出新的枪械管制法案，限制公众携带枪械，政府官员或者民众不准携带枪械进入公共场所，执行公务除外。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8月7号星期五， 老马有火，讲的是现年80岁高龄的巴西总统卢拉，他领导的巴西左翼政府最近公然同两个国家的硬刚，其中包括全球霸主美国，另一个就是巴西的南美邻国阿根廷。先讲巴西和阿根廷反面的事件，这个星期二巴西政府宣布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彼得利返回阿根廷，并且将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两国外交关系降级是严重事件，原因是巴西谴责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了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言论，并且公然干涉巴西内政。被称为阿根廷特朗普的米莱究竟讲了什么呢，令到巴西这么扯火呢？上个月25号，米莱应邀前往巴西圣保罗出席巴西在野自由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确认为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米莱在会上致辞的时候口沫遮拦，强烈批评现任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就在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彼得利以示抗议。阿根廷政府就发表声明说，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作出的这个决定，并且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我就认为巴西的反应并非小题大做，作为巴西邻国的阿根廷总统米莱在人家大选前飞了去参加在野党的代表大会撑场，已经是干涉他国内政了，他还公然批评人家的现任总统施政，但是普通国际间的正常交往，这个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礼和不恰当。米莱并非普通的政客，他不是阿根廷某个政党的领袖，他的身份是阿根廷总统。他的举动被巴西视为阿根廷政府官方立场是绝对合理的，这个并非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主权的公然挑衅。不过对米莱会有这样的表现，我们一点都不出奇，因为这个政客能够当上阿根廷总统，都是靠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以及作风似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狂妄自大。讲完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风波，跟着就讲巴西和美国的摩擦。美国国务院在月初的时候宣布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的签证，使他不能够到美国履行职务。美国搬出两大理由，第一就是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另一个原因是巴西政府迟迟不接受美国总统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总统府新闻事务秘书处就发表声明，强烈反驳美国的决定，认为美国提出的两项理由都是不成立。声明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派遣国对于打算派驻接受国的使馆馆长人选，务必查明他确实已经获得接受国同意，而这个程序是属于保密事项。而今次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已经公开美国驻巴西大使候选人的名字。巴西总统府的声明说，巴西政府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任何的时限。巴西对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仍在审议和评估中，并没有作出拒绝的决定。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就向外公布了驻巴西大使的名字，是美国没有遵守国际法，没有尊重巴西。至于近期两个被巴西拒绝发出入境签证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呢，巴西是因为有理由相信这两个美国官员前往巴西会作出对巴西选举制度不公正的事，试图干涉巴西国内的政治程序。巴西政府

0: 与巴西卢拉政府的交互原因都是一样，就是冲着今年十月巴西将会举行的大选而来。年80岁的卢拉2003年曾经出任两届的总统，2023年他卷土重来再次上台执政，今次将是他争取第四个总统任期。他的对手就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45岁参议员弗拉维奥。前总统博索纳罗2022年因为密谋政变继续掌权失败，锒铛入狱，弗拉维奥就代父从政挑战卢拉。同样是80岁高龄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都不妥卢拉，多次想拉他落台都不成功。特朗普政府用尽一切的方法对付巴西卢拉政府，近期多次扬言委内瑞拉之后美国就会对巴西下手。特朗普上个月以不公平贸易行为两度向巴西加征关税，又将巴西两大犯罪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同时又翻听对委内瑞拉的做法，在海上拦截巴西的船只，说这些船只是贩毒集团的运毒船。由于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抽不到身，故此就寄望在巴西十月的大选支持博索纳罗的仔上台，对巴西进行颜色革命。特朗普和博索纳罗家族有不少利益的关系，故此支持弗拉维奥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对于美国和美国马仔阿根廷的来势汹汹，卢拉是不敢怠慢，因为根据目前的民意调查，他领导的左翼劳工党领先弗拉维奥的右翼自由党只有大约10%。今次大选可以说是巴西左右翼的对决。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已经扬言会将影响力调回去西半球。对于巴西这个是南美洲美国后院最大的眼中钉，特朗普是有很大决心将它拔除的。但是除非他支持的右翼政党可以上台执政，否则如果巴西仍然是由卢拉领导，那就很难搞了。因为巴西不同于委内瑞拉那么容易对付，巴西无论面积经济实力都是南美洲第一大国，人口有成2亿多人，而且是金砖国家之一，这块硬骨头是不容易啃的。未来美国和巴西的碰撞肯定陆续有来，南美洲亦并非太平。好了，下星期同一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跨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咧。在赤柱監獄服刑之後，咁啊好快咧就即刻飛去倫敦，咁啊因為英國始終係佢嘅主子啊，咁啊去到佢嘅老婆仔女已經住咗嗰度啦，咁為咗嚇佢搞政治嗰陣時，咁啊老婆仔女已經移咗去英國，咁佢諗住佢去到都好可能啊，即係應該英國對佢好重視啊，因為當時啊英國啊美國啊嗰啲喺香港暴動的時期都支持這些人的嘛。咁點知去到呢，他是在這個希斯路機場呢就囚禁在冰冷的機樓室，沒收護照，還有呢說要將他遣回來香港。咁當時這些人曾經被西方是捧到上天，點知你現在呢好像變成一個棄子，即、就是被拋棄了的過街棄子咁樣，即是被呢啲西方嘅勢力咧，唔再用佢啦，因為佢已經冇咗利用價值。呢樣咧，我都即係為佢有啲係唏噓不禁。咁講實話，我以前都曾經係民主嗰個運動裏面好支持嘅人嚟嘅。咁當香港回歸啊等等咁，我都好支持民主啊。咁因為我一直都係受西方嘅思想影響，咁我哋睇好多有關民主嘅理論，咁我哋認為咧，即係人類喺未來發展應該都係走向民主嘅體制嘅咁。咁但係喺嗰個時期，當然我都好熟悉啊李柱銘啊、司徒華啊咁。

0: 咁當然仲有就係喺1989年走出外國嘅嗰啲民運分子，我都有機會見下一部分嘅人。咁但係慢慢地喺呢啲交往裏面，我有一種嘅疑惑出嚟咧，就覺得同佢接觸裏面，佢哋唔係一啲好有誠意，係好有理想地，好似我嗰種心態咁咧，要好有理想、有誠意去為某種偉大嘅真理奮鬥。佢卻係不斷講緊點樣係喺現實上作政治鬥爭咧，嚟到去對付中國同埋對付香港啊回歸之後嘅政府。咁啊，海外嗰啲民運分子咧，佢根本咧就將你啲香港人啊，縱使你支持佢咧，佢都係排斥啊你喺佢外面嘅，因為咧佢哋咧係建立緊佢內部一個團體。咁當時咧嗰啲嘅啊！海外民運分子咧就俾過撥筆錢俾佢啊，搞呢啲運動啦。咁後來佢哋都咁同我講啊，即係有啲人啊，即係入唔到位嗰啲咧。咁其實咧係即係呢班人一靠美國養住，咁大家爭嗰個美國養佢嗰筆錢，就打到咧頭崩牙裂。即係民主派裏面都有分幾派，咁最後咧都係有一派可以用手段攞到多啲票就做咗。啊！即係民主派嘅領袖啦，即係海外嗰班民運嗰啲，咁其他啲咧就要好憤怒咁離開，又大家鬧交鬧到飛起。咁我聽到先知，咦？原來個真相佢哋並唔係真係一班為理想、為一種啊崇高嘅價值去奮鬥嘅人，佢係大家搶緊一種美國俾錢嘅一啲位置。咁至於香港咧，即係美國係咪有俾錢咧？咁樣啊？咁已經證明係㗎啦，即係最近就係民主基金會都撥咗咧嚇，係一大筆錢咧，係40萬啦美金啊，俾香港嘅，即係香港嗰個佢哋搞嘅運動冧咗之後，都仲有40萬美金幾多港幣你冧冧啊？咁啊幾百萬港幣仲養緊啲人嘅，咁乜仲有咩？咁即係我最近我都講過呢個新聞啦。咁但係，在香港暴動嗰陣時撥過嚟嘅錢就好多啦，我哋查調查黎智英當時嗰啲嘅錢嘅來源，都證據確鑿咧，佢收受外國好多好多大筆錢，嗰啲錢又落翻去咧支持暴動啊，亦落翻去咧賄賂嗰啲外國嘅議員咧嚟到係為佢哋講説話，咁甚至出埋機票請咗19個西方嘅議員，包括温哥華一個姓趙嘅議員係飛過去咧。啊，系飛嚟啊香港就啊住5星酒店，咁啊公開啊發言，去叫香港人咧喺個區議會投票係支持咧啊佢哋嗰派嘅人咁。咁大批美國、英國、歐洲、加拿大呢啲咁嘅議員飛嚟香港干預香港嘅政治，唔覺得係好卑鄙嘅咩嚇？人哋嘅地區發展嘅嘢，你又話為咗正義嚟到咧？就叫啲人民投票支持某一面，咁呢啲擺到明就係外國干預啦。所以當我其實一直以嚟逐步發現個真相，呢班嘅民主派後面係有個力量，咁所以我哋當時作為即係知識分子會支持佢哋咧，咁當然佢哋好高興啊，但係咧佢唔會俾你入到佢嘅內圍啊，因為咧喺內圍咧佢哋大家都爭緊好多嘅利益嘅。咁呢就係即係民主派個真相啦。咁我就慢慢地自己又諗過，因為當時中國開放即係開始發展，咁我哋個目的，我哋所有嘅努力同目的，或者無論爭取民主，亦或任何其他嘢啊，都係希望中國好啲啊嘛。咁要希望中國好啲，係唔係你在海外不斷開幾個講座去鬧中國？或者跟住叫啲僑界捐錢啊，然後嗰筆錢養住一批人嘅係專業嘅鬧中國咧，啊咁亦話咧，你仲有個中國人翻翻去中國幫助一齊發展中國今日好艱巨嘅從貧困落後又腐敗啊體制不圓滿嘅處境裏面走翻出嚟咧，咁所以咧，當我認識咗多少認識呢班人真相，亦多少被呢班人接觸過而了解到佢哋。并不是你以为那些有理想的，而且后面是有外国势力呢，如果我走这条路，我不是等于做汉奸、这些是做人的最基本原则，那时期中史对中很多批评， 但你不可以因為咁去做漢奸噶嘛。啊，咁所以咧呢、這個即係我嗰陣時真係醒悟啦。咁但係要幫中國點可以幫咧咁？所以我當時就諗，不過中國是第一重建翻有道德價值的文化，因為我是做文化和哲學嗰啲人嚟噶嘛，咁我可以籌到啲錢，又叫海外華僑支持去建立一啲嘅文化嘅討論咧，幫助中國咧係發展新嘅面對世界發展嘅新嘅文化力量啊，咁形成一個新嘅中華文化，創造轉化出新嘅中國嘅思想為好咩？咁仲有中國好多腐敗貪婪，點幫佢咧？咁後來我就去同一個香港最勁嘅地產商之一，即唔係李嘉誠啊，另外嘅嚇。咁咧佢知道你想努力幫到中國嘅反腐敗啊，中國嗰陣時做反腐敗啊嘛，咁佢就捐咗幾十萬，就可以嗰筆錢我就籌到幫到佢去。在中國的智囊的一批人是當時復旦大學的智囊那批人呢是來到加拿大了解一下那些叫 audit system 審計的制度呢是可以對付腐敗的。另外還有中國另外一個大問題是貧窮，後來我通過跟民政部的聯絡就進去中國深山了解農村的貧困，當我知道所有佢哋生活嗰啲孩子有很多叫留守兒童啊，當時父母都唔喺身邊，又出外打工供佢哋讀書。咁但係讀書嗰時候咧，佢哋又寄宿，其實冇乜人愛錫佢哋咧。咁我哋去到所謂叔叔阿姨去探佢啊，愛佢，佢哋就會喊噶啦，因為有人錫佢啊。咁其實佢幾需要人去幫助、去愛錫、去支援佢哋讀書，唔使父母咁辛苦。咁啊～咁我就做咗呢幾樣嘢啊！去中國啊，咁如果咁樣係真係幫中國，你海外日日喺度鬧有用咩？會幫到中國改好咩？不如你入去，你同佢一齊行，喺齊行當中，佢有啲乜嘢不足嘅，你同佢哋官員認識，亦可以同更高層官員認識，就可以反映佢就會改進。呢幾十年我就走咗咁嘅路啦嘛。中國係聽你意見噶嘛，因為你知道你真心。去用愛心幫助他們發展的話，他會聽你意見，因為你知道一些情況，如果他那合理他是真的改進的，你在海外罵說需要這樣需要那樣，罵完不會有用。所以我看到胡志偉呢走了一種對抗是鬥爭的方式，後果他一樣一點都得不到他希望的改變，而且他以為因此討好到外國，用資源支持他們的外國嗎？事過境遷，當政治局勢變了，這些外國政府扔你，扔了你的棄子，完全都不當你是什麼了。所以呢，我們更加明白，很多的真相。當時外國有批議員成為香港講話，當沒錢到的時候，他們就不見人了，黎智英都捉埋了，是吧？所以呢，你才知道外國所做的一切目的，他不是真的想幫你中國，是想利用你這些人去反中國呢，讓他們可以削弱中國得到好處。但是如果我們作為一個海外華人，一些華僑，我們去幫中國做好，然後中國做好富足之後，又跟外國可以交往，是和平交往，不是更加好嗎？經常兜來兜去做什麼呢？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其實當年邵氏王國曾經是拍過一系列的騙術片，這些片呢那個編劇呢也都要搜羅很多騙術的大全，看來呢是相當過癮的。不過相對現在那些行騙手法，我用高科技和現代人的心理的分析呢，確實呢是小巫見大巫了。話說香港再爆發一宗呢，是相當是曲折離奇，同埋整個的佈局是很慎密的一宗虛擬貨幣的投資騙案。有別於過去一些的類似的騙案呢，這種騙案呢我相信呢亦都是綜合了呢近年來多種的騙術是混成一體。 其实香港而家嚟讲咧，即系都好多呃人嘅伎俩，特别网上嗰种虚拟咧，确实令人系陷于五里雾中。而搭鸡棚嘅哲学同埋学问咧，亦都咧越嚟越系精深啦。话说咧，呢宗嘅骗案就系讲到咧，一间叫做 Fun Coffee 一间嘅咖啡店嘅投资骗案。嗱，呢个案件好特别，就佢系运用咗好多嘅策略，完全掌握到一啲投资者嘅贪婪心态。首先咧，佢一个品牌效应叫做 Fun Coffee， 用养生咖啡咧作为一个招来，咁你都觉得呢间系讲紧实物噶，亦都有好多嘅跨国交流，有时办啲交流会咧，跨国性嘅。又讲到啊，我啲咖啡喺边度啊，有种植场啊等等咧。一睇个排场咧，大家觉得哇，呢啲肯定系跨国公司。一讲到呢个 international 咧，哇，大家都趋之若鹜啦。第三咧，佢好懂得运用呢个虚拟货币嘅技巧，令到大家咧系做紧啲你唔好熟悉嘅嘢，有向往嘅嘢，所以佢基本上用虚拟货币作为一个诈骗嘅交易咧，嗱呢啲佢高明之处。同时佢系好懂得呢个所谓嗰啲上吊者嘅心态。首先咧，佢系运用到呢个集体嘅洗脑啊，不断密集嘅洗脑啊，有上线有中线下线咧，不断令到你咧系迷失咗你原嚟嗰种嘅判断力啦、理性分析啦，而陷入一个咧追逐。一个金钱的伎俩当中。第二样呢，他是充分是运用了一种人的贪婪。这种贪婪呢是无止境的。而你发觉何以贪婪这样东西永远有市场呢，帮你正当生意很难做。正当工呢也都不容易找到。而那里香港有很多的投资对象，投资的技巧，但亦都唔系一般人咧，系能够掌握到。甚至你话股票嘅投资，亦都咧唔系个个赢。有一样嘢，你发觉投资系必胜嘅嗱，呢方面咧系好能够咧系有佢嗰个嘅说服力。第三咧，又运用翻一种好传统嘅层压式嗱，层压式咧就会利用呢个心态。你觉得自己落一搭，都知道咧有啲问题，但你发觉你揾多啲下线，啲下线咧就能够咧。是分担了你的风险，亦都呢你从中去选利。於是这个鸡棚呢就越搭越大啦。於是有些苦主出来讲，他说都信错了公司，讲到亿会员啊，你的不是一个的所谓的投资，是讲讲买个任务啊。好多新的名词呢令到你即是完全呢是被他掌握到。咁这个呢确实呢是一个几处心积虑的一个的鸡棚。咁当然当中涉及到啲艺人的为佢背书啦，帮到艺人去为呢啲咁嘅新兴嘅投资活动或者某啲货品嚟到卖广告咧。喺内地咧红嘅时候，不而家内地都禁止咗啦，不香港仍然冇法例禁止。每逢出咗事，嗰啲艺人嘅话唔关我事嘅，我唔知道等等啊，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嘅。新的常态。究竟这个鸡棚搭到几大呢？基本上呢应该是以亿计啦。但另一个令到即香港人感到有些失望，就是警方在处理很多的湿碎案，卖几本书，又要上门查封，有些局长出来去解说，甚至这样那样，甚即是刻意有其事咁。但面对一咁庞大而咁精密嘅呢啲鸡棚骗案，而警方嘅解说咧，似乎咧系冇产生一个好强嘅一个警示作用。都要睇见香港，我哋好多系好先进，但系咧人心嗰种嘅以利为上啦，从政者亦都系一切咧都比较系偏狭去睇问题咧，以致社会上好似即系陷阱处处。咁啊，前两天都有报道话，香港咧好个烂路之都咁，周围咧啲路咧落咗几场雨，冲到烂晒。但系呢啲见到出嚟嘅陷阱咧，你仲可以避开。 但事实上有无数好多你根本睇唔清楚难以判断嘅呢啲咁嘅陷阱。咁啊，层出不穷嘅，有啲人中咗啊入呢个嘅情网嘅骗局啦。但讲到咧呢啲投资骗局咧，永远系道高尺

0: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1: 今年十月啊，卑诗省全省嘅城市举行选举，四年一次，选出市长、市议员同学务委员。温哥华市啊，仲会选公园局委员。除了卑诗省之外，安省、缅省和西北地区黄都镇都会在十月举行市选的。多伦多市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320万，多伦多市民就会选一个市长和25个市议员。现任市长周志伟上届只是以37%的选票当选，当时参选市长的候选人有过百人，撇除一些搅局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0人登记参选多伦多市长了。至于我们BC省低陆平原的城市中，今年是以温哥华、素里和列治文这三个城市市长的选举是最惹人关注的。今天我们来看列治文市的情况。列治文市人口估计24万人，是继温哥华、素里、本拿比之后本省第四大城市。人口中1/4是亚裔，华裔占了过半。若果用人口去做比例计算，就算市长不是华人出任，市议员应该是华人占多数。在列治文市过去只是有欧泽光是当选市议员，他一共是做了14年，直至去年转跑道参加国会选举并成功当选国会议员。那究竟是华人不热衷去参选呢，或者是华人的候选人不如其他的候选人，又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呢，又待进一步去研究了。不过今年看来情况会有改变，已经宣布参选市议员的候选人组成多个团队，制造联城效应，很多已经在区内和社交媒体展开宣传。现任市长 Malcolm Brody 马保定1996年当选市议员，5年后的一次补选出任市长，之后8次的市选马保定是屡战屡胜，未逢敌手，直至去年宣布做完这一届之后退休，届时他就是做了列治文市长足足1/4了。马保定留下空缺，各路英雄纷纷走到台前，暂时已经有9个人宣布角逐市长的宝座，相信是历来最多。有现任市议员、前省议员、前国会议员，亦都有政治素人，群雄逐鹿，必有一番龙争虎斗。列治文市选民记得投票，没有选票的不妨做下花生油，看下热闹了。在这9个市长的候选人中，有2位是现任市议员，当中以 Alexa Liu 卢先荣令人感到是最积极。近日他频频在不同的活动出现，他父亲是华人，过去他是东澳滑雪板的选手，现时是一位注册会计师。另一位参选市长的现任市议员是 Cash Sheet， 中文名字译名是希德，警察出身，曾经在温哥华警察局工作，后任西温警察局长，是本国第一位印裔警察局长。2009年当选自由党省议员，出任公共安全厅长兼法务部长。Rob Howard 做过7年列治文市议员，同一届即是4年自由党省议员。今年3月宣布参选市长。Henry Yao 姚宗彦上个月宣布加入战团，他2020年当选新民主党省议员，2024年连任失败。第5位角逐市长的是 Kenny Chiu 赵锦荣，他做过2年保守党国会议员，之后2次参加国会选举都未能够赢得议席。他组成联盟参选，现任国会议员欧泽光做他的政策顾问。其余4位可以说都是政治素人。Dickens Zhang 张可仁，前年以独立身份参加省选，未有成功。两年前，他曾经去市议会反对在市内设立受监管的药物使用站，简单讲就是合法的吸毒设施。当时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最终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发声明，不会在列治文市设立，才是未有成事。Sheldon Starrett 是另一位以反毒出名的人士，他开宗明义是反对减低伤害的毒品政策，他亦都反对兴建社区房屋。上次他参选列治文市议员得到5000几票，未能当选。来自北京的 May Ken 康梅开托儿教育中心21年。1998年移民加拿大，一直住在列治文市，今次参选初试提升，挑战市长职位。最后一位陈伟平，留意选举的朋友对这个名字不会太陌生，因为差不多每次选举他的名字都会出现在候选的名单上。他最少6次参加省级或者是市级选举，但是都未有当选。记忆中他每次在列治文市参选都是争市长职位。上个月出现了一个有关华人参选的小风波，事源一个叫 Jason Liu 刘毅的地产经纪在微信贴文说，列治文市华裔人口占了 54%， 2022年市选投票率只有 24.5%， 2025年联邦大选列治文市中心选区投票率达到 59.6%。一个华裔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他说若果列治文市华裔加拿大人10月不去投票，可能会选出一位印裔加拿大人担任市长。明显地他讲的就是希德，因为希德就是今届唯一印裔市长候选人。希德在议会就列治文医院旁边设立毒品安全站，同到场发言的市民针锋相对，当时他被指态度嚣张。列治文市将会选出一位市长、8位市议员和7位学务委员。市长是一个城市的代表，亦都是市府的发言人，他是会议的主席，维持会议的秩序。他亦是市府的 CEO 行政总裁，设立委员会带领市府运作。在议会表决的时候，市长和市议员一样都是只得一票。列治文市长的年薪20.7万，加上开支和出席市外会议达到近38万。市议员的年薪是10万左右，加上开支是113,000。市选候选人的提名会在9月中截止。对候选人的背景经验，包括工作和从政政策的立场，作为选民的我们都是有责任在投票前好好认识一下。成熟的选民是不会因为同一个族裔就投这个候选人一票的。10月17号就是我们选民发挥力量的时候，你的一票不能少的。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下午3:11，亦即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亦都是立秋的一日，是节气的一日，是跟大家做这个诈骗小镜节目嘅，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呢个拍档啊，今个礼拜好嘢，佢连出两次啊，就系、是、我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5: 哎呀陈生你好，你系咪嫌我多咗一日咧？系咪？做系咪嫌我多咗一日先？
4: 因为有代咗阿波叔嗰日。点啊点啊，张师兄你好，
5: 哎嗱，各位听众大家好，就首先同我哋米饭班主倾啊，几
4: 米饭班主系好嘢，好好听，
5: 打个招呼唔得噶吓
4: ？OK。
5: 今朝我听你讲过话行过立秋啊，呢、這个俗语咧，今日就系、是、今日系立秋啦
4: 吓。
5: 呢句俗语咧系流行咗10年到，大约系我同你同喺呢个年代，即系出现啊，见到呢个数字嘅呢、這个字嘅。
4: 系
5: 咁呢个字，我觉得咧佢系出自于千字文里边嘅。
4: 系
5: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神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嗱啱啦，秋收冬藏就係我哋嘅立秋啦。
4: 系
5: 點解會行過立秋咧？
4: 系咯，
5: 嗱秋收啦，咁啊唔即系唔嗰啲農作物收翻嚟擺落個谷倉啦，唔使做嘢休息啦。咁啊好得閒啦，咁得閒就得閒，個立秋就立秋，而家就好得閒啦。譬如一件事就係小事一桩啦，
4: 系
5: easy job 啦嗰類啦嚇，就無需掛齒啊做嘢。譬如你幫人做咗嘢之後，人哋多謝你，唔該你陳生，你話唉。行过立秋，小事一桩，差唔多咁嘅意思。你认为我讲得啱唔啱？
4: 啱啱啱啱，直情系原意添啦，讲到。
5: 跟住呢个十年内，唔知边位仁兄发现
4: 得。我听过噶，我听过有人讲嘅系行过立秋噶。
5: 系啊，行过立秋，
4: 可能系睇一啲电视剧啊，即系。
5: 咁佢又出处系民间出嘅。
4: 系呢个系民间啊。
5: 系咁，点解会咁嘅谂咁嘅出发咧？我就喺嗰度揾，希望喺嗰度揾到出嚟嘅答案。唔知你认为呢个答案得啱唔啱？
4: 啱啱啱啱，即系通常阿张星咧都系即系见识渊博，系咪？
5: 唔系，我寻根究底系点解唔明啊？去问，我问唔到陈生你，唔俾唔到接线，我都唔知去边度问。
4: 我冇本事可以话到俾你听咁多呢啲咁样嘅即系俗语啊，成啊咁，就系听得多咧，咁变咗好似有少少，你都同你哋可以分享一下嘅啫吓，咁啊。
5: 讲琴日咪讲睇牙嘅，咁我都有啲咁嘅经验。
4: 好啊，
5: 我就去补牙，个牙医啊，我补完牙之后，第日咧嗰、那个冚住个牙顶嗰块嘢就甩咗。
4: 哦，
5: 我食完嘢，嗰晚饮宴或者好咬得犀利，咁咪拎翻个盖，执翻个盖拎去牙医嗰度，叫佢冚翻个盖佢。冚完我以为即系保用期间啦，保用期间啦。佢居然收我几廿蚊，
4: 仲要收佢几廿蚊啊？
5: 系咯，我话点解我你琴日啲功夫做千唔稳，你有责任喎。
4: 系，
5: 不过唔系，我仲依琴日嘅事已经做咗啦，我唔知琴晚食咗乜嘢。
4: 哦，
5: 咁啊收我几廿蚊，我
4: 就
5: 哎。
4: 咁你系咪有牙保噶？
5: 系啦，我有牙保啊，佢就系咁样啦。
4: 啊，
5: 有牙保佢所以就收我啦。跟住仲有我问佢，佢有 senior 有九折嘅。
4: 系
5: 系，我都系 senior， 我点解唔收我九折啦？
4: 系系，
5: 佢话你有医保。
4: 哦，
5: 哇，咁即系，
4: 但呢个系咪我哋加拿大嗰个医保啊？
5: 唔系我私人买的，
4: 你私人买嘅，
5: 私人买嘅，
4: 哦，私人
5: 买嘅医保，
4: 嗯，
5: 哇，咁即系明，即系
4: 明屈你啦，
5: 大明屈啦，吓，咁啊，啲乜嘢明屈啊？啲乜俚语啊？明屈啦，吓，咁我后来就唔去呢间牙保嗰做啦，去搵间第二间牙医啦。咁咧，我屋企人咧就试个门牙咧就食嘢食骨。咁啊，啪一声前面嗰个牙咧就甩咗，破柴咁啊，破咗边出嚟啊？
4: 成只牙裂咗一边，
5: 裂咗破柴咁啊，破咗前面出嚟啦。咁拎去补啦，补翻佢啦，黐翻佢啦。之后佢收好少钱咧，几廿蚊啫。咁第二次又黐，咁系第三次之后，佢话唔再同你黐噶啦。咁真系第三次话又去黐翻佢， 佢啊嗰度开咗咩几三几百蚊噶，咁拉尾佢后个医生话你收你咁多次都唔好意思啊，佢 write off 咗，全部唔使免费，唔使钱添。
4: 嗯，
5: 咁啊呢个医生咪真系好有良心啊！
4: 唔系，但系我想问咧，如果你只牙系崩咗，咬到裂咗噶，
5: 破咗破咗出嚟，好似破柴咁。
4: 咁啊，即系变咗嗰只牙系冇咗一橛咯。
5: 破柴咁唔变咗，前面嗰一撒啦，
4: 咪咯，
5: 变
4: 咯，
5: 即系咁佢黐得翻去喎，
4: 佢黐得啫，但系
5: 佢叫你唔好咬硬嘢啦，
4: 系啦系啦，咁可唔可以叫你成只掹咗佢换个假嘅？
5: 佢迟啲再唔掂嘅时候先就掹出嚟再换，而家仲有救得，有仲有药可救，咁样就你咁啊觉得呢个牙医有啲良心咯？
4: 咁啊，我谂牙医个个都系为大众服务，咁啊服务之后有收钱啊，呢个系正常。
5: 系啊，佢唔收你就系。人情啫，收你系道理噶。
4: 系冇错啦，咁
5: 佢既然咁大方啦，叫人生仲做啦，小弟买翻啲咸甜饼，拎去医务所，一人一件咁啦，希望对得佢住啦。
4: 唔系有好多时咧，你睇牙咧，牙医咧本身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职业操守，或者佢睇到有一啲嘅问题，佢要解释俾你听，或者问你要唔要做，咁你唔做咧系 up to 你嘅。你可以去做，你可以唔做，但佢系提，一定佢提咗出嚟俾你，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到时有咩问题，咁咪话我睇过啲牙医噶，佢话冇同我讲话要整呢啲，要整嗰啲，原来嗰啲唔整系有咁多卖住噶。
5: 咁佢系啊，呢只门牙破咗边个啲人嚟讲咧，佢就话而家仲可以帮你黐，但系真系冇得救嘅时候，我同你剥咗佢再整嗰只噶啦。因为佢已经讲咗咁嘅后
4: 着 ，OK 嗱，所以呢咪要有交代咯，
5: 系咯系咯，
4: 系咪最紧要？
5: 可以而家换都得噶，不过你仍然顶得，我唔使换字，第日真系唔掂啦，先同你换咯。
4: 因为我听过而家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啊，加拿大政府嗰个咧，原来整过嗰啲 crown 啊。嗰啲即係我唔係橋喎，係搭個 crown 喎，
5: 兩種嘅，一種係夾住嘅，
4: 一種夾住噶嘛，
5: 一種係有鋼頭尾有鋼牙勾住嘅。
4: 嗰個就 bridge 嚟嘅啫，即係但係嗰啲個 denture 嚟嘅啫，但係嗰個正式咧係一隻 crown 咁嘅成形式嘅話，就整一隻牙咁樣嘅，
5: 同
4: 你 fill up 你嗰個窿咧，嗰個咧係佢係食住你左右兩邊隻噶嘛，我托佢上去噶嘛，
5: 要食住佢
4: 嘅，同到你好似成自己棚牙生出嚟咁樣，嗰啲原來加拿大嗰個醫保係唔包嘅。
5: 哦，咁我又唔清楚呢樣。
4: 我問過牙醫的
5: ，OK，
4: 佢話嗰啲唔包，但係咧好得意，所以有好多時候咧，大家聽眾朋友打電話嚟講，有啲牙醫嗰個保嗰個嘅即係牙嗰啲關係咧，有啲就話保，但係唔係保足，即係佢同政府申請咧，佢就政府又俾翻佢嘅，
5: 有數額嘅，或者
4: 佢即係話整嗰只 crown 咧就話啊，根據原來嗰個嘅保險範圍裏邊咧唔 cover 嘅，啊點知佢真係問多兩嘢咧，個牙醫又幫佢攞到嘅，
5: 或者係佢政府限額500蚊，但你嗰個係600蚊，佢牙醫咪收翻你100蚊。
4: 呢個只係我個卡差額，我唔係講呢樣嘢，我講嘅就話你做呢個 crown 咧，政府係唔包嘅，
5: 唔包嘅啊。
4: 咁但係咧佢嗰個牙醫咧可以同佢再問嘅時候咧。我又包喎，不過咧就保唔曬啫。
5: 佢唔知用邊個途徑去幫你申請
4: 咯。我唔係，我而家諗緊咧，就係我哋嗰啲牙醫，佢哋即係第二嗰個申請去攞同政府攞翻嗰個嘅 balance 嘅話咧，我諗佢填嘅時候收嗰個嘅所謂叫做收嗰個嘅賠償啊，嗰個嘅資料嗰個工作人員咧。唔知道佢系咪大家嗰个标准唔同啊？
5: 系或者你有两种方法嘅 A plan 同 B plan， 你要 A plan 申请唔到啊，去 B plan 嗰度或者批咗咁样啦。
4: 但系你政府得一个 plan 啫，冇 A B 噶。
5: 佢有两条路途径行噶嘛？
4: 边有两条
5: 啊？嗱，好简单，我哋门外，我哋行外人啦、啊。或者佢话你意外整亲嘅呢个，或者又保咧？正常磨损嘅唔保啦，好样嘢啊！有啲汽车度、车胎度啊，正常磨损嗰啲唔保噶啦。
4: 咁但系系唔系乜嘢？正常磨损又好，即系你
5: 意外失
4: 系。总之你系要做嗰只牙嘅工程嘅话咧，咁佢话如果你做嗰只牙嘅工程，譬如整个 crown 啊，整个啲植牙嗰啲啊，种牙嗰啲，佢就唔包讲明噶嘛。无论你系意外又好，点都好。
5: 好啦，下次我睇牙医，我问一问佢。
4: 系啊，因为医生会答我嘅。我觉得系接收嗰份嘅申请赔偿或者申请去攞翻呢个政府嗰个嘅津贴嘅部分咧，嗰啲工作人员咧，大家有个唔同嘅标准啊。
5: 系。
4: 有啲觉得呢、這个啊得可以俾咁，
5: 咁有啲法律嘅法律其中一个嗱嗱嗱嗱可以攞到。
4: 可能嗰日里面呢有五个有一架呢啲咁嘅人员喺度收呢啲㗎，咁分发出去嘅一二三四五呢五个，每个人都话有个 standard 都唔同嘅。五个里面呢可能有两个就 reject 嘅，但有三个可能接受咗，咁可能唔出奇㗎。所以呢样嘢真係有
5: 时我
4: 有时都几得意㗎。
5: 啱啊。
4: 好，咁而家我哋去广告，咁返嚟呢係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6: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呀，係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㗎喇喎，真係要四多见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呀、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8: 啊。咁即係关你事定关我事呀、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0: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9: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0: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1: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1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喺度，阿坡倾下先。
5: OK，
4: 阿坡你好，阿坡
5: ，Hello， 坡哥，
14: 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5: 大家好。
14: 咁啊，咁你哋好，我都会好嘅。
5: 即系你好，我好啦。
14: 起码日日都听住你哋把声咧，人都醒神啲
4: 嘅。系咪啊，阿坡？我都系咁话。
14: 真噶，朝头早我都有听你啊！你好似琴日苏人姐话，话我把声好吸引，其实佢把声都唔差啫。
4: 你把声不嬲都咁靓。
14: 啊，咁啲牌咧，咁我听到咧，俄罗斯咧，咁啊好多啊发嗰啲，嗰啲讲叫做咩国难财。
4: 系。
14: 咁啊有个老兵咁样咧，就59岁，咁啊上到佢系新兵嚟嘅。咁啊上到战场，咁啊好唔好彩咁啊俾人打低咗啦。
5: 啊？点样低法？
14: 咁啊打低咗，咁啊去嗰啲即系俄罗斯啊通知嗰啲家属咧，通知个女，咁啊通知嗰个老婆。原来嗰个老婆同佢结咗两日嘅婚嘅啫。
4: 哦。
14: 啊，咁佢嗰啲恩恤费咧就500万卢布，500万啊。
5: 哦，五百万。
14: 咁嚟讲句，啊。你讲佢咁啊，梗系第一个都系益咗个老婆先啦。咁原来揾翻出嚟医院嗰度咧，有位护士小姐又系犀利嘅。啊，咁嗰啲兵差唔多死啦，咁啊同佢结婚，结婚啊变咗黑寡妇，咁又攞嗰啲抚恤金，连续四次就终于俾人揾到。
5: 哦，
14: 而家呢啲原来就系俄罗斯嘅新兴。即系行业嚟嘅，咁啊就系搵嗰啲即系国难钱，咁就欺骗咁样，咁样就欺骗国家，咁啊觉得我个人觉得嚟讲咧，就系即系有少少拿过啦，人都死咗啦，咁如果嗰啲恩恤金嘅系益屋企噶啦，
5: 系啊系啊，点
14: 不知佢仲系走去话啊，我同佢结，即系佢临死前就话同佢结婚，又签咗纸咁样啊，嗰啲。嗰啲恩恤金咪落咗去，即系冇乜天理。 咁样啊。
4: OK， okay
14: 好啦，好，呢啲今日同大家讲到呢度啦。
4: 好多谢你阿波电话 ，thank you， 拜拜。Bye bye。其实呢样嘢有少少系呃政府咯，
5: 我谂都好唔可能成立，
4: 系咪？
5: 嗰个伤兵已经系好病入膏肓噶啦，咁佢点签字咧？系咪打手指模咧？个系咪要揾埋个神父嚟到宣誓，同佢当时结婚，讲咗一世都咁，就跟住就移咗民咧？咁算唔算系咪合法咧？
4: 唔知嗱，喺打仗嘅时候，边有咁多呢啲繁文缛节啊？
5: 系啦，
4: 求其肯两个你即系郎情也贴意咁就去噶啦嘛。
5: 咁啊，好多护士咪同好多嘅伤兵结婚都全部。
4: 系啦，咁但系问题呢一班嘅黑寡妇咧，佢系咪即系次次都同好多个？因为一上战场可能瓜咗噶啦嘛，咁佢就翻嚟又第二个咯。
5: 啊，仲有一个方法就系唔使咁迟嘅，逢系上战场之前同佢结婚咧。
4: 佢做咁咯，
5: 登记先咯，
4: 佢今日咁咯，
5: 未打仗之前同佢登记咗先，先至上战场。
4: 佢而家系咁噶，佢就未打仗之前，佢知佢新兵同佢结咗婚先，或者登记咗啦，咁啊跟住上战场啦。
5: 咁嗰个新老婆嘛，同个丈夫讲，同个士兵讲你唔使赶住翻嚟啦，你唔翻嚟都得噶啦，咁咯，
4: 系咪咁啊？
5: 唔系咁点咁黑心啊？攞人啲钱啊？
4: 为国捐躯啊！你系伟大
5: 嘅英雄啊！你做英雄啦，咁咯。
4: 好，跟住电话里面有 Susan 喺度嘅 ，Hello Susan 你好，
5: 系 Susan 姐，
15: 主持啊，那帮主
4: 你好
15: ，Raymond 大哥
5: 啊 ，Susan 姐你好，你好，你好，你把声好，
15: 文采喎，
5: 你客气啦。过奖啦！
15: 佢出嚟
5: 过奖啦！
15: 我都唔系几识嘅。
5: 哦，我哋幼稚园读噶啦，天字文啊。
15: 我冇你读咁多书。咁
5: 我哋以前一定要读噶，卜卜斋嗰阵时。
15: 系啊，讲到你话牙医嗰样嘢咧，我个仔咧嗰阵时六岁啊，六七岁咁啦，就跌亲喎。
5: 哦。
15: 咁你讲到门牙呢门牙哇佢断咗喎死火啦但係呢我哋军事呢好在买咗十蚊仔嗰啲医疗保险啊一蚊一年咁、
5: 哦
15: 牛奶金都係六蚊㗎咗喎即係讲落都成差唔多四十几五十年，我个仔而家都唔细。
5: 四十几年。
15: 系啊。咁断咗咧，真系你要种噶喺正前边。好都用几多钱噶以前。咁最近咧，我个仔话：阿妈，我只门牙搞唔掂，又断咗啦。
5: 哦。
15: 用咗四十几年，又断咗咁啊！咁断咗咧，我话咁你都要整噶，咁啊梗系啦，影响个样噶嘛，佢话
5: 系系，
15: 咁啊走去问过晒好多个牙医种牙嗰啲，咁啊佢话有一个五千五，佢都系用五千五个有啲啊平啲。咁我话你有冇保险啊？佢话有，唔系全包咁话咯，五千五蚊再中过佢话，唔中咧变咗崩牙噶啦，佢话，食食下又跌，食食下非常之唔得，佢话，呢啲咧意外嘅保险咧系额外买嘅，
5: 哦，
15: 意外啊，
5: 系，
15: 所以咧。保險是很多種的、我想講一講少少啦。現在真的好像沒什麼 cash 帶住的去到哪裡都是嘟嘟、
5: 哦、
15: 我們駕車去到油站、
5: 哦、
15: 全部都是嘟、
5: 哦、
15: 我那時候都不識的慢慢都學識咯，阿葉女士啊，好叻噶，佢嚟到我屋企慢慢教我添。而家去到邊度，我哋啲奇英啊，你使邊個同你黐張紙出嚟啊？個個都係都係用你篤咗之後有分啊嘛。
4: 係啊，
5: 我
15: Costco 咧，我想買個電視咧，我個朋友啊。扑到嚟同我涌一个二千几， 佢話我攞翻200蚊分啊，咁啊，咁我咪銀行攞2000几俾翻佢咯。
4: 哇！
15: 佢哋攞呢啲分啊，邊個同你吉吉袋袋 cash 啊？
4: 係，
15: 而家個個都係嘟嘟嘟噶啦。
4: 係啊係啊。
15: OK，OK，
4: 多謝曬你 ，Susan 啊，拜拜。Susan 都好多。
5: 资料啊，
4: 人生嘅经历都几丰富。
5: 你嘟嘟嘟就唔使用到假银纸，有一个好处就
4: 是、啊系，咁但系你都要小心咯。你嘟得下人啲资
5: 料，嘟得多又会领嘢，
4: 俾人哋领嘢噶嘛。
5: 系啊，
4: 不过你即系其实每一样都系自己小心啦。
5: 系咩都要小心、
4: 啊，你自己小心咧就可以减轻好多问题啦。咁、嗯、另外咧就系、是、最近有个听到个消息咧，就系、是、Canadian Tire 咧，佢、啊、嗰个嘅网上嗰个嘅系统咧，俾啲
5: 黑客
4: 黑咗入去，大概有、哦、大概咧有好大嘅数量嘅客户啲资讯咧，系、嗯、被人偷盗咗。
5: 偷咗哦。
4: 咁而家偷盗嘅资料包括有名啦、出生日期啦、地址啦、电话啦、
5: 卡嘅 number 啦、
4: 卡 number 呢一定有啦。咁仲有啲系可能你加咗密嘅，嗰、那个加密咗嗰啲嘅 account 嘅嗰啲嘢咧，佢都可以偷埋啦。
5: 哦，
4: 咁而家咧就有个集体诉讼咧，已经系进行紧噶啦。如果呢个集体诉讼又成功嘅话咧、
5: 嗯
4: ，你系如果你系Canadian Tire 嘅
5: member
4: 客户，你自己有上网去登记做佢个网上买过嘢嗰啲咧，即系你一定有佢个网站噶嘛，系咪？你有个 account 嘅 number 嗰啲咧，你买嘢咧，嘟一声佢咪入咗去嗰个你嗰个 data bank 嗰度嘛。咁如果你登记埋嘅话咧，咁你好可能有机会咧喺呢个诉讼上边咧分翻一杯羹，
5: 分杯羹，
4: 但系分几多但系未知，因为佢而家仲喺度上诉紧。
5: 如果你登记，移民我咯噃。
4: 冇啊！我冇登记到啊！我有分，以前我有分咧，佢唔使有分嘅。你买几多佢俾嗰啲？
5: 嗰张
4: Candola 嚟噶嘛？佢嘅
5: 纸币假
4: Candola 多
5: 代币，
4: 佢而家唔用啦嘛。佢而家全部转咗做网上嘅分数嘛。咁而家你如果你做网上分数，你一定要系登记咗喺个网上边，你先至可以有咁嘅记录。如果唔系嘅，佢净系去咗个叫做 unknown account， 即系话佢又冇人有嗰、那个你又冇登记到嘅，即系你冇俾个电话，冇俾个地址，乜都冇噶嘛。咁除非你即刻登记咗，用你个 account number， 咁佢咧就如果黑咗你呢个 account， 但佢即系得个 account number， 即系佢根本上冇你嘅资料咧。
5: 嗱，佢点解俾人hack咗咧？俾人hack咗个嗰啲系匪徒嚟嘅，啲匪徒要勒索佢几多钱？
4: 佢勒索开始
5: 系啦，佢如果唔肯俾咧，佢就租出佢啲客户啦。
4: 唔系佢唔系租出，系佢卖出去
5: 啊，
4: 攞钱。总
5: 之我哋租客户又麻烦啲啦。如果佢肯俾钱就麻烦，你中唔中呢样嘢真系好麻烦，俾又难，唔俾又难。
4: 系啊，真系好难搞吓、啊。好，我哋可以广告啦，翻嚟咧再继续同大家讲下诈骗嘅信息。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尖氏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8: 尖氏小厨再现新油饭熟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慈名海南鸡半隻，
19: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18: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尖氏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20: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1: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22: 快而准煲冬瓜，
23: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2: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3: 咁普通都要你教？
22: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3: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欢迎翻返嚟我哋星期五下昼三点三十五分嘅诈骗小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呢有小弟陈建邦，当然有呢个呢张博士。
5: 哎呀，
4: 张国权，张大哥。
5: 大哥可以过啦，因为我年纪最大。
4: 唔係喎，头先就赞你喎，知识渊博
5: 喎。客气，我啲古老嗰啲古老嘢嚟嘅。
4: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唔係嗰啲古老嘢嚟嘅，卜卜斋嗰啲嘢嚟
4: 嘅。卜卜斋嘅而家唔係好多人识㗎啦，知唔知啊？所以师兄你真係绝对系。
5: 咁好客气啦，佢讲返言归正传啦。
4: 又言归正传，不嬲都言归正传㗎啦，我哋。
5: 言归正传。通常猜猜我是谁嗰啲片段呢，
4: 系啊系。
5: 打电话俾你啦，你估你我系边，我系边个啊咁呢，
4: 系啊。
5: 你答唔答佢呢？一系答一就唔答啦，系咪？
4: 唔答。
5: 唔答。如果我答佢呢，我就话你系咪三表哥啊，你乜嗰次诈骗你嗰边案件你咁早放监啊。咁唔算得罪佢啦。如果讲得衰啲佢仲衰，对讲无系讲得咁衰啦。你讲等佢即系知道我你诈骗我㗎啦。你快啲好收声啦。快啲。

0: 咁我或者话真系冇见过，我冇嗰个旧伤口，我冇同佢联系噶咯。咁可能呢样嘢有你答下佢咯。好似用假扮银行嘅客户嚟打嚟，佢用四大银行四分一中招噶嘛？你任何一间银行，你有四分一中招噶。
1: 我知咁，但系你自己要清晰，头脑清晰咯。同埋我咪有个听众一路都有好多资料话俾我哋听咧，就系话如果你收到嗰啲电话。嗰啲电话咧，佢本身系你明知佢系呃你嘅，或者佢系讲到咧，你好似想信嘅话咧，去到最后尾要你采取行动咧，系用一啲比较急切啲逼你，要逼你嗱嗱声，嗰啲咧你就可以睇得到咧，嗰、那个系其中一种嘅红旗嚟噶啦。
0: 其中一种嘅时间限制要好短促，第二系叫你唔好讲俾人听。
1: 呢两样嘢，
0: 呢个因素，呢两个元素系好紧要嘅。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呢两个咧系差唔多可以讲话俾你听，我呢个系一个诈骗嘅电话嚟。
0: 系差唔多讲到明你听啦。
1: 讲明俾你听，我要诈骗。
0: 同埋咧个时间系天蒙光，我哋本地嘅地方时间系天蒙光打嚟交。
1: 因为而家咧，我睇到有啲嘅消息话咧，根本上而家我哋有睇到出边有好多叫做 ChatGPT Open 啊呢一类咁样嘅人工智能嘅一个嘅网站咧，已经系俾呢个嘅电骗集团咧系大幅利用啊！
0: 利用咗啦，
1: 佢利用咗嗰、那个GPT 呢一个嘅人工智能嘅呢个平台咧，系制造好多好多好多系假冒正统大公司嘅网站去呃人啊！因为佢用 AI 嚟到帮佢做啊，
0: 系佢 AI 佢问嗰个匪徒。佢问 AI 有关于某大公司里面嗰啲嘢嘅行政，譬如点样处理方法，佢亦都问到啦。咁佢咪又可以冒充到里面嘅职员啦、啊，或者咩咧？其中一个系主导系边个啊？大粒有边几个部门嘅首长系边个啊？咁你查到咪
1: 查到，
0: 查到咪得咯。
1: 而家好多时基本上呢个所谓 AI 咧，佢系一个互动式噶嘛。你问咗啲嘢，佢答咗你。跟住佢会再问翻你啲嘢，然之后你再答翻佢，咁你嗰啲资料咧就入咗落去佢个数据库度。
0: 系你俾咗佢啦，俾咗料佢啦。
1: 系啦，咁所以佢将你啲呢啲咁嘅料咧，就全部经过一个嘅逻辑嘅程序编好咗，
0: 就编咗摆落个库房里边。
1: 定系有人要问呢样嘢咧，佢好快脆，因为佢嗰个计算嘅速度咧系讲紧几多个 nanosecond
0: 哇！
1: 我哋人脑就冇咁快，
0: 人脑冇咁快，系咪？你快啲、啊，你快过我好多，
1: 我快冇用嘅，唔准嗰度弊，系咪？佢变咗佢哋可以好快脆将佢哋要嘅资料咧喺个电脑嗰度 show 出嚟。当然你个电脑咧亦都要配合到佢个速度先得。
0: 同埋有人再问呢种同相同嘅问题咧，佢即刻答晒出嚟。
1: 佢即刻答晒出嚟噶，
0: 成间公司由头到尾又。
1: 佢甚至乎俾埋嗰啲你冇问嘅嘢，佢都
0: 俾埋资料啦。
1: 因为呢个就系 AI 佢嗰个当时嘅设计嗰个原意系咁样嘅。另外咧，我想同大家咧 update 一样嘢嘅，BC 省嘅律政厅咧，我哋叫做啦吓，就系、是、Nikki Sharma 呢个厅长咧，佢就最近咧已经开咗个记者招待会啊，佢话而家 BC 省民咧可以得到更加全面嘅保障啊，就避免咧因为自动续约啦、高压直接销售啦，同埋其他啲不当嘅商业行为而需要支付未有预期嘅费用，
0: 要保障我哋市民，
1: 即系保障晒。律政厅长咧就系、是、Nikki Sharma 咧，佢就话啦，省民咧。即系唔需要再担心咧，为啲唔需要服务嚟到俾钱啦。
0: 系
1: 或者受到唔公平合约嘅条款嘅约束，政府而家致力咧协助省民啦，节省佢哋嘅开支噶。咁呢一项加强咗个保障嘅措施咧，就帮我哋可以避免咗咧缴付冇预期或者根本上系唔同意嘅收费，
0: 无需额外嘅付费啊。
1: 提高咧就系嗰个续期安排嘅透明度，即系好多人你续期啊嘛，你第一年差唔多完嘅，你要续期嘅时候咧。佢有好多嘅情況嚟到叫你續期噶嘛？
0: 係啊係啊，係
1: 咪？佢話而家咧將呢個續期嗰個嘅程序咧係透明化佢，咁亦都等消費者咧，好似我哋啲咁嘅消費者咧，有需要嘅時候咧更加容易取消服務。咁呢個叫做英文叫做咩？中文叫做商業行為與消費者嘅保護法，就係、是、Business Practice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啊。咁呢個修訂咧已經喺2026年嘅8月1號啊，星期六生效嘅咯喎。
0: 哦，
1: 生效，
0: 生效咗啦，
1: 生效咗。咁但系咧，佢就未实行得住嘅、
0: 哦，
1: 因为佢呢个系修例嚟啊，佢可能仲要通过呢一个嘅国会，我哋嘅省议会嘅 approve 啊，
0: 博取。
1: 咁呢个修订咧，就令到 BC 省规管消费合约嘅法例现代化佢。
0: 嗯，
1: 意思就话咧，实际啲可以嚟到运作嘅咧，就系、是、同时促进一个公平同埋透明度呢两样好紧要，加强保护我哋消费者嘅权益啦。 咁究竟点讲呢？佢话呢啲措施呢将进一步保障我哋省民，避免佢哋受到含

0: 嘅合约条款，或者咧系使用一啲送餐啊，或者系 streaming 嘅 service 啊，串流嗰啲服务嘅时候，
1: 系
0: 因为未获清楚通知之下自动续期而被收取费用。
1: 嗯，
0: 好啦。呢、这个新措施咧，亦都可以保障省民咧免受一般嘅消费品同埋服务不当嘅销售手法影响。
1: 系，
0: 即系可能有啲人咧用公压手段叫你买咗啲嘢啊，咁样进行啦。咁啊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嘅消费者保障局咧嘅处理总裁啊，咁佢就咁讲，作为一个负责行执行咧我哋本省嘅消费者保护法例嘅监管机构，我哋欢迎呢啲修订。以降低咧消費者面對啲風險，同埋加強咗佢哋嘅保障。咁啊，商户同埋消費者咧可以攞到一個所需嘅資料，就了解咧呢個修訂啊對佢哋嘅影響係乜啦。咁如果話咧提高個透明度同埋公平性啊，咁點樣去修訂嘅咧？嗱，嗰個嘅修訂法咧就係規定商户唔能夠喺未預先通知顧客嘅情況之下，自動延續服務合約。
1: Right?
0: 嗯，仲有咧，就系等顾客咧可以自行决定我哋系咪续订呢个服务，以免喺唔知情况之下咧需要俾呢啲费用出嚟。呢个第一样嘢包括咗。第二咧就系规定商户啊，需要咧让顾客喺呢个嘅续期日之前或者续期后随时取消服务。
1: 系，
0: 以前唔得噶，你续咗就我就冇得取消
1: 啦。冇得取消啊，而家就。
0: 同时系唔可以收取消费。嗰、那个嘅取消费用咧，或者系施加其他嘅罚则嘅，
1: 嗯，
0: 哇呢样嘢我觉得紧要啊，
1: 系我阵间有啲问题。
0: 好啦，第三咧，禁止咧系以高压嘅手法上门推销、嗯，或者系直接销售某一啲嘅高价家居产品同埋服务、嗯，例如冷气机同埋暖炉，
1: 唔、哦、准推上门推
0: 销，唔可以用高压嘅，啊唔可以用直接销售呢啲咁嘅高价嘅家居产品。嗯，最后咧就系禁止喺直接销售入边提供或者安排信贷，
1: 嗯，更加系啦，
0: 冇错，从而减低咧上门推销成员就通常都唔会用啲公平贷款嘅条款嘅风险，
1: 系
0: 啊，因为点解咧？佢做埋呢个嘅贷款嘅话，咁可能同嗰间贷款公司
1: 有利益冲突啊，
0: 系啦，有利益冲突噶，咁当然啦，呢个咁嘅情形咧，就会对加拿大嘅一啲。我哋嘅消费者咧会有啲保障啦。咁温哥华嘅消费者咧又咁讲嘅。咁但系咧你要必须事先咧去登记参加自动续购计划，先至可以喺一间网上嘅商户咧买香口胶。但系取消计划嘅程序好复杂。
1: 哦嗯嗯、
0: 啊，佢第一个包裹仲未送到，商户就落落一张单向我收取费用。咁、嗯、公司就话呢个提供退款保证，顾客可以喺30之内获得全额退款，但几个月过去我仲未收到钱。咁、嗯、好啊，高兴你啊，当局推出呢个咁嘅新规定啦、嗯。
1: 好啦，我有个问题噃，请教阿陈生，头先呢个合，譬如一个合约啦。我哋电信个服务，譬如我哋
0: 等等先，我哋去广告。
1: O、okay、K，
0: 等我哋可以了解一下先。
1: 我想请问你，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去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师兄有啲咩要问呢？
1: 我想请教你，我哋个都有电视啊，或者手机嗰方面嘅自动转账嗰方面咁讲啊，
0: 系啊。
1: 佢耐唔耐一个月又加我两毫三毫个几，咁我当时啊同你讲嘅系1119咁啊，而家变到121，咁我变咗佢个嗰个合约使唔使通知我啊加咗2蚊咧？依时以后，如果唔系佢无了期咁加落，我都唔知嘅。
0: 系啊，
1: 系嘛？
0: 你要 check
1: 呢个有问题、啊，
0: 你要 check 账单啦、
1: 啊。咁佢要通知我噃，其实就
0: 唔系佢有时点样讲咧？佢有时咧，佢哋有一啲嘅细节就话佢哋有一啲嘅费用咧，
1: 随时加就唔使通知你
0: 噶，系啊，吓唔会通知你。咁、如果佢系加得太过劲嘅，你梗系会跟到噶。但系通常系加你一个几毫嗰啲啊，
1: 1919咁，我哋唔多角噶，
0: 唔多角噶啦嘛。
1: 咁点搞咧？
0: 咁冇嘅，你每一次都对单咯，睇下佢收多咗，你系边一度收多咯。
1: 咁啊，要去同佢。
0: 咁你同佢讲啦。咁你就会同佢讲啦，吓咁冇计嘅呢样嘢，因为
1: 咁咪好唔得闲，
0: 系啊，因为
1: 差唔多个月都加嘅，
0: 佢系你系用呢个自动转账噶嘛，所以你冇得追究噶，佢收咗你钱先嘅，同佢讲噶嘛，
1: 咁啊真系冇可能啊，
0: 冇计噶呢样嘢吓，咁、但系咧你自己要小心，就系每一次你睇佢嗰个收费 ，make sure 佢收多咗你嗰个费用，系同你对翻上一张单嗰个费用
1: 有
0: 边一样变咗，
1: 系。
0: 咁你就問佢啦，點解呢個單同上一單裏面多咗呢個 item， 係多咗呢筆錢？呢筆錢係做咩作用嘅？ 你要问佢咯。
1: 系咁啊，只有唯有去实体店啦。如果电话问都好，
0: 冇计噶，你电话都要电话问噶啦。
1: 我实体店啊，我有几个都系去实体店问。
0: 哦，都 OK。如果你去到实体店嘅话，睇下实体店点同你去倾咯，系嘛？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去实体店度，佢哋有啲系负责收钱，有啲系负责介绍人哋做生意。
1: 啊，佢答我通常答我一样嘢，佢话张生，因为而家呢个环境啊，会啲嘢嗰啲嘢贵啊，样样都贵啦，你知啦吓。咁、啊這個、加多一个几毫都系会好合理啦咁。咁你我哋冇倾，系咁系。
0: 冇啊，呢个只不过个推搪嘅说话嚟。
1: 推搪说话噶，
0: 冇、啊、可能，冇可能呢
1: 加。样都贵啦，啲人工又贵，原油又贵咁啊。
0: 咁我签咗约系咁多噶嘛？呢、這个每个月噶嘛？你签约嗰时嗰个价钱系咁噶嘛？
1: 系，总之佢咁讲到就系、是、真系唔知点讲啦。
0: 好咧，咁我等下听下呢位听众朋友
1: 有咩意见啦？
0: 系 Linda，
1: 阿 Linda，
0: 阿 Linda 嘅介绍下 Linda。啊，系 Linda 你好啊 ，Linda，
1: 系 Linda，
3: 系你哋好，
0: 你好你好 ，Linda，
3: 冇啊，呢、這个你讲关于嗰啲电信公司啊，或者系嗰啲手机公司，我同佢哋周旋好多次，就好有经验噶啦。佢哋系点样咧？佢哋 sell 嗰啲 plan 咧，通常你某一段时候佢推出一组 plan 咧，咁佢梗系招揽你哋个个去 join 佢啦。咁 join 佢嗰时候，佢梗系又话我又送乜送乜送物俾你。咁其实 basically 佢哋话佢事后解释点解依时又加一啲，嗰时又加一啲。佢话佢卖嗰个 plan 咧就 low， 譬如 low contract low expiry date， 就即系话系冇定期噶啦，变咗佢随时，正如头先啊、主持人讲话，佢话哦，而家个指数高咗啦，我维修费用贵咗啦，咁我又要将个费用调整啦。咁佢话佢系有权可以加嘅，因为 no contract no expiry， 佢系唔系话嗰个价系定紧，系咁多钱就咁多钱，佢系可以加你。咁另外咧，佢招揽你嗰时候，譬如佢话我送500分钟 IDD 俾你。咁佢话送俾你，原来呢啲咧全部都系有定期嘅，譬如佢送嗰个500分钟系一年嘅啫，咁佢就系俾你一年免费用 IDD， 过咗一年后咧，佢会突然间就喺个账单度收你3蚊，咁佢就话呢3蚊就系因为你冇咗个 IDD 啦，如果你想继续维持有 IDD 服务咧，你就要俾3蚊。咁佢就係喺啲每一个地方，佢以前话送俾你嗰啲呢，原来佢係有唔同时候呢、就係会冇咗。咁如果你想继续享有呢啲嘅特殊嘅优惠呢，你就要逐步咁样加你嘅。
0: 冇错。
3: 咁呢啲就係佢嘅解释。咁、我曾经试过呢，佢因为佢话送3蚊500分钟俾我，仲搞笑。咁佢话送500分钟。咁好啦，过咗某段日子，佢突然间喺个账单就话要收3蚊，咁我就打上去同佢讲数啦。咁我话咁佢就解释就话要收，但系突然间佢就话，哦，我而家有个universal 嘅 global plan， 你俾2蚊，我任你倾添啊。咁由3蚊就改做2蚊，咁我梗系即刻好啦。我话咁你加埋俾我嗰个咧，因为我有两个电话啊嘛。今日咧就又转咗做2蚊啦。咁所以佢哋啲嘢就好得意嘅。佢话而尤其是越耐嗰啲 plan 咧，譬如join 佢超过2年或者3年，佢又由旧嗰啲 plan 就开始加嘅。
0: 系啊，
3: 咁然后咧就然后系啦，咁由旧嗰啲咧就开始加你啦。咁咧就你新出嗰啲 plan 咧就或者可以维持2年到啊咁样，咁佢就系陆续，所以点解耐唔耐有啲新 plan 推出嚟、就吸引啲新嘅客户去 join 啦。
0: 系啦，
3: 旧嗰啲咧就开始就加你啦。
0: 系
3: 啦，呢个系佢个策略咯。
0: 冇错冇错冇错，好纯熟同埋亦都好有经验啊！
1: 专家
0: 真系讲得。冇
1: 錯，你專家
0: 嚟，你講中曬好多人心裏邊嗰啲苦處。
1: 咁我哋咪要做馬騮？
3: 係啊，因為我周不時同佢哋傾好耐，因為唔係，但係佢呢啲通常佢都會預先你睇咗，你真係要 check 單嘅。
0: 係係
3: send個 email 俾你，就話俾你聽，我下個月會收你幾多。突然間睇到哦，加咗錢啦，咁你就要打電話去同佢講咯。
0: 冇錯冇錯冇錯。
3: 吸引你，其實個招數咪就係，如果你俾 auto payment， 我又減5蚊俾你啊。
1: 哎呦，揾
3: 好多人就會 join 嘅咯。
0: 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去 join 嘅时候咧，仲有一种嘅冲动，因为听到佢啲价钱嗰啲 plan 讲出嚟，
1: 吸引咗，
0: 好吸引你。咁你咧一入咗去之后咧，佢先至慢慢嚟到佢哋 girl 嚟，呢个真系佢哋嗰啲策略嚟嘅呢样。
3: 系啦，系啦， 系啦，然后又送乜送乜，咁吸引晒你啦、嗯。然后到期时呢样就哦，原来我俾你六个月嘅啫，呢、样我就俾你一年嘅啫、啊。因为我嗰次问佢，佢就系逐个解释俾我听。嗱、啊，呢个你就到十二月就冇噶啦，呢个你就到明年三月你就冇噶啦。我又要边度又加翻你5蚊啦，我边度又会加你3蚊啦。佢、啊、自己逐个讲翻俾我听。
1: 系咯、哎，我听听埋埋混淆晒啦，嗰、那个客户都
0: 我冇。啊，佢 Linda 嗰啲好清楚，我听佢咁样讲出嚟。
1: 系啊，佢讲出嚟就好清楚，我哋啲客人听出嚟就
0: 好混乱啦。喺自己个月历嗰度 mark 低住啦，呢个系5个月之后我要话俾自己听。
1: 5个月、3个月时都唔同嘅，咁就真系哇！
3: 系啊，所以呢啲系佢招揽
1: 啲伎俩。
0: 啊，好好啊！呢个信息俾大家更加多。
1: 你专家嚟噶 ，Linda 真系专家。
0: 好多谢你 ，Linda 咁有心啊，用啲时间同我哋分享你嗰个经验，好有用嘅经验。你教清楚我哋点样样去同佢哋周旋啊！多谢晒你啊 ，Linda。Thank you，
1: 拜拜。
0: 嗱，我哋啲听众朋友呢方面好有智慧，我成日都讲噶啦。你同佢哋倾下听下咧，佢哋系
1: 得益不少我哋
0: 得益不少啊！真系，因为嗱，好似佢咁讲，真系噶。你去同佢倾。个 package， 如果你系新嘅话，我啱啱睇到你有嗰啲宣传单张，哎，佢真系讲到咧天花乱坠啊！好啦，到你真系落咗去之后咧，落咗去之后咧，好啦，每一样嘅同你锯，
1: 样都着数，你机会唔参加就好蚀底，咁每样都俾佢即系套住佢条颈啦。
0: 即系总言之咧，我觉得呢次呢一个嘅商业嗰个嘅即系 Nicky Sharma 推出嚟呢一个保障咧，即系话叫商业行为。同埋消費者保護法咧，我覺得係好有嗰個嘅，即係點樣講咧？保護性啦，起碼有保護性喺度。但係咪真係可以實行到出嚟？冇任何嘅拗撬咧，我而家都要打個大問號喺度嚇。
1: 保護
0: 啊！佢頭先所講所有嗰啲修訂咧，阿師兄係呢啲咧，佢就話係今年嘅8月1日咧就生效啊。
1: 生效
0: 咁即係換言之咧。呢一段呢啲咁样嘅嘢咧，应该喺今年生效嘅。但系有一啲嘢咧，就系2027年先至生效嘅。系边啲咧？就有一个28号法案。咁呢个28号法案咧，就包括点样去保护嗰啲消费者 ？Bill 28咧，就系更加有效保护嗰啲措施咧，就系防范信贷嘅相关诈骗。
1: 哦，信贷
0: 呢个咧嘅有关啲修订咧，就预定要喺2027年嘅8月先至生效嘅。就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咧，咩话你如果啲定期嘅服务啊到期咧，佢唔通知你，或者佢通知你，你就唔通知你，佢同你续咗啦，你可以喺。续约俾咗钱之后可以随时 cancel， 冇可能收费用。
1: 系佢嗰啲话未曾生效嗰时，佢可能未有咁透彻去制定呢一个法律啦。
0: 嗯，
1: 可能未咁详细，要等时间。
0: 咁仲有咧，佢话如果呢个修订生效之后咧，即系2027年8月嗰、那个啊，即系生效之后咧，省民可以免费查阅自己嘅信贷报告同埋信用评分。OK， 咁亦都可以免费咧设定一个保安提示，我哋叫做即系冻结我哋嗰个嘅信贷嗰个嘅资料。
1: 系
0: 咁呢啲修订咧将会令到省民咧更加能够掌握重要嘅个人嘅财务资料，因为你一冻结咗嘅话咧，如果系你谂住有人冒你嘅名去攞一啲叫财务上边嗰个嘅安排咧，咁佢睇到喂你嗰个信贷冻结咗，咁系咪你本人嚟噶？你可唔可以解到锁啊？你解唔到你咪冇用咯。
1: 最好啊，搞埋呢个屋宇买卖嗰度啦。防止俾人
0: 哦，系啊，呢个，但系 BC 省我哋嗰日都讲过咧，我哋嘅防范同埋嗰个即系把关咧做得好实，所以冇咁容易俾佢哋入到手。通常入手嗰啲喺安省嗰啲多吓，因为佢哋本身就比较系 lax 一啲嘅吓，咁所以咧希望今次我哋呢一个嘅 Nicky Sharma 攞出嚟呢一个所谓叫商业。同埋呢一個嘅消費者嘅保護法咧，係可以
1: 幫到我哋啲民眾啦。
0: 係啦，等我哋唔使咁慘，
1: 係
0: 無端端俾佢哋咧屈咗我哋咁多錢。因為我而家都係㗎，我每個月都會多1蚊啊，有時候少2蚊啊咁樣嘅。
1: 哦，你嘅俾人屈得少啦、
0: 啊，
1: 你、
0: 啊。我俾人屈得少，而家俾人屈翻轉頭啊，真係咁都唔係幾好㗎嚇。好啦，咁我哋今日到呢度咧，差唔多啦嚇，我哋要去呢個新聞報告嘅。咁新聞報告之後翻嚟咧，仲有其他啲嘅。诈骗嘅信息咧，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okay. 因为呢个都几紧要嘅。
1: 哦，好嘅。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早晨，8月7日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保安主持，我哋喺电话里边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6: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啊。
5: 大家好，咁逢星期咧，你又会带大家睇下其他国际嘅新闻嘅。今日苏哥带我哋边度啊？
6: 好啊，咁我哋咧而家先去美国。中国同美国嘅贸易战咧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咁啊，而家都好耐时间噶啦。习近平咧九月咧今年就会去美国，但系近期咧。双方在贸易战上面都有很多小动作的。其实美国打这场仗就外乎两招的。一招就是说中国的产品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据这样的说法就将中国的汽车、机械人、无人机这些产品就全部禁止入美国。另外一招就是说中国就用强迫劳工制造那些产品。尤其是咧喺新疆地區，所以咧呢啲咁嘅出品咧，好似新疆嗰啲棉花咧，都係被禁入口嘅產品之一嚟噶。喺星期一咧實施嘅管制入口產品裏面咧，出現咗一啲好糟糕令人詫異嘅情形啊！美國政府咧而家禁止嚟自中國瓜子同埋雪藏餃子喎。喺網上咧就有啲人質問啦。呢啲瓜子同埋餃子唔通都係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嘅產品咁樣？答案咧其實原來唔係嘅。美國咧要禁止呢啲產品入口嘅原因咧，因為呢啲瓜子嘅原料咧嚟自新疆，咁而喺河南製造好多出品嗰啲咁嘅餃子咧，嗰啲人工咧，亦都係咧照美國講咧。嚟自新疆嘅強迫勞工嚟嘅啫，咁樣咁有啲網民就講笑話咯，哇！美國政府而家真係搞到冇嘢好做啦，呢啲咁嘅微不足道嘅食物產品都可以用嚟做貿易戰嘅子彈嘅咁樣。其實呢啲咁嘅食品咧，其實大部分咧都喺中國內銷嘅啫。瓜子出瓜子呢間公司咧，出口咧就遍佈世界上70個國家嘅。但是呢他这些這出口货只不过是占他生意额的9%咁上下的。出口去美国的数目呢更加少了。那想都想到在美国有几多少人是吃瓜子的樣。其实一直以来呢中国已经减少出口去美国的了。在2024年呢中国出口去美国的货品的价值呢是5100亿美元。在去年呢是已经降退3008亿美元的了，尽量减低美国的风险和减低对美国出口的所谓依赖。现在很多产品比如说电池啊、电脑啊、有些高科技的产品呢，美国呢是需要依赖中国的，所以呢就不可以呢实施禁运啊，和征收太多关税，因为呢这些会影响呢个货品的价钱。但美国现在的商务部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继续用来在这个贸易战里面做子弹来开刀。现在呢搞到呢连这些瓜子啊和饺子啊这些食物呢都不放过。其实看起来呢都挺搞笑的，可以这么说。
5: 咁係啊，咁啊，今次即係美國咧，其實佢一路以嚟咧，唔係今時今日啦，特朗普嘅年代話照禁止噶啦。咁啊，根據過往嘅資料，特別咧，佢喺美國政府方面咧，可能八零年代咧仍然係用，當時咧成144家嘅類似嘅咁嘅公司即係被佢列入黑名單嘅。咁而家增加到180多，咁啊，而家新增又43即係公司。咁裏面咧包含咗好多嘢嘅，咁即係最主要就係喺嗰啲鋼鐵啊、鋁啊、金屬啊、棉花啊、食品啊同鋰生產等等，咁佢涵蓋都好多。不過咧個數字頭先你講成5000多個貿交易，佢裏面都係佔都係10億嘅啫。但係問題你牽涉到180多家公司咧，就對好多公司即係啲細小公司係好大嘅影響嘅。咁一路以嚟咧，美國動最即係特別係特朗普年代啦，咁動用呢個301嗰、那個。新勞動即係用勞動新疆勞動嗰啲民族嚟做嘢唔啱咁樣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頭先你提及嘅水餃咁喺第二度哦，原來咧佢話佢喺將嗰啲新疆嘅民眾咧搬落去其他地方而繼續製造繼續勞動佢為啫啊咁等等嘅違反人權憲章。咁問題係在於 你中國咁大個市場，咁人口又咁多，咁佢揾人做嘢，其實佢有更即係如果特別俾新疆做咧，可能你多啲工作做，佢哋反而多啲工作做，因為而家實在失業人口咧，即係應該都佔唔少嘅。咁所以咧，各方面咧都要爭取自己點去糊口啊！特別啲出嚟嘅中學生好，大學生好咧，佢哋真係揾份工都比較困難啲嘅，尤其是近年啦，即係全球經濟嘅大氣候影響之下。咁所以咧，就美國正如頭先你所講咧，咁佢兩招嘅啫，一係國家安全，一係咧就係、是、依啲侵犯咗人權勞動，特別係新疆維吾爾族咁樣。咁當然啦，依樣嘢各有各説話啦，因為我哋唔能夠進入中國睇唔到係咪真真正正咁樣，咁啊單靠自己美國喺度，咁無論如何，數字唔係好大，但影響好多細小嘅公司，咁啊所以咧就美國冇嘢嘅，佢出唔到就一牽涉國家安全，佢咪加你關税咯。其實佢中間其實好多都已經係加徵咗好多關税噶啦，咁但係問題。冇嘅，咁等特朗普，我成日話啦，特朗普講兩講，仲有兩年多啲啫嘛，遲早又落台啦，咁到時咧又另一個氣候出嚟啦，點睇咯？
6: 我諗係，即係我諗，其實呢啲咁嘅國貿易戰咧，係暫時嚟講係唔會停嘅，因為雙方面嘅競爭咧係太大。有陣時咧，即係我諗應該做就做，唔應該做咧就可以慳翻咧。即係譬如你話。呢啲咁嘅瓜子啊、食物啊、餃子啊，呢啲咁樣都話禁止入口，好呢個係一個意識形態啦、啊。但係即係俾人睇到咧，好似真係有少少雞蛋裏面挑骨頭嘅情形。咁、即係係咪真係搞到而家冇嘢做咧？係咪即係冇其他嘢可以做啲實質上嘅功夫，而係做埋曬啲咁嘅無關痛癢嘅小動作咧？咁樣有陣時咧睇起嚟都～真係都幾得意下嘅，咁不過點講都好啦，即係如果美國政府一口咬定話你啲貨物係危害國家安全，你做啲貨物係用非法勞工、強迫勞工做嘅，咁佢就可以有權做呢樣嘢㗎。咁呢個係個美國政府自己嘅國策，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呢個係佢自己嘅政策係嘛？果即係如果你話你同第二個國家交易係擺出啲咁嘅姿勢咧，有陣時就好似真係。冇嘅，人哋又見招拆招，佢又制裁你，佢又管制你咁樣，咁大家咧都係變咗係路一路咧就走落去搞越多，但係其實成個貿易嚟講咧，嗰、那個壞處咧係多過好處嘅。
5: 咁啊係啊，咁啊啲事件就爆爆出嚟之後咧，咁啊好多大家知道咧，中國啲網民咧就好多嘅，咁經常咧有啲消息好快傳出去咧，就因而咧。就啊，即係好多留言出嚟，咁你睇佢啲反應咧，好多留話有啲又好好笑啊，真係幽默啊咁啊所以咧佢話咁有啲淨係話我上個月都冇放假喎、啊，有啲話我哋個工廠睇嚟咧件件制12小時兩班啊輪班全年無休，咁啊或者我一個禮拜上班72小時咁等等嗰啲即係風言風語咧，咁即係反映出咧就即係有啲都唔睇好，即係唔理美國所限制嘅嘢嘅。咁如果頭先我講話，我一周上班72小時，喂，我哋加拿大個禮拜都80小時啦，係嘛？40小時啦，咁變咗佢即係差唔多 double 咗嘅咯。咁係咪顯示出中國真係存在咁嘅勞動現象咧？咁啊唔知啦，因為畢竟係網民自己嘅發言嘅啫嚇。你又點睇咧？
6: 係啱係，即係好多時呢啲咁嘅所謂強迫勞工，係涉及到譬如話喺監獄裏邊叫啲監犯做勞工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咧，好多都有嘅，周圍都有，香港啊、加拿大、美國都有嘅。咁橫掂呢個人坐喺度，你不如叫做下嘢，有啲用途貢獻下俾社會。咁呢啲咪強迫勞動咧？咁樣又好難講嘅喎。咁佢未必想做，我哋要叫佢做咁解嘅啫。咁當然佢哋亦都有薪酬，唔會多。咁但係呢啲我諗國家嘅每個國家都有唔同嘅制度，所以有陣時坐喺自己嗰個國家裏邊。對人哋指指點點，人哋點樣睇咧？點樣會唔會接受咧？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呢啲咁嘅做法咧，引起好多摩擦嘅。咁啊，當然呢啲係政治上嘅打壓嘅雙方嘅手法之一。咁啊，我諗都唔係唔會停噶啦。我希望咧，即係唔好做得太過分啦。
5: 咁反而即係大家咧應該見到印度係最嚴重嘅啦，因為佢哋咧人口多啦，工作少啦。 咁一家大細咧，即係可能十歲八歲咧出嚟幫下手做嘢嘅，同昔年咧香港年代六十年代啊，或者七十年代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嘅。咁啊，當經濟搞好咗之後咧，咁逐漸咧就會改善好多噶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咧，佢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0: 再生死，留恋他那点真。他
1: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黄嘉文。
4: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陈敏明先生，明 Sir 你好，
5: 嘉文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6: 系你好啊，好开心同阿明 Sir 做节目啊。
5: 开心姐你好。
4: 首先我好多谢明 Sir 啦，我琴晚先揾佢嘅啫，今日咧就能够帮到拔刀相助，好多谢好多谢。咁今日咧因为Hubert 咧，姚崇英先生咧有事咧就唔嚟得，咁所以咧就下星期咧，咁我希望姚崇英能够翻嚟啦。今日我哋讲个题目咧，就系、是、大家都会系好留意到咧，就系话喺加拿大政府咧喺今个月嘅4号啊，即系星期二咧，咁就正式启动咗外国影响力透明同埋问责法啊，以及外国影响力登记制啊。以全面打擊咧，就係偵測並遏止近年日積嚴峻嘅外國干預威脅。呢個登記法咧，咁就即時生效啦。咁由加拿大首任嘅外國影響力專員啊 ，Anton Bogdan 咧就係負責執行嘅。加拿大咧國會咧就先前通過咗呢個法案咧，就標示70第四嘅部分啦，成立咗獨立專員辦公室同埋外國影響力登記冊，而佢嘅核心規範咧。同埋進展係包括咗一個強制嘅登記義務啦。任何代表外國委託人 Foreign Principal 喺加拿大境內進行政治或者公共影響力活動嘅人士或者實體必須喺14日內係完成個登記。如果你已經係有啲活動已經係做緊嘅啦，如果要喺法案生效之前啊，即係8月4号之前已經存在咗代理關係啦。相關人員最遲需要在2026年嘅10月3日之前咧，係補辦一個登記嘅。咁如果未依法登記或者違反相關法例嘅人咧，將會面臨250元至到最高嘅100万啊嘅行政罰款，而且違規行為咧將會公開通報嘅添。各個政府對於國會實體喺其官方職權個範圍之內正常嘅外交同埋合法嘅遊說咧，唔適用呢個登記制。而另外咧，針對原住民社區同埋政府嘅法規條款咧，目前咧係暫緩實施嘅，係有待進一步嘅協商。呢個講到咧，就似乎咧就好似係好多地方都能夠係 cover 到，但係咧我哋喺北部地方同埋原住民嘅政府裏面又唔包含在內喎 ，Ming Sir。呢一個嘅法規雖然話8月4号開始啫，咁似乎好多嘢都係唔清楚喎。
7: 我睇到政府咁做係見步行步咯。不過咁樣講啊，這個即係俗稱我哋叫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咧，好多國家都有噶。
4: 係
7: 咁我哋有亦都絕對唔出奇嘅。但係咧，點解我哋即係特別喺華人社區咧呢個議題咧會嘈得咁勁咧？咁起碼我哋圈子裏面啊嘈得比較犀利一啲，就因為佢。好多嘢含糊不清噶，嗰条界我哋唔知喺边度嚟噶。
4: 咁其实条红线佢真系唔清楚噶，好似条线红周围都有一个成个红网咁。
7: 冇错啱啊，零孔无中啊嘛，佢有杀错冇放过噶嘛。好似你话同外国嘅机构啊，你即系你个人啦、啊、实体啦、啊、乜嘢非牟利嘅牟利嘅全公司咧、啊，全部夹晒里边。总之同外国政府有接触。外國不一定是政府的，亦包括他們的實體得個人，那你死了。如果你純粹加拿大人在外面無親無故的問題，這些沒問題的。但是加拿大是一個移民社會的嘛、我們很多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的嘛，跟你原居地千絲萬縷的關係的嘛，只是我們加拿大我們環社區的同鄉會啊、中親會啊，跟著你那些什麼商會啊喂，我哋一直都系咁噶啦，我哋原居地想搲生意，梗系原居地啲朋友 connection 多啲，梗系去嗰度搲噶嘛。你去到嗰度，系咪有时会见到啲政府官员呢？咁你见到政府官员，你同佢有冇真系实际嘅联系？ 冇人證明得到
4: 嘅。飲完一餐飯，飲完一餐茶時一餐飯嘅啫喎。
7: 就係噶啦，傾兩句説話就係噶啦。咁呢個時候翻到嚟，如果你又涉及一啲政治上嘅行為，嗱，例如嗱，我哋選舉嘅時候，大家你都知噶啦，我有我心儀候選人，又唔中意呢個，中意嗰個。咁我喺言論上，我攻擊我唔中意嗰個人，會唔會啊？呢個係我個人嘅諗法，完全唔受中共影響嘅。咁呢時候，哇！你又去過大陸啦，你條友仔而家就又反對呢個議員，咁你係咪受咗中共影響噶？
4: 哦，咁原來開心姐頭先喺咪前之後咧，你頭先有個問題俾到我喎，個問題係咩啊？
6: 我依家咧都唔知點去分析我自己喺加拿大嗰個角色。即係譬如好似我都有參與社團嘅機構啊，譬如我哋自己中親會啦，咁譬如話我有代表廣州市同埋溫哥華市嘅友好協會，咁即係喺呢個環節上，我喺度問自己啦。如果呢個會係非官方嘅，咁而我哋係幫兩方面嘅政府推廣文化交流或者係官方嘅交流嘅時候，咁喺边条线我系有冇踩界呢？而家我系谂唔到个答案俾我自己。
4: 咁你之前你都问过同一个问题，就系话嗱，因为你自己有一个社团嘅关系啦。
6: 系啊。
4: 咁如果当大选期间嘅时候，不同嘅政党要你要求你系帮手嘅时候，咁又点算咧？
6: 系啦，我而家就系好矛盾个别嘅社团或者系本身参与选举嘅政党。嚟揾我，咁如果我去帮佢嘅时候，我又冇犯咗规呢？我希望俾个答案我咯。而家我好担心。
4: 嗱，因为如果我哋睇翻系点解会系引起一个要一个外国干预嘅立法出现咧？就如果就最都系好多年前啦吓，因为某一次嘅联邦选举咧，有位候选人咧就觉得佢自己系俾一个系我哋華裔嘅一啲言論咧，而令到佢不能當選，而佢感覺上咧就我哋有一個外國人干預外國干預嘅情況出現。咁其實亦都做出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頭先開心姐嘅例子。若果某一個政黨係要求啊開心姐幫手，而佢反對佢嘅敵對政黨，佢就會話俾人聽，開心姐你似乎有個外國干預嘅嫌疑。明 Sir， 你又點解讀呢個情況？
7: 呢啲冇辦法證實噶嘛。嗱，我哋喺加拿大啊，我哋有言论自由，
4: 系
7: 我哋有参选权，有备选权。咁当竞选嘅时候，喂，可能好多即系谣言满天飞嘅，互相攻击嘅，一定发生嘅，每次发生嘅。咁而嗰时候你发表一啲政治嘅言论，攻击到某一方面，而你自己同大陆啊，或者你同印度啊，有啲联系嘅，呢条线好易拉埋嘅啫，系唔需要证据。嗱，举个例子俾你听啊。嗱，幾年前啊，話外國中國干預我哋選舉，包括就咩咧？我哋嘅國會議員啊，董含鵬啊，喺安省嗰個啊，你記唔記得話佢乜嘢？你話佢咩咧？佢同中國領事館溝通過，先係見過面。嗱，我哋嘅議員同中某一個國家領事館嘅人溝通，有乜問題先？嗱，佢唔係話你同溝通，佢話咧，董含鵬議員咧係建議俾中國領事館啲人聽，唔好放嗰兩個 Michael 住。哇，牽連大波啦！唔使问有冇证据，
4: 但如果我听到嘅话，我都话喂有冇搞错啊？你要
7: 我正常
4: 叫外国去做喎、
7: 啊，自由党逼住佢踢佢走啦，
4: 梗系要做啦。
7: 咁而家佢已经退出政坛噶啦，但系后来约翰斯顿个报告写得好清楚，根本呢个消息系流嘅，系、哦、造谣嘅啊！咁有理冇理，董含鹏落咗台咯。啊，佢要做你用乜嘢啫？我揾个新闻记者喺有主流媒体度讲一讲 Global Mail 啊，讲埋后来啊，董含鹏又告 Global Mail 咯，毁谤咯。俾咁結果點咧？之後和解咯，俾一啲錢佢咯。但係董含鵬嗰個政治前途就玩完咯。嗱，呢個好簡單嘅嘢嚟，好容易做嘅咋。咁如果喺以後發生咗喺我哋華裔社區、印裔社區嗰度，亦都唔奇怪噶。
4: 嗱，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今次呢個外國干預法啊，係咪變咗係喺競選嘅時候有好多嘅競選情況裏面多咗一個工具去攻擊對手咧？啊，開心姐，
6: 我覺得呢樣係令到我哋即係候選人也好，或者係助選嘅義工也好咧，係一個好大嘅矛盾啦。咁因為你個牽涉嘅範圍咧都幾廣泛，即係你冇一個直接解釋乜嘢叫做踩咗條紅界。而我做一個當事人嘅時候， 即係我要好小心翼翼去處理呢個問題咯。咁即係而家我係做義工，選舉義工，究竟我係點樣擺到我自己成為一個係冇踩紅界線嘅咧？呢個係一個難度嘅。咁而我哋政府能唔能夠俾一個清晰啲嘅所謂 formula， 即係個計算方法？即係你個條件性係點樣之下係成為一個踩界線呢，還是唔係踩界線呢？呢個係真係需要再研究深入。
4: 啊，當然啦，官方亦都有翻對於外國干預定義同埋危害嘅。根據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啦 （Public Safety Canada） 啦，同埋國家安全機構嘅界定咧，外國干預係指外國政府或者佢嘅代理人喺加拿大境內進行一個隱蔽啊、欺騙啊、威逼或者是违法的手段呢，直接损害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而它主要活动是包含了是秘密地操纵选举，是一个渗透各级政府以影响公共政策和决策。那也都针对威胁或者骚扰加拿大境内的意见人士、特定社群，譬如好像一些少数族裔，或者他在外国的家属，海外的家属。咁同樣咧，散佈一個虛假嘅信息啦，或者誤導公眾輿論啦，製造社會對立啦。而個最近嗰個加拿大咧安全情報局啊 ，CSIS 咧，亦都特別向一個政黨發出嘅警告。佢指出啊，地方性嘅民主活動啊，好似 Alberta 省嘅獨立公投咧，東公投可能面臨翻一個假信息同埋外國干預嘅風險啦。亦都係另一點咧，就係要透過一個非法手段而獲取加拿大嘅知識產權啦，或者係學術研究成果以及供應鏈一個情況啊！嗱，依完全嚟講咧，依個就係外國干預嘅情況。阿 Ming Sir， 你覺得依啲講係咪 cover 咗好多我哋啲對我哋國家安全啊有保障嘅事情咧
7: ？cover 曬咁滯噶啦，但係佢模糊啊嘛。
4: 哦，
7: 即系你讲得话，你话去干涉到选举，令到某啲候选人落台。咁如果好似开心姐，我做义工啫，我企一边，有对面嗰边咪死。咁我系咪干涉到选举先？嗱，平时冇问题嘅，但系咧牵涉到你同外国嘅关系，呢度出问题噶啦。
4: 嗯，
7: 因为最惨咧，因为最近呢几年啊，即系我讲系悲哀系咩咧？我哋成日讲外国干预我哋咧，系嚟几个地方、几个国家嘅啫。
4: 系
7: 印度、中国、伊朗、俄罗斯。啊，反為最影響我哋歷史，影響我哋選舉，影響我哋政治最緊要嘅國家就唔提嘅。咁呢個時候出現咗呢種嘢，我哋華裔包括咗裏面咯。即係頭先講董恆鵬嗰單嘢，咪咁樣咯。即係你如果董恆鵬唔係華人，係一個白人啊，嚟自歐洲嘅移民，我就唔覺得佢俾人查呢樣嘢，事實就唔會查佢嘅。啊，因為佢係華人身份啊嘛。咁啊，因為你同領事館佢講過偈，明明唔係嗰樣，佢都話你係老屈。咁你点咧？屈完之后，你咪好振奋咗佢咯。
4: 不过头先你头先所讲董恒鹏嘅事件里边咧，就系、是、包括咗散布虚假信息啦、误导公众嘅舆论啦、造成一个社会对立啦。喂，依完完全全嚟讲，其实董恒鹏呢一个事件里边唔关外国人事、啊，我哋可能系一个政党嘅问题，而政党问题同埋外国干预都系犯咗同样嘅错误。
7: 系啊，
4: 咁究竟嚟讲，咁嗰就散布完嘅人。有咩责任啊？
7: 你有冇睇埋董恒鹏个背景啊？因为佢喺自由党初选嘅时候咧，佢系话要中领馆帮忙车啲学生去投票嘛。嗱，呢样嘢冇犯法嘅，但系道德上系唔啱嘅。
4: 系，
7: 因为学生留学生系冇资格，即系自由党嘅党规里边系冇规定呢样嘢嘅。即系总之有人嚟投佢，佢得噶啦，佢出线噶啦咁。咁喂，咪车个巴士嚟咯，中领馆得啦，冇问题啊，同你老友。嗱，呢系踩咗界噶啦。即系以后咧，我觉得所有外国嘅领事馆都要小心做呢样嘢。咁呢啊。
4: 如果你讲到话巴士车人去投票，其实开心姐你一个经验都有嘅。
6: 都试过噶，因为系有啲老人家系行动唔方便咧，咁在情节上咧，我哋系都做过系安排旅游车嘅长者去投票站。咁呢个纯粹系提供一个方便交通嗰个运作，但系我觉得呢个唔系影响咗佢。即系会支持边个党，因为佢投票嘅时候，我哋唔会话你一定要投俾 A 啊、B 啊、C， 只话俾个交通方便佢去到个投票站度去投票。咁我觉得呢个系唔应该系踩界线咯。但系你头先有阿 Mix 又讲，我哋牵涉咗印度啊、中国啊、俄罗斯，其实喺我哋邻近嘅大国美国，其实影响我哋加拿大最多，点解我哋冇人弹佢嘅咧？
4: 咁頭先我都提過咧 ，CSIS 都公布咗出嚟咧，就係話美國咧政府可能咧係會影響到我 Alberta 省嘅獨立投票啊，獨立投票，咁亦都要佢哋小心啲，依個可能會面臨一個假信息同埋外國干預嘅風險。咁其實依個我哋好似喺新聞裏邊咧，好少聽過大事宣傳一樣嘢
7: 嘅
4: 喎。
7: 呢樣嘢係明擺台面㗎啦，盲嘅都睇到㗎啦。但係即係佢唔提唔得嘅。但再提翻好似董恒鹏嗰个 case 咯，即系如果你系有证有据噶，你就讲事实出嚟。但你睇嚟咧，你谂下真正边个干预我哋选举？嗱，你睇翻约翰斯顿嘅报告啊，
4: 系
7: 佢哋咧，佢唔系怪董恒鹏啊，即系你有见过中领馆嘅人，
4: 嗯，
7: 但系你冇提过叫中国唔好放两个 Michael， 绝对冇呢件事。
4: 嗯，
7: 咁但系边个爆啲料出嚟噶？就系、是、我哋事实传播员爆料俾媒体。
4: 系
7: 嗱，边个讲大话唔知，但呢件唔系事实。咁跟住约翰斯顿报告写咩呀？呢个情报人员有问题要负责，要搵佢出嚟。结果有冇 follow 啊？冇 follow up。嗱，咁就好简单啦。你睇下，嗱，如果爆呢单嘢，话中领馆要董恒鹏唔好放两个 Michael， 好明显啊，后果就系破坏咗家中关系，系咪？
4: 但系佢当时嚟讲话有个录音噶喎。
7: 啊？
4: 佢当时话有段录音噶，当时
7: 冇啊。约翰斯顿睇过冇啊？你佢录音咩录音先？就系、是、如果佢录咗音，就系、是、冇呢件事咯。约翰斯顿听过，因为睇晒机密报告啊嘛。咁、
4: 嗯。
7: 佢嗰日嗰個情形講咗就係、是，如果阿鄭書頓講，如果呢咁嘅情形咧，呢、這個情報員係唔負責任嘅，
4: 嗯，
7: 應該要查佢嘅。
4: 係
7: 嗱，如果呢個人做，點解佢要破壞家中關係？破壞家中關係當時嚟講，對邊個國家最有益？咁究竟係邊個破壞緊我哋國內嘅政治？我哋嘅選舉制度，你咪睇到出嚟咯。但點解冇人 follow up 嘅？
4: 呢、這個問題咧，我想喺廣告之後咧，就聽阿張女士意見先。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
4: 喺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同埋陈敏明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外国干预嘅立法啊。好喺我哋喺广告之前咧，亦都讲过咧，就系话喺今次咧，最主要佢整个嘅八月四号开始个专员办公室系开始咗啦。咁其實整件事情咧，都係由一個喺道多時代開始一個公眾調查委員會嘅調查報告出嚟嘅。當時係由法官啦 Marie Josie Hogan 係主持嘅外國干預專責調查委員會咧，亦都係發表咗相關嘅調查結果嘅。而報告係指出咧，我哋嘅外國干預係未能夠動搖到選舉嘅結果啊。佢亦都證實咗外國干預活動咧並未影響到加拿大前兩次嘅大選係2019同埋2021年嘅最終結果。而現在嘅調查證據裏面咧，亦都冇跡象顯示到任何現在加拿大國會議員刻意配合外部勢力作出違背國家利益嘅行為。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根本係一個外國干預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嘅民主制度咧係起唔到任何嘅影響嘅喺呢個階段裏面。咁我想听下张女士嘅意见先。张女士你好，
8: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我想问一问你哋啲主持人咧，咩干涉加拿大嘅政治咩？佢系干涉 federal government 啊，还是系 BC government？
4: 三级政府，三级政府，
8: 三级政府系市政府，
4: 市政府、省政府同埋联邦政府。市政府是所有的市镇，省就是所有 的省。
8: OK， 即是他干涉很多政府啦。
4: 但是另一个他没讲到的，就是说暂时是没有讲，就是原住民政府。
8: 哦 ,OK,OK,OK。And that, 还有一样东西，为什么他不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呢？以色列呢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偵探國家嚟嘅噃，佢哋咧點解咧？我識得啲猶太人咧，佢成日咧要嚟我屋企又食飯啊、飲茶啊咁嘅。咁咧佢講我聽，每一個以色列嘅公民咧都有一個 number 嘅。咁咧佢呢個 number 咧就係佢哋嘅以色列嘅集團咧俾佢哋嘅，就叫佢哋咧分派去。入去我哋加拿大政府啊，其他國家嘅政府裏邊啊，就收集資料。收集咗資料之後咧， 然后咧将啲资料咧报报俾佢哋总啊部嘅嗰度咁嘅。佢哋系全世界第二大嘅乜嘢？我唔识嘅中文点讲啊？
4: 间谍情报网。
8: 情报系啦，情报地噶。点解啊？唔指责以色列咧？唔指责美国咧？点解佢要指责俄罗斯、中国、伊朗同印度咧 ？OK， 印度咧就系、是由美国指使噶。OK，
4: 好。
8: 咁样点解冇人指责以色列喎、哦？冇人指责美国喎、
4: 哦？嗯。
8: 呢、这个系有呢、这个系有问题噶。
4: 好，
8: 唔该。
4: 多谢晒，阿明 Sir。佢頭先啊，張女士話係一個以色列嘅最大情報網，不過我認識嘅以色列朋友咧，佢哋冇提過呢一樣嘢嘅，而即係佢哋自己好多奉公守法，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咧，都好有一個成就嘅。咁所以我哋話每個人都係做呢一樣嘢，我就真係唔係佢咁認同
7: 啊。唔係啊，因為猶太人咧，因為即係亡國咁多年啦，嗰四百年先復國，咁佢哋愛國心好自然嘅。佢好多猶太人有雙重國籍，特別喺美國啦，喺加拿大有幾多我唔知。但係一般猶太人咧，即係表面上啦，我幾中意佢哋嘅，佢好 nice
4: 嘅。係啊，好 nice
7: 嘅。OK， 咁啊，而且同中華文化咧，即係猶太文明同中華文明好接近嘅，即係兩個民族傾偈好容易傾嘅啫。嗱，呢啲係題外話啦。咁但系我覺得，即系如果有佢哋喺合法渠道收集啲情報，即系睇到啲新聞啦，呢個對以色列不利嘅，咁上報俾政府聽，有好多國家會咁做噶，唔奇、我認為唔奇怪嘅。
4: 好多國家係公民
7: 啊，好唔係、啊？總之喺外國嘅居住，包括咩叫 CIA 啫 ？CIA 係即係咩啊 ？Intelligence agents 嘛、情報收集啊嘛，你唔好睇 CIA 就拎住啲無色無聲槍加滅音去嘅，砰砰砰，唔係咁嘅。我認識好多 CIA， 我嘅舊同事，佢坦白都同我講，佢冇嘢噶，佢單線聯繫噶嘛。喺、中國嘅時候，我喺度教書嘅，咁佢就啲人接觸佢啦。你可唔可以為國家做啲嘢啊？佢冇嘢噶，你只係中國，你即係睇見到乜嘢，聽到咩嘢，然後定期你翻美國嘅時候咧，同你個上線話俾佢聽，寫個報告俾佢。啊，你為國家服務嘅啫，咁呢啲要收集情報，喂，都係完全合法嘅、哦。系嘛？中國都對嗱，如果你唔採取行動啊，中國唔會理你噶。中國唔知，美國都知噶。有幾多美國人喺中國？嗱，呢個唔係現在嘅嘢，係 CIA 喺1947年成立，一路到現在都係做呢樣嘢。佢大部分嘅資源去收集情報，然後拎翻去分析，拎去 Virginia 嗰度分析。咁呢個工作嚟噶。咁至於喺出邊啊搞政變，另外一回事。佢哋好少部分去做呢啲嘢嘅啫。咁你話佢收集情報，如果喺法律容許之下冇犯加拿大嘅法？我覺得 OK 嘅喎，有乜問題咧？
4: 咁其實收集情報都係好似外國干預嘅一部分嚟嘅喎。
6: 我又唔覺得喎，嗱，譬如好似我做選舉即係義工咁講啊，做個比例，我幫市又好，省好，聯邦要，咁我哋去做義工，好多時候我哋會係同佢收集好多對方嘅選舉團體，佢哋嘅部署也好，或者佢哋所將想做嘅嘢，我就去反映翻俾我助選嘅團體。咁呢样我觉得我系正常噶，系、嘛？我唔冇违反咗我个道德操守，
7: 合法嘅渠道。
6: 所以我觉得
7: 攞啲机密资料
6: 系啦。头先阿张女士提出嗰个问题，阿冰 Sir 回应嘅咧，其实呢个系一个正常嘅情报收集员。我唔系话要你去做，即系我将我所听到翻嚟去，即系公诸去一个关键嘅单位。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大问题咯。
4: 好，我又想听下两分钟啊 ，Susan 嘅意见。Susan 你好，
9: 主持人 Min Sir 开心姐好，
6: 你好，
9: 系啊，有阿 Min Sir 喺度咧，就知道好多嘢嘅咧，我好中意 Min Sir 讲嘢嘅，系啊，你个红线放喺边度啊？你定咗出嚟啊？你知唔知啊？而家几多社团啊？温哥华有成300多个社团啊，另外仲有其他，喂，佢系 Chinese， 佢爱自己个国家有乜问题啊？
10: 冇
9: 错，唔系咯，佢请中国领事馆嚟参加我哋嘅宴会，有乜问题啊？我哋系华人，生落第二代、第三代，真系爱自己个国家，我觉得系冇问题噶、哦。你我哋。當然是首先是唱加拿大國歌啦，第二先是唱中國的國歌的，通常都是這樣的。不是啊，你愛自己的國家，你就是共產黨， 你讲唔通咯、啊。我觉得点解你哋唔讲下啊特朗普啊啊美国嘅特朗普啊一片谎言，24个钟都唔同样嘅，你哋又唔讲啊？正式而家咧当咗我哋喺隔离，当咗我哋系契弟，51周，点解你哋唔讲啊？不过都好彩，我哋有卡嚟对付佢啫，唔系咯？啊，多谢大家 ，OK， 拜拜。
4: 好多谢。咁其实嚟讲，我哋系美国，我哋都有讲嘅，不过喺我哋讲多啲啫。阿 Ming Sir， 我哋喺美国讲多啲啫，我哋讲美国就。
7: 我当然啦，即系其实你啊国同国之间互相影响咧，好正常嘅，因为美国系我哋侧边嘅大国，体量啊比或者国都细过我哋啦，但系佢体量即系人口啊经济上系我哋十倍以上噶嘛。咁我哋点解即系唔听佢话咧？即系好难讲噶。我哋即系以搞贸易又好，贸易战又好，科技又好，人员交流又好，美国影响我哋好大嘅。但系头先我睇就啱提到我哋即系会提到嗰个
4: CSIS
7: 个报告话，即系亚省嗰个活动公投
4: 系。
7: 好明显㗎啦，已经派埋人嚟请埋你落去，仲唔系干预我哋嘅政治，我哋个内政。
4: 咁样我哋直情去问佢借钱去做一建国基金，我因为点计呀？
7: 咁呢啲其实你呢啲可唔可以讲系叛国者呀？但係我哋冇人即系冇人去嘈到佢哋㗎嘛。
4: 冇人夠膽用呢个字字眼添喎。
7: 用呢个字㗎嘛。
4: 啊有 ,David Eby 系用过呢个字，所以俾人闹啊。好，艺人先听新闻报道，返嚟再继续讨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6: 系由

0: 这个问题我又出现了，不能够防止加拿大被外国干预，那这个做门要做什么呢？
1: 做戏咯。
0: 做戏
1: 真的很多政治上的都是做戏的嘛。嗱，讲真嗰句，你话外国政府啊，即系好简单，你话中国领事馆想唔想，中国想唔想我哋嘅政治人物好多政策系倾向于中国嘅？同样美国想唔想我哋嘅政治人物做啲政策倾向于美国噶？个国家都想噶嘛，但系你想同你做嘅嘢系两回事嚟噶。嗱，你话要收买议员啊，用啲非法手段啊，令到呢个国家产生嘅政策倾向于你自己嗰度，咁呢个可能系非法。
0: 但系我有个问题。我加拿大好多时好多嘅朋友好多嘅政治人物都系希望国家政策倾向美国㗎喎、哦。
1: 咁你睇下我都开头讲啦，美国同我哋黐得咁近，美国对我哋嘅影响力几咁大啊。嚟到亚省有好明显例子摆上台面大家睇到咋嘛、嗯。平时唔系嗰啲好简单再讲返啦。我哋亚省我哋全加拿大我哋加拿大全世界石油储备第三大国。我哋亚省产嘅油点解冇一条油管去东岸㗎？我哋东岸嗰啲油有炼油厂噶 ，Halifax 都有噶，圣庄有噶，嗰啲炼油嗰啲油边度嚟噶？中东嚟，委内瑞拉嚟噶。我哋点解要我哋嘅石油唔可以自己俾翻去东边？我哋要另外喺沙特阿拉伯买啲贵油翻嚟炼啊？点解我条油管去亚沙我哋向南噶，唔系向东噶，唔系向西？向西而家就整紧条横山输油管加强版，都嘈餐死嘅。你睇好得意啊！横山输油管一话要起嘅时候咧。啊！原住民出嚟啊，打鼓跳舞噶啦，啊，环保人士出嚟嘈噶啦，去南嗰条啊，从来冇事嘅，
0: 就系呢个问题咯。边个政策方面倾侧咗啊？
1: 我唔讲咯，咪自己听众自己谂咯。哦、我哋个都聪明有智慧噶嘛，你谂我谂知咩回事咯？
0: 阿珍姐有咩？
2: 咁等于一企爸爸妈妈偏帮边个仔女咁简单啫嘛。我爱锡你多啲，你话乜我都俾你，我就唔会反对你啦。但系如果你唔偏帮咗嗰边嘅，咁你。即系冇运行啦，因为而家美国摆明就系吸纳咗我哋好多嘅即系外销嘅嘢，咁喺程序上即系系某程序上系会有呢个情况会发生。不过我觉得咧，即系话始终而家我哋加拿大系一个多元文化移民嘅人嘅国家咧，我哋真系喺呢方面嘅处理咧就真系好小心，因为我哋唔系纯加拿大人，我哋系 mix 嘅，即系我哋系来自世界各地。咁喺某个国家嚟讲，你问我，我系来自香港，我个祖国系中国。你话我会唔会喺某程度上会帮中国？我都会觉得会嘅，系咪先？系嘛？但系话我系咪话摆明我又唔会帮美国呢？因为美国喺我隔篱。同我哋都靠佢嘅貿易，所以我係某程度我有幫美國嘅，即係其實呢個界線真係好難劃咯。
0: 咁都要睇翻不同嘅情況之下咧，你會係邊向邊一邊嘅？咁亦都要聽下 Tommy 嘅意見啦。Tommy 你好 ，Tommy、Hello? 你好，請講。
3: 係三位好。其實我發覺咧，啲文語國家我用四個英文字形容詞係唔夠嘅，就係 fraud、phony、double standard、racial discrimination。欺诈、虚伪、双重标准、种族歧视 ，OK？
0: 嗯，
3: 一睇到美国加大都系嘅。而家当今日豺狼当道，嗰啲豺狼就系美国，就领导全世界。其实加大不嬲同美国好亲密嘅，但系好似特朗普向最亲密嘅盟友隔离，并且开关征税，跟住咁啊喺八月几号加咗。50%個咩 company 流動税或者流動税咁乜嘢？其實你睇到加大美國對加大我當美一十不嬲以前係當美國兄弟㗎，點知美國當加拿大契弟嘅啫嘅？你睇到其實干預影響最大，加拿大就係美國就喺隔離欺凌侮辱欺壓，加拿大最多就係美國。點解好似搜集情報？其實都話，事實就攞啲假情報話中國干預佢2018年嘅聯邦選舉大選，其實冇實質嘅證據嘅，全部都老作。美國影響佢最大，收集嘅情報最多就係美國。OK，
0: 嗯，好。
3: 點解唔講咧？佢啲標準雙重標準，你加大蝦到佢上面嚇，美國蝦到黑到上心口，咩都唔敢咩。OK，
0: 嗯，
3: 我都同美國、中國同埋加拿大遠著幾千公里，同俄羅斯係、伊朗都係噶，因為呀，即係中國同埋其他國家係收集嘅情報嘅，
0: 嗯，
3: 即係無稽。

0: 你去谈你其实系咪？
1: 嗯，
0: 面对现实，把你家人醒下啦 ，OK？
1: 好多谢你， okay, 多谢你。我哋再听下刘生嘅意见。刘生你好，
2: 系你好。啊，我想比较一下以前啊赵锦荣初初提出嚟嗰个法案，同埋而家通过咗嘅法案有咩分别啊？
1: 好。
2: 咁啊，赵锦荣提出嚟嗰个法案咧系好短嘅啫，三两协。如果你话，而家呢個法案都可以好籠統地起訴其中一啲人，千絲萬縷就可以有問題啦。趙錦榮嗰個法案啊，如果你睇翻嗰個初本咧，更加漏洞多，任何嘅 communication 都唔得啊！咁啊好多嘅，仲有趙錦榮嗰個法案裏邊咧，就俾咗一個專員咧無限嘅權威嘅，差唔多個尚方寶劍。連國會啊，這個權力都不及這個人的。那你看看呢，兩個法案呢，你就明白啊，為什麼後來他們要自由黨呢，要修改那個法案了。那第二，我就想問呢，我問過很多次的了。其實在這個女法官這個喬伯那個女法官呢，做聽證會的時候呢，講來講去說有什麼證據呢，那講了哪個人俾人指名道姓嘅话系有干预嘅咧，话乔之星1320，你哋去查下个档案啦。1320嘅系俾人提名过好多次嘅，咁啊话你哋做乜嘢咧？话你哋咧有压力，唔准访问赵锦荣啊！呢个其中一个指控，另外一个指控咧话有一啲新闻嘅评论员咧系支持赵锦荣嘅，但系咧。俾人哋剝削嘅時間，唔准佢發聲。嗱，其實呢啲咁嘅指控咧，都指名道姓，好似似乎好清楚、好真咁。點解華僑之聲唔出嚟講清楚咧？咁我呢個我一路都好疑惑嘅，我問過好多次噶啦，不同嘅節目咧，我打佢上嚟。嗱，阿 Ming Sir 咧，就算最識去查呢啲資料噶啦。嗱，你去查一下。真系指名道姓话华侨之声噶，话到明系1320噶。喂，点解我都好想问一下，你哋知唔知道有冇人真系俾人剥削咗时间，或者话有个指令系唔准访问赵锦荣咧？咁大家都出嚟讨论一下，即系清楚啲啊。OK， 唔该晒。
1: 好多谢刘生嘅质疑啊。咁喺我自己本人嚟讲咧，就冇收过任何一个指令嘅。咁我哋做节目咧，都系要听埋两边嘅意见嘅。咁样。如果能夠係比較中立啲嘅，大家你係支持某一方嘅，我哋唔會反對嘅，因為大家都係同樣喺個節目裏面咧，係作為一個討論嘅啫。好，我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聽下張女士同埋歐陽小姐嘅電話。
3: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陈敏明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制。究竟外国人代理登记制究竟 work 不 work 呢？这样新的制度能够起到就是提升透明度和公众的警觉的作用。但首任的专员已经明确表示，他是无法是直接阻止恶意或者隐蔽的外国干预行为。國家安全專家和政府官員都認為，這個制度的實際成效是取決於它的防禦定位，以及克服多項的執法挑戰的能力。我們都知道，很多時的立法只是叫做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防君子的意思來說，就是說你自己奉公守法，你自己去申報，那你就是一個君子。但是作為小人的話，如果是有心去干預你的國家，誰有空告訴你，我現在來登記來干預你的國家，這個制度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效的呢？ Ming Sir，
6: 所以他先做了出来，政府不是不做事，我们做了事了，我们以防以后发生的事呢，那就不关我事了。但是我们在过去为什么我们要整这旧东西出来先？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怀疑外国会干预我们选举嘛。那这个事实上你看两个法官即是都做出来的，张约翰舒顿和霍格都做出来，就说外国是有想干预我们的。这个很正常，我说哪个国家不想加拿大倾向于他的政策，想同埋你用非法手段做嘅係兩回事嚟㗎嘛。
1: 嗱，第二一個現實方面嚟講咧，國與國之間大家都會係使用一個情報收集同埋情報嘅角力㗎。咁 咁呢個其實係一個現象嚟嘅喎。
6: 情報佢而家冇講情報收集，佢係講干預選舉啊。嗱，情報收集咧好正常嘅，因為話即係頭先阿張女士講話猶太人啊，有啲嘢寄翻去啊咁，咁或者美國嗰啲國民做 CIA 嘅線人啦咁，佢只係攞咗我睇到呢啲嘢，聽到呢啲嘢，你報紙冇嘅，咁我將我話俾上面聽，上面就做情報分析，可能啱可能錯。佢哋做呢樣嘢，只要你唔踩界唔犯法，你喺中國大陸睇到街邊有啲嘢，然後翻去話俾美國啲 friend 聽，有乜問題冇問題嘅喎，呢啲唔係間諜嚟嘅喎。但如果你話誒唔係喎，你攞中國大陸嗰啲咁嘅礦藏資料啊、國家機密啊，咁要收買佢啊，咁呢就間諜又衰咗啦，係嘛？同樣喺加拿大，你做咗一樣衰咗啫嘛。但而家過去咁多個例子，我哋兩個官啊，睇過曬啲機密資料，喂，選舉冇改變到，即係干預一個講字，根本啲干預好流嘅啫，你都冇改變唔到我哋嘅選舉嘅。你係想，但係你想同我做。等于我追女仔，追嗰个女仔，唔系得我追到佢噶嘛？大佬，我想下唔系犯法噶嘛？唔系而家唔系好似以前大陆咁思想罪，你反党啊？你思想罪谂下都拉你坐监。而家我哋唔系咁噶嘛？
1: 系咪想下都要犯法啊？开心姐，
7: 想下无妨噶，即系世界上每样都系想下无妨。只不过头先阿 Ming Sir 讲嘅，即系话你系刻意去收集一啲资料，而你系唔得到当事人或者系嗰个机构上批准你去做呢件事咧，咁你就系属于偷窃，偷窃咧你就系犯罪。但系如果头先我讲我去参做义工，我听到一啲消息系对嗰个做义工嗰个党系有不利咁的话，咁我去回报翻俾佢听，我觉得我系合理噶、哦，我冇犯罪噶，我冇违抗咗对方，我亦都冇偏帮呢边一边，只不过我将我自己个人嘅角色去。做翻我个角色就系将呢啲事情搬翻去，因为我帮佢做义工，我为咩？我都希望呢个党或者呢个当事人去选得出，系咪？咁我梗系当有利嘅嘢，我要话俾佢听嘅时候，
6: 收集资料啫嘛。
7: 我收集资料啫嘛，我系觉得我冇错噶。
1: 好，我又听下张女士嘅意见先啊，张女士好。
8: 啊，
1: 系，
8: 各位主持人，啊，头先你哋话哦，你哋识得好多犹太人，佢哋好好噶。哎，真系喎！我都识得好多中国人，好好噶，中国人都系好好噶。我都识得好多伊朗人，啲伊朗人好好噶，好好噶。你个答案就系咁 ，OK？OK？ Hello？
1: 系，继续讲啊！继续讲，继续讲。
8: 咁样好好噶，好好噶。咁点解你中国人都好好噶？
1: 咁即系全个世界都会有不同族裔，都系有好人嘅。OK？ 继续讲啦。
8: 我而家系讲关于嗰啲情报问题啊。
1: 哦 ，OK， 好， okay? 好多谢你张女士。咁头先 Ming Sir 咧，其实已经答咗张女士嘅问题噶啦。情报系可以收集嘅，亦都系不同国家、不同族裔嘅人咧，都可能会做上同样嘅事情。
6: 只要你唔过界、唔犯法就冇事咯。啊，头先回应张女士啦。啊，犹太人喺世界上，特别喺美国，犹太人嘅分两批噶。有一批咧係好支持以色列，包括佢現在政府嘅暴行，但係另外一批有一半啦係好反對以色列嘅政策噶。你睇下哈佛大學一個教授韓立 Armstrong 啊，佢已經係八十幾歲噶啦，佢猶太人嚟噶，但係佢一直都佢幾十過去幾十年一直批評以色列嗰啲政策噶，話佢對啲巴勒斯坦人好唔公平，你唔應該侵略人哋地方，所以猶太人唔係鐵板都快噶 ，OK
1: 嗯，冇錯，我再聽下歐陽小姐意見，歐陽小姐你好。
9: 黄家人好，明叔好，花心姐好，我都系觉得我哋女性咧比较开怀啲。我听到啲好多男士咧讲呢个话题咧，就好怒气。阿花心姐，我同花心姐有啲相似，就系我可能有啲惊，但系做 what 咁样样啦。咁我想回应翻少少啊，阿黄家文头先讲嘅就系、是，佢唔能够呢、這个法例唔能够干，即系stop 呢、這个。外国干预，这个是他的 main point 嚟嘅。其实都回应了阿黄嘉文所讲，他的 main point 佢 set up 呢个 law 咧就系 transparency public awareness， 即系话咧帮我哋加拿大人佢知道呢一啲团体咧，即系好似美国嘅星岛啦，美国嗰个电台有个电 CGT 唔知系乜嘢，都系中国嘅 media 嘅直播啫嘛。咁呢啲佢哋咪要登記咯？咁我哋做市民嘅，我哋知道冰島就係 for China 噶啦。 AN1320 唔係 for China 噶嘛，係咪啊？佢唔係 China 俾錢佢噶嘛？佢要去登記嘅原因就係防止咗頭先阿黃嘉文擔心，即係或者回應翻阿黃嘉文所擔心嘅，就係佢想做嘅係令到我哋市民知道邊啲機構、邊啲嘅 media 或者邊一啲嘅團體，佢哋喺中國 sponsor 佢嘅。呢個係個重中之重，干唔干預得到，其實已經講咗啦，係阻止唔到。咁同埋咧，就係你登記咗之後有啲咩 impact 咧？其實如果你真係中國去 sponsor 你嘅，你咪登記咯。我係支持共產黨啊！喂，唔可以嘅咩？共產黨咁好，你睇我哋嘅華人十個著咗八個，民主唔好嘅，共產主義幾好啊？你睇下 Covid。你看看现在共产那个共产党所带出来的那个经济，共产党不是差的，日本都有共产党的，到处都有共产党的。我是支持共产党，我登记了有什么问题都完全没有，我看不到那个impact 在哪里，就是那个impact 不好的 negative 的 impact 在哪里。我相信美国都需要，如果是美国资助那些 organization 在我们加拿大，他都需要去登記的，我覺得是你們去糾正回我。但是個問題，無論他登記與不登記，他做曬他偷嘢呢，就是不對，不是代表你登記了就你無罪的嘛。 Communism 是我不覺得是錯的，你登記了就 OK 的了。但是你抱回一些 false and misleading 的 information 呢，那就是有問題了，即是你代表中國來到去抱回一些 false 的 information 就有錯。好似琴日你講緊阿屈傑兵，咁我屈傑兵就肯定唔係共產黨黨員啦，我相信佢唔係啦。就算當好多對係啊，蘇洛，你我覺得最好添啊，阿屈傑兵你最好就 form 一個呢個 BC Communist Party， 正係華人都已經支持你啦，係咪啊？即係我唔覺得佢名正言
1: 順。OK， 好，歐陽小姐，多謝你。咁啊，時間長咗少少啦。咁其實咧係我哋今次嚟所講咧，就係話佢呢個制度裏邊咧，係已經擺咗出嚟噶啦。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佢係咪真係有效？呢個就係我今日咧，就係想針對一樣嘢，就係話佢有冇效，同埋咧，佢係呢個制度出嚟嘅時候咧，對於我哋社會裏邊咧，造成乜嘢嘅影響啦？嗱，正如頭先阿歐陽小姐所講啦，只要嚟講你自己覺得嚟講，你係真係同中國官方係有關聯嘅，而係代表中國官方嚟做喉舌嚟到加拿大去做一個宣傳啦，或者係游說工作，登記係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問題，我就係正嗰個問題就係話，若果一啲係真係有心咧，係去做干預我哋加拿大嘅內政嘅人士咧，佢會唔會真係會去做呢一樣嘢啦？嗱，我想你哋大家諗一諗先。我就先聽新聞提要咧，翻嚟希望你打電話入嚟。Thank you， 拜拜。
3: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喺直播室里面有陈开心小姐同埋陈敏明先生，而今日嘅话题就系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好，电话比较多，请阿张女士嘅电话先。张女士你好，
10: 系各位主持人，头先阿明 Sir 佢话喺美国以色列都分开两党嘅。喂，佢以色列國家裏面都分開兩黨嘅喎，有啲咧就中意嗰個納坦耶胡嗰一黨，有啲咧就中意另一黨。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係分開兩黨啊，有啲人啊中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嗰一黨，有啲人啊中意台灣嗰一黨。伊朗又係咁樣啦，有啲啊中意以前嗰個沙特伊朗，佢個仔嗰一黨。有些人喜意这个伊斯兰革命党，各个国家都分开几十八个党的啦，这样我就不明白了，没有人指责以色列和美国。
1: 好，多谢你。其实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刚才我们都指责过。
6: 我们很多节目都批评过以色列的政策的。
1: 好，再听陈女士的意见。陈女士你好。
11: 各位主持好，即是我就想讲一下嘅咩嘢可以做啊，咩嘢唔可以做啊，咁啊，
1: 好啊，
11: 即系呢个即系唔系，即系系好耐之前，廿几卅年前啦。咁啊，有个男仔咧，佢系加拿大人嘅，但系同美国嗰啲 啊軍事基地做嘢嘅。咁啊做咗一輪就退咗休，唔係退休啊，翻翻嚟加拿大做。咁咧又咁佢喺大陸嚟，咁佢翻去探親啦，有一次翻去探親。咁咧翻翻咗嚟加拿大咧，就俾人問咗成個幾個零，即係個幾兩個禮拜啊，好似就去問話嚇，即係呢、這個就係界線啦，呢、這個就係 boundary 啦。你做機密嘅嘢，就需要同大陸斷路嘅 ，cut off，totally cut off。咁啊，唔可以同佢有任何接觸。咁佢咁嗰個男人之後就唔敢再翻大陸啦，即係佢有親戚啊，有朋友喺度都唔敢啦嚇，即係費事瓜田李下啊嘛。咁你而家呢個外國管理人代理人咧，係又係美國影子啦嚇，咁佢即係代美國做嘢啦。咁樣就我諗仲敏感過呢個科學家去大陸。咁樣就即係而家擺明咧，即係如果你想參與政治啊，或者做啲咩咧，直情唔可以同大陸有接觸嚇。即係你一接觸咧，佢探親啫嘛，那個男人冇乜事噶。探親翻嚟，哇手即係佢唔係同加拿大公司做，佢同美國公司做，美國嗰個軍事基地做喎。咁賺加拿大就要同美國做嘢咯，即係如出一轍咯，個咩咩外國代理人。而家我哋加拿大呢啲咁嘅嘢咧，就間接同美國做噶咯。即係點解佢即係你個界線咧畫得好清楚要，唔係咧好容易陷阱嗰度。OK，
1: 好，多謝陳女士。咁其實陳女士講到咧一個寒蟬嘅效應啊。好，再聽下劉太嘅意見。劉太你好。
12: 是咁多三位好，我咧就想讲系美国嗰方面嘅，咁实际上而家喺加拿大咧好多嘅 KOL 咧，即系咧系支持特朗普嘅、亦都系即系亦都系即系喺加拿大里边咧讲到特朗普咧系好好嘅。佢係天選之人啦，佢係佢做佢又好仁慈嘅，好多政策咧都係即係好多嘢都係即係唔係咁殘酷嘅，係因住嚟做噶啦，好好啊，即係係一個即係 project 到嗰個形象咧，特朗普係一個好人，一個仁慈嘅人。咁而實際上咧嗱，咁亦都會影響到頭先你都提到啦。Alberta 的獨立、各方面的東西，那也都是在輿論那方面影響很多、的加拿大人。那如果你看他們那個台或者 看他們的 platform， 那你就會就受到他洗腦啦。那實際上這些這在輿論那方面呢去宣傳、美國啦，然之後呢就即係無形中咧影響加拿大人嘅腦袋啦，咁亦都影響到加拿大人嘅政策嘅喎，即係心目中嘅政策嘅喎。譬如我哋唔好即係唔好抵制美國啦。我因為美國係我哋嘅鄰居，我哋一定要同始終係依賴佢嘅。特朗普個口唔好，但係事實上佢做啲嘢咧好有理由㗎。咁實際上依啲咧算唔算叫外國干預咧？即係我哋無形中係俾依班人洗緊腦㗎喎。咁依啲人又需唔需要登記咧？我就想，我覺得即係。嚇唔係影響選舉啫，但係亦都影響我哋市民嗰個思維同埋我哋嘅嚇嘅，即係可以話影響我哋嘅腦袋咯。咁、我覺得呢一班人咧嚇，咁喺而家咁樣嘅定義底下咧，佢需唔需要係登記咧？
1: 好多謝你。咁其實呢個咧都係散佈一啲唔知係真實啊，或者虛假嘅信息啦。但依個咧影響翻我哋嘅國家安全喎，其實都可以話定為一個外國干預嚟嘅喎，咩事啊？
6: 肯定係咯，肯定係咯。做我同阿劉太講㗎，睇下你做唔做佢啫嘛。
1: 係啊，好，再聽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13: 你好啊。嗱，我不如咁講啊，即係如果從一個政黨嘅處境，甚至去到上升到國家安全嚟講咧，咁做咧其實都應該嘅，起碼即係所謂登記咗啦，你都係有個咩有個名，等你買個安心，順便可以塞住反對派嗰班有翻口嗰把口先啦，等佢哋唔識攞依樣嘢大做文章啊嘛。但係問題係，即係你如果你真係呢個登記法所帶出嚟副作用都非常之明顯，就係話 你依所謂嗰啲咩學術合作啊，醫療無論醫療又好，定係話機械嗰方面都 anyway 咩都好，都會令到會話會諗話會唔會踩界咧？咁如果係咁嘅，人哋咪索性唔嚟咯喎。
1: 嗯。
13: 咁調翻轉啦，如果有人哋又唔嚟，好啊，對方你就係話，而家中國而家全世界都望住中國嘅，中國嗰個環境又咁好嘅，可能中國就話，不如我請你過嚟啦，我請啲精英過嚟啦，你好多。好多精英就話：咦，喂，中國而家全世未來龐大市場都中國咯喎，咁不如去中國發展可能仲好啲添。而事實上呢個情況都發生緊喎。而家美國好多知名嗰啲學術人士啊，嗰科學家已經有好多已經走咗去中國發展，甚至喺嗰個中國有好好待遇添。咁如果你長久落去嘅，咁你所謂嗰啲咩國家安全嘅嘢，你咪變相趕走曬啲精英走去咗。變相幫助中國發展咯，咁呢樣嘢，咁頭先你講嗰啲嘢咧係啱，不過我覺得多餘兼好笑咁解啫嘛。
1: 好多謝曬吳生嘅意見。咁而且個如果學術交流嘅話咧，喺中國打開大門，若果我哋呢度有個教授話去咗中國嘅話，咁佢會唔會係係俾中國收買咗咧？
6: 李文和咪咁咯喎。
1: 哦，咁就真係難計啊！好，最後聽埋阿 Jeff 嘅電話先。阿 Jeff 你好。
14: 系各位好，系如果讲干涉外国选举啊，我相信边有一个国家有美国佬咁大胆咧？嗱，最近就呢一两日嘅新闻嘅嘛，咪就话巴西咧，咪话拒绝咗两个美国外交官入境啊嘛，美国报复就唔将即系新个巴西大使 confirm 佢唔准嚟，巴西当局指责咧就呢两个美国外交官。準備嚟咧，佢公開話咧，我要嚟，因為巴西下十月就有大選嘛，有大選嘛。咁現任嗰個總統想第三次呢個盧拉嘛，佢係所謂左翼，美國唔中意佢。咁佢呢兩個美國外交官咧，直接講到明係嚟即係同當地嘅反對黨建言啊嘛，所以係巴西唔俾佢入境。咁你諗下美國直情可以即？即係咁樣咁公開嚟干涉外國都咁，你如果我哋加拿大做大選之前，中國派兩個外交官嚟同反對黨啲人去傾談，我居然俾人鬧到臭。唉，呢啲嘢世界冇得講，佢做乜嘢都係啱嘅，美國人哋做咩都係啱。我想講係咁多。
1: 好，多謝
14: 你各位。
1: 啱似乎喺咁多位聽眾都講到咧，就似乎一個係外國代理人一個登記制咧。本身佢已經係出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自己有一個既定嘅國家咧，係要一個針對性嘅。咁而有啲佢哋作為一個認為一個係民主國家嘅話咧，佢哋就可以寬鬆啲嘅。咁呢個係咪事實嚟嘅咧？
6: 咁事實上就係咁喎。佢講到明噶嘛，呢幾個國家係會干預我哋嘅國內嘅選舉噶嘛。咁頭先阿 Jeff 提到嘅，喂，如果佢係即係和平地，即係影響到當地嘅選舉，都偷笑噶啦。在历史上啊 ,1973 年9月的智利政变啊之后死了几千人啊三千几个学生有名有姓啊。因为他不满意个总统啊嘛不满发动政变啊叫军头。跟住巴拿马啦格伦纳达啦刚果啦你那条串啦一大巴拿马啦一大堆这些事情出现过去那100年。咁这些国家好不好彩咯。你最近就委内瑞拉咯他不是干预你选举他帮你换了个总统啊。咁你众目睽睽之下全世界睇到你落他咩河啫是吗
1: 咁換句説話講，有好多嘅法例嘅衍生出嚟咧，都係因應翻一個民主陣線裏面咧，係對翻一個敵對國家而作出一個政策上嘅改變啦。咁而成為佢一個係針對翻別國嘅一個嘅工具咯，你知唔知？
7: 即係我覺得喺呢個國安法裏面咧，我哋身為一個市民或者一個政策人嚟講咧，即係我哋首先要明白，即係喺選舉嗰個假信息。即是怎樣去分析它真和假，那我們的輿論的操作呢，我們媒體呢都要給個良心出來，等於我們做生意都說有良心的商人和有不良心的商人，那這方面呢是影響了我們的國家即是個選舉制度的話呢，那這個呢就是說我們首先做參選人或者是去助選人，我們一定要清楚選舉的信息真和假，而我哋要影響咗我哋嘅即係政策嚟講咧，首先我哋係要積極去參與嗰、那個政制上嗰個需要啊，咁唔係話人雲亦雲去做一個選舉，咁而喺呢個監督之下咧，即係我哋係 避免了一些用心不良的人士或者个机构上。咁而我哋喺好多朋友会担心一样咧，系而家目前嚟讲咧，就系、是、我哋嘅社团上嘅即系组织，而点样去帮助参选推举选举个问题咧？而家我相信大家都好有啲担心噶啦。咁我哋希望政府能够比较清晰嘅即系个范畴，我哋咧即系唔好让我哋好似而家唔知点系会踩红线啦，即系过唔过界咧？呢、這个我觉得系需要咁样去厘清咗呢件事。
6: 我觉得咧，又即系我哋有志参政嘅华裔人士咧，就唔好灰心咯，因为我哋一定无论点样艰难都好啦，我哋要参政嘅，我哋要出嚟投票嘅。咁但係呢，既然有呢件事情出現呢，我覺得呢，我哋應該話佢你整個法律顧問啦。
1: 嗯。
6: 即係你啲行為咁樣究竟會唔會，因為我哋唔知㗎嘛，真係唔知㗎嘛。你搵多幾個法律顧問，我哋咁多律師喺度研究下呢條法例喺咩情況之下我哋要申報。
1: 嗯。
6: 好簡單，我哋平時真係冇㗎，突然間你話去咗大陸返嚟㗎，你仲撞咗板㗎嘛，係咪？
1: 好多謝阿 Ming Sir 同埋阿開心姐，各位聽眾，咁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7: 拜拜。
6: 拜拜。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6: Hey,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0: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夹32 Avenue。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 越唱越晓，叶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8月8日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

0: 早晨啊，乌姐姐。
1: 系啊，各位都早晨啦、啊。一热浪卷成个世界，成个地球、啊。
0: 我哋呢度咧就系、是、朝头早就凉，到到譬如话四五点钟嗰阵咧就热。
1: 咁咧就好容易咧引起感冒嘅。不过香港人咧就惯嘅、
0: 啊，
1: 就一日就冻，一日就热，一日就落雨，一日就。打風咁樣咧，香港人都已經習慣咗啦。咁所以香港人咧做呢個普通科醫生咧係最發達嘅。
0: 哎呀，唔好講發達啦，係嘛？
1: 係啊，個個都去睇感冒嘅啫嘛，排曬長龍入去都唔使五分鐘就走翻出嚟咯。
0: 咁自己即係食啲感冒藥咁得唔得咧？
1: 又好難嘅，因為而家啲菌咧都比較犀利嘅，食啲感冒藥好似又好似唔係幾清嘅喎。翻去睇睇個醫生咁三日，跟住咧就傳染三個人咁樣，自己就好啦。
0: 嗱，
1: 記住最重點啊，最重點係要傳染三個人。
0: 哦、你點樣統計到出嚟嘅咧，烏姐嚇？
1: 咁我哋回歸正傳啦，言歸正傳啦系啦，咁上几次咧都系讲紧呢个小朋友演出啦，咁今日都仍然都系延续翻呢个话题。
0: 好，
1: 小朋友演出，咁咧就刚刚亦都系我哋阳明粤剧团嘅小朋友演出汇演啦，暑假汇演咧就完成咗。咁今次咧我就真系好大好特别咁样样就做咗呢个小手牵大手啦，大手牵小手嘅一个活动，就系咧怂恿啲家长一起参加表演嘅、
0: 哦。家长，
1: 家长啊，
0: 同埋佢自己嘅小朋友一起演出。
1: 我就因应佢哋嘅水平啦，同埋佢哋嘅意愿嘅。咁。因为始终水平个个都不一样，咁就未必可以跟啲细路仔一起演啦。咁同埋有啲细路仔佢唔想同妈咪演，
0: 哦，
1: 系佢哋即系高估自己嘛，觉得妈咪会拉低佢嘅水平嘛，咁就梗系唔肯同妈咪演啦，系咪？因为始终都系新手嘛，都系学咗个零月，咁都系新手嘛。哦，咁佢哋都系思想系正確嘅，咁媽咪就當然又話係想同細路仔演啦，咁但係都係事與願違嘅。咁我哋喺演出嗰一日咧，就因為都太多孩子想演戲啦，就加開咗日場添，日場夜場，咁夜場咧就等媽媽咧放工啊，咁同埋佢哋嘅觀眾放工嚟，要其實最主要係佢啲親友放工嚟睇佢哋咯。咁佢哋咧就選演咗係夜場嘅，咁日場咧就係由一啲唔使翻學啊，又唔使翻工嘅學生演出啦。家長咧就有啲咧就係同孩子演啦，有啲咧就係自己演啦，有啲係同我演啦，咁都幾得意嘅。
0: 哦，融會一齊啦嚇
1: 嚇。係啊，咁呢個咧，我覺得都算係一個。我想是史無前例的一個推廣活動，因為就算以前有很多推廣活動，他都可能只是叫家長做唱一兩句，或者站在旁邊做一下梅香啊那一挺而已。但是我們今次真的索性給家長是做一套戲，一個節子戲，是他們都是很努力地樣去嘗試啦。除了家長自己嘗試之外呢，咁另外亦都引發到係另外有啲家長佢係冇份演嘅，佢冇份演呢，佢哋都喺度加油加油加油啊，幫佢哋，同埋都了解到原來都幾辛苦啦，同埋都幾有趣嘅。咁大家互相呢，家長互相中間呢亦都互相鼓勵啊，又大家又傾講下有啲咩樂趣啊咁。咁系一个好正面嘅一个反应嚟啊！
0: 系一个好正面嘅推广啊！
1: 因为小朋友去学大戏咧，最主要都系家长嘛。如果家长唔肯嘅，你都唔使指佢嚟啦。
0: 仲要家长系
1: 亦都有
0: 好多时间去陪同啦，系咪？仲要喺屋企度练习啦，鼓励佢哋咧，或者又要氹佢哋啦，系咪？家长都要落好多精神、好多功夫去支持嘅噃。
1: 对对对， 咁今次咧，令到啲家長就明白到，哦，原來早起係咁嘅，原來練習係需要咁嘅。亦都當然啦，家長唔係個個水平都咁高啦。咁有啲水平唔夠嘅，咁佢就話，我唔記得喎、我問佢你翻去有冇練習啊？冇喎、我都照話嘅喎。嗱、我話你係咁樣，啲學生咪咁咯。你唔做好你嘅練習，咁你個仔仔女女咪會同你一樣咯。你唔做好功課，又次次唔帶筆記，又唔帶錄音機，咁嗱、個小朋友咪會咁咯。
0: 啊，正面嘅教材，
1: 其實真係好一個。是啊，是一个即是一个镜子咁样啊，是啊，原来自己是咁，人哋就是咁喎、咁呢个系估唔到系有咁大嘅回响嘅。咁同埋啲家长演完之后呢，佢哋都觉得自己系演得唔够好，仲可以好啲嘅。咁亦都希望日后可唔可以有机会又再接触下咁。都系一个好好嘅，我觉得真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推广活动。
0: 系啦，希望今次参与演出嘅家长们呢，就系、是、继续努力，继续坚持落去啊。咁啊，亦都呢系可以系将自己嘅亲身体验同一啲朋友分享。咁啊，作为一个引入新观众啊、新学员嘅渠道，
1: 都系好嘅。另外咧就小朋友咧个方面咧就系有增长嘅，因为小朋友咧佢带住妈妈，我哋话小手牵大手，大手牵小手嘛。咁啊，嗰个妈妈嘅手拖住个孩子入嚟学嘢。但是倒返转头呢，是那个孩子呢要教返佢妈妈点样做。
0: 其实严格嚟讲，佢哋嘅经验係多过爸爸妈妈。
1: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咁、我有啲小妹妹都佢哋话，哎呀，我妈都唔听我讲，叫佢练呢佢又唔练，叫佢咁样佢又唔係听我讲。咁嗱，佢就可以明白点解老师有时要求佢。点解要咁样？点解要咁样？点解要咁样啦？咁佢翻到屋企咧，要求佢妈妈做咧，个妈妈又做唔到喎。咁嗱，你谂下，大家可以谂下嗰个教学相长嗰个情况啊。
0: 系
1: 系，佢系咪自己会对自己嘅要求更加高？
0: 哎呀，刘老师，哎呀，真系咁都俾你谂到，想唔擦下你鞋都唔得啊！
1: 我都赞下自己嘅，我都觉得呢个系成功嘅，系成功嘅。咁我又意外地咧，就家长咧，佢因为要同孩子一齐演咧，佢又会要求孩子又会努力啲。你又排唔齐啊？应该点样样啊？听住音乐啊，要行几多步啊？咁变咗佢咧就会帮助咗我咧，我又唔使嘥咁多精神去排齐唔齐整喎。咁佢又会自己去排齐整啲，好睇啲，靓啲。咁我又悭翻好多喎、咁我又觉得我又得着咗喎。我本来系谂住，唉，可能我都会辛苦嘅，因为唔同水平嘛，又唔同高矮，又唔同，样样都唔同咧，夹埋一齐做戏就可能又唔得啊。咁又 OK 喎，又相反地。咁但係呢就变咗，其实佢哋同我做嘅戏嘅人呢又辛苦，因为呢我又要教其他人啦、咁家长呢佢就只有对住啲空气嚟练习。咁呢佢因为个对手呢永远都唔喺度啊，只係佢同空气练习啊，其实佢同我即係做呢对手呢亦都係佢哋嘅辛苦嚟、永远刘老师都唔得闲同佢排嘅。咁、都係难嘅，咁我就会搵我嘅大嗰啲学生呢同佢做对手啦。咁又轮到大嗰啲学生又增长喎、咁因为佢呢啲戏唔係佢做㗎嘛，但係佢又需要学晒佢，背晒佢，咁而同家长们排喎。
0: 咁咪几方面都得益啦。
1: 係呀，几方面都得益呀、真係。咁另外又多咗家长嘅观众朋友入场啦。因为他可能未必是喜欢看的，又未必喜欢看儿童的，但是他是他朋友嘛，或者是亲戚，或者是同事，他又会来看下他，是吧？不是为了看儿童，而是看家长嘛，看他的自己的同龄，应该说同一辈的人。我们又多了同一辈的观众， 咁觀眾就話：咦，睇過又好似都幾得意喎，又幾好睇喎。咁呢個又係正面嘅反應啦。咁又可以培養觀眾。哦，咁有啲話睇過之後，哦，下次都嚟睇啊。咁又都幾有趣啊！孩子們原來都做到嘅喎。咁有啲又未睇過咧，咁又有啲好好嘅反應翻嚟。
0: 嗯。咁今次嘅收获啊，系真系好大喎、啊，乌姐吓，呢次嘅推广、啊、
1: 收获都好大啊，
0: 系啊系啊，
1: 系啊，收获都好大啊。咁、啊、另外咧就我亦都因为多咗大人喺度演啦，因为家长始终系大人啊嘛。咁、
0: 嗯、
1: 我亦都怂恿咗啊，怂恿咗我啲一啲已经离开咗我哋呢个团去工作嘅一啲大姐姐翻嚟做戏。咁有几位都翻咗嚟做戏，
0: 哇！开心。
1: 咁佢哋话：哇，我好耐冇做戏啦。咁我话唔紧要啊，咪练咯。咁排咯，咪练咯。咁佢哋咧，其实都系有个团伙嘅，佢哋都系中意嘅。系啊，佢哋都翻咗嚟做戏。咁而且佢翻到嚟嘅时候，都系好勤力咁自己喺度练习。系务求系想到做到最好嘅，亦都唔想辜负咗呢一次演出机会。咁、见到佢哋咧，就搭档上咧，亦都系有困难嘅，因为始终系翻工嘛。咁阿 A 又得闲，阿 B 又唔得闲，阿 B 得闲啊，阿 A 又唔得闲。哦，男仔得闲啊，女仔唔得闲，女仔得闲，男仔唔得闲。咁系喺拍档上咧，系有一个好大嘅困难啊。咁我依个亦都系预料唔到嘅，因为哦，原来我有好多女孩子出嚟咧，都系做呢个轮班制嘅。特别咧，我有几个咧系做护士嘅添，咁喺轮班冇办法啦。咁系、啊，咁就只可以即系同空气排啦，或者同我排啦。咁排完之后就再夹档啦。咁哦，咁系都排出嚟咧，都系有。好的演出的，咁同埋佢哋亦都又多了争拗、哦，因为大过咗啦嘛，我又想咁演、哦，佢又想咁演、哦，我又建议咁样好唔好啲啊？佢又想咁、哦，咁咦，意见开始又多咗咯、哦，唔系老师俾意见，
0: 系好事嚟噶、哦，唔系成日即系跟住老师嗰条路嚟行、哦，有自己嘅演绎方式、哦。
1: 其实我一般呢就由七八岁开始呢我都是给他们自己演的，我都很少说规定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呢，我都是给他们自己想的、想完之后呢、我觉得不是挺好我就帮他改的，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一个节子戏都不是太一样的、可能做下做下已经变晒样子、现在大过的更加添啦，大过的他可能看过刘老师怎样演、看过啲红伶怎样演、特别呢他们是上 YouTube 做了很多 research， 做了很多望了很多套戏，即系睇下每一个红伶系点样演，咁然后咧佢哋就收收埋埋咧就摆晒自己啲嘢落去，咁中意咁又中意咁又中意咁，咁系一个系好得意嘅一个过程嚟啊！即系你估唔到佢哋系会做咁多功课咯，吓咁喺咁忙嘅时间又要翻工又要好攰咁。工作壓力又大，咁佢都做咁多功課，係、我覺得係真係都值得安慰嘅呢樣事情。咁佢哋一有爭拗嘅時候咧，我就行埋去啦。我話：有咩問題我嚟解決。咁咧我就通常就話：你哋兩個都唔係幾好呢個方案，就用我噶啦方案啦。
0: 咁咁佢哋接唔接受？
1: 咁又解決咗啦，接受㗎，都接受㗎。因為始終我都係話俾佢聽，咁演又得，咁演又得，不過咁樣咧可能會好啲。咁又擺一個中間位俾大家。咁佢又明白，佢哋其实佢都明白嘅，但系大家都系为个戏想个戏好啫嘛，系咪？如果唔系使咁样争拗啫，系咪？咁其实咁又拗出咗一啲火花出嚟咯、又变咗一个新嘅演绎方法咯噃。其实真系我觉得呢个过程咧就好有趣。
0: 啊，刘老师，即系从你嘅谈话之中咧，我都好似感受到有成就嘅心情啊。
1: 系噶。 另外一个最特别嘅咧，最特别嘅就系、是、我咧就好大胆咁样样揾咗一个一年班嘅小妹妹，佢系反串嘅，咁咧就做咗而家呢个好少嘅小惊蛾，呢、這个就系逆水送惊蛾。咁、大家如果识得唱粤曲嘅咧，都知道逆水送惊蛾，惊蛾嗰边嘅系好难唱嘅，
0: 系。
1: 啲字又多啦，锣鼓又难入啦，拍子又难搞啦，咁同埋嗰个气派啦，仲要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咁、小朋友唱高嘅冇问题嘅，反而唱低有问题，唱高佢哋冇问题啦。咁咁、就呢、這个小妹妹咧就系、是、好有天分嘅一个小妹妹嚟嘅。咁总共咧两场戏有成30个截子戏咧。呢、这、一个小惊蛾咧，系俾人公认呢、这个系最突出嘅一个小惊蛾。
0: 个
1: 个咧走埋嚟咧都系赞佢。
0: 哦，哎呀！
1: 哇，30几套戏喎、哦，你谂下，佢、系最好嘅一个，个个都系咁赞。
0: 前途无量、
1: 咁我其实都预料，我都预料咗系佢系比较突出嘅。因为你一骑只马仔走出嚟系嘛，你谂下嗰个款都会系点啦。哦，咁其实咧佢本来就唔系佢做嘅，但系因为好多人都争呢个惊蛾呢个角色做，咁我就思考下，咁啊谂下，都系俾呢个小妹妹做。咁啊呢个小妹妹好得意喎，咁佢就话，其实我都唔系一定要做惊蛾嘅。不过咧，我净系想同呢个林浩谦哥哥做。
0: 哦，
1: 因为林浩谦哥哥太靓仔啦，咁、样样，嚟几 Q， 你话系咪真好 Q？ 咁因为呢个太子饰演太子呢个林浩谦哥哥咧，系我哋成班人都公认系靓仔嘅一个人嚟嘅，所以佢话我唔介意做咩戏，总之我要同佢做，
0: 好有个性啊，
1: 好 Q 啊，真系好 Q。咁就佢就好好、喎，佢真係唱得晒啦，做得晒出嚟喎、咁同埋佢都係比较情即係做个程式做得好好啦。咁同埋佢哋好勤力嘅，因为初呢佢都比较 hea 呀，真係諗住实得㗎啦，好 Q 咋嘛，可爱咋嘛，咁就由于一排喺度嚟发觉原来都几难喎、咁呢就都係要勤力 zoom 啦，又要勤力返去补课啦，咁这个是他努力得回来的。咁当然亦都有啲提下啦，就是有啲是学咗，有一个小孩子啦，男孩子啦，就学咗3个月嘅啫。咁我都俾佢出去做啦，做一个好简单嘅游龙戏凤啦。黎啦，其实呢啲歌都难唱㗎，淨係黎啦咁样都要搭上嗰个 key， 都几难嘅。咁佢又做得中规中矩喎，试试正正喎，出到去人哋都諗唔到佢真係学咗3个月。
0: 其实听你咁讲呢，啲小朋友真係好有天分啊。
1: 是啊，因为他成日都在家看 YouTube 的，原来他都是看粤语长片的、看 YouTube 啊，看这些的，那这些真是生出来的。那我唯有是照顾他啦，因为他几岁、幼稚园这样几岁这样，我就成日困住他在我的房那里他坐在我的房那里，那不让他走来走去啦。
0: 那跟他的拍档呢？
1: 佢個拍檔就係做過戲嘅啦，咁係一個女仔女孩子嚟嘅嚇，咁啊靚女一個啦，咁當然又係，咁啊佢哋都係好開心咁樣演出啦，咁啊呢個男孩子咧就成日拖住呢個女驚哥啦，小驚哥啊，因為小驚哥又係好靚女咁 ，Q 子靚女可愛咁啊，好好笑嘅，見到佢哋呢個拖住嗰、那個拖住嗰、那個咁，好好笑噶。他们是很天真很纯真的一种表现来
0: 的。即是刘老师，不怪得你这么喜欢教小朋友。
1: 是啊，你看到他很可爱的。但是今次呢就有一个失败之作了。有一个失败之作呢就是有一个大人啦，大人同我做的。谁知道他就真的惹气了，因为我没有照顾他。咁咧，佢成日咧，因为高山长长要走上走落噶嘛，喺楼梯度走上走落走上走落，佢就不停咁走上走落，走上走落，走上走落，终于咧就失场。
0: 哦，
1: 出到嚟咧， 出嚟咧，啲片子又甩晒啦，成头都系汗啦，咁，哎呀，我心谂点解会搞成咁噶？
0: 点解佢会失常咧？
1: 咁我哋可能谂住佢大人就唔使照顾啦，咁因为佢又走上走落，一时又唔记得带鞋，一时又记唔记得带道具，一时又唔记得带乜咁样，咪跑嚟跑去，跑嚟跑去，终于咧就片子甩晒，咁又要再整啊，又要呢样又整过，嗰样又整过，咁你咪变成咁咯。
0: 咁结局咧？
1: 结局咪我觉得唔合格啦，我自己睇就梗系，因为平时排得很好噶嘛，咁佢后屘我同佢倾翻，佢话其实老师，我想话俾你知咧，我当时想喊噶，我咧其实个心咧搏搏跳咧就嚟心脏病啦，又冇人理我，跟住咧又失常喎，咁咪又嗌紧我，咁我都唔知道，唔知想点，跟住佢话好在我做晒啫，如果唔系我真系搞唔掂啊，咁我真系我话咁老师都有责任嘅，其实应该好照顾，要照顾好你嘅。
0: 系啊，我正话
1: 都唔系嘅，我自己冇经验啫，咁
0: 我真系想讲啊，我真系想讲，其实刘老师你都要照顾下佢哋，唔系虽然你。
1: 是我想着大人嘛、
0: 你都应该找个你的大大的同学仔去照顾这一撮的人咯，是不
1: 是？是的，我说我下一次真的记住找一个人跟着你了。
0: 是的，
1: 是的。他说我懂的了，下次我一定不会的了，一定会带晒些东西来，下次化妆那里。我话就系冇得报仇噶啦，你已经
0: 下次演出报当系报仇咯。
1: 哦，咁啊，最后咧，仲就系同大家一提嘅就系、是，其中有一个妈妈咧，佢就系听唔到嘢嘅。咁其实佢讲嘢都有啲困难嘅，就俾咗一套十玉竹佢做，因为十玉竹系唔使要唱噶嘛。咁佢同佢女女一齐做嘅。
0: 哦，
1: 咁个女女又系唔使点唱啦，净系做动作嘅。咁但系佢两个咧要排到齐整咧，已经系难噶。
0: 啊，
1: 即系两个一齐做咁、
0: 啊，
1: 都系难嘅、啊，因为始终妈咪系听唔到嘛，佢、只有跟住嗰个女女嚟做。咁、但系佢做得好开心啊，因为佢话未试过做戏啊，咁佢其实佢好中意。咁但系奈何佢真系唱唔到，同埋听唔到啦。佢今次就好多谢刘老师俾个机会佢出台做戏啦。咁、虽然佢哋都做得唔系咁好，因为始终都系细个嘛，一个大嘅聋哑人士跟住一个小朋友做戏。咁都系有好多甩漏嘅。咁但系大家都原谅嘅，知道佢系残疾人士啦。咁咁咧，同埋咧，佢事后咧同我讲，佢话佢话老师啊，其实咧我有一个好大问题嘅，因为咧我系戴眼镜嘅，点知一除咗眼镜出去咧，就乜嘢都睇唔到，即系唔止聋哑咁紧要啊，盲埋添。佢话出到去咧，只脚步浮浮啊，因为咧啲光又残住只眼，又睇唔到路，跟住咧就又摇下摇下，咁好似晕下咁啊。咁我真係心諗，哎呀，你應該自己除咗個眼鏡，平時除咗個眼鏡嚟練嘛，咁同埋應該要出台嘅時候，你自己多啲出去台出面感受一下，自己練一下嘛，咁又係練得少啦，咁我話你下一次要記住除咗眼鏡嚟練，因為平時從來都冇試過除眼鏡嘛。
0: 咁佢淨係即係耳仔聽唔到，聽覺有問題，講嘢冇問題係咪？
1: 讲嘢唔系好流利咯，因为始终听觉影响嘛。系、啊，平时都系要用手机，即系一个个字讲出嚟，佢睇字嘅。咁喺教上面咧，我都觉得有啲吃力嘅，因为教唔过我讲嘅时候，佢未必系接收得到嘛。我觉得都系做嗰件好事嘅，因为我觉得佢自己本身系真系好中意嘅。而真系佢系奈何残疾咗，唔可以上台演出。咁今次我觉得都成人之美啦。
0: 咁但係即係身段啊嗰啲佢都做到啦，係咪？
1: 做到，不过就係嘢戏啲囉，自己觉得。
0: 咁下次再有改进㗎啦。
1: 我要考虑下先到喎，真係都自己搵自己笨喎。
0: 好似喺我心目中你成日都笨㗎啦。你俾我搵咗廿年笨㗎啦。
1: 哎呀，真系睇下个钟先，哎，超时啊，唔好再俾你揾笨啦，哎，我哋停止啦，早啲分两集讲啦，咁我可以讲少一集。
0: 系啦，好啦，咁啊，听随尊便啦吓。
1: 好啦，咁大家分享完啦，咁啊，下一次又再讲其他啦。
0: 好啦，唔该晒乌姐姐，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接住系有黎信星、李嘉怡合唱《倩女尘缘》。

你为何离我而去？

0: 五更将近，你便催我离去。哦，我明白了，你是怕人知晓。
1: 非呀，我是怕见日光。
0: 怕见日光？哎呀，莫非你
1: 啊，

0: 须有魔力非凡，怕困难与空。
1: 结果嘛，也罢，好合阴赤下，持有伏魔宝剑，待我求他帮忙。
0: 哎呀，待明天快亮，
1: 你候我佳音莫凄惶。小事，我定能如你。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3: 阿爸阿妈系我啊，
4: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以下是重播节目。
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7: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买屋呢，对于好多人来讲啦，其实不单止是梦想啦，还是一件的人生大事啦。其实在买屋的过程里面呢，咁消费者呢都有好多地方要留意的。例如是那间屋符不符合那个安全标准啦，又会不会有一些的潜在的问题呢，其实这些都要了解清楚的喎。今日呢请来跟大家讲一下啦，即是怎样可以在买屋的过程里面呢保障好自己咧，咁就有注册验屋师孔令辉。Hello James， 你好。
10: 诶、hey, ，好啊，华侨之声嘅听众。大家好，
7: 大家好，好啊 ，James 啊，嗱，不如我哋即系开始我哋嘅主题之前啦，又同你倾下偈啦吓。嗱、
10: 啊，
7: 其实咧，系、
10: 哦、
7: 啊，系啊，倾下偈先。其实你点解会选择即系做验屋师呢个嘅工作嘅？
10: 嗱、啊，其实系一个偶然之中，我发现有呢一个行业嘅。
7: 嗯。
10: 咁好多年前咧，咁我都系一个地产经纪啦，就系、是、有做过地产公司嘅 manager 啦，就系叫 nominee 啦。
7: 嗯，
10: 咁咧有一次咧，有个验屋师系中国人嚟嘅，
7: 系，
10: 咁咧就系、是、差唔多嗰啲都系叫做师傅噶啦，师叔噶啦，嗰阵叫做师公，即系咁嘅情况咧，就我叫我就卖屋啦，譬如我卖咗间屋。咁就请人嚟验啦，咁、那个师傅验到好多问题，跟住就那个客人梗系退咗唔买啦，间屋可能中咗大麻咁之类啦。咁、当时我系经纪，啱啱就话唔系做咗好耐，咁你当然系唔知道间屋咩事噶嘛。原来嗰间屋真系验出好多问题，咁、那个客就有权唔买啦。咁唔买之后咧，而啱对方经纪佢咧。有爹哋又是经纪又是律师，咁咧就我问佢攞个 report 报告 ，no 一句说话 no， 定系唔取消条件，就咁就关咗嗰啲啦。咁之后我怀疑点解验屋师有呢个行业都未听过嘅，咁嗰阵原来咧嗰阵都未开始立牌嘅，意思省唔需要有验屋呢个条例嘅。验屋咧系你可以写一话可以唔写落去验屋。咁几乎咧，差唔多咧就冇咩人听过话要验屋嘅嗰阵，啊九几年嗰阵。咁、之后咧，我发现咧呢个验屋唔通真系好需要、啊、令到个客可以唔买，然后你嗰个标咧可以俾个验屋师，所谓佢哋叫超标，即系你杀咗啦，即系买唔成。咁之后咧，我有呢个兴趣啦，但系 B、C 省仲未有人学验屋嘅，冇呢个行业。又冇呢个学会嘅，咁跟住咧喺 forever 佢哋就開始有啲西人咧組織一個會啊，咁啊有啊 BC 省有一個會啊，多倫多有一個會啊，開始有溝通啦而家。咁之後呢個行業開始喺 BC 省咧就發揚光大啊。咁跟住政府咧覺得好需要啦，嗰、那個 consumer protection 咧即係市民消費會啊，咁嗰個咧就係、是、要開始攞牌啦，你個業務司就要去考牌咁。咁我跟住咧就之前考牌咧，即系唔需要考牌嘅咧，我已經入咗行啦。咁我哋嗰一代叫 grandfather 咗，
11: okay.
10: 但系 grandfather 咗之後咧，譬如2009年開始要有牌啦，咁佢就要你哋補翻兩個市，咁之後咧就順利通過啦。咁呢個行業咧就咁偶然俾我入咗行，而放棄咗買屋呢個行業啦。
11: 哦 ，OK， 原來係咁嘅。咁、啊、其實咧，温哥華咧多唔多驗屋師噶？
10: 温哥華咧就唔係話好多，平均都係三至四百個。温哥華咗成個 BC 省，
11: 嗯嗯嗯，
10: 温哥華唔係好多嘅啫，成、
11: 哦、
10: 個 BC 省都係有三百宗啲啦。而家有啲係隱形嘅，做下冇做噶啦、嗯。雖然有牌，但係冇買二手咧，又冇做噶。因为每年咧，我哋续牌咧都要买一个保险，嗰、那个保险都唔平嘅吓，都好几千蚊一年。
11: 嗯哼，吓、啊、咁其实咧，即、就、系、是、一个想成为一个注册嘅验屋师，要有啲咩嘅资格嘅咧 ，James？
10: 而家嘅资格咧就系、是、首先你要150个小时课程啦、
11: 嗯，
10: 你可以喺网上啦，或者系上堂啦，去 BCIT 啦、
11: 嗯、
10: ，BCIT 有一个我只是教驗屋的，咁你可以每個週末啊，或者係每一個星期咧去上堂一次啊，咁你經過呢個150個小時，跟住考埋嗰張 certificate， 即係話你課程就已經係畢業咗啦，通過咗70% 啊、80% 啊，要求高咗啦而家，咁咧你就可以第一步入申請去揾一個驗屋師帶你做50个小时嘅驗屋咯，
11: 嗯，
10: 即系譬如你跟住我去驗，就要50个小时簽名嘅，話你 OK， 咁你就通過咗50个小时。跟住仲有一個咧係大考試啦，譬如揾一個有資格嘅驗屋師啦，同你測試你嘅資歷，然後寫一個推薦信去俾政府話你啊呢、這個學生已經完成咗，可以有資格。攞呢個 license
11: 嚇，咁即係呢啲咧，即係屬於係普通嘅驗屋師啦。你知道，譬如我哋有好多即係 commercial 嗰方面咧，會唔會又需要額外再考多少少嘅唔同嘅即係資格嗰方面嘅咧？
10: 嗱 ，commercial 嘅驗屋師咧，未必係需要考試嘅，
11: 嗯，
10: 但係一定有個課程咧，你就穩陣啲，自己上過嗰個課程，你都知道係個程序。要做啲乜嘢，完全两回事嚟嘅。Commercial 咧，嗰、那个验屋咧程序咧就唔系话属于市民 consumer protection 即系消费会保障之下嘅。
11: 嗯嗯
10: 譬如工程师又可以做啦 ，commercial。普通验屋师又可以做啦。你就富士我系commercial inspector， 你请我就得啦，都可以做嘅。但系咧，你承受到当时如果你出事嘅时候咧？法庭如果是收到法庭信咧，你的资历已经大打折扣啦，系咪？如果你冇验证嘅，咁、
11: 嗯、
10: 你衰咗啦，例如法官判咗你啦，咁你又赔好多钱啦。如果你有买验疏就好彩咯，冇买验疏咪又系自己害自己嘅啫。所以必须系一个经过上课程啊，有个证书啊，咁嗰啲咧为之你系合格嘅 commercial inspector 啦。
11: OK， 好。
10: 同埋 commercial inspector 咧分好多种嘅。
11: OK， 好。James 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又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过，唔该。
12: 工作有压力，
13: 生活好压迫，
12: 点算啊？
1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 Sa、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4: 要高车啊！
15: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7: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8: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7: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8: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7: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8: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7: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8: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7: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8: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7: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9: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20: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20: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永恩、
20: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2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验屋师孔令辉啊 James 嘅，咁啊好多谢头先阿 James 咧同我哋分享下啊，点样成为一位嘅注册嘅验屋师啦。阿 James 就问埋你呢个问题啦，其实如果即系想即系做一个嘅验屋师，即系嗰个过程系要几耐嘅咧？
10: 大约都要成差唔多18至20个月啦，有时迟咗2年啦。
11: 哦，
10: 好手嚟讲2年啦吓，因为你唔系咁多时间揾到人教你噶嘛，有时要等噶嘛。咁你考牌都起码考几个月啦，咁你又要即系 credit card 加埋都要2年，起码
11: 系好。
10: 你快则话咧都要15个月，你系特别快嘅，人哋肯教你啊，日日跟住。
11: 系好，
10: 咁自己即系有。即系你唔可以话3个月就考到出嚟，冇可能。
11: 冇错，始终呢个真系好专业的。
10: 你上堂啊，你自己 fail 啊，有时未必一次过你考到笔试啊。考晒噶嘛，咪因为有成起码10样嘢啊，10几样嘢加落去。
11: 明白。
10: 譬如你又要学，有啲学会咧，我嗰个学会又仲严格啲，要你有埋嗰个认知石。即是你要懂得看哪种是有石源啊、哪种是有毒的东西啊、还有那些各人各人的很多很多东西你要学的。因为一个真正的验屋师不是说靠把口讲的，有时有时呢又你要好，即有些客人有时叻过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出口，如果你是不懂的时候，是不是、你所以一路一路浸上去咯，缘分越高啊，验得越屋越多啊，那些肯定是对自己有益的。
11: 还有多些经验又可以下那些。是
10: 的，多些最重要是经验。
11: 是啊是啊。好，希望这些资讯都帮到，如果你都有兴趣想成为一位验屋师的话。好，那 James， 那我们讲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啦。首先讲一下啦、其实验屋是怎样可以保障到我们啦。
10: 我咪刚才讲过的，如果譬如那间屋有问题，啲电好大问题。譬如啲水又好大问题，有冇灰水管你又要话俾人听。譬如好多样嘢咧，系你买咗落嚟咧，系你会有一个好大嘅维修，有时净系外墙都要整10几万咁。嗰啲咪系你唔知之下咧，你买咗咪好多出现好多问题。同埋啲水管系灰水喉啊，第日要一定要换啊，因为保险公司而家好严啊，咁你咪又系一个问题咯。咁有时咧，有啲人看不到的嘛，见到它红色就以为是那隻水喉，其实红色的都有机会产生红色，那些有机会都是灰水喉那隻、叫 Poly D， 咁嗰啲咧又係要驗屋師好精細，你小心睇清楚又冇咯。咁通常我哋都睇到好多紅色，都以為係其他喉，其實嗰啲都係屬於灰喉之一。咁嗰啲又係有問題咯。有隻水泡仲恐怖嘅咧，就係裏邊係包咗一隻啊嗰啲鋁嘅，嗰啲更加壞地嘅地個食水。有時通常都是要在地熱那裡，就是比較容易老化那些水喉啊，我們都會認識到，可以告訴那些買家聽啊，那些水喉是怎樣怎樣啊，水質很舊啊，譬如你的屋頂已經要換啊，已經有十八年、二十年啊，看下去幾大水質啊，有發毛啊，屋頂那些呢都要移出來，來到客人買之前呢考慮一下這幾樣大的東西呢值不值得繼續去成交呢間屋。
11: 嗯哼，係啦，咁其實即係驗屋嗰方面，通常都係買家即係想要求嘅，係咪咧？
10: 差唔多有0.2-3% 係買家叫我哋。
11: 嗯。
10: 因為佢都想知道間屋有冇問題。
11: 係。
10: 會唔會賣咗出去，自己都會俾人告，或者係不知情之下咧，就买咗间屋之后咧，人哋就告翻转。咁有啲都好稳阵嘅，有啲屋主真系，我想知道我间屋有咩问题。
11: 嗯嗯。
10: 因为我买嘅时候唔希望我跌租货唔咧俾人告。
11: 系。
10: 咁咧好多都系啊，而家开始兴噶啦，好多人都系，你同我睇下间屋啦。嗰日我哋啱完一个 commercial 同埋residential， 系个西人嚟噶。
11: 嗯，
10: 佢空咗嗰座嘢咧，都好几湿，3年嘅标准，佢都系请我哋去同佢验晒前后，然后揾出好多问题。咁佢就唔系卖嘅，佢想知道间屋有咩问题，去装修翻佢。
11: 嗯，
10: 咁啊，卒之揾咗我哋做完之后咧，佢都好开心，好多谢。
11: 嗯哼，
10: 咁嘅问题就系、是、最紧要系知道嗰间屋嘅问题。
11: 系。好，咁不如啦，就讲下啦，即系我哋即系屋入边都好多地方要需要验噶嘛。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嗰啲保温棉嗰方面咧够唔够？呢、這个会唔会都系即系属于验屋师负责嘅咧？
10: 保温棉咧就墙里边咧就冇办法睇噶啦。
11: 嗯，
10: 只不过系靠冬天嘅时候咧，我哋有个红外线嘅机器咧，同你探测你究竟有冇保温棉。
11: 是，
10: 但是以年份来讲呢，越旧的屋呢就是越少保温棉。
11: 嗯。
10: 同埋越旧的屋呢有机会是石棉的保温棉。
11: 哦。
10: 所以这一啲呢又是要靠经验的验屋师话返俾你听。即是每一个验屋师有时就唔察觉，有时有啲呢就好有经验的。呢啲都是我是人生之中都是一路一路学返嚟啦，呢啲嘢都。
11: 哈哈哈。咁其实讲到你话有啲人呢就会话如果呢嗰、那个嗰度门啦、啊、或者嗰个窗啦、啊、係漏风嘅话呢，又会即係走咁啲暖气嘅话，咁验屋师都会同我哋 check 埋嗰个即係嗰啲门窗嗰啲够唔够即係实嘅封闭咁嘅，系咪㗎？
10: 係呀，通常我哋都用隻手去睇下有冇冻风啦、啊、如果冬天咁、你如果飘到有冬天嘅有 cold draft 入嚟啦，咁你就会写落个报告啦。嗰啲通常都系小问题嚟嘅。
11: 嗯。
10: 通常都系买啲 weather strip 啊，即系嗰啲防风条啊，咁可以解决一阵嘅嗰啲。迟早都要换窗噶啦，如果你睇翻太旧嘅时候。
11: 吓
10: 换窗系明智之举嚟嘅。
11: 系咁，譬如讲下啦，其实验屋之前啦，咁通常你话即系买家又好，买家又好啦，有啲咩嘢要预备做好先嘅咧，先去叫验屋师啫嘅咧。
10: 嗱，賣家咧最好咧就係知道個 attic 口喺邊啦。咁啲自己知道個驗屋師一定會上去噶啦，自己做好鋪好曬啊，嗰啲衫啊，唔好轉頭又話驗屋師整污糟你啊咁嗰啲，因為佢要上嗰個 attic 口咧，就一定係要打開個蓋。打開個蓋之前咧都唔知發生咩事嘅，有時一打開咧突然間啲塵啊，我試過咧。一打开个盖咧，哇！吓死我真
11: 系，
10: 我成顶帽都系嗰啲老鼠嘅
11: 污污
10: 啊
11: ！OK，
10: 日要朝头淋落嚟，
11: 嗯，
10: 都试过。咁所以你话呢啲系点样可以防都？就系、是、卖家应该自己预先铺好晒啊， 万一有咩嘢跌落嚟啊，咁严牧师有时真唔知噶嘛。咁虽然严牧师都有块毛巾仔啊冚下，但系就唔肯定100%系干净。最好攞开晒啲衫啊，就上好整个条 app 口啊。咁啊，另外咧就 check 下啲水喉啊，系咪开晒啊？盐有冇啊？又 gas 有冇啊？咁啊，好多好多咧，有时我哋去到啲屋咧，同埋啲 apartment 咧，去到冇电嘅。咁点解咧？原来佢都冇交电费，冇人住，啲水又山寨。咁呢个情况下，咪会阻碍咗我哋业务咯。咁呢啲系属于屋主啊，或者个买家经纪啊，如果醒目嗰啲咧，就会同佢 check 晒啊。用用有电啊，有时就唔使个业务师嚟到等成半个钟头开翻啲电啊。
11: 系好，咁呢个就系室内嗰方面啦。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室外咧，任验屋师会唔会又 check 下啲前院啊、后院之类嘅咧？
10: 有啊，嗱，当我哋去到譬如库库林山上边啊、北温啊，咁我哋会行一个圈啊，睇下佢系咪喺个山坡嘅范围啊。我见到有啲屋直情个车房贴住嗰个山崖嘅。咁嗰啲咪系属于危险咯，咁你随时冧山泥啊，或者系倾泻啊，咁都有危险啊。嗰啲我哋都会话声俾个屋主听，即系买家，你呢度系几危险啊，但系要揾一个工程人员嚟睇睇有冇斜坡啊，或者滑坡啊嗰啲咁嘅问题。咁啊，都会 check 下啲围栏有冇烂啊，啲门啊，啲机柱有冇烂啊。外墙咧就系、是。属于屋嘅范围啦，院里边嘅咧就睇下有冇危险嘅玻璃碎啊，或者烂咗嘅玻璃周围掉啊，咁嗰啲我哋都会 check， 大约都 check 埋有冇危险啊，同埋有冇蛇虫，只系喺附近出现过啊，嗰啲见到就话俾佢听啦，影埋相，见唔到都冇计噶啦，即系有时验屋师验你成万尺地嗰啲，你行唔晒噶嘛，有啲山坡落唔到去噶嘛。我真係好佩服有啲人咧，佢就冇嗰個意識咯，買啲位曬睇見咪三波，其實都幾危險。
11: OK， 係咁啊，你不如同我哋講下啦。其實驗屋師咧喺驗屋時候會唔會用到好多嘅工具啊、儀器之類嘅咧？同我哋講下。
10: 啊，都會噶，基本上就係有探測有冇漏水嘅 infrared camera 啊，同埋嗰啲 moisture detector 即係。探测你瓷砖后面有没有漏水啊，啲窗有没有入水啊，那些这样的仪器啦，一定有堂好高即是够上屋顶 的梯啦，咁现在都不上屋顶的啦、上屋顶这个范围不需要的啦，已经是。只不过呢我们通常都是放个无人机上去看咯，要上到去。但有些地方呢、在机场附近就比较困难啲啦，就要用一隻叫做低飞的飞机呢你就可以看到的都。而高飛嗰啲無人機咧，係喺機場附近係用唔到嘅。其實而家無人機咧，驗屋上都係好普遍噶啦。咁只不過係咧，有啲年紀大嘅驗屋師咧，通常都唔中意用噶啦。後生嗰啲係好快手嘅。
11: 係，明白。
10: 我真係好快。
11: 係，好，好啦，呢、這個時間咧，繼續啊。
10: 好啊，同埋有啲電視電嘅嘢肯定要有。
11: 明白。
10: 插电啊，譬如插下啲电插座啊，睇下有冇电啊，咁各方面都好多工具噶，起码十件八件嘅喺个身度。
11: 系，
10: 有啲人探下，有时闻到有煤气味啊，就 check 下有冇油煤气啊咁。即系嗰啲我哋就叫天然气嘅，但香港人咪兴叫煤气，咁我哋叫下都叫咗煤气，其实系天然气。
11: OK， 好。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James 倾过，唔该。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啊？
1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星期六理发线，移民法律问题、租务、物业、商业法、交通意外受伤及 ICBC 法律问题、刑事及家庭法，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1: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嘉宾咧就请嚟有注册验屋师孔令辉啊 James 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即系屋企入边啊，或者系即系验屋嗰方面啦，有啲问题想请教 James 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啦。我哋嘅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 ，James 啊，继续同你倾偈啦吓。嗱，其实咧，我哋屋咧。就有新屋有旧屋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喺验屋嗰方面会唔会有一啲嘅分别嘅咧？
10: 有啊，嗱，新屋咧以前咧就话啲新屋好化学，冇啲旧屋咁靓，同埋啲木都揼唔到入去嘅，旧屋嗰啲木好实嘅。其实呢一个咧已经系过时嘅讲法啦。
11: 系。
10: 咁我首先解释下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我而家发觉好多新屋咧，安全度同埋节能度同埋个空气里边间屋嘅空气系改善咗，系比以前啲旧屋系好好多倍噶啦。
11: 系
10: 嗱，譬如我哋新地咧，而家温哥华咧，我见过几间屋咧，以前 basement 咧系装冷气嘅，但系而家最近验咗嗰啲新屋咧。今年开始咧，见到好多

0: 为咗节能咧，咁咧就将啲屋咧闩得唔好实啊，又唔漏风啊，保温棉又厚啊，咁啊超过以前嘅 double 啊，咁嗰啲咧都会影响间屋咧系密封得滞咧，就有水气积聚咗喺个屋嗰度，嗰个窗啊或者系个屋顶嗰边。咁而家个方法咧就系用个先风系统啦，保护翻你嗰间屋嘅空气循环啦，咁有新鲜空气入嚟。又唔影響嗰個温度，咁跟住又抽翻啲污糟空氣啊，咁排氣口多數咧就喺廚房啊、洗衣房啊，咁甚至乎洗手間啊，每一個啊沖涼嘅地方咧，佢都有個排氣口。咁新鮮空氣咧，就每一間房間都有新鮮空氣入嚟啊，咁咧就唔會影響你啊個人呼吸唔好啦，就係吸埋裏邊屋裏邊嘅污糟空氣啦。咁呢一樣嘢係好值得讚揚。咁我哋咧睇翻啲舊屋咧，真係完全冇呢一樣嘢，
1: 啊
0: 符合，連嗰啲咁嘅保温棉咧都係得，譬如你得R20 啊，得四寸厚啊嗰啲，根本就而家真係爭好遠咯，嗰個標準。咁所以咧係越新嘅屋咧，你係會慳錢好多嘅，同埋啲熱水爐咧都唔可以用唔節能嗰啲，因為我哋都係。又系悭钱好多，所以新屋永远系好过旧嘅。唔担保将来仲更加会好过目前嘅屋，但系嗰、那个系慢慢嚟噶啦，政府都系都要等，因为建一个 building code 咧，有时佢哋都要等5年至10年先至执行同埋测试到嘅。咁呢一样嘢咧，就希望各位听众嘅明白，千祈唔好将旧嗰个思想改啊！我间屋好实净啊，顶到。钉都钉唔入啊！嗰啲旧屋，因为旧屋系有好多石棉喺里边，冇人知嘅，都系要攞去化验先至知道有冇石棉啊！呢一样嘢，
1: 嗯哼，明白。好，咁不如我哋又讲下啦，即系如果即系大家即系谂住系买 apartment 啊、城市屋啊或者楼花嘅话，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啦 ，James？
0: apartment 楼花而家好似冇乜人买楼。花啦，只都系攞楼收楼嘅时候，楼花收楼就有啦。有好多都投诉咗啲嘢唔得啦。都系可以整嘅，都系手工嘅，做得唔系咁 perfect 啊。譬如佢即系急唔切咧，就请咗啲新嘅师傅啊。有啲甩漏啊，有啲上得唔实啊。譬如啲水喉上得唔实，要滴下水啊。有时啲灯掣安错咗啊，咁啊做翻佢都好简单嘅，即系真。我都是那個在50的裏面的，但是很多人根本就沒有原屋呢，就一直住到自己原來有東西錯了都不知道，過了個保養期呢，你自己揞錢出來整的了，譬如50你都過了兩年了，是不是自己補錢出來整呢？那以我經歷見過一間屋呢，就是很多年前了，都有差不多20年，有一個 apartment 咧，就喺海邊附近噶啦，附近某個地區，咁就下陷咗六寸個廚房個 countertop 下陷咗，真係好得人驚啊！個司令咧好似波浪咁嘅，咁嗰間屋係嚴重性嘅下沉，因為個結構起得唔好啦。咁啊，我哋發現咗咧，就話翻俾個客聽啦，啲師咧佢好開心，原來咧個保險嗰度賠咗20多萬，同佢整咗20多萬。咁呢20多萬係值得嘅，佢覺得好開心，呢個原因就好。咁有啲咧係聽到話同我講翻，有啲人都冇住到，又過咗2-3年，自己攞錢出嚟整咯，要咁咯。咁呢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新舊屋都最好揾業主，即係新，尤其是新屋，收咗樓花，當日已經有人叫我哋住啦。咁當然啦，有啲甩漏嘅嘢，咁即刻要整翻。咁好開心咯，係嘛？如果冇嘅，又係好開心咯。原來佢買到好嘢啦，咁少木嘅，嗰啲又開心啦。竟然佢請咗驗屋師去驗下，係安心嘅又好，唔安心嘅咧整翻佢又係安心。所以咧，呢個驗屋費係冇嘥到。
1: 嗯哼，嚇咁其實咧，驗屋嗰陣時候咧，需唔需要嗰、那個即係譬如話業主啊或者買家喺現場嘅咧？
0: 買家有時都是現場，他收屋的嘛。如果是

0: 屋嘅，譬如唔好话流花啦，去买间新屋都系啦。咁经纪都会现场嘅，但系咧最好咧就等业务试验咗一轮啊，再嚟都得。咁呢样嘢咧，大家沟通一下咯。你想几时嚟？咁啊，我哋预多啲时间同你讲多啲嘢咯。咁你 last minute 嚟，我哋都完完啦，赶住去第二间啊，咁你先至嚟睇下唔够时间啦。咁呢啲就唯有你自己睇翻个报告啊，或者喺电话度讲咯。
1: 系啦，咁啊 ，James， 我想问一下啦，有啲乜嘢系验屋嘅时候唔包即系唔会去验嘅咧？例如有冇一啲嘢系唔验嘅咧？
0: 譬如你都根本开唔到个盖啊，或者会整坏啲嘢啊，咁佢就验屋师会写低唔验噶啦。咁就通常你一间屋咧都好多嘢包嘅，但系就冇 guarantee 嘅。即系就算同你验咗，听日坏咗咧。验屋师都唔可以话系佢嘅责任嚟嘅。当时验嘅时候，佢影晒相系 O K 嘅，同埋有晒电器、有晒冷气。因为 mechanical 嘅嘢咧，随时会 break down 啦。咁你见个新车突然间抛流尾啊，有噶嘛？系咪冇得耐？咁呢啲咧就唔可以保证啦，因为咧 consumer protection 嗰、那个即系消委会啊，你哋即系譬如消费者委员会咧。都是讲明验屋师系唔好 guarantee 俾你嘅，呢一句咧唔可以写落去 guarantee 嘅，我哋都想写 guarantee， 但系咧消委会又唔觉得。
1: OK， 咁我想问下，其实咧嗱，好多屋咧都会有警钟噶啦，警钟嗰方面会唔会又系由验屋师去负责去验下，即系 work 唔 work 咁嘅咧？
0: 嗱，你问得好好喎，警钟咧我试过喎、哦。我试过喎，即系嗱 ，smoke alarm 我试过喎，一揿咗之后咧，唔够三分钟咧，嗰啲车已经嚟咯，呢啲声，
1: 系，
0: 然后佢接咗嗰啲 alarm system， 佢个消防系统嗰度，所以你通常咧，验屋师睇下你有冇过期，睇下你个 smoke detector 够唔够，睇下你个 smoke detector 系咪安装咗，咁就写低叫你每个月 test 一次。咁你自己负责任 test 一次咯，每个月，因为咧响咗之后咧，消防车嚟到咧系会发现嘅。嗰、那个 alarm system， 同埋咧，如果你系装防盗嗰啲咧，我觉得好多人咧就系、是、有密码噶嘛。
1: 系啊。
0: 如果防盗嗰啲 alarm 咧，屋主唔会俾个密码你走去试下啦，响响下同嗰啲唔同嘅，嗰啲咧属于系另外一种研发。咁咧就係、是、你可以問下個屋主個密碼點樣改，譬如你試嘅時候，或者請一般都係請專業 alarm 公司咧，就同你改密碼啊，同埋 test 翻上台嗰、那個費用啊，同埋接俾佢哋個台嗰度嗰啲軟件啊咁咯。通常驗屋師唔包嘅。
1: 明白。我想问埋啦，咁如果即系你话验屋嘅话咧，即系大概几耐时间咧？即系两个钟头啊，三个钟头啊，定系几耐时间可以验到成间屋嘅咧？
0: 如果大屋咧，六个钟头都要噶啦。
1: OK。
0: 如果细嘅 apartment 咧，个半钟头至两个钟头。咁啊 townhouse 咧，你预两个钟头至三个钟头，两个钟头两个半钟头都足够噶啦。
1: 明白。
0: 视乎个验屋师多唔多问题啊，间屋系咪塞咗啊？譬如好多垃圾嘢乜都睇唔到啊，嗰啲又比较麻烦啲啦。因为好多时咧啲老鼠屎啊遮住咗啊，你又要搬开嚟睇清楚啲有冇老鼠屎啊。嗰啲咁嘅嘢咧就比较阻唔多啲时间。
1: 好。
0: 如果新屋我哋通常一眼就睇到有冇老鼠屎啊，喺边度啊，影埋相啊咁。
1: 系。好，
0: 大约都是咁上下时间啦。咁有啲喜欢做耐啲嘅就耐啲，都唔会话少过我讲嘅时间咁离谱咯。比如半个钟头啊，走啊咁嗰啲冇可能。
1: 好，好，咁啊 ，James 啊，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倾过啊。
0: 好啊，
1: 唔该你。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7: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验屋师孔令辉啊 James 啦。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啲问题咧，关于验屋嗰方面咧，可以打嚟噶咯。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 James 啊，咁啊头先咧同我哋讲咗咧，就系其实啊验屋呢个嘅程序咧，就可以保障到大家啦，即系唔会损失一啲嘅金钱啦吓。咁嗱，我哋买到间屋翻嚟之后啦，咁可能咧跟住都要识得点去保养嗰间屋噶喎，不如同我哋大家讲下咧，我哋点样应该用啲咩方法去保养下自己间屋咧？
8: 哦，保养呢一样嘢咧，就系睇个人节俭同埋大方啦，
7: 系。
8: 咁我哋有见到好多屋咧，有好多屋主好悭嘅，30年都未装修过，个暖气炉都未换过，热水炉咧都用咗好耐先至换。咁例如屋顶嗰啲咧，嗱有定期嘅，通常25年咧，整屋差唔多你都系要换噶啦。咁嗰啲日水换咗好啲啦，譬如热水炉啊，冇搞到系差唔多漏水嗰阵先要换啊。佢好衰嘅，有时啲热水炉咧，佢日天整蛊你噶，喺一个长周末嗰度咧，
7: 各
8: 个放假佢先又漏水咧，又喺冬天嘅咧。我自己都試過啦，真係冇去換，要等幾日先有人同你整。咁呢樣嘢咧，就越早保養好，譬如冬天前啊，保養下個暖爐啊。譬如用電 heat 嗰啲咧，有時開咗一陣嚟嘅咧，嗰啲 baseboard 電 heat 啊，嗰啲完全咧要吹下佢，或者吸下啲塵啊喺裏邊。咁你一開嘅時候，唔使燒到好似有啲窿味咁啊。嗰啲就屬於保養啦。咁你燒到好似窿味咁咧，你以為自己燒窿嘅，但其實啲塵咧喺佢柱咧裏邊嗰個 heater 度咧燒著咗。咁吹風機嗰啲咧，而家多數用 heat pump 噶啦，係行電嘅。行電嗰啲就比較方便啲嚟保養噶啦，換下隔塵網啊，聽下啲摩打聲，唔使有咩問題啊，即係燒咗定換啊，咁嗰啲保養係簡單啲嘅 heat pump。如果 gas 嗰啲 furnace 咧，就定期每年揾人 check 下佢啦。換下買嘢啊，抹下塵啊，換下 filter 啊，嗰啲肯定噶啦。熱水爐啊嗰啲，你咪耐得耐睇下個日子啊，同埋有啲喉有冇滴水啊嗰啲，你望到有滴水，咪叫個師傅嚟同你換咗啲喉氣啊，或者係 check 係咪邊度滯滑咗啊？咁佢會滲水出嚟。
7: 系好
8: 咁啊！啲窗啊、门啊，你自己睇下有冇闩得好啊，有冇流通啊？咁我哋发觉好多旧屋咧，真系有条罅，其实流通流得好紧要。因为嗰啲胶咧系每一年落啲油落去咧，啲窗啊、啲锁啊、啲门啊，咁你落啲润滑油落去咧，咁啊保养好啲啦，咁冇咁容易整烂佢啊。
7: 系
8: 啲窗点解咁容易啊？整到佢松啊啲胶，因为佢系紧啊， 揾嘅时候你咪用力拉啦，拉住拉咧，连嗰个 handle 都烂埋，松埋，即系嗰把手吓。
7: 系
8: 咁呢啲你又要注意，点解会咁难拉咯？咁你啲油落去就好容易拉噶。
7: 嗯，
8: 啲门都系啦。咁譬如你接啲油咧，系好容易闩啊，同埋上锁啊，咁你比较方便啲咯。
7: 明白。
8: 即系出出入入啊。系。呢样几样嘢都系要自己用心去做，
7: 是
8: 如果你是暖气炉的，有些人不舍得花钱，叫一叫师傅来几百元，那最后你叫的时候就不是几百元的了，因为你里面的东西烂晒了，
7: 好，
8: 那时候是可能一千几百的了，
7: 好，
8: 所以有时你悭那二三百元就变得洗大了，
7: 是啦，所以呢，每年即是定期去保养，
8: 多些保养，
7: 是啦，好，好，James 啊，这个时间我们有位听众有问题想问你，是卢女士的，麻烦你等等一下。
8: 好，
7: 卢女士你好，
9: 系早晨，
7: 早晨。
9: 我有个问题咧，就系、是、我间屋咧就系、是、七十年噶啦，咁觉得嗰个屋咧就有啲 settlement 啦，一层嘅啫间屋，咁都唔系最近嘅事，但系咧都好几年，但系我惊渐渐越嚟好似屋嘅一部分咧有啲斜咗啊。咁我想请问咧，系咪验屋师嚟睇，究竟需唔需要有咩严重性咧？譬如我惊啊，嗰啲墙啊会 crack 啊，或者嗰啲水喉啊会即系掹住会裂啦，嗰啲问题系。
7: 嗯 ，OK， 即系安全性问题。请问系咪验
9: 屋师首先去睇咗，亦话我搵？电线嘅或者睇水喉嘅嚟去睇咧，
7: 好啊好啊，咁你等等啊，咁啊睇下 James 咧有啲咩建议俾你吓，多谢你卢女士，
9: 好，
7: 好多谢你，好啊 James 啊，卢女士嘅问题，
8: 啊卢女士，你呢间屋咧都好旧下噶啦，讲起七十几年，咁嗰阵咧做嘅地基唔系咁好嘅，冇而家嗰啲防震啊或者系。用了 double 的结构来做的，那那时可能你那些材料是比较便宜的啦，还有你住在哪个区都有影响的，譬如你住在一些nutriment 啊，譬如淋地啊那些呢就会多一些 settlement， 那在看即是你住的地方的区域是不是 settlement 的区域，还有呢如果不是很严重呢就不是太担心，因为so far我都未见过一间屋住住下自己冧嘅 ，OK， 只不过系倾斜啊或者 settlement 紧要，只不过系咧嚟紧嘅地震咧就唔敢 guarantee 啦，唔敢保证啦，因为你呢啲旧屋咧肯定系顶唔到嗰啲地震嘅，因为佢嗰个时候咧做嘅地震咧系有啲冇需要添，甚至乎就咁搭间屋出嚟就得啦。咁呢啲防地震嘅嘢咧系过咗六几年后啊。或者七零年代啊、八零年代啊，先至一路一路升上嚟嘅啫，防震嗰啲地方。所以我懷疑你間屋都係 settlement 嚟嘅。如果你係唔放心咧，你就唔好揾一個驗屋師啦，揾個結構工程師睇下你間屋嘅結構穩唔穩陣。
7: 嗯。
8: 就驗屋師咧，只不過係俾一個 idea 你啊，你間屋係 settle 啊，不過你都仲要揾人嚟睇睇點樣搞啊。咁呢一筆費用咧，又係嘥咗落嚟嘅。水管肯定要换噶啦，如果你从来未换过，因为你都买唔到保险噶啦，你换唔到个水喉，屋顶你又系换过噶啦，咁你几时换你自己知噶啦，只不过你唔应该唔会系第一手屋主啦，
7: 系好，
8: 我话七廿年，
7: 好咁啊，
8: 系，
7: 好咁啊，今日好多谢，
8: 啊卢女士。
7: 好啦，今日时间关系啊，唔好意思啊 ，James。嗱，咁好，今日好多谢咧，注册验屋师孔令辉啦，咁带俾大家咧，即系好多系关于即系验屋方面嘅专业知识啦。咁希望咧，即系可以帮到大家对于佢咧点样去保障自己啦，等自己认识多啲。咁啊，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James，Thank you。
8: 唔好客气。
7: 好啦，拜
8: 拜，
7: 拜拜。
6: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Joe Jammer right here on AM 1320,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to our program every Saturday from 7 till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s Chicky Pineda, How Did You Know, right here on AM 1320. Have a nice weekend, and I'll see you again next week. Leaving you with a song from Ella Mae Sison.
1: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 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 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 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 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 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 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 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 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 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 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4: 加拿大牙科福利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 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 开业30多年， 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 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 设有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 还免收额外差价， 避免额外负担， 并接受银联、 支付宝及微信支付。 预约或查询， 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 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泊车。
1: 快点来The Brick 看看吧， 他们现在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 亲临各大门市， 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的丰富奖品， 还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 例如精选梳化组合 竟减高达2200元， 精选床褥高达6折， 更有36个月的免息分期付款。 欢迎光临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 包括位于Central at Garden City的列治文分店。 最近顺泰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宣布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 James Bond 的第三部电影是1964年的 Goldfinger， 主演的仍然是第一个特务007 Sean Connery， 很有型的新康纳里，女主角是身手敏捷打得几个关斗的 Honor Blackman， 饰演杀手的是 Harold Sakada， 他永远都穿西装，头戴一顶波拿帽，我们这里叫 Derby，他只要将顶帽好像 Frisbee 咁掟出去，就能够好像血滴子咁隔远取人首级，真系犀利啦！成世都单恋铁金刚007嘅特务办公室女秘书，就由 Louis Maxwell 饰演。电影主题曲系 John Barry 作曲 ，Leslie Bricus 同 Anthony Newley 作词。现在请劲力十足嘅 Shelley Bassey 随住劲吹嘅喇叭同重锤嘅定音鼓，为你唱出呢一曲《金手指》。Goldfinger.

就已经自己作曲及灌录以下的这一首歌。这首 Don Costa 编曲及指挥乐队伴奏的歌，成为1959年 Billboard Hot 100的 No. 2 Song， 一首日后有众多歌星追随灌录的浪漫情歌。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0: Michael Messer 作曲 ，Ron Miller 写词嘅一首美丽作品，成为 Diana Ross 1973年上 Billboard Hot 100嘅 Number One Single， 系耗尽体力录到通宵达旦嘅努力成果。有 Shelly Mathews、Kylie King 以及 Vanetta Fields on backing vocals、Bob Babbitt on bass， 效果不同凡响。就系呢首 Touch Me in the Morning。不过呢一个 special take， 你可能就未听过啦。
1: Let's listen。

0: 星期六，理发线，
1: 移民法律问题，租务、物业、商业法，交通意外受伤及 ICBC 法律问题，刑事及家庭法，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2点，
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4: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来自 Tableau England 嘅 Richard Sanderson。现在为大家唱出他1982年在15个国家的 No.1 Hit， 唱片销量超过800万张，一首 Vladimir Kosma 的作品 Reality。

生于瑞典 Valis Jobin 的美国影星、歌星及舞蹈员 Anne Margaret 安玛加列，曾经在1964年和 Elvis Presley 合演歌舞电影 Viva Las Vegas， 请欣赏他一颦一笑、一嗟一叹的 Romance in the Dark。

Vaya con Dios， 意思即是顺从天意而行，是一首著名的西班牙语歌，作者是 Ines James、 Larry Russell 和 Buddy Pepper， 在全球已经有超过500位歌手的录音。现在来自 San Bernardino Texas。

从 The Sound of Music 的电影原声带带给大家的是来自 Brooklyn, New York 的 Mary Margaret Peggy Wood， 她是在影片中为 Mother Abbess 代唱的舞台电影电视演员，唱出 Rodgers and Hammerstein 的曲 Climb Every Mountain。

0: 华域多里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1: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 真系免费嘅？
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麦。
5: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谷记心声》。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80日环游世界，是一部1956年的电影。两位男主角是墨西哥演员 Cantinflas 和英国演员 David Niven。电影主题音乐是 Victor Young 的作品 ，Harold Adamson 加上英语歌词之后，成为众多歌星灌录的对象。现在为你演绎这首 Around the World 的是来自 Chicago, Illinois 的 Joni James。

只可惜就缺乏了家乡的归属感。而且从前的家乡一旦离开了，就好像不再属于自己一样，感觉就好像两头不到岸。同很多新移民的遭遇似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这首就是 Neil Diamond 的原创作品 I am, I said， 我是谁，以前的身份去了哪里，真是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0: 准煲冬瓜。
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 咁普通都要你教？
0: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 想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4: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Warlake,Iowa 的 Andy Williams。在他一生的歌唱事业中，总共录了43张大碟，其中15张是金唱片，3张是白金唱片，提名6项 Grammy Awards。从1962至1971年间，他主持电视综艺节目 The Andy Williams Show 和无数的 TV Specials。 The Andy Williams Show 名为1963、1966同1967三个年度的 Emmy Awards for Outstanding Variety Series。 他的唱片销量在美国超过1000万张，在全球超过1亿张。现在请上 Andy Williams 为你唱 George Orrick 作曲、 Jack LaRue 原作法语歌词、 William Anchovic 作英语歌词的 The Song from Moulin Rouge， 又名 Where is Your Heart。

George Gershwin 作曲，他哥哥 Ira Gershwin 作词嘅曲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是1926年一出名叫 O.K. 嘅音乐剧当中嘅插曲。Gertrude Lawrence 在剧中以快板唱出之后就风行一时，有无数嘅歌声灌录，而且多用慢板唱。而家呢首歌已经成为 standard， 在 Great American Songbook 占一席位。来自 Pontetaware 嘅威尔士歌星 Mary Hopkin 现在为你演出。

一首悲曲要感动人心，除了令人听到会同情之外，歌手的性质和配乐的编排都很重要的。有一曲是一个男人悲到失去他的爱人，脑海中摆不脱旧记忆，引致经常失眠。这首歌是 Jerry Fuller 的作品，歌词简洁但十分感人，用的是管弦乐器，包括提琴、竖琴、风管乐器、 drum set、 定音鼓、 guitar 和 chorus， 还有声音哀怨的双簧管，每种乐器都清晰可闻，而且效果出众。歌手的性质有一份与众不同的凄怆。这首就是 Gary Puckett and

来自 Kulinger California 的 Joe Stafford 现在为大家演出 Hal Hopper 作曲 Tom Adair 写词的1944年作品，唱得十分优美浪漫的 There's No You。

家刚听过的是西谷记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的讯息，回来我们还有第二个小时的精彩欧西歌曲，还有大把靓歌等着你听的，所以 stay tuned， 千万不要走开。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美容国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
3: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国，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3: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2: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0: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0: 海马牌床褥系大家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3: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快而准煲冬瓜，
6: 快而准普通话。
5: 搞笑主持阿 wing。
2: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天我要讲一样广东人非常重视而且还成日挂在嘴边的食物，就是鸡。广东人除了喜欢吃鸡之外，亦都喜欢在日常的对话当中加埋个鸡落去，例如静静鸡，又或者静鸡鸡。广东话的意思即是偷偷地、静悄悄。譬如他静鸡鸡一个人去吃炸鸡，如果照字面夹硬用国语去读，就会读成他静鸡鸡一个人去吃炸鸡。你这样说肯定笑死人了，因为普通话没有静鸡鸡，普通话应该是这样说，他悄悄地一个人去吃炸鸡，他悄悄地一个人去吃炸鸡，或者他偷偷地一个人去吃炸鸡，他偷偷地一个人去吃炸鸡。好啦，时间又到，我都要静鸡鸡咁同大家讲声拜。

0: 草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宣播精彩欧西曲。

That's why 我哋系可以利用唔同嘅音乐嚟达到预定嘅目的噶。嗱，举个例啊，唔知你有冇留意到一啲新潮嘅西餐厅，从佢哋天花板播落嚟嘅音乐，不停 loop 住一啲从头到尾都咁强劲嘅敲敲作作，会令大部分嘅顾客心跳加速，食欲大增，一坐低好快就会嗌嘢食，一食完冇耐又会不自觉咁走近唔头咁埋单扯，咁餐厅就可以攞翻张台俾下家庄嘅顾客做多一轮生意啦。不过喺本节目《西曲

一句在1942年的黑白经典电影 Casablanca 北非谍影，由女主角 Ingrid Bergman 英格列·布曼在片中所讲的短短一句对白，就足以令人联想起 Herman Hofeld 1931年的传世作品 As Time Goes By。 在 American Institute 的 100 Years 100 Songs 的历来电影名曲名单之中，这首歌的排名只是仅次于 The Wizard of Oz《绿野仙踪》的主题曲 Over the Rainbow。 世界上灌录 As Time Goes By 的歌声真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似乎用什么 key 去编曲都一样好听的。今天为大家演绎这首歌的是来自 East Ham London 的 Vera Lynn。

当你遇到难题，求神拜佛都解决不到而感到沮丧的时候，如果能够有一个人出现去关心你，那你说多好呢？真爱是无条件的。有些人他喜欢你，但是你喜欢另外一个，他除了不怪你之外都一样咁爱你，仲祝你幸福添。世间上有冇咁嘅人呢？大把啦。而且可能你自己都系曾经扮演过其中一方嘅角色，写下一生难忘嘅一页。正如 Bobby Darin 嘅作品，系边首歌呢？就系、是、I'll Be There。由边个人唱呢？就系、是、来自 Liverpool， 由四个青年男仔组成嘅乐队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主音歌手 Jerry Marston。

1965年在 Montreal 成立的二女三男的加拿大乐队，因为共有五个成员，所以叫做 The Five Bells。 1970年他们将乐队的名字改称 The Bells。 St. John 的原住民 Ken Tobias 的 Soft Rock 作品成为这对乐队在1971年飞升国际的歌曲，在加美都是 No.1 song， 结果成为金唱片。女主音 Jackie Ralph， 男主音 Cliff Edwards 的靓歌就是这首很多人都喜欢听的 Stay A While。

creeps without

0: 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梨峰雪岭蛙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蛙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0: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隔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6: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Country music singer Carl Ballou 同 W.S. Stevenson 在1958年发行的名曲，成为来自 Dry Ridge, Kentucky 的 Skeeter Davis 1960年的 hit song Am I That Easy to Forget?在这首歌里面 ,Skeeter Davis 自己唱和声，用星上声混音技术录制这首歌，就让我

慨叹人因为缺乏耐性而不去听关心自己的人给自己的忠告，结果会感到无比的后悔。这首发人心醒的歌，现在由 Glen Campbell 为你演绎，歌名叫做 Reason to Believe。

1968年电影《Romeo and Juliet》，电影原声带是 Nino Rota 编曲及指挥，当中的曲《What Is a Youth》歌词是 Eugene Walter 的作品，后来 Larry Kusick 和 Eddie Snyder 填上另一版本的英语歌词，就成为 Pop Song《A Time for Us》。此外 ，Elsa Morante 所作的意大利语歌词成为一首古典歌《I Jockey Addio》，意思即是《再见的游戏》。现在由来自 Brecon Wales 的 Soprano Natasha Marsh 为你唱出

70年代初，荷里活开始将黑人扮演的英雄故事搬上银幕。打头阵的可算是1971年 Gordon Parks 导演 Richard Roundtree 饰演私家侦探 John Shaft 的电影 Shaft， Isaac Hayes 灌录的 Shaft Soundtrack Album 荣获 Grammy Award for Best Soundtrack Album for a Motion Picture、 Grammy Award for Best Instrumental Arrangement 和 Grammy Award for Best Original Score。 Shaft 的主题曲 Theme for Shaft 就赢得 Academy Award for Best Original Song。 Shaft 还在2000年被美国 Library of Congress 在 United States National Film Registry 选为要保育的重要历史文化艺术。现在就为你送上 Theme from Shaft。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咧，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佢亦都曾经多次喺送外卖嘅时候咧，被歹徒打劫啊。咁佢喺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啦。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五倍，但是它的密度呢就只有钢铁的五分之一。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黑皮西瓜$1.08一磅，冰鲜去头白虾$8.96一磅，急冻永达竹丝鸡$5.96一磅，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指定款供电方韩式年糕$4.9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14日星期五中午1点至下午5点，大统华大阪超级市场西温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哇！原价$2000美金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元起，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2: 3晚周际加1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3: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0: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而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0: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5: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Connie Francis 曾经主演一部 MGM 美高梅电影公司1963年出品的喜剧电影《Follow the Boys》。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是 Benny Davis 和 Ted Murray 合作的作品，由英国电影配乐大师 Jeff Love 指挥乐队，在1962年6月在位于伦敦的 EMI Abbey Road Studios 将配乐录音，在电影开场和散场的时候播出。

因为这首歌写得好，电影公司旗下的唱片公司不惜工本，在1962年9月以及11月加录两个版本，由美国电影配乐大师 Leroy Holmes 编曲及指挥，终于完成一个加上 background vocals 配乐堂皇、锦上添花的 single 版本，就是这首1962年11月录音 Connie Francis 唱出二八姑娘情窦初开的心声，一首令歌迷大饱耳福的 Follow the Boys。

有一座宏伟的帕特南神殿，建于公元前438年，距今已经有24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有85条原石柱的神殿，坐落在一个山顶上面，俯瞰整个雅典的美景。1963年电影《Summer Holiday》

红牛仔裤和白色的轻步鞋，一身健肌，十分性感，不知颠倒多少女歌迷了。他当时俯首缓步，若有所思，唱出一首感人的

被无数钢琴好手梦寐以求自己能够驾驭的高难度演奏曲目。在1945年 ,Ted Mosman 将它改编成为流行曲， Buddy K 填上英语歌词，成为雅俗共赏的经典情歌，在全世界广受欢迎，肖邦在天之灵。若果能够听到世人将其作品普及化，发扬光大，相信会眉开眼笑，老怀大慰了。这首就是 Caterina Valenti 为你唱的 Till the End of Time。

是一首著名的巴西东北部的拜欧节奏音乐，是意大利钢琴手、电影音乐编曲暨乐队领班 Armando Travaglioli 的作品。现在为你弹奏这一首音乐的是来自哥本哈根的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

在他长达60年的歌唱事业期间，他的唱片总共卖了1亿张。今天为你送上他的第一首 No. 1 Hit， 就是1950年的 Pop Song。 这首歌是 Paul Durand 作曲， Mitchell Parrish 作词，在1950年8月上 Billboard Chart 停留22个星期那么久，最高上到榜首，就是这首 Patti Page 唱 Harry Geller and His Orchestra 伴奏的 All My Love。

60年代英国嘅 Rhythm and Blues and Rock Band The Animals 为你唱一首 Gertrude Ma Rainey 同 Leonard Arendt 嘅作品，系1966年嘅 US Top 10 Hit 加拿大 RMP Chart 嘅 Number One Song。主音歌手系 Eric Burden featuring Dave Rowberry on keyboard， 就系呢一首 CC Rider。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益良报道新闻。省内洛森文岭附近的巴罗山脉昨日出现新的山火，并持续蔓延。森文岭全个地区经已下令，居民全部要疏散。该个地区在今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指出山火将对生命安全构成威胁。火灾始于森文岭西北方大约15公里处，该镇位于 Okanagan 湖的西南端，距离温哥华大约250公里。山火行动中心发言人表示，这场山火在星期五晏昼5:30首次被发现，并在大约3小时内蔓延至1000公顷，截至星期五晚11:00前，火灾面积已达到5000公顷。这场快速蔓延的山火构成直接威胁，由森文岭北部至到 Pitchland 需要疏散，居民必须立即撤离。当局指这个该地区有史以来蔓延最快速、火势扩散最快的火灾之一。本省的各个城市在今年10月17日星期六会举行市选，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该市选民会选出1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合资格并有意参选2026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在市政府网页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提名及参选资料包，或亲临市政厅去索取。参选列治文市选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在提名之前在本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2026年10月17日投票日当日已年满18岁，身为加拿大公民，并之前并未因为法律规定而损失参选资格。参选人士需要在提名期内提交文件。列治文的提名日期是由今年9月1日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日星期五晏昼4点结束。参选人士可以预约亲身前往市政厅提交文件，由市政府职员协助核对，以避免提名程序延误。预约可致电列治文选举办公室 Richmond Election Office， 电话是604-276-4100，或电邮至 elections@richmond.ca。参选人士都可以在律师、公证人或本省监誓专员见证下完成法定声明，然后将已填妥的文件以电邮方式提交至 elections@richmond.ca。如需要更多资讯，请致电604-276-4100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或以电邮查询。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讲明时间及内容。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在接下来2年时间入面，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经由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50%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土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00噶， 达到九成半满或以上噶啦，公众咧需要特别留意。就算是今早余下的航班呢，早上呢大部分都是十分紧张的，平均达到九成满，个别有部分航班呢更加达到九成半满的。公众呢十分需要预留位置的，情况呢一直会维持到今晚九点尾班船。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tsway 返嚟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呢是早上的十一点钟，近完全爆满的啦。今日余下的大部分航班时间呢亦都是情况大致相同，平均呢大约是有八至九成满左右的。部分两点至三点的航班可能会多少少的位置，不过余下的情况直至今晚尾班船呢亦即是大致情况都是十分紧张的，公众亦都十分需要预留位置。科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呢是在早上的十一点十分，大约是有八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头返返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呢是在早上的十一点，大约是得一半满嘅啫，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一点十五分嘅航班咧，系比较位置比较紧张噶，可能达到九成满噶啦。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离岸地区较远地方咧温度可能会更高噶，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系天晴，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0: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0: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九点十五分，同你
5: 明世事，论世情。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6: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5: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6: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7: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回声论坛
9: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吕婉莹。
11: Hello， 早晨，今日除了回声论坛有我吕婉莹 Janice 之外，还有今日嘉宾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早晨。
12: Hello， 早晨，大家好。
11: 今日的题目就想讲一下美加关系，特别就是现在我们的阿勒布朗是贸易他有個特別的叫做什 麼談判員的，總之首席談判員，即總之跟美國談講數那個啦現在就很密謀地談，因為我們有一個 deadline 的，就是8月19日、上個星期上個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間又不知道嬲嬲豬嬲什麼呢，就額外加徵我們加拿大 50% 的關稅，向大概總值200億的商品，咁樣就話8月19日咧就會正式實施啦。而家似乎由我哋加拿大官員嘅口吻透露咧，都係想喺8月19日實施呢個額外50%關税之前咧，會達成某一啲嘅協議，未必係全面，但係至少有啲叫中期協議啦。而家講緊呢樣嘢嘅，咁但係正在傾得談判如火如荼之際，咁究竟我喺度諗緊做咩事咧？特朗普做咩又嬲嬲豬又嬲乜嘢咧？無端端就在前日他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就有個演說，那個演說到其實他一向的演說都是說讚他自己上任以來做了各項的措施，是 即係對於國家有幾大裨益啊，通常係讚自己大輪先嘅。咁讚讚下嘅時候咧，咁就當然咧就講到話，佢覺得咧 tariff 咧就真係 wonderful 啦，即係關税真係一個好，佢好中意呢個，好中意呢個字，佢好中意呢個手法。咁講開關税就講開話，自從我用咗關税呢個手段之後啊，以前恰我哋美國嗰啲，即係以前喺我哋美國攞著數嗰啲國家，好似中國啊、日本啊、南韓啊、德國啊、全世界啊，仲有加拿大啊咁樣咧，哇！咁跟住就我哋就即刻美國咧就唔再俾人揾著數啦。咁但係特別提嗱，頭先佢提咗好多國家名噶嘛，但係特別就提到加拿大嘅時候咧，就話啦噃 ，Canada is nasty. They are nasty. I love the people, but they are nasty. Nasty leadership.哇！做咩事？咁唯獨就係點名鬧我哋加拿大 Nancy 喎 ，Nancy 中文應該有個點樣直接啲嘅
12: 卑鄙咯，衰咯，
11: 係即係總之好衰啦，即係總之係一個好負面嘅字嚟嘅。係啊，你加拿大即係零舍衰嘅嗱。佢雖然佢後來都補翻飛話，我中意加拿大人噶，不過中意還中意，佢哋都係衰咯。
12: 個政府啊，當權者衰。
11: 喂嗱呢嗱咁，我又覺得冇。佢又冇咁特別講明喎，佢一開始就話加拿大係真係衰噶啦，佢哋真衰噶，真係衰噶。我愛啲人，不過佢哋好衰。咁仲有就係佢哋叫 leadership 個領導好，領導層好衰咁樣。咁究竟佢辣咗佢啲乜？無端端佢又喺度嬲嬲豬咧。咁大家就喺度回想啦，回想都有啊有啊。我哋阿總理卡尼咧，啱啱係佢演說之前嗰日就喺邊度有演說話？喺加拿大死咗嗰度係邊度啊？佢喺加拿大有個演說，咁啱啱咧又撞啱出現咗嗰個提詞器壞咗。
12: 哦，係係。
11: 咁個提詞器壞咗，咪壞咗啊！上個星期係啦，佢個提詞器壞咗，咁壞咗咪壞咗咯。咁但係咧，阿卡尼又衰多口喎，佢又補多句喎，佢話係啊，個提詞器即係佢話我想同大家講咧，個提詞器咧就壞咗。不過咧，同某國嗰個領袖唔同，我唔會話呢一個係一個陰謀嚟嘅。大家如果記得嘅話，應該係幾個月之前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喺聯合國發言嘅時候，咁就個提詞器壞咗。個提詞器壞咗之前咧，就佢搭嗰個扶手電梯又突然間停咗啊嘛。咁電梯突然間停咗之後，跟住佢講下嘅時候，個提詞器又壞咗。於是佢即刻就話啦。呢個係一個陰謀，呢個係針對我嘅陰謀嚟嘅，咁講，哇，咁令人有咁樣嘅聯想啦。究竟係咪呢一句辣興咗啊？特朗普令到佢嬲嬲豬啦，話我哋係衰啦。
12: 我覺得咧，由同你一開始嗰一個 introduction 嗰句係有關嘅。正當我哋傾得如火如荼嘅時候，特朗普就嬲嬲豬。其實嗰個正當我哋傾得如火如荼，嗱，你諗下咧，嗱，好多時候喺啲嘅談判嘅裏邊，過去幾個月佢冇乜提加拿大任何嘢，好多時候講到呢個北美自貿嗰一個嘅推動，
11: 佢正話傾緊咯，
12: 係啦，你更多會聽到就話，咦，而家同墨西哥傾得幾好喎，同墨西哥都係幾夾喎，加拿大咧，你突然間好靜，彷彿就喺呢一個佢嘅雷達上面消失，突然之間又攞翻出嚟鬧咧。其實某個程度上，
11: 加完50%關税，
12: 係因為而家大家又出緊招啦。咁所以咧，嗱，你要睇得清楚啲。我唔係話特朗普鬧加拿大好，絕對唔係。而喺呢一啲嘅表現，特別佢呢一種嘅談判對手談判手段咧，當佢咁樣樣講嘢嘅時候咧，其實就反映緊就係傾得如火如荼，真係有啲嘢傾緊，有啲嘢佢想要得到，佢想要從外力，無論由佢把口中，無論由嗰個形象上，無論由嗰個虛應故事，佢都要攞到個主導權嚟到去出動。咁你會發覺咧，呢一個可能反映一樣嘢，就係大家係傾緊，並且係真係好努力，雙方希望達到某種協議。咁而呢兩日你聽翻嗰一啲流出嚟嘅消息，究竟而家傾緊啲乜嘢？究竟加拿大要求啲咩嘢？底線喺邊一度？可能會作出啲咩讓步？你發覺呢啲咁樣嘅風又不斷掟出嚟，咁我就會話啦：你如果係從一個貿易 谈判，并且是在一个大家不带友善的贸易谈判的角度来去看呢，反映就是美方都很想给压力来到去让到有某些嫌疑是出现得到了。
1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5: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1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7: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一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8: 汇星论坛
9: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吕婉莹。
11: 好，还有今天嘉宾 Eric， 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讲现在加美贸易谈判，刚刚就讲为什么特朗普突然间在又嬲嬲猪，嬲埋我们加拿大成个国家，以前他一向就是对人不对事，对人就不对国家噶嘛，就系、是、啊，究竟系咪就系因为正而家呢个时候，就系佢好想个贸易谈判快啲完结，或者快啲有啲成果咧？咁我都同意嘅呢样嘢吓，即系点会咁巧呢个时候无端端？因为佢嗰个喺拉斯维加嗰个发言都几无厘头噶，明明系唔系讲紧呢样嘢，佢无端端自己爆出嚟噶。
12: 呢个似乎系佢极限施压里边一个嘅手段嚟噶嘛？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去话啊，特朗普或者美国同某个国家嚟到去倾，往往唔系讲紧净系特朗普自己坐落去倾噶嘛，甚至乎唔系揾佢个内阁成员嗰一啲嘅卢比奥啊、副总统啊嗰啲坐落去倾噶嘛，而系有个委员会，有个谈判嘅专员，咁你就会留意到咧，其实好多时候啲国际谈判就会用几种手段吓嚟到去喺谈判桌上争取最大嘅好处，其中一样嘢就包括嚟到去老细公开发脾气啦。包括就是来到希望拉动到某些民意啦，希望来到去有某些说话，即是如果某些比较激烈的说话是有助我国内那一个的声势的，他都会这样来到去做啦。那你想回很多时候我们去提到这个尼克逊总统，我们都会讲到一个 madman theory， 一个狂人理论。其实狂人理论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在谈，在那时尼克逊是讲到 好盡嘅，喺外面講説話，都係呢次特朗普我真係用核武啦咁樣。咁然之後喺談判桌上嘅時候，就喂嗱，唔係我話噶，我老細公開話真係喐你噶。你最好同我傾啊！即係嗱，你唔傾唔緊要嚇，即係我都係聽我老細講嘅啫嚇。你知底線喺邊一度？咁所以其實你當咁樣睇嘅時候咧，我就覺得特朗普可能唔單止啱，即係早幾日會鬧。隨住事情如果係越嚟越埋牙，傾到某些觸及雙方底線嘅地方咧，可能鬧得多啲添嘅，係大家預咗。
11: 咁其實從好嘅角度嚟講，就係、是、我哋上一次節目都講過啦。而家對加拿大嚟講，我哋最需要嘅就係你好壞都好，但至少我要對於嗰個 uncertainty 實係減低嘅，即係嗰個不穩定性。你即使係要讓步又好，至少我有數得計嘛。我你讓咗咁多，我計到咁多。而家最慘就係你對投資者、對於從商嘅人嚟講，我都唔知道你究竟是會好似安省省長福特咁樣話同佢死過，即係同佢咩魚死網破啊嗰種方式啊，定係讓到完全跪低跪到好似英國咁樣咧？咁因為我唔知道啊，咁所以對投資者嚟講，對於做生意嘅人嚟講，喂，我又唔敢請人，又唔敢擴張業務，連接生意我都唔敢，因為接生意嘅話，我就要入完材料啦，我可能要買機器啦。咁但係我接多啲生意嘅話，我會唔會跟住？接完嗰啲生意，跟住出口嘅時候，我俾人加關税加到七彩嘅，咁所以你諗下，我哋對最需要嘅就係嗰種嘅穩定性咯。咁如果既然大家都你見到美國個口氣，我哋加拿大都係好想快啲，至少有個中期嘅談判結果嘅話，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嚟嘅。
12: 係，其實你如果你綜合過去呢兩日，真係 literally 呢兩日喺唔同傳媒，佢哋透過嗰一個一啲嘅與會者，同埋啲好接近嗰一個談判嘅業界人士嗰一個透露咧，你大概摸到一啲嘅輪廓脈絡。佢點樣樣嚟到去做嚇？即係可能喺加拿大呢一方面，就會嚟到去希望要嘅，就係話啊，我哋八月十九號一定唔可以有嗰50%嘅關税啦嚇。咁係會嚟到去就係、是、希望喺嗰一啲嘅某一些行業嗰一啲嘅關税裏邊係唔好咁近啦嚇。咁嗰個特別講緊鋼鋁業啦。汽車業啦，嗰啲嘅關税唔好咁近啦，亦都會講緊就係話啊，係真係要嚟到去有一個比較公開嘅承認，就係、是、美方都要發出一個聲明，就係話咧，我哋而家嗰一個加美盟協議，加美雙方都係喺個談判裏邊繼續，並且係會有進展嘅。即係我諗呢一啲咧，就係、是、加拿大嗰方面好想嚟到去推。咁當然美方亦都有佢嗰一啲嘅要求，就話你要作出啲咩讓步啦，加拿大。
11: 嗱，從嗱你呢樣都講得好啱啊，就係、是、你見過嗰幾個月嘅談判咧，你可以話滴水不漏嘅，即係完全冇人放風出嚟嘅。嗱，或者我哋講我哋傳媒點樣運作，你估我哋個個傳媒即係匿喺人哋床下底偷聽咩？聽唔到嘅。我哋所有嗰啲所謂 sources 啊，咩根據消息表示，全部都係人哋主動話俾你聽嘅嚇。咁、但係你過去幾個月咧，嗰、那個談判你唔覺得係完全滴水不漏嘅？傾咁乜係冇人出聲，拉曬鏈嘅鋪口。但係你唔覺得呢兩天咧，即係自從特朗普嬲嬲轉完之後咧，咁跟住各大小傳媒咧就會有好多話根據參與談判嘅人消息人士透露啊，都透露得幾具體一添嘅喎。嗰、那個具體度就係講緊嗱，我哋加拿大會讓係真係會讓步嘅，讓步啲乜咧？就係、是、會我哋嗰啲反報復措施會撤銷啦。即係例如我哋咪而家咪唔俾美國走上架嘅，同埋佢哋啲汽車啊咁樣，我哋又向美國嘅汽車零部件啊、汽車業咧又徵收翻報復性關税噶嘛，咁會拎走呢啲啦，咁又會係一直都話講咗好多年嘅嗰個奶製品嗰啲嘅 quota 啦，咁又會係有得傾啦，嗰度又係會即係會傾加大嗰個奶製品嘅 quota 啦，即係嗰個配額啦。咁仲有就係、是，仲有就係關於嗰啲，即係呢啲其實一直都係我哋好企得好硬嘅嘢嚟噶嘛。咁 咁但係我哋換取嘅係乜咧？話咁你要我讓步，我哋梗係換翻啲嘢翻嚟噶嘛。咁根據各方參與談判嘅消息人士透露，咁就係話美國會如果加拿大讓步嘅話咧，咁我哋啲鋼類嘅税係會減低啦。啊，咁即係總之就係會減低嗰個税嘅。咁但係減低税完之後咧，始終都有個底層嘅税，即係絕對唔會話好似以前咁樣係冇嘅。咁會好可能係講緊10% 啊，至15%啊，甚至可能仲低啲都得。
12: 係啦，咁所以你睇到咧，而家嗰一個嘅情況就係雙方擺咗一啲好清楚，都幾清楚嘅底線出嚟嘅。咁而你比一比嘅時候咧，你如果是说加拿大政府哇跪低，你都可以这样说的。但是我觉得刚才你提到说我们怎样确保我们的投资环境稳定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想想我们有一些很具体的底线，就是8月19号那些 50% 的关税不可以实施。那很有趣，是刚刚提出来的嘛。即是特朗普政府是发了一招是逼你要 intensify 那个的谈判。他第一招他突然间发个狠招，就是好啊，我现在这些东西即使是有部分之前是被豁免于加美盟协议之外，我现在都要收埋你了。那你如果开了一个这样的窿出来呢，那业界是会很担心的。哇，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个金钟罩来的嘛，你即
11: 是加美墨协议
12: 是啦 Sectoral 的嘛，只是钢铝和汽车业，我知道那些就比较大剂一点。但原来现在加美墨协议那些东西我办晒手续都好啦，以为金钟罩没事，那些都动得的，那会不会迟下又动多一点的，迟下谈不埋烂又动埋那样的，那那个发引发出来的不稳定效应是非常之大的。即是可能就是说是很少部分而已，有一些加拿大都不卖的啦，然后小特朗普不懂计数的。
11: 那个
12: exactly, 那个是那招狠的地方。所以加拿大就即刻卡尼第二日即刻说，我跟特朗普讲了 intensify, 即倾即倾大力倾。那现在就大力倾紧。那而第一样东西就是说，你一定要8月19号那里你不可以实施。因为如果实施的时候，首先政治上在内政上卡尼政府的还回空间就很少。哇，大佬你那个窿都被他督穿了，那怎么搞啊？这个很难的。现在简单来讲就是卡尼政府叫女娲补天，就是保住这旧东西怎么都不发生，以至到可以继续同業界嚟到去講話，喺加美墨協議受保護嘅範圍之內，即係超過95%以上嘅嘢都係冇事嘅。嗱，呢一樣嘢對於市場穩定同經濟發展係一定要保住，所以呢個係底線啦。咁第二樣嘅底線，你會見到就係呢一個嘅乳品製造業啦。嚇，你如果你有知道佢成個發展咧，如果機會可能再講啦。但係簡單嚟到去講咧，由80年代美國嘈到而家咧，係從來冇喐過、冇拎走過噶。只係有兩個好重要嘅轉變。第一個就係呢一個WTO 嚇，即係一個世貿嘅時候就話 OK 好啦，就有一個好重大嘅轉變，就係話唔再係用純粹係絕對性嘅限制，而係加一種所謂叫做TRQ， 即是那一个的关税及配额配合一个配额的 formula，即是我会来到开放市场几多个 percent 是不受关税影响的，但是过了的时候呢 就收得到几金的，即是
11: 200%
12: 的。但是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由这个70年代开始实施，至到世貿嗰一個嘅讓步係好大嘅，咁以至到起碼就唔係一刀切，總之就唔俾，就係有關税，而係有個 quota。咁第二一直拖到去好後期，就一個大嘅轉變咧，其實就係2018年嗰一個加美墨協議啦。啊，嗰陣時特朗普政府就傾咗，就話 OK， 你唔切啊嘛，唔緊要，你同我搞掂嗰一個關口。究竟几多入到嚟？嗰度如果抗得顺嘅，我都仲可以
11: 同你繼續傾，
12: 同你繼續傾落去。咁所以我哋喺嗰度咧，其實嗰個讓步係好大嘅。總之喺簽咗加密物協議之後，頭六年咧係一個好大幅嘅增加嗰個配額，然之後跟住每年要增，跟住嗰十九年每年要增加。咁所以其實咧已經係開放多咗好多。咁但係好明顯，似乎今次嘅談判咧係會向住一個方向，就係話你唔撤銷都得。但是你一定在配合上要更好过2018年那一个的条款。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9: 很多人都会问我，做完遗嘱之后是否一定要在政府登记才有法律效用？其实在 BC 省并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原件的遗嘱，只要遗嘱符合 BC 省的法律要求，有做遗嘱的人的签名，也都有正确的认证，就是两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与你的遗嘱无关的人签完名之后，就算没有在政府注册，第二时都有法律效用。 BC 省也都有一个遗嘱注册处，叫做 Wills Registry， 但是它并不是将遗嘱的内容交给政府，亦都不是帮你保管你正本的遗嘱，它只是登记你的遗嘱摆在哪里。所以个重点就是家人和那个执行人一定要找到那份原件遗嘱出来，第二时做认证就会方便很多，当你死后将你的死亡证和原件遗嘱拿出来便可。如果你有

0: 7788298902揾家福扫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 又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2: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3: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游水龙炖包汤6.9元一磅，新鲜开边排骨3.8元一磅，新鲜绞碎牛肉6.8元一磅，珍宝红肉物有5.9元一个，大池橙1.4元一磅，台湾高丽菜6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元一磅，急冻广式烧鸭半只7.5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10.4元一罐，李锦记海鲜酱3.6元一支，
3: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伊利人街。
5: 回声论坛
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吕婉莹。
7: 好，仲有今天的嘉宾就是 Edward， 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讲紧加美贸易谈判，而家似乎双方都想着如火如荼了。我哋喺度講緊，而家就放風出嚟啦。之前咧係滴水不漏，乜嘢風都收唔到嘅。咁而家咧，你就見好多消息人士其實都幾主動去透露話俾你知。而家嗰個談判咧，其實我哋傾緊乜啊？大家嘅底線係乜啊？其實我覺得呢個放風都放得幾句細無謂嘅，即係擺明就係呢個係真係想賣，係
8: 啊，
7: 即係想埋單嘅啦，唔係埋單，即係叫咩 close 個 deal 啊？
8: 或者係開始要 set up 民眾嘅預期啦。
7: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之前那几个月完全滴水不漏，什么风都收不到，也跟大家讲过我们传媒的收风方法真的不是匿埋在人家的柜桶底的，不是好像
8: 柜桶底有难匿埋的，起码在床下看大佬
7: 柜桶底难这些我们匿不到的，其实人家主动告诉你的，怎么会无端端会这样呢？是不是这个就是其实他开始想调整国民的预期咯，就是嗱，鬼叫阿卡尼咧，佢之前選舉嘅時候，佢嗰個人設啊，即係佢將自己 set up 嗰個人物設定咧，我覺得 set 得太硬啦。就是我哋對美國係絕對寸步不讓嘅，即係你會有咁嘅形象出嚟，令到佢大獲全勝今日選舉嘅時候。但係正正係因為你個人設 set 得太硬啦，你而家要突然間轉態咧，咁對佢嚟講就都幾難嘅。我哋上次節目都講到啦，好似而家多倫多高啲敲大橋咁樣啦，其實佢都俾人鬧得好緊要噶。喂，你之前仲講緊話唔會，我哋梗係冇，我哋冇蝕底嘅，我哋係嗰條大橋咧，我哋係收翻成本之後，跟住先至分帳噶嘛。但係結果而家出嚟咧，就係一開始咧就嗰個大橋嘅橋路費收入就一齊對半，就一齊對半分，分頭15年喎，仲講明話。咁即係話，
8: 唔係歸咗本先喎，係一開始就分。
7: 係啊，本來就係話歸完本之後先再諗有剩嗰啲分噶嘛，點知而家唔係喎？哇！你之前又講到咁勁，跟住兜巴刮落嚟啦，已經係。咁嗱，呢個就係其實高啲敲大橋入邊咧，都你已經見到嗰個讓，即係我哋加拿大嘅讓步咧，已經係令人覺得哇！咪你嗰之前咪講到自己好勁嘅咩？點解而家？其實講真，高啲敲大橋咧，我覺得有少少係不平等條約嚟嘅。喂，大佬，我出錢，咁你至少都俾我回咗本，你都俾我回翻一半本先啦，先至開始分水啊。喂，但係你本都未回，你就要我分錢？咁因為原本咧諗住嗰60多億，根據即使加拿大全部收曬，即係安省全部收曬嗰啲路費都好咧，估計都要50年先至回到本。咁你而家係咪真係100年之後先至回到本？條橋係咪冧㗎啦？已經？
8: 其实呢，这个也是给我们民众，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有一个学习怎样去看政治，特别当那个政治是涉及国与国之间。

0: 關係。好多時候喺選舉期間咧，嗰一啲嘅政治人物啊，即係唔話佢係啱定係錯啦，佢都一定會係俾一個最直觀嘅形象俾你。你選到我就咁樣樣啦，你選咗我就咁樣樣啦。咁有陣時候咧，我諗特別係喺而家咁多資訊嘅年代，再加上嗰一個嘅好快脆嗰啲嘅 social media， 大家習慣咗係印象式收好多嘅資訊嚇。其實嚴格嚟講咧，時就唔係收好多資訊嘅，即係收好多印象翻嚟嘅。咁所以其實政治人物知道嘅，佢就一定喺選舉裏邊要俾一個最直觀、最受民眾接納，甚至乎最情緒上支持嘅形象。咁你可以想象喺嗰一啲嘅選舉期間，一定會係咁。所以我哋遲下啊，即係無論市選又好啊，省選又好啊，聯邦政選舉又好，其實我哋真係要學習，就係都要做一個好成熟嘅民眾嚇。當嗰啲人去講佢個形象係咁嘅時候，其實佢打算點樣樣做咧？然之後你要睇一睇是否可行咧嚇，即係。冇錯，可能佢嗰個成數係高於零嘅，咁但係幾多咧？佢有30%機會做到啊！嚇，從客觀嘅事實嚟睇，哇，可以有80%嘅機會做到啊！只不過係政治意願不足啊！咁哇，你有政治意願咁就冇問題啦。但係有啲嘅嘢可能係個城市嘅比率只係高於零嘅咧，咁你就要考慮清楚，究竟你係咪只係按照住個形象嚟到去投票啦？咁所以當嗱翻翻去一個近啲嘅就係，當你去睇到而家嗰一個雙方流出嚟嗰個嘅談判嘅底線咧，你真係會話會唔會係真係反映一個問題喺美國手上嘅牌係真係？對比上嚟講，個事實上係多啲同埋強啲嘅嚇，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加拿大係會肯讓步嘅，而家放風出嚟就 OK， 我哋會俾翻美國酒嚟到去上架啦咁樣。咁當然啦，呢個涉及就要同省府嚟到去傾啦嚇，特別安省同卑斯省。但係如果去到一個嘅位啊，真係有一個更大嘅好處，或者係有比較著數啲嘅，咁安省同卑斯省政府佢哋於是乎放軟口風嘅機會係咪大呢？咁其實我估計都幾大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譬如話，原本就話我哋提出嘅方法就係反制，好多時候呢個特朗普話我哋 nasty 就係因為我哋反制佢啊嘛。咁而家嗰個肯擺出嚟嗰樣嘢就 OK 好啦，喺汽車業嗰度我唔反制你啦。咁你話哎呀，你當然可能話哎呀又貴啦，咁渣噶，點解我哋要退讓？但係再諗深一層，有一個好重要嘅政治同談判姿態。但係而家嗰一個嘅汽車製造業，你好摸得到特朗普政府佢想做啲乜嘢，然之後你又繞不過兩個現實。第一個現實就是那些大車廠呢
1: 已經在停了，
0: 老闆真的是美國公司來的，
1: 是
0: 那些不是加拿大公司，那些是美國公司，這是第一個現實。第二個現實就是一些不是美國做老闆的車廠，譬如日本車廠，他們投資全部停了，常說 我再想一想。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要在你加拿大这里投资设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就是入美国市场嘛，
0: 就是入到美国市场嘛、啊、即除了是加拿大市场，除了加拿大政府给一些很好的优惠，除了它地理上又接近这个、美国那些工业城镇之外，最大的理由就是我可以攞咗以上嗰啲嘅好處之餘，入到美國市場啊嘛。咁所以如果你發覺當初可能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談判姿態，但呢個談判姿態可能到而家你繼續撐落去嘅時候，未必會帶嚟好處，反而你會見到問題係出現啦。咁所以我可以想象，就有啲人話：，加拿大政府有鬼啦，好渣啦！但係你從談判嘅角度嚟講，係一種可能喺呢個時候需要嘅拉鋸，而換取嘅係啲咩嘢呢？就係頭先一路講到，就係 對於市場嗰個信心嘅穩定性，即係話我哋唔會傾到魚死網破嘅地步嘅。我哋知道個姿態擺到邊個位係啦，因為我知道再落去嘅時候咧，亦都涉及你作為一個廠商嘅利益嘅，亦都會影響你繼唔繼續喺加拿大投資嘅。即係其實加拿大政府都要摸嗰條線。第二樣嘢就係最終一個。你可以純粹一句話，特朗普政府信唔過嘅咁樣樣，咁唔通咩都唔傾咩？咁你都要同佢傾噶，係咪先？我就當佢係信唔過。你一個最大最大嘅防護網都係加美墨協議，可以去到某個水平，市場會覺得 OK 好啦，都係某種穩定啦。就算出年又會再重新 review， 都唔會又係坐一輪過山車。然之後唞兩個月，跟住下一年嗰個談判又嚟緊，又坐另一輪過山車嚇。你知道唔會係咁嘅情況嗱。呢一啲咁樣樣嘅穩定咧，唔好睇小。對於加拿大跟住落嚟嗰個經濟穩固發展，特別係重工業、製造業嗰個穩定咧，其實係非常重要
1: 嘅。嗯，係啊，咁所以我都會覺得我哋要諗嘅就係、是。現在你看放風出來呢，就是加拿大是真的想讓步的，絕對不是像卡尼那樣之前即說就說得兇狠，但其實是想讓步，所以現在開始放風出來、希望去管理國民的預期，即是我鋪定路先啦，即鋪定路不會好像高啲敲大橋咁樣突然間跪低，令到大家咁 abrupt， 即係覺得咁突然啦。咁所以我覺得佢而家喺度鋪緊路，係話俾你知，話想俾國民有個預期，就係、是我哋係會有喺談判嗰度讓步嘅。但係我亦都想即係咁多位國民去明白一樣嘢，其實喺談判之中或者做生意嘅時候，讓步唔係一件讓步有陣時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即係我會覺得大家唔好覺得。啊、你又跪低了，哇你都好衰仔啫。咁其实做生意就政治又好，永远都系一个你让一
0: 头。我以为同老婆啊同仔女相处都系咁嘅添。
1: 系啊，其实人与人之间都系咁噶啦。喂，咁你形势比人强嘅话，咁我让两球，你让一球咯。如果人哋仲好打啲嘅话，咁我让三球，你让一球啦。咁但系。即始終如果大家都是想 make a deal 的話，你他不會怎樣都不讓給你的。但是總之我牌多的話，那就是著數多一點，我牌少就是著數少一點。但是總之就是讓步真的不是一件，即不要將讓步等於輸這兩樣東西拉上關係。
0: 如果這樣說，就是說其實我們跟著下來看接下來這段時間那個談判有某些結局出現，那個角度就是要去睇就唔係話哦，我哋讓咗啦嚇，於是乎突然之就猛咁放啲 memes 啊，放啲短信出嚟啊，我哋又嚇、啊、你笑卡尼又好，鬧特朗普又好，更有意義嘅做法就係話 ，OK， 究竟 end up 我哋 settle down 喺呢一度，從現階段嚟到去睇，對於我哋國家同市場信心嘅好處係啲咩嘢？或者我哋作出咁樣嘅讓步，唔好處係啲咩嘢？咁我覺得依啲咧就係冷靜啲去了解時局嘅心態咯。
2: 食越南嘢想多選擇，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廠對面新開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廳啦。
3: 除咗傳統越南粉同飯，仲有海鮮炸雞翼、上海湯粉、甜雞腿、越南薄餅、炸魷魚、成條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鮮炸蔗汁。
2: 佢裝修典雅有酒牌，開朝10至晚12，每日有3個不同優惠嘅時段，食嘢同飲品都有特價。
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號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詢604-569-8866。
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5: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5: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6: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7: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 778-889-7713 778-889-7713。
8: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9: 阿爸阿妈系我啊。
10: 阿女喺欧洲点啊？
9: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0: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8: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0: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8: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0: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8: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2: 回声论坛
13: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4: 节目主持吕婉莹。
1: 仲有今日嘉宾 Eric 嘅，我哋呢一个钟头讨论嘅话题就系加美贸易谈判嗰啲嘅博弈啦。咁啱啱就讲到，我哋要记住，其实你同人相处又好，同父母仔女、你嘅配偶相处都好，其实都系一个，其实都系一个让步嚟嘅。啊，只不过你嘅让步或者唔好叫让步啦，即系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其实系要
0: 互相配合噶啦，
1: 妥协啊，
0: 妥协啦，系
1: 咁。其实我哋唔好觉得让步就系一件等于输咗咯，即系你用咁嘅心态嘅话，你会觉得好难受。
0: 系或者让一步，你赢到你要嘅嘢，吓呢个就系谈判嘅 nature 咯，吓，即系你而家唔系零和游戏啊嘛，即系如果你睇零和游戏嘅时候，你会好激气嘅。啊，咁當然你個世界觀亦都簡單好多咯。但係如果你講一啲複雜嘅談判，涉及外政、內政、外貿、本土經濟呢啲咧，就最好就唔好用靈活嘅方式去分析。嗯、
1: 好，或者聽下聽眾嘅意見啦。Hello， 早晨啊 ，John。
15: 早晨啊，大家主持好啊！你依番話係咪講俾你電台嘅各位其他主持聽嘅咧？我覺得八月十七號要整個紀念日啦，叫 Elbows Chop。地啊，喂，啲 elbow 塞全部斷曬手臂，啊，我唔贊成啊，我覺得而家一定要同特朗普死撐，我話俾你聽，一定要撐到落底。我哋加拿大家仇國恨，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點可以咁樣退縮嘅咧？係咪先？我話俾你聽，真係，唉，我真係喺度笑啊！真係你講，
1: 你講笑嘅啫係嘛？
15: 即係個問，你講，
1: 你講笑嘅啫係嘛？
15: 我告诉你，第一个是这么多几个月来是哪个说够胆在电台上面说我们很难跟美国脱欧，只有我一个告诉你，是不是？我告诉你，我装的东西三个月后半年后是一定证实是对的，我很有信心、
1: okay。
15: 但问题是你倒回转，大家真的现实看看个餸吃饭，有时候真的不要去到那么尽，还有看少些 CBC， 看少些 CTV，看下其他的媒體，要而家我哋最主要係咩咧？有獨立思考，即係諗下啲問題，或者你其實如果廣東話嘅，擺翻我哋個現實狀況喺香港嘅 situation 度，咁你就會諗通有啲嘢咧。其實咁樣係唔 work 嘅 ，OK？ 即係你其實我咧就跳脱啲，我就想即係呼籲大家。温哥华或者大温地区，其实我哋应该有我哋自己一套嘅理念同想法出嚟，去贡献翻俾呢个加拿大嘅社会，去改变翻佢哋嘅思想。唔系话所有嘢华人都系啱，但系其实大家香港人华人好多系有理性嘅思考嘅。其实好多时候佢哋而家传媒左派嘅西人传媒根本就已经冇咗理性思考。OK。讲唔讲太远啦？总之我觉得 如果签唔到呢单嘢咧，加拿大都系阴干嘢。同埋最大问题就系、是，而家你已经唔系睇紧特朗普嘅问题啊！特朗普仲有两年 ，Rubio 系更加比特朗普更加激进嘅。你唔好谂住特朗普走咗 ，Rubio 上场你更加大镬。我话俾你听，如果你唔倾掂佢，啊，好啊，拜拜。
1: 好 ，thank you。即系总之阿 John 嘅睇法都系觉得，唉，唔好同人撑到咁。有时都系谈判嘅艺术，都系你让一步。或者都話人哋排多啲嘅話，咁佢咪讓一步，我讓三步四步咯。但係你即係總之就係我讓咗一步之後，我能夠得到啲乜？你應該個重點擺喺嗰度啊，而唔係覺得哇，我蝕咗三張喎、啊
0: 嗯，
1: 我唔著數喎、啊。即係我啱先喺 break 嘅時候先同 Eric 傾開，尋晚同幾個朋友傾開偈，咁大家你知啦，撞埋嘅，梗係講話。哎呀，我身邊啲個個客幾乞人憎啊！身邊同事又幾咁唔給力啊！老闆又幾啷禮啊！大家通常都係講下呢啲噶啦。咁但係終於咧，我哋傾完一大輪嘅結論就係話，我哋與其不停喺度話你個老闆幾啷禮，你啲客幾乞人憎，啲同事幾唔給力都好啦，你不如去諗下嗱，地球上面其實呢個比例嘅人其實係都幾多噶嘛？我唔敢講話多數啦，其實你身邊總有一啲咁嘅人噶嘛。咁與其我哋嘅焦點就擺咗喺嗰啲人幾衰，佢幾咁唔好，我哋不如諗下，我哋應該點樣去學識喺呢一個現實世界當中充滿咗咁多人嘅時候，我哋應該學習，我哋點樣去同呢啲人相處呢？又或者我講少句嘅時候，我能夠得到啲乜？與其即係我個客或者我個老細好啷禮嘅時候，我同佢喺度嗌交啊，咁定係我唔嗌交，留翻啖氣對佢笑一笑，我能夠得到啲乜呢？你嗰个重点咪摆喺呢度啊嘛？
0: 系，其实我谂喺嗰个嘅谈判里边，点样样去认清形势会系第一步可以做到头先你所讲嘅嘢。好多时候当个 focus 摆喺如果系纯粹系一个所谓嘅 value loaded 嘅角度，就会好集中喺特朗普。而家特朗普衰，而家美国虾我哋，咁你于是乎你下一步你会走的方向会是什么呢？那我们不要跟他玩，我们找其他人玩。但是那一个是不是一个认清形势的角度去作出最有利的判断呢？因为你要明白一样东西，经济发展呢，我们加拿大是一个自由市场来的。换句话来讲，不是国家规划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我现在不准做这件事，于是乎那些商户、那些商家就完全跟上那条路。有一件事呢，一个概念叫做 economic gravity， 就是一个经济引力。简单来到去讲，如果有一个市场又大又近而的话，它所给对你本身这个国家的经济引力呢，一定是特别强、特别大。你如果要嚟到去搣甩，我要 define gravity 咧，你系需要好多复杂嘅因素配合先至得嘅。嗱，过往一直以嚟，其实到而家都系，就系点解加拿大同美国嗰个嘅经济系咁多嘅
1: 联系
0: 咧？有时有。可能從而家角度嚟咧，就係因為加拿大人都冇諗嘢，加拿大人就唔諗清楚，加拿大人就唔夠聰明。但係咪住先？你不如試下用另一個角度嚟到去睇，就係、是你唔好擺個 label 落去，依個係美國、係印度、係喺邊度先？你就諗一樣嘢，而家有一個市場，佢好大，並且。它是一个高消费市场，还要它那一些的你的运费成本是非常之低。那你是一个的商家，那然之后第二个市场就是它那个市场都很大，但是高消费的消费者的比例是极低，那还有那个交通运输是不便捷。咁你作為一個商家，你而家當你賣葡萄酒嘅，你賣紅酒嘅，你去做生意決定，你會想入邊個市場 ？A 市場定 B 市場？
1: 唔使講噶啦，所以呢一個我哋點樣加拿大同埋美國 咁樣即係咁緊密嘅經濟關係，唔單止經濟啦，軍事關係係一個好自然嘅選擇嚟嘅。
0: 嚇，所以呢個就係所謂嘅經濟引力啦。而加拿大同美國就係一個好典型嚇，即係所謂 textbook case 係你睇到嗰個經濟引力。你要揾一個好大嘅市場咩？就係美國。你仲要話喂，仲要高消費喎，即係譬如你買紅酒咁樣樣，你可能揾到話，咦，有某個國家都好多人飲紅酒喎，起碼啊，即係人口唔夠多，但係佢人即係人口冇美國咁多，但係佢中意飲紅酒嘅 percentage 高過80%喎。
1: 佢淨係中意飲20蚊樓下嗰啲啦。
0: Exactly， 你就做商家，你唔會就誒咁就賣嗰度啦。你就話咩價先？入門價個大部分都係飲嚇，飲得起高價嘅。其實是飲紅酒的 percentage 的人口裏面的2%的，那你就計了 ，OK， 那我咁都好高啊，係咪先？但是它很遠，我的運費、我的行政費去到的時候，然之後只是賣到入口價的紅酒，我每年都是打個和嘅啫。但是咦，美國佢唔單止飲的人多，中價、高價的消費極大。運費又少又方便，你好自然是不同商家都會做同一個的決定，不同葡萄酒廠都會做同一個決定，就是我不如賣到美國咯，即是還方便過賣去灰省，那我為什麼不賣到美國啊？所以你要明白呢，一直以來這個都是加拿大的優勢來的，但是去到现在地缘政治的问题，去到美国国策的转向和特朗普高压的手段，我突然之间发觉哇，原来都有它的风险。但这个风险你不能够因此就是说，所以美国怎么样不同去玩了，这个再不是一个好的市场，它仍然是一个消费者极大、高消费能力极高，还有在一个地缘上极近、制度上极近的一个市场。当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可能放大少少个眼睛，就系、是、我而家唔系就系讲紧我中意同唔中意特朗普，而系究竟我点样样嚟到喺最有利嘅姿态里边，继续可以 tap into 一个咁大咁高质嘅市场。
1: 嗯，系啊，咁所以我都系讲翻嗰句啦，唔好觉得谈判上面作出让步就系、是、等于我哋输咗咁，即系我好想。大家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是商人其实都是逐利的，如果不是有刚才 Eric 说的那些好处的话，一早就已经转了太第二个市场了，不一定要卖到他那里的，还有很多供应链上面的那些千丝万缕的，不单止是软件上面的连结，还有很多硬件上面的连结，你不是说今天要搣就搣的咯。
12: 回声论坛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现在我们就要准备一下订订饼卡啦。
17: 饼卡肯定送美心的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一点的。
16: 是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拿饼都方便一点嘛。
17: 我都是这么说，送饼卡给人除了美心够名牌之外，最重要就是分店多，很多间又在大商场里面的，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拿西饼，最方便的啦。
16: 美心饼店
17: 更有一间在你附近。
18: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而家系由张益良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官员话，尽管有雾霾，但系大温地区空气质素今日系有所改善。根据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大温哥华及菲沙河谷中部地区空气质素目前被认为属于低健康风险。虽然呢啲地区嘅山火烟雾已经开始消散，但系菲沙河谷嘅东部地区仍然系中度健康风险。官员指出，空气质素状况会根据风向同山火活动而迅速地发生变化。根据大温哥华地区表示。随住沿海风势将烟吹向东面，预计空气质素将会之后进一步地改善。不过，由于靠近本省同华盛顿州嘅山火，菲沙河谷东部地区烟雾浓度仍然系略高。 当局建议在山火情况持续变化下，居民需要密切注意当地的空气质素更新情况。在过去几个星期，加拿大和美国一直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北极水域悄悄地追踪两艘中国破冰考察船。根据美国海岸防卫队称，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在7月驶入白令海的美国专属经济区向北航行。近年来，中国科学考察船每年夏季出现在北冰洋，这个引起加美安全及国防部官员担忧日益增长。有飞机船只追踪专家表示，加拿大皇家空军一架 CP-140 侦察机自7月初以来一直在阿拉斯加执行任务。加拿大国防部星期五经已证实，这架飞机一直在与美国协同监视两艘中国的船只活动。国防部发言人在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加拿大联合行动司令部正在积极监控北极地区海上交通，包括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这两艘船目前都是加拿大专属经济区域以外作业。去年加拿大军方启动项名为纬度行动的专案，改善监控北部水域，并与太平洋的盟友包括阿拉斯加附近的白令海上进行协调。加拿大皇家海军经已派出护卫舰渥太华号和北极近海巡逻舰 Max Benny 号和 Robert Hampton Gray 号以及空军侦察机参与行动。国防部表示，加拿大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人员和海岸防卫队破冰船 The Grosselier 亦都参与了这项行动。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到死亡人数上升至9人，目前仍有14人要留院治疗。泰国警方继续就枪手开枪动机和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会明日召开记者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警员在14岁枪手的电脑里面发现他自上月底多次搜寻美国校园枪击案的资料，至于用来行凶的9毫米口径手枪在其祖父名下合法登记。港台记者雷义报道。
2: 泰国警方发放片段，14岁枪手在学校建筑物内的走廊向课室开枪，其他学生四散，枪手之后急步离开。配备盾牌长枪的特警到场，在这间有大约3000个学生的学校逐层搜查，确认安全之后指示课室入面躲避的学生离开。开枪的少年最终自杀身亡。警方说，用作行凶的9毫米口径手枪在他祖父名下合法登记，现场留下几十发子弹，至于行凶动机还在调查。警员在他的住所搜查，发现前门由外面锁上。男学生的73岁祖父服尸一楼厨房，并在二楼睡房发现74岁祖母的尸体，相信枪手先击毙两个人再到校园行凶。警方又搜查那个14岁男学生的电脑，发现他自上个月底起多次搜查美国校园枪击案的资料。那个男学生的叔叔向警方透露，男学生父母离异之后至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经常玩电脑游戏，性格内向，很少外出。事发前没有表现出有压力的迹象，亦都没有和同学争执。泰国总理阿鲁廷说，现行法例限制非公务人员在住所外或者公众场所携带枪械，警方会加强检查和执法。香港电台记者雷义报道。
21: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的，差不多近完全爆满了。其他晏昼的航班情况也是十分紧张的，平均达到九成满的，部分航班也都经已爆满，情况一直会维持到今晚尾班船九点钟。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way 回来图瓦臣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的12点钟的，经已近完全爆满的，其他晏昼的航班情况也都是十分紧张的，每一班船有松动的位置，情况是一直去到今晚的尾班船，极度需要呼吁公众来往温哥华岛方向，无论哪个方向都要预留位置的。跟住柯舒卑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早上11点10分噶，差唔多咧达到八成半满噶啦。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由靓就翻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15分，大约系有一半满噶。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离岸地区较远地方温度可能会更高，落雨机会 20%。 今晚主要是天清，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1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 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留意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5度，留意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隔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2: 和你有个约会。
23: 丰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岁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24: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丰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5: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道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深溶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26: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溶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夕，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深溶燕窝行啦。
27: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丰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8: 回声论坛
29: 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好，咁欢迎翻翻嚟回声论坛。今日除咗我之外，仲有今日嘅嘉宾就系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嘅。我哋继续讨论嘅话题都系讲紧加美贸易谈判入边嘅博弈啦。咁其中咧，啱就讲紧就话唔好觉得对谈判有让步就叫等于输。嗱，我哋而家不如都睇下啦，详细入边。而家透露緊翻，即係放緊風出嚟話，我哋會讓步嗰啲嘅位啦。咁究竟係咪真係唔讓得咧？我喺度諗緊。其中一個我哋頭先都略提到嘅就係嗰個奶製品嘅供應管理制度啊。咁呢樣嘢就係都由80年代拗到依家嘅啦，已經。咁有咁多嘅改變。咁嗱，而家由於放咗咁嘅風出嚟咧，咁就而家講緊乳品業嘅團體啊，或者人士咧。是很大力的游說話不能動，千萬不要不能動。但我又覺得想討論一個角度，就是究竟現在乳品業的供應管理制度，或者不要只是乳品業，我們加拿大其實除了對於乳製品之外，我們對於雞肉、對於乳製品，還有就是雞蛋都是有一個的這個供應管理制度，但是他們幾個的那個的內容就有些不同的，但總之個概念都是以講明叫供應管理，就是控制供應那一部分去維持那個產量、供應量和價格的穩定。但是因為對於雞、雞蛋、對於奶製品就是大家不同的，其中奶製品那個就是最嚴格的那個限制。我哋不如想想这个制度是不是真的咁牢不可破呢？游说的人士就是将它绑定为什么呢？就是觉得由于如果不是因为有供应管理制度，我哋就不会有咁多的本地生产的了。特别由在现在地缘政治咁多问题的时候，我哋要确保粮食稳定供应对于国家安全是很重要，就是将这件事提升绑定为食品粮食供应稳定等于国家安全，等于有供应管理制度，就将呢几样嘢绑定埋一齐嘅。嗱，咁就提升到我唔系就系为咗我哋业界谋福利啊，其实我哋系为咗我哋成个加拿大嘅国家安全考虑啊。
0: 嗱，其实 这个很明显业界就一定会有它一个的论述，就当然要还要 tie into 现在的一个局势了。而你就算来到去看回一些对全国那一些意见的收集呢，那就发觉呢，联邦政府出来的那个数字就是说，其实大部分那些收回来的意见都是非常之支持，认为是要继续有这个的供应系统，特别在乳品业那里是有好过没的。那但按照这个资讯自由法，那又被人发现了呢，在那些收回来的那些具体的 submission 呢，总共是收了5143份的，但当4572份，即是 90% 大概呢，其实都是业界的一些的游说组织，乳品业他们自己send回来的。那你就会发觉，OK， 那可能在那一个的、意见上，你又要、啊、即是又要 打个折扣啦、啊、即是可以上得到的，不代表他们那些意见都是没有理由。但是就是、啊、当政府是说，喂，大部分人都说这个大部分收集回来的意见是都说这个制度真是必须要很重要，但是你都要懂听，就是因为有九成的都是业界那些游说组织声来的。但如果直接回应你这个问题、供应系统是不是被人动摇呢，我又会说可能暂时来讲个现实都是是的。有几个原因在这里，为什么暂时来讲 都是难动呢？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加拿大我们有这个供应系统呢，是有个历史因素的。即是如果你看回的时候，它、特别去到60年代呢，曾经是引起社会上都几大的不稳定和一些的抗议。那时候那个抗议都几激烈的。即是那些的农民是真的会拿牛奶直头倒了去。我看看就 OK， 真是垃圾来的了，我没办法做到的了。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那时候那个市场基本上就是你很自由生产。那当那个生产得多的时候，那那个价格就低了。那低的时候，很自然那些农夫的想法就是，那我当然要生产多些卖多些啦，薄利多少。那有时就会出现了一个奶海的情况了。但是有时候如果有某些问题状况失收的时候呢，又有奶荒的情况。因为奶呢、其实有很多不同 的产品，或者是很多不同食物制成品那一个的其中一个基础的原料来的、啊。所以你就算去看回同这个美国那个的、或者加密物协议里面是有一些涵盖那些奶类产品呢，除了牛奶之外呢，总共有14个 item 的，总共是。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唔同类型咁嘅嘢。咁 end up 政府就去到一个位，嗰时联邦政府就 OK， 不如咁啦，我就采取呢个供应、制度嚟到去希望做到喺产量、供应同埋价格有某种嘅平衡。咁就喺个应该系1972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供应制度。为什么暂时来说会很难来到去甩呢？因为涉及有内政和贸易的问题，可能一瞬间可以详细一点来到去分析。
5: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6: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5: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6: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188。
5: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喺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情牽金曲繽紛夜》。
7: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衣香鬓影，载歌载舞。
23: 票价 VIP 108及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7: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
8: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冕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8: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28: 汇星论坛
29: 节目主持吕婉莹。
1: 今天嘉賓廖掌人 Edward 嘅，我哋就繼續討論緊加美貿易談判入邊，而家放風出嚟話初步有機會會讓步嘅一啲嘅項目咧，就包括就係奶製品嘅供應管理制度有冇機會會有啲調整啦。咁呢個係談判策略之一嚟嘅，或者我哋繼續，因為呢個都有幾大嘅題目，我哋不如聽下歐陽小姐意見先啦。歐陽小姐你好，請講。
9: Janice 早晨 ，Edward 早晨。其實我認同剛才聽眾 John 話，我自己對 AMS 320我都有啲感謝嘅，就係、是、有好多嘅即係 negative 嘅 comment 之餘咧，仍然仲係有 Janice 同 Edward 呢啲比較有理性啦，同埋係真係有 data 去分析嘅一個俾我哋聽到一啲嘅兩方面嘅聲音。剛才 Janice 提到咧成敗嚇。我覺得即係我哋中國人係好，其實都唔係中國人嘅，好多人都係將成功咧係擺到好大前提，就算係失敗都要講到佢係成功咁樣。勝不驕，敗不馁咧，就似乎唔係我哋嘅座右銘嚟嘅。我琴日有個朋友先同我講，佢話呢十年嚟嘅中國人同30年前嚟嘅中國人咧，其實係喺佢嚟睇係會有好大嘅分別。咁我話可能係因為而家嘅中國係強大啦，所以我哋。電台，我哋華人電台咧，好多時都將成功咧係擺咗第一位嘅。我自己就睇成敗啦，我就覺得知己知彼係百戰百勝嘅。退一步路闊天地，且把鋒芒換日春。低眉不語非無骨，曲耳相迎是有人。Carney 佢講嘅 elbow sub 咧，我係完全認同呢、這個意識形態上面，我哋亦都絕對需要。We are Canadians， 我哋唔會做美國嘅51州。但是即係又或者阿卡尼之前所講嘅 middle power 啦，我亦都好希望我哋加拿大絕對係能夠成為 middle power， 唔係需要做一個 leader， 但係需要去做。但係 rupture 同我哋嘅南邊嘅國家去 rupture 咧，呢一個就係相當之差嘅。我自己係一直由頭到尾都反對嘅。咁嚟緊大家睇下紅酒啦、乳製品嘅供應啦嘅系統啦，甚至乎是我們的 metal 在那個美物家那裡，我們怎樣能夠做到我們是雙贏。謝謝，
1: 好，多謝你。不要這麼說，大家有不同意見，我們有自己的看法，大家都好多有不同的看法。剛剛就講緊其中一個現在放風出來會可能會讓步的位置，就可能調整一下現在乳製品的供應管理制度。剛才就講緊其實供應管理制度是不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嘅一個制度，又或者係咪真係綁定？如果冇供應管理制度，就會影響加拿大嘅糧食安全，等於影響國家安全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考慮嘅，係咪一個即係供應管理制度係咪唯一咧？咁但我都同意 Apple 先講嘅，短期內你話要係取消咗供應管理制度，似乎就唔係咁可行。
0: 係啦，咁頭先佢解釋咗就係話點解會一個咁樣嘅供應制度，因為嗰個就成為咗對於乳品業，而乳品業所帶動出嚟嗰一個嘅其他嘅就業啊，其他周邊嘅效應其實都大都重要嘅。咁點解會係咁唔容易嚟到去短期內就改革去到一個地步係搣甩佢咧？頭先解釋咗嗰個歷史上嘅脈絡。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外在嘅競爭啊。咁我哋講到我哋上一節。講到話呢個叫做 economic gravity 嘛，即係經濟引力啊嘛。咁你貼住一個好大嘅人口、好大嘅市場咧，就有辣有唔辣嘅。或者辣嘅地方就係啲咩咧？佢都有好多嘅生產商。咁美國其實嗰個乳製品嗰一個生產力咧， 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嚇。咁你如果單睇嗰一個嘅牛奶生產過二十年係增加咗三成嘅嚇，乳牛嘅數量係超過900万只，所以咧佢本身嗰個生產奶類以及相關嘅產品咧係非常之高。咁當然，我哋望下低有呢一个经济引力，人哋望上嚟都有经济引力噶。
1: 咁对佢嚟讲，呢个市场虽然唔系好大，但系近啊嘛，
0: 并且系高消费市场啊嘛，加拿大属于高消费市场啊嘛。咁我喺当中嘅时候，我就可以销到好多货咯。咁你话咦？咁加拿大又唔公平嘅，你有嘢有咁样样嘅政府某种嘅介入，咁美国啲农夫又好唔锯嘅。但你要睇清楚，佢唔用供应系统唔代表佢冇政府介入。
1: 嗯，美国我哋讲紧
0: 吓，美国系用另一种方式政府嘅介入，就系点样样咧？就系佢透过唔同嘅补贴吓，一啲嘅唔同嘅基金。嚟到去，如果有一啲嘅農場頂唔順，又或者可能嗰個嘅行業出現一啲嘅風險，佢就用嗰一啲嘅基金，用唔同嘅撥款嚟到去頂住佢，挽救住佢。咁佢嗰個數額咧，你係講緊每一年咧，係數以億元計嘅。換句話嚟講，我哋可以睇到就係、其實乳品業咧嗰、那個。風險原來是很高的，可以大起可以大落。加拿大為了穩定它的方法，就用這個供應制度供應管理。美國穩定它的方法就是我由得你繼續來到生產，但我是透過不同的補貼形式來到去救亡，保住你這個行業不會來到去萎縮，不會來到去執笠。所以當你這樣看的時候，美國其實是有它嘅方法嚟到去頂住，所以如果喺而家我哋就好啦，咁我就搣曬將成個供應制度嚟到去拎走咗佢啦，我哋就必然要有另外一套保護我哋
1: 本土農業
0: 嘅系統。如果冇嘅時候咧，咁
1: 真係俾人打冧曬。
0: 即係個大市場係有嗱，你只係用一個角度係好嘅啫，就係、嘿，咁我買奶咪平咯。但應該大家都明白，你不能夠所有經濟活動甚至乎經濟貿易只是用便宜或者說價格敏感型的消費心理作為唯一的指標的嘛。若然我們的乳品業是崩潰了的時候，所引發的經濟效應都很大的，包括是什麼呢？你跟美國要談貿易的雕是更難的。當你的國家那個經濟某部分是 collapse， 政府是忙于救亡的情况下，即是你跟人讲价那个的议价能力又低了。所以在现在的时候，你是更难想象政府是即时有一套替补方案取代了用了这么多年的一个的系统来出现。
1: 供应管理制度就是。
0: 是啦，那你这样东西是很难想象，所以我为什么说短期之内是没有可能来到去取代得到，你单单是从这个贸易的博弈的角度来到去看。那当然还有内政的角度。内政上呢，因为其中一个最大力反对你不要动这个制度，甚至乎 quota 不要增加的就是灰省。那除了灰省本身自己 是有他的一个，大家知道在联邦政治里面有一个独特的形势之外，灰省就来省选了。凡是选举是怎样，我们头一个小时讲就是说，那些政客一定比个最直观最能够牵动你情绪的形象。你就肯定说我们会确保我们这个的供应制度，确保乳品业最大的利益不会被特朗普来到去搞，不会被联邦政府当作这个筹码扔了出去，你肯定是这样说的嘛。就是说你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走累希望跟安省和 BC 省说，喂，麻烦你让一让步，帮帮手，等我们那个加美合协议容易一点谈，是容易一点的，德科才选完没多久嘛。而家 BC 省亦都唔系喺一个即时要选举嘅情况啊嘛，但系你乳品业，你要将其中一个 灰省最重要，他们站得最硬的工业拿出来要去让步，而人家正准备要省选。你可以想象 Team Canada 呢，你就好难给出一个合一的形象的。所以你考虑内政，你考虑我们手上的牌，考虑我们必须要替补方向，如果方案，如果不是我们不会顶得住美国那一个这么大量的生产呢，其实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现在我们所放风听到就是美我哋呢个方加方同美方就系话呢条线我系绝对不会让，但系美方就话咁你能唔能够
1: 加啲 quota 咧
0: ？quota 上让咧，嗱你可以预计跟住落嚟个方向咧，就系喺 quota 或者喺过咗 quota 之后嗰一个嘅关税嘅比率上会嚟到去进一步增加。系啦，即系着重之系喺呢方面嚟去让步。咁但系一直以嚟系咪冇让过步咧？其实唔系嘅。头先都讲过喺呢一个嘅，单单你睇牛奶咁样样，其实加拿大喺呢个2018年个加美贸易协议嘅条款里边，已经系作出咗好大嘅让步。咁但系做生意就系咁样嘅，吓、即系美国嘅农业就梗系话。冇一個叫做好大嘅讓步，只有更大嘅讓步嚇。咁、呢個亦都係好睇我哋政府如何有智慧地喺呢場博弈上邊，係明知道冇唔喺唔可以輕易搖撼到我哋呢一個農產品嘅基礎上，並且要保護住 Team Canada 呢一個合一嘅形象上嚟到去作出。美方願意接納的讓步，這個就是那個靠智慧的地方了。
1: 但如果你從現在初步放風出來說呢，那你都看到大家不是沒辦法談的。現在即美國本來就一直他們即講數的時候只是這樣說，我覺得你應該取消那個供應管理制度，但你現在從他現在放風出來說那些，他都不是說要求你取消了、我都知道你不可能的，那我就加 quota， 即係你嗰個入口嗰個准入 quota， 嗰個配額會加，同埋如果超出 quota 嘅時候，嗰個關税減啲咯。咁佢即係你都見到係，即係你睇到美方，你係覺得佢係衰，佢都 nasty 噶啦。但 nasty 得嚟咧，佢都唔係想你完全死嘅。
0: 其實呢個都係大家互相嗰個談判，我哋好多時候當然就會好 focus 係話美國好惡，加拿大要讓步。其實美方有啲嘢佢要讓步，但係基於因為係一個強勁啲嘅對手，佢讓嘅嘢咧又好似冇咁大步喎。但係如果你從美國嘅業界，佢由1980年代嘈到而家，到而家特朗普咁兇狠。都佢都願意接受一樣嘢 ，OK 好啦，我知道你唔會撤銷噶啦，咪撤銷咗冇得傾噶啦 ，OK 咁你保留傾 quota
1: 啊，傾關稅率啦，減啲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話佢都你會見到佢係美國係惡得嚟，佢唔會係令到你完全永不翻身嘅，即係所以係有計傾噶咯。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舉行 The Price is Right 現場活動，親臨各大門市，即有機會贏取總值超過100万嘅豐富獎品，仲可以盡享全場驚喜優惠，例如精選梳化組合勁減高達2200元，精選床褥高達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歡迎光臨 The Brick， 位於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於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喺明甲20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1: 天敌松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敌松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3: 星期六，理发线
14: 移民法律问题
29: 租务、物业、商业法、交通意外受伤及 ICBC 法律问题、刑事及家庭法、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8: 回声论坛
29: 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咁仲有今日嘉宾啊 Edward 嘅，继续都讨论紧啊加美贸易谈判入边啦，其中一个博弈嘅就系话拗咗好多年嘅我哋加拿大嘅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系咪可以即系如果讲数嘅时候，第一件事开天杀价落地还钱，就梗系话直接叫你取消佢。

0: 小朋友，
1: 小朋友
0: 啊，細路仔先至飲嘅啫嘛。哇，大人飲牛奶，你即係咁細路仔嘅咁噶嘛？但係我哋幾時開始無端端大人會開始飲牛奶，有咁嘅習慣，仲要話俾你知，你每日都要飲一杯喎，係每日喎，哇！你咁其實呢樣嘢咧，係當年嘅美國嘅乳品業咧，好努力咁樣去遊說政府，咁終於咧就 FDA 即係美國食品 FDA。食品及農業局啊，啊咁上下啦，啊食品就出咗個指引，嗱佢係指引嘅，就係建議大家咧就應該每日飲一杯牛奶，咁咧就能夠好好咁樣補充鈣嘅吸收啦。咁跟住原來鈣好重要嘅喎，其實我哋無端端點解會有呢一個咁嘅概念，就係覺得每人大人大人細路長者，而家係不論年紀，人人都應該每日飲一杯牛奶，其實係乳品業好努力遊說翻嚟嘅成果嚟噶。
1: 係啊，即係當然佢會有佢嗰個嘅醫學嘅好處啦。咁但係呢個亦都點咗咗一樣嘢，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去睇一啲嘅食物指引咧，有佢科學性同埋健康嘅原因。咁亦都可能係會有一啲業界嘅壓力需求喺度。係啦，頭先所講就係而家即係聯邦政府話喂，大家都覺得。似乎我收翻嚟所有嘅建議都係話一定要有呢個供應系統，但你唔好忘記啊！即係資訊自由法攞翻翻嚟數翻之後，發覺話咦，九成都係業界自己俾你嘅意見嚟嘅噃，係啦。咁當然業界嘅意見係咪唔重要呢？絕對唔係。咁但係業界佢考慮緊啲乜嘢嘢咧？咁政府喺長遠嚟到去制定呢一個嘅供應系統嘅前途嘅時候咧，亦都要識得嚟到去睇。咁如果你咁樣嚟睇咧，即係話其實要鞏固或者要穩定我哋嗰、那個乳品業，或者基本上牽係落去成個嘅農業係咪重要呢？其實當然係非常重要啦。呢個的而且確係對於嗰個嘅食物供應嘅穩定性啊，長遠嚟講，對於食物供應嘅價格啊，又或者我哋可唔可以嚟到去喺農業上保持翻自己某種嘅獨立性，唔會過分依賴曬。好簡單，美國嘅奶農咧，咁呢一啲嘢全部都係重要嘅。咁我就會話，又係嗰句咧，即係又唔好咁輕易用一啲叫做意識形態嘅方式嚟到去睇事物嚇，然之後又唔好咁輕易嚟到去只係聽信啊某些可能業界或者啲持份者佢哋嘅需求，而我哋要客觀嚟到去睇，就係話啊。其實我哋加拿大嗰個農業乳品業係需要面對咁樣樣嘅挑戰嘅，原來係因為美國你係講緊可能佢一兩個州生產嘅牛奶咧係供應得曬你成個加拿大嘅，咁如果你又完全俾佢咁嚟嘅時候，又的而且確加拿大你可以想象得到，起碼你數字上有咁嘅 possibility 咧，就係你點夠去冚啫？你真係可以。執曬，但加拿大冇曬農場，加拿大再冇任何自己嘅奶類產品供應，長遠嚟講，是否國家之福呢？嗱，呢個又係我哋需要去考慮。咁所以好多時候，當我哋去講話，一啲貿易上嘅嘢，真係唔能夠只係用一個所謂敏感型消費者心理嚟到去衡量，因為
0: 覺得平就好啦。
1: 係啦，即係咁樣樣嘅時候咁。個世界係好簡單嚇 ，and end up 嗰個效果亦都個後果亦都可以好複雜嚇。咁喺一個 even though 喺一個自由貿易嘅框架裏邊，其實每個國家都要睇翻我點樣樣嚟到去最基本上保護喺一個自由開放嘅市場裏邊保護到我某種嘅
0: 行業嘅生存空間
1: 嚇，同埋。國家某種嘅主權喺度咧，因為如果嗰啲，譬如我哋而家點解個汽車製造業咁難同美國拗到一個位，而家放風就冇辦法啦，可能都係唔反制咯嚇，將反制嘅嘢撤銷曬，因為其實我哋冇好強嘅 bargaining power 喺裏邊，因為所有嘅 bargaining power， 所有嘅牌嚇，即係由廠商到投資嘅資金。到去市場，到去貿易上嘅現實，嗰啲牌基本上都喺美國手上邊。我哋有冇牌咧？我哋唔係冇牌，但係少好多。

0: 即系话咧，副牌难打好多嘅，咁所以我希望就大家去从咁样嘅角度嚟到去考虑，系好重要嘅。
1: 嗯，嗱，不如亦都可以讲下，如果嗱短期嚟讲，你话要去取消而家御品业嘅供应管理制度咧，其实冇乜可能嘅，亦都系保存到我哋。即是我们农业的一定实力对的确是对于粮食安全国家安全是重要的。但是长远来讲我们都要去想想是不是这个制度是没得 adjust 的呢、其实有 way out 的，即是有例如你可以我们如果你因为如果你说供应管理制度是为了保障农业，保障农业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粮食供应稳定，即是本土的粮食供应稳定，不会因为说喂我跟你不啱我即刻。即刻停曬你嘅供應，咁你咪大件事咁樣。即如果你係為咗即糧食供應穩定作為國家安全嘅考慮嘅話，其實除咗用供應管理制度係有其他嘅，即有第二個 way out 嘅，即有第二啲方法嘅。例如我哋可以做戰略儲備咯，即你可以儲糧啦，即好似草油一樣啫嘛。我哋加拿大唔草油噶嘛，即但係好多國家其實都會有戰略儲備石油啊。咁我哋都可以戰略做戰略儲備食品啦。咁當然啦，你話奶類係難儲備啲嘅，咁但係呢個世界上唔係一定要，即係我哋唔好俾 FDA 洗腦洗得咁緊要，就覺得如果每一個人每一日唔飲一杯牛奶咧，你就會死啦。其實唔會，你其實去吸取鈣咧，仲有其他方法嘅，牛奶唔係唯一嘅。當然你佢係一個廉價比較方便嘅方法，但係唔係唯一嚟嘅。嗱，咁所以你話戰略儲備儲奶咧就難啲啦。咁但係我哋儲其他糧食啦，咁例如你可以買提供一個。比較吸引力的農業保險，還有就好像美國那樣提供為農業去提供危機補貼，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即記住供應管理制度不是一個唯一的選擇，是可以保障我們加拿大的糧食供應穩定和安全的唯一方法，這個不是唯一，你也不要被人洗腦洗到覺得哇沒了它就等於我們糧食安全受到威脅了，不是的，這個不是等號來的，記住。
0: 還有那個在撤銷和不撤銷之間可以有一個 spectrum 去處理噶嘛，即係譬如話你糧食個供應管理系統作為呢一個穩定元素，佢嗰一個嘅比率可以低一啲，然之後同時配合一啲近似美國嘅做法，喺一啲嘅業界保護嗰一啲嘅補貼啊，嗰一啲嘅基金啊，又或者一啲可能係啲同天然災害有關嗰啲嘅基金嚟到去補貼，因為你農業有時會面對天然災害嗰一個嘅威脅噶嘛。你從嗰一啲嘅角度，一個比較更加整合啲嘅角度去處理，以至到供應系統嗰個嘅比重喺穩定農業。那個比重是低一些呢，可能長遠來說 都會是可以考慮的。那你當然啦，這個好像我起碼我自己的看法就是短期之內很難的，因為你要這樣做呢，你很難即三五個月可以處理得到，然後還要跟各個市政府來到省政府來到去bargain是難的。但是這個過去為什麼一直以嚟聯邦政府唔同界唔同政黨執政咧，都唔係好喐佢咧。個原因就係好擔心內政上有好嚴重嘅政治後果。咁但係如果見到原來呢一個都係最好，係時候去重新檢討，並且有一啲咁 modernize 嘅方式嚟到去處理，咁。希望在这个过程之后，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联邦政府，即是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开始动用政策手段，动用一些政治智慧，看看怎么样长远令到这个供应系统，既然这么多时候其实跟美国产生这个的冲突位，其实不单止美国的，跟其他的国家，特别是譬如跟欧洲都有冲突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来到去减轻它那个的比重，可能会是一个好的方向来的。
1: 係啊，咁所以記住，我覺得好想大家明白一樣嘢，其實唔係每一樣嘢都係非黑即白嘅，即係正如我哋啱講緊，唔係話你讓步就等於輸，亦都頭先亦都講緊嘅就係唔係奶製品嘅供應制度係牢不可破，唔係奶因為有全奶有奶製品供應制度，所以就等同於。 加拿大的糧食安全等於國家安全，這個不是一個唯一的選擇來的，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做到。但亦都是我們其中一個現在見放了風出來，這個就是一個要談，即是可能會要大家會談的地方。但整體來說，我想看看我們講回去年剛剛麥特朗普訂出他那個 beautiful bill， 他那個什麼美麗方案，即是向全球幾十個國家包括沒有人住的特企我住的島去發出要去收關稅，即是提出關 發出關稅戰以來呢，其實都很多國家呢是跟美國簽了初步的貿易協議的嘛，雖然是沒有約束力，但是都簽了初步約束力的，即是冇約束力的一啲嘅初步貿易協議。咁我哋從其他國，包括歐盟啦、南韓啊、日本啊等等，其實 你都會睇到嗰個嘅脈絡嘅。
0: 嗯，
1: 嗰個脈絡就係佢首先就開天殺價，用一個50%嘅關稅訂出嚟，跟住如果你肯同我傾，你肯同我讓步嘅話咧，我就維持翻一個 base 嘅關稅，即係我仍然都係要咬加你關稅噶啦。可能是10%、15%，咁啊視乎你肯讓步幾多少。但係你點都好啦，你已經知道你點都要俾佢剝層皮噶啦，即係你都係要俾佢，即係你一定要蝕張俾佢噶。你蝕得多，咁我咪減你關稅，減得多啲咯。你唔肯蝕得多嘅話，我咪即係嗰個開天殺價入邊減個空間細啲咯。即係你從美國同其他國家簽咗嗰啲嘅初步貿易協議，你就會睇到阿特朗普嗰個嘅談判手法。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的。
0: 是，他很明显他是很相信关税是一个重要的工具，还有对于保护美国的经济以至国家安全是一个必要的手段。所以也是为什么暂时放那个风，就是说似乎加拿大都面对一样的，就是 OK， 我明白在一些的加力钢铁啊、铝啊同埋汽車嗰度咧，你係一定會有關税。只不過我哋而家要求嘅就係喺咁多個國家裏邊，我哋要係最好嘅稅率。嗱，呢個似乎咧就係喺我哋放到風嘅時候，我哋所收到從而家市場上放風，就係加拿大都承認，都面對一個現實，就係我哋係會有關税噶啦。零關税冇可能啊，但係我哋可唔可以攞到一個優於其他
1: 國家嘅deal咧？
0: 嘅deal啦。
2: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3: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黑皮西瓜1.08元一磅，冰鲜去头白虾8.96元一磅，急冻永达竹丝鸡5.96元一磅，大统华低盐海苔7.77元一盒，指定款供电方。韩式年糕4.97元两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14日星期五中午1点至下午5点，大统华大阪超级市场西温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7: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好，咁仲有今日嘉宾阿 Edward 嘅，继续讨论紧加美贸易谈判嘅时候啲嘅博弈啦。 咁剛才就講緊從既然而家從初步放寬出嚟咧，就係、是、加拿大係準備作出一啲嘅讓步，以換取美國減低關税啦。咁我哋不如又從其他即係舊年特朗普一掟出嚟嗰個關税戰嘅時候，已經係同美國簽咗初步貿易協議嗰啲國家嗰啲例子去睇啊。你會從佢哋嗰啲脈絡咧，就係、是、佢一開就開50-30，有啲甚至80。即係個關税唔同國家又唔同稅率噶嘛，咁跟住你啱同佢傾嘅時候咧，佢就減，咁有啲係減到30，有啲減到20，有啲減到十幾咁樣，咁個脈絡咧你都睇到係，即係佢嗰個佢加你關税就嚟噶啦，差就加幾多嘅啫，咁仲有嗰啲減，即係嗰啲加關税加得少嘅國家咧，就係乜嘢咧？肯未喺美國投資，係真係真金白銀帶錢落去投資，例如美國啊，例如日本啦。日本在去年九月就跟美國簽了個框架協議，咁佢而美國咧就對所有嘅日本進口商品咧就全部咧都統一係15%，佢開頭唔知開佢50%定60%噶嘛，就減到15%，但係咧就係換取乜嘢呢？日本係承諾會向美國投資$5,500 億喎，即係嗱，你睇到佢嗰個脈絡就係咁樣嘅。
0: 我一定要攞翻啲數翻嚟嘅。
1: 係，又或者嗱，冇錯啦，呢一樣嘢亦都係我覺得大家個角度唔同啦。嗱，喺阿特朗普嘅角度當中咧，佢就一直都係講啦，你哋話我向咁多鬼朋友發動關税戰嘛，但係我覺得唔係喎，係因為過去20年美國全面幾乎係全面開放自己嘅市場，俾人任入啊，特別我即係美國人又中意使錢，又可以使錢。你有錢也好，你都要是好像他們那麼喜歡買東西才行的嘛。你好像我這些那麼環保的人，我其實不喜歡買東西的。但美國人就不同了，有錢又喜歡買東西，那裡好，買完又買，
0: 所以一個這麼好的市場。
1: 但是美國就是過20年是幾乎是全面開放自己的市場給人入來，現在特朗普就是說了，我只不過現在不想這麼全面開放我的市場而已，咁點解唔好啊？咁嗱，即係呢樣嘢，你可以話你享受咗佢幾乎全面開放市場咁多年嘅好處，你就覺得呢個係理所當然。咁我美國就係覺得，喂，咁我而家唔開放曬俾你啫，我有咩唔啱咧？嗱，即係我唔想講呢個討論對與錯嘅問題啦，即係各有各嘅觀點啦。嗱，咁所以喺美國嚟講，佢就覺得我係咪有你冇你啦？我都要收你15%嘅，好似日本嗰個協議咁樣。但係咧，你就要喺我投資翻5,500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有計談了。所以你從現在放風出來的加美貿易談判裡面，還有其中一項放風出來就是說什麼呢？就是買 F-35 戰機。
0: 是，其實有幾樣東西我們是 要讓步，而剛才也提過，而其中一樣東西未提就正正是你這個，就是在這個國防以及能源方面和美方合作。是的，即是你見特朗普成日就鬧我哋好衰啊，我哋左右左勢啊，我哋又報復佢啊，又反制佢啊。簡單嚟講就我哋唔合作啊嘛。咁就 OK 嚇，即係似乎我哋喺呢一個國防以及能源上都願意更多同美國嚟到合作。咁F-35 戰機係一個好具體嘅一個項目啦。咁而嗰個實際嘅情況上就係喺美國一直去覺得加拿大在國防上沒有做到足這件事呢，那你平心而論又不是只是特朗普說的，過往很多屆的美國政府不同政黨執政呢，都在這方面都跟加拿大有說過的，即
1: 是我們經常黏上去吃免費午餐嘛，
0: 是的，客氣一點會客氣一點，碰一碰你，喂，真是喂，好，給點力啊，給點力啊，這樣。但是這個也是礙於我們加拿大本身我們那個內政，我們怎樣去看我們的資源分配，那也可以說因為我們沒有很強大直接的天敵，沒有一些 predator， 即美國不是一個直接的 predator 來的，但是俄羅斯又都隔一段距離了，所以你會留意到其實在過往幾屆政府裡面說得最多國防就是哈柏， 查，咁佢每年都一定會去北極嗰度嚟到去睇一睇有啲嘅姿態。咁但係你發覺佢嘗試嚟到去加強我哋嗰一個嘅軍事力量，你唔好講話各方面啦嚇，你單單講係北部嘅防衛力量咧，你發覺都好難嘅，因為嗰個喺政治上硬係 sell 唔到嚇。然之後到呢一個嘅杜魯多嘅時候，好明顯佢將嗰樣嘢降低咗好多，起碼喺佢早年嘅時候降低咗好多，咁就冇問題啦。點解啊？因為我發展其他嘢啦，嚇，即係點解要發展武器啊？啊，我哋唔擺喺啲咁暴力嘅嘢上面，我哋擺喺啲咩？我哋擺喺醫療，我哋擺喺一啲
1: 環保，
0: 環保係啦。咁樣喺內政上咧係好幾受歡迎、幾受落啦。譬如咁講最低限度，咁但係從美國嘅角度就話：喂，咁你會唔會有一啲基本上嘅國防上的擔當，你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你自己要來到去做回呢？咁樣，咁一直以來美國各方面就正如對於我們的預製品那一個的角度一樣，那個看法一樣，就是不滿但客氣很多，對於我們國防上那一個沒有追得上，不滿但又客氣。特朗普最大的分別就是什麼呢？就是他不滿並且他不客氣。咁我谂呢一个大家就要明白啦。咁讲嘅时候咧，唔系为特朗普嚟到去辩护，而系话我哋要睇翻啦。啊，原来有一啲嘅地方，我哋既然而家经历咗一个咁大嘅挑战、咁大嘅痛苦，我哋不如从内政上，从我哋去睇个国家建立嘅角度上，以及对各方面嘅投资上，我哋痛定思痛。有啲嘢我哋鞏固咗佢，長遠嚟講唔會再咁被動，硬係俾人哋不滿，然之後就視乎佢客氣定唔客氣嘅手段，而係我哋搞翻掂我哋作為一個國家要處理嘅嘢。咁我覺得如果咁睇嘅時候咧，其實可以係一個嘅機會，有幾個我哋作為一個國家需要去鞏固翻嘅位置，我哋可以乘機嚟到去鞏固。係咪難呢？係咪痛苦呢？絕對係。但係既然嗰一啲就係一啲嘅位嘅時候，我哋一方面要應對美國，另一方面就係我哋乘機自己嚟到去改善。其實對於我哋長遠嚟講，個國家嘅發展同穩定都有幫助。
1: 咁即係總之，而家從一啲嘅放風嘅消息睇到，原來今次嘅貿易談判入邊咧，照計應該談貿易噶啦。咁但係美國又乘機咧就夾埋你，係咪買佢嗰190亿元嘅 F-35 戰機嗰度，原來擺埋上台一齊傾嘅。咁呢樣嘢其實你咪即係同頭先講緊舊年同美國簽咗貿易框架日本嗰個類似咯。嗱，減關税得，但你要喺翻美國有投資。咁如果呢樣嘢即係投資190亿去買F-35戰機，嗱，呢個其實本來計劃中嘅，但係因為舊年突然間有關税戰，所以我哋加拿大就叫停咗嘛。然後呢樣都係談判嘅一部分嘅時候，咁我哋可以期待嘅其實未必係淨係190亿買 F-35戰機咁簡單啊，可能仲有其他嘅要夾我哋加拿大有更加多嘅國防開支啦。咁究竟係咪意味住嗱阿卡尼上台之後咧，其實我哋喺國防開支方面咧都有個未來5年啦、10年你要使到幾多錢嘅計劃？會不會在這件事在今次的貿易談判之中，美國會覺得我們還是使不夠錢呢？
0: 或者我們說先增加 3%， 然後去到 5%， 那個比例上增加沒有加在哪裡嘛，會不會加在一些地方是更多去配合美國去將北美堡壘化的項目裏面呢？即是我可以加了，然後怎樣我扔了過去歐洲那邊，我來到去跟歐洲同日本同南韓買嘢，咁我專登我就
1: 而家唔買 F-35戰機，咪一直講緊其中一個考慮就係同南韓買嘛。係
0: 啦，所以可能唔只係個數額上嘅就 OK， 會唔會啲合作項目上
1: 你要美國優先咧？
0: 係啦，美國優先，或者最低限度，喂，你要有翻有幾個我覺得好關鍵去防衛北美嘅項目從。特朗普的角度，我重視這幾個項目，會不會這幾個項目你都要跟我合作呢？即F-15是其中一樣，會不會其他譬如好像說是一個北極防衛啊，那一個的金穹的系統啊等等，或者一些關鍵 同軍用特別相關嘅能源以及關鍵礦產上嗰一啲嘅互相嘅配合啊，可能呢一啲咧都會係跟住落嚟，我哋會見到會出現嘅嘢。
1: 即係所以唔係咁簡單嘅，就係一個貿易嘅談判，其實係一個全面國家嘅，即係兩國之間嘅合作嘅談判啦，會借住貿易談判去傾埋其他嘢。即係正如好似你頭先講日本嗰個 deal 咁樣啊，佢投資嗰5500亿美元喺美國咧，唔係淨係限於係貿易㗎，仲有佢嗰啲，我記得好似有汽車業啊、咩業啊嗰啲係應承咗嘅嗰個框架入邊。點解叫框架咧？因為詳細我哋再傾，你嗰5500亿擺邊咧？我哋再慢慢同你逐樣傾。咁所以我哋可以預期嘅，跟住就未來呢兩個禮拜嗰個咁 intense 嘅談判之中咧，你會聽到嘅好可能唔係淨係。你放幾多 quota 俾我入，我又減你幾多關税咁簡單，仲會係其他方面你要投資，我哋美國方面要投資幾多少，都可能會有埋呢一樣嘢咯。咁但係美國知道我哋錢啊唔係好多噶嘛，所以應該就自己唔會好似夾日本咁樣。你叫我哋邊度嘔5500亿美元出去投資喺美國啊？咁佢都睇餸食飯嘅，知道我哋。冇咁勁
0: 嘅，係即係如果傾咗啲嘢翻嚟，你做唔到，都冇乜意思嘅。其實
1: 唔係咯，嗱，咁所以佢第一件事夾你咪就係嗱，190亿你原本諗住出噶啦，你爭在買我架，我啲 F-35定係買南韓嗰只啫嘛，係咪？嗱，即係佢依190亿似乎係就夾硬你噶啦，但係仲有其他幾多少究竟係投資美國係幾多少百億幾多千億，就你我哋可以預計會留會繼續傾咯。好，今日嘅時間差唔多，下次再見，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9: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0: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9: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0: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9: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1: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1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3: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1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4: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3: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5: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4: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提醒啲，是不是还可以租平啲呢？
16: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13: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16: 你都好多节目啫。
13: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16: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2: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7: 作有压力，
18: 生活好压迫，
17: 点算啊？
18: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7: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8: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7: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现时有数以百计要疏散居民在山火肆虐数星期后仍然无法返回家园，有不少人的房屋竟然被烧毁。南部内陆的地区烟雾弥漫，灰烬落在火灾附近的民居，而且令人更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持续多数个星期。本省的山火科学家 Mike Flanagan 表示，火灾季节可能会持续到9月甚至更长久。他们的秋季季节性预测显示，气温高于正常水平，天气干燥，符合本省厄尔尼诺现象的典型特征，即是整个冬季都会非常温暖干燥，恐怕本省将面临一个漫长的火灾季节，有可能持续到秋季。至到星期五为止，全省大约有100处山火正在焚烧，其中包括 Clinton 的 Pear Lake 大火、 Okanagan 地区的 Brady Creek 大火，以及 Boston Bar 附近由两处山火组成的 Brunswick 大型山火。这些山火的总面积达到1900平方公里。他表示，如此规模大的火灾将会烧至深入地底，需要更多水和人力去扑救，这些都是巨大的火灾，将会一直燃烧到秋季，甚至可能持续到今年的冬季。他表示，火灾亦都是夜间燃烧，在历史上这个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说，晚上气温下降，湿度增加，风力减弱，这个都会令到火势有所压制，不过现时情况有所不同。虽然消防人员经验适应夜间救火，但夜间灭火工作仍然是充满挑战，尤其是能见度方面是十分之低。列治文和家奇景将会来紧几个星期里面举行三场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使用知识，目的是帮助道路使用者学习交通规则，提高安全意识，并鼓励所有道路使用者互相尊重地共享马路。列治文王家奇景表示，活动给列治文居民提高个学习交通规则和提出问题机会，又指道路安全是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当局指，无论是骑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电动自行车、汽车或步行，都要提高安全意识，互相尊重，遵守交通规则，以防止碰撞事故及减少严重伤亡。首场活动在今日星期六8月8号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 Simpson 一号路南端的木板路举行，第二场活动在8月28号星期五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在 Lansdown 加拿大线车站旁3号路举行，第三场活动在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4点在 Railway 及 Granville Avenue 举行。警方欢迎民众为临有关活动，与皇家骑警及其他合作伙伴交流，领取宣传资料，并了解更多安全负责地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的知识。中国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在明晚至后日早上会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岸登陆。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21: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强台风白海豚明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别。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今明两日4班往返西九龙站同上海虹桥站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曹华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一点钟嘅，已经近完全爆满噶啦。其余晏昼嘅所有航班位置咧都系比较紧张噶，平均达到九成满左右，公众系十分需要预留位置噶，情况一直咧会维持到今晚九点嘅尾班船。相反方向啦，由 Swords Bay 翻嚟曹华臣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一点钟，都已经接近完全爆满噶啦。其他晏昼的航班大部分情况是十分紧张的，两点和三点可能比较好一点，但可能会有八成满左右，其他的位置平均达到九成满的情况，亦是一直会维持到今晚的尾班船。Horseshoe Bay 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一点二十分的，大约是有七成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 Lando 回到 Horseshoe Bay 码头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的十二点十五分的，超过八成满的。晏昼一点十五分的航班咧，亦都系达到差唔多近九成满，其他晏昼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二十三度，离岸地区较远地方咧温度可能会更高噶，落雨机会百分之二十。今晚主要系天晴，最低温摄氏十五度，落雨机会百分之十。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二十一度，最低气温摄氏十五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三十。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二十一度，最低温摄氏十五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二十。CHMB AM 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27: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6: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0: 欢迎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随住社会嘅不断嘅发展同埋进步啦，咁加上科技嘅日新月异啦，咁其实咧都令到我哋嘅日常生活咧变得系更加嘅方便啦，同埋有效率嘅。嗱，而我哋又点样可以运用一啲嘅科技去即系管理好自己嘅健康咧？嗱，今日好高兴啦，就请嚟同大家分享呢一方面嘅资讯咧，就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Candle Ho。嗱，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 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噶。何医生你好，
0: 系好嘛 ，Linda， 系啊，观众听众大家好，
30: 好开心咧，可以邀请到何医生上到嚟同大家分享资讯。我知道你好忙嘅，何医生，
0: 唔系多谢你，多谢你，
30: 好多谢你啊吓，咁即系抽时间同我哋即系讲下电子医学呢方面啦。咁首先就不如同我哋听众讲下乜嘢系电子医学啦。
0: 系啊，其实电子医学亦都有人讲系数码医学，
30: 嗯、
0: 电子系 e-health 啦，数码就系 digital health 啦，
30: 系，
0: 其实都系差唔多同一种嘢嘅，就系、是、点样用科技，点样用数据，点样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到我哋提供更好嘅医疗服务，同埋我哋自己点样可以活得 更好，咁、
30: 嗯、
0: 样自己去 自我管理、嗯、自我调理嘅。
30: 系，
0: 咁喺电子医学咧，其实举几个例啦，譬如第一咧就系点样喺手机啊或者电脑见医生，咁、
30: 哦、
0: 呢个咧其中一个啦。咁我就话虚拟医学就系其中一个电子医学嘅一范嘅。
30: 嗯，
0: 第二咧就系、是、哦有冇啲穿戴啊，咁我喺屋企啊自己可以 check 下你个心跳啊，或者 check 下血压啊，而咧。啊！啲醫生護士都可以一起網上同我睇嘅喎，咁、
30: 哦、
0: 一同、去監察呢、這個，咁呢個亦都係電子醫學。
30: 係
0: 第三咧就係、是、哦，有啲乜嘢我自己有啲咩病歷啊，咁可以上去網咧睇到我自己病歷，知道我以前中過咩苗啊，有啲咩病症啊，咁、哦、呢個亦都係一個電子醫學一份。第四咧就係而家最新嗰個就係 AI 啦，人工智能啦，就係話啊點樣上去人工智能可以揾到啲資料噶？咁呢嗰幾樣嘢全部都係電子醫學。如我哋住喺 BC 省咧，其實今日我哋個個人都可以應用所有我頭先講嘅嘢。
30: 嗯，系啦，咁啊讲到咁多种唔同嘅电子医学啦，咁其实佢哋有啲咩优点啦，又点样即系即系对于市民大众方面有啲咩好处咧？
0: 系啊，
30: 嗯，
0: 有四大优点。
30: 嗯，
0: 第一咧就系对市民嚟讲，佢哋可以用呢啲电子学咧，睇到佢哋接受到一个医疗嘅服务。
30: 系，
0: 咁喺屋企自己就可以上网啊，睇到医生啊。找到資料啊，這個第一。
30: 嗯，
0: 第二呢就是可以經過這些情形呢認識我們自己的健康的狀況，不只是知道我們以前有過什麼病啦，或者你用穿戴的時候呢你也可以 check 試哇我有沒有心跳跳得快啊，我血壓有沒有高啊，可以自我監控。在這個情形之下呢我們醫生也可以幫助到你在家怎樣去做法的，這個第二啦。
30: 是。
0: 第三呢就是在人工智能呢如果應用得適當的時候呢其實幫我們很大忙的，就是說啊有些什麼資料可以認識到，那我也可以從而跟市民一起去幫助做。
30: 嗯。
0: 那第四呢就是那個健康系統。
30: 哦。
0: 那個系統裡面呢對我如果我們用這些電子病歷啊電子醫學呢可以令到我們更有效率啦，同埋可以做到更好的服務。嗯，帮助大家。
30: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何医生倾过啊，唔该。
27: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嘅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嘅不同工作岗位，仲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嘅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1: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4: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咁我哋翻完街，诶、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7: 啊。全部仲唔系妹，
6: 全部都
7: 唔系妹嚟嘅，
6: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
7: 突然间有个人咧，
8: 喂，
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0: 回来我们的家居热线，今天直播室请来有何健涛医生 Dr. Kendall Ho。 何医生是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 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是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的研究顾问。何医生欢迎你，再次欢迎你。
0: 多谢。
30: 好，何医生，今天都主要跟大家讲一下，电子的医学怎样帮到大家，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怎样运用在我们的健康方面呢？
0: 是啊，有几样东西，我介绍四样东西，
30: 好，
0: 是完全免费，但是可以即刻应用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 BC 省呢，很多人都可能会有认识，就是那个叫做 Health Gateway， 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那个呢，就是如果在 BC 省的市民呢，他们有个病历在公共卫生那里有病历，即譬如医院啊，或者做过扫描啊，或者有啲咩报告呢，都会入晒去嗰个健康闸道 Gateway。咁个呢，就係我第一个对大家提供係好好嘅。咁呢个係公立嘅网站嚟嘅。所以喺私隐上面呢，就唔使太担忧。咁呢个呢，就可以睇到譬如你以前中嗰啲咩疫苗啊，咁你可以睇返㗎。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呢，就係喺要熟悉到怎样去用你有，譬如你如果有穿戴可以数你的心跳啊，那些挺好啦。但是通常未必有个人都有穿戴的嘛，是不是？如果你有一手机呢，你就可以下载一些免费的健康应用程式，是帮你数个心跳的。我记得在香港我读书，在香港的时候他教我们怎样去把脉啊，这样。但我发现现在未必那么多人认识到怎样把脉。但是如果你有手机的时候，你可以下载这个应用程式，是帮你数心跳的。
30: 这么
0: 免费的。
30: 因为呢，即如果你说中医那些，就拿一些手指按住你的脉门，跟着就数下几多少。你那手机是怎样做法的呢？我很有兴趣，何医生。
0: 通常呢，他都是用你手机的灯光和镜头。咁你摆手指头喺嗰度咧，佢会帮你数你嘅脉搏嘅。呢个就系应用程式。
30: 系应用程式。
0: 第三咧，有一个比较基本啲，但系亦都好重要嘅，就系点样去数你呼吸，数你呼吸。咁个唔系话真系个手机帮你数嘅，佢咧就系话，哦，如果你吸气嘅时候，掂一掂个机，每次你吸气掂个机，咁佢帮你数啦。咁点解重要呢？就系、通常我做呢个虚拟医疗嘅时候，或者迟啲去讲啦，就好多时咧个父母咧就话：，喂，我 B B 喘气好似唞得好紧要，佢有哮喘啊，唞得太快。但系咧，如果真系要嗰、那个家长去数嗰个 B B 嘅呼吸嘅速度咧，如果有呢个帮助咧，又是有啲免費嘅
30: 應用程式
0: 上面嘅。第四咧就係、如果因我哋會講就係關於811噶啦，因為喺 BC 省嗰個811咧有好多嘅應用嘅網站啊，同埋佢可以做虛擬醫學啊，咁嗰啲咧去睇大上有幫助嘅。咁呢四樣咧全部都係免費。
30: OK，
0: 所有嘅 BC 市民咧
30: 都可以用到。明白。好，咁啊頭先啊何醫生咧都輕輕講咗811啦，咁呢条系热线嚟，我知道。咁我谂好多朋友咧都曾经听过，咁但系可能对于呢个热线咧，有啲咩服务提供俾大家，可能又未必系咁清楚。不如请阿何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其实811呢条嘅热线点样帮到大家？
0: 系啊，其实811咧就系全加拿大都有呢个 number 噶啦。咁喺 BC 省咧，呢个 number 咧已经喺1990年代咧已經開始了，尤其是2000年的時候就如火如荼了。是那時候就是應用，一在網上有什麼資料，第二呢就是在打電話去811的時候呢，你可以接觸到一個護士解釋給你聽有什麼的問題，即譬如你突然有個問題，而你認為未必需要去急救，不用打911，那在那些情形，如果你想問問題呢，811打个电话 number 811就可以了。但是从时代的进展，尤其是因为那个新冠病毒，我们有一群的医生 已经是进入了八一一机构。
2: 哦 okay、
0: 所以在2020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 一全的医生呢可以帮助了。如果护士同个病人倾的时候，他认为可能要见医生、哦、可能要去急救添、哦、可能要同一日去见医生呢，那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虚拟医疗呢就同病人接触了。
2: 嗯，
0: 又是完全免费的。在八一一里面呢，我们有护士啦，有医生啦，有药剂师啦，有营养师啦，又有是怎样去运动啊，怎样去做一个好的运动啊，咁有好多唔同嘅 BC 省嘅专业人士、专业医疗人士、嗯、去对大家帮助嘅。
2: 系啦，咁好似话呢一个嘅热线咧，仲系包唔同嘅语言嘅喎，呢、這个好紧要啊，何医生，
0: 如果你打811嘅时候咧。佢接嘅时候，你讲你嘅语言，你话 Cantonese
2: 哦、oh,，OK，
0: 普通话 Mandarin，咁佢会帮你传译噶啦，
2: 系系，
0: 佢会有人去帮你传译，而且网站咧亦都系有好多嘅资讯喺度嘅，网站嘅资讯就系话，你亦都系传译咗嘅，咁、所以咧你可以揾翻个需要嘅网站里边嘅资料，譬如你话哦，我血压高、哦、要点做啊？
2: 哦、oh, oh.
0: 或者哦，有山火、哦。嗰啲毒煙對有咩？點樣可以減少毒煙嘅問題啊？或者哇熱暑、哦，即係個 heat wave 喎、哦，點樣可以幫助我哋清涼啲啊？有曬嗰啲資料喺嗰度。
2: 哦，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一睇喎，係嘛？可以幫助大家喎、哦。咁尤其是呢個811，我自己覺得都真係幾實用啊。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病啊或者唔舒服，有時夜晚黑半夜三更嘅時候，可以真嚇咁嗰時都幾驚嘅嗰陣時。咁有呢個811嘅熱線咧，希望大家如果即係運用到嘅話，都可以打電話去811嗰去問下你自己嘅情況係點樣咯，係咪啊？
0: 係啦，冇錯。因為好多時有啲學你咁講咧。有些問題咧，唔係話朝頭早九點到下晝五點出現嘅，
2: 係啊，真係
0: 週末出現啊，咁再拜一咧係對佢有幫助。
2: 嗯，明白。好，咁就我哋讲下呢样啦。咁啊，头先啊何医生都轻轻同我哋讲过咧，就系话一啲嘅应用程式啦，系咪？嗱，咁其实而家咧，即系我哋大部分人都有手机噶啦，机不离身嘅，成日都会一定有一部手机喺度噶。咁啊，何医生，不如同我哋即系介绍下一啲嘅应用程式可以下载嘅，咁等我哋可以即系无时无刻啊都管理好自己嘅健康啊。
0: 系啦，头先讲过两个嗰啲应用程式，
2: 系啊，个心跳嗰、那个。
0: 第三咧有个红十字会。会嘅应用程式咧，亦都系几好嘅。
2: 哦 ，OK，
0: 嗰个咧就系关于叫做 First Aid，First Aid 就系大家揾咧就系揾红十字会嗰、那个、哦、Red Cross，Red
2: Cross
0: 嗰、那个。咁佢咧会介绍俾大家咧系点样去喺急救嘅时候，即系如果有咩急症嘅时候咧，去同市民倾嘅，你要点样做法？咁咧嗰个咧亦都有啲简介啊，有啲资料喺里边噶。咁嗰个系好嘅。
2: 系系。
0: 咁如果大家手机咧。如果你在那個觀察那個 web 觀察那個互聯網的時候呢、打咗入去 HealthLinkBC 是就
2: 是
0: 811個網站呢在那度呢亦都可以搜查到很多的資料的、那個亦都是有應用
2: 是
0: 那第三呢如果有 有些朋友呢譬如有某種的問題、譬如是或者是食藥食多過一隻兩隻的藥呢亦都有啲應用程式咧，係幫你睇住你食嗰啲藥。
2: 哦。
0: 而每次你需要食嘅時候咧，如果你打入去嘅時候咧，佢會提醒你，哦，而家要食藥啦喎。
2: 係、哎，咁犀利㗎。
0: 而家要食呢只藥㗎喎。
2: 哦。OK。
0: 咁而第三咧就係話，有啲藥你食咗幾隻嘅時候咧，點樣去話俾你聽？喂，呢兩隻藥可能有副作用㗎喎。
2: 哦 ，OK，
0: 咁又可以介紹俾你。咁所以如果你有藥嘅時候，你入咗個方應用程式咧，佢唔淨止話俾你聽定時食藥，而且咧你去見醫生嘅時候咧，你話醫生問你，喂，你食咩藥啊？咁你將個手機俾佢睇，咁嗰啲藥咧全部出曬嚟噶啦。
2: 嗯，
0: 咁又好容易。
2: 明白。
0: 第三咧就係、亦都話俾你聽每隻藥係點樣去服用啊。有咩副作用啊？咁樣
2: 哦，咁詳細嗰啲資料，
0: 亦都係好好
2: 嘅。呢啲都好緊要喎，對於我哋要即係要食藥嘅朋友嚟講。
0: 係啦，咁又有啲咧，譬如有血壓高嘅問題啦，咁喺啲嗰啲情形咧，就要幫你唔淨止咧，有啲手機咧可以連埋你個血壓計，你打完血壓咧，直情入個手機，唔使你自己打入去噶啦。
2: 哦 ，OK，
0: 有嗰啲叫 Bluetooth。
2: 用藍牙
0: 係啦，走入你的手機，咁咧你可以每日都睇住你嘅血壓。即係好似譬如我哋好多時咧，就話每日行幾多步啊，咁、我哋可以睇到啦。咁嗰啲嘅程式咧，可以睇到你嘅血壓嘅趨勢， 咁咧，你應用嘅時候，你俾翻個醫生睇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幫助到你。
2: 咦？咁呢個就血壓嗰方面係咩嘅？即係應用程式啊？有冇一個名之類㗎？如果血壓嗰啲？
0: 有好多種，
2: 有好多種嘅
0: 應用程式嘅、
2: 哦 okay ，
0: 但係通常我哋揀嘅叫我哋嘅朋友揀嘅時候咧，最緊要小心。第一咧就係私隱啦，就係、佢問你要幾多嘢。
2: 哦，
0: 有啲免費嘅咧就完全免費，唔需要問你嘢，你下載得啦。但
2: 係
0: 有啲人問你啊，你嘅名啊，你住邊啊，你要入啲地址啊。哦，如果你要嗰啲 credit card 咧，嗰啲唔好搞事啦。
2: 明白明白。
0: 要用你嘅信用卡啊，要俾錢啊，咁嗰啲咧我就提議，如果係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唔好用嗰啲。
2: 嗯嗯。
0: 但係亦都有啲係免費可以下載嘅。
2: 嗯、
0: 就是應用那些的。咁通常我哋大學咧，亦都會有啲係支援大眾嘅有啲工作坊係幫助大家認識。
2: 哦 ，OK， 咁呢個幾好喎、啊、咁等大家可以點，即係點樣做法都好緊要嘅呢樣嘢係嘛？尤其是咧，醫生而家我哋好多時候咧，好似我哋講到虛擬啊，咁我哋睇醫生咧，啲醫生咧，即係尤其是有啲家庭醫生，而都幾難揾到噶嘛，又幾難。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啲唔舒服嘅話咧，咁好多醫生都已經咧係有話用電話去問診啊，又或者係直接上去，其實而家都即係好方便咯，令到市民大眾，我只覺得何醫生，
0: 冇錯冇錯，有好多醫生已經開放咗呢個嘅虛擬醫學俾佢嘅病人噶啦。咁最多嘅情形咧就係用電話諮詢，用電話。但係咧，我認為如果你個家庭醫生係有呢個服務咧，最好同佢傾傾就話啊，除咗電話之外，可唔可以有埋上網去睇噶？即係有埋用呢個 video conferencing 去觀察啊咁嘅情形。
2: 嗯，
0: 咁咧。但是也都要認識到是幾時應用虛擬 是好的、
2: 哦、
0: 但有很多情形因為虛擬醫學我們不可以幫病人驗身的嘛、
2: 啊、我
0: 們不是看得那麼清楚嘛、
2: 啊、
0: 所以有很多情形是需要、去直接去見個醫生的所以分開怎樣做法呢是很重要的、我們811或者遲有機會呢我們講回我們怎樣去分開分期就是說怎樣在什麼情形之下是需要見醫生但有咩情之下咧，系未必一定需要。咁、你都同你个家人医生倾倾咧，最好啦。
2: 系咯，其实何医生而家嘅科技咧，我觉得好多时候咧，将一啲唔可能嘅事变成可能啦，系啊，即系以前都唔会咁样嘅，冇谂过一定系要对客，即系面对面见到医生噶嘛。但系而家就我觉得真系好方便咯，因为有时候可能有啲，例如有啲年长嘅朋友啦，佢哋譬如可能去到家庭医生嗰度唔系咁方便啊，路程又远啊，咁变咗呢一个的确确系真系帮到大家好多咯，我自己觉得。
0: 冇错，呢、這个。到現在為止咧，唔淨止係可能，其實已經好大嘅方面咧，已經係實現咗噶啦。
2: 係啊，
0: 喺今日喺 BC 省嘅市民咧，可以應用我頭先講嗰啲嘢。
2: 係啦、啊，所以大家咧真係都好幸福嘅，我哋呢度嚇。好，咁呢個時間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同何醫生傾過，唔該。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1: 更好消息，
1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4: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0: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5: 哇，雪糕车啊！
1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登地。
1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登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 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扫过门窗太阳房嘅加幅扫过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 咁啊，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啦，电子急救医学主管 ，BC 省卫生厅八一一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嘅。好，何医生，我哋继续倾下我哋嘅话题啦。咁头先咧，何医生讲到咧，其实八一一呢个 number 大家真系记住佢吓，有啲咩事半夜嘅话咧，可能有啲唔舒服都可以打去问嘅。咁啊，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啦，就系话，咦呢条热线入边咧，有护士啦，亦都有医生，医生系点样同大家去，即系有需要嘅时候去睇症咁样咧？
0: 嗯，冇错，我哋八一嗰啲护士咧，系好有好。

0: 佢哋個病人通常可以即刻收線，咁、
1: 嗯、
0: 然後咧啊，唔係過咗少誒，即係攞咗資料啦，咁、嗯、可以收線，咁由我哋打翻俾佢嘅。
1: 哦 ，OK。
0: 咁我哋打咧，通常係用電話開始同佢接談。
1: 係，
0: 但係好多時咧，講完電話嘅時候咧，講電話嘅時候咧，我哋話喂，可能我哋要觀察、
1: 哦哦，
0: 你准唔准許我哋去上網同你去互相誒、見面？
1: 嗯
0: 咁我哋發現大概六成到七成嘅病徵咧，就咁講電話咧都 OK 噶啦，唔需要一定上網。
1: 明白。
0: 啊、但係有三成到四成咧係需要上網見嘅。
1: 嗯嗯。
0: 即係譬如啊，我切親隻手指喎、
1: 哦，
0: 停咗血啦、哦，但係需唔需要入急救嗰度聯針啊？
1: 嗯
0: 咁
1: 嘅
0: 嗰啲情形咧、
1: 啊，
0: 如果口講咧就比較麻煩啲。係
1: 係係。
0: 我一睇到嘅時候冇問題。
1: 嗯。
0: 有好多時咧，個家長打我入嚟話：，喂，我小朋友發燒喎、
1: 啊。哦，係。
0: 哇，好呆滯喎。
1: 哦。
0: 哇，直情唔喐喎，咁樣。咁喺嗰啲情形咧，我哋一定要上網。
1: 哦，睇下佢點樣。
0: 係啦，冇錯、哦。因為咧，有好多時啲家長形容嘅時候咧，哇，真係病得好緊要，係嘛？
1: 係。
0: 一定要出，一定要去入醫院啦。係
1: 係係。
0: 但係有時咧，佢話好呆滯喎。但我哋上網嘅時候見到咧，嗰、那個細路仔仲喺度喺 sofa 嗰度跳嘅，
1: 哦，
0: 跳緊嘅。
1: 係係係。
0: 點解呆滯？佢通常咧，佢每分鐘都跳噶，但而家咧要一個鐘跳三四次啦咁。
1: 可能佢眼瞓都唔定。
0: 所以一睇呢個觀察係十分十分嘅重要。
1: 係、哦、
0: 喎，就喺嗰情形咧，我哋要用虛擬醫學，用埋呢個 video 去見個病。
1: 嗯嗯嗯，明白。
0: 係啦，
1: 好。好啦，咁跟住咧，我哋不如就系讲下 AI 嘅科技啦。咁而家大家都知 AI 科技越嚟越普遍啦。何医生啊，咁其实呢啲嘅科技又点样应用到喺我哋嘅管理健康嗰方面呢？
0: 系啦，
1: 嗯，
0: 或者同大家做一个短嘅介绍，乜嘢系 AI？
1: 好好啊，
0: 人工智能。咁其实人工智能咧系点样用电脑可以模仿到一个人嘅智能？模仿一個人的智能，
1: 是
0: 通常有

0: 要想一下。
1: 是。
0: 然后第三就是行动。Action。
1: 嗯，
0: 这三点是很重要的。大家都听过人工智能车，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譬如你的车停了在一个交叉路口，那车看到有红绿灯，有人在前面行，我们的车停，人家的车行，那就是探索。在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就思考了，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我一定是一个十字路口了。
1: 嗯，
0: 又看到那个探测到那个灯是红色，啊，我要停，所以他就按住个 brake 唔喐得，
1: 系
0: 咁呢个就系人工智能驾车。咁同一个道理咧，就系喺医学上边咧，我哋点样可以应用人工智能呢三样嘢，探索、思考、行动嚟到帮助你病人。
1: 嗯，
0: 咁呢个比较抽象啲啦。咁讲到实践嘅时候，对市民有咩帮助咧？
1: 系
0: 咁有几个大帮助。
1: 嗯，
0: 咁咧就第一可以帮助到市民攞到搜罗到好嘅资料。
1: 嗯，
0: 譬如你说，哦，我头痛，
1: 嗯，
0: 但不是平时咁头痛，今次头痛呢，哦，我睇嘢蒙查查，
1: 哦，
0: 而且我作呕作满添，而且我只手好似有少麻痹，
1: 嗯，
0: 你可以打细为人工智能，咁佢会俾翻啲资料俾你，
1: 嗯，
0: 咁所以话开始搜索资料嘅时候咧，系好有帮助嘅，
1: 嗯。
0: 第二个帮助咧，就系对市民咧，就系话，如果有咁嘅资料，如果要见医生嘅时候，我要问啲咩问题？
1: 哦，哎 ，AI 都可以教埋你。
0: 系啦 ，AI 咧就可以帮助你话，如果有咁问题咧，你见医生嘅时候咧，最紧要讲呢啲嘅情形俾佢哋听，
1: 哦，
0: 然后要探索呢啲嘅问题，咁可以帮助你自己。
1: 系，
0: 哦。咁如果需要嘅话，人工智能可能会问翻你，你仲有啲咩你想知道？
1: 哦，
0: 咁你可以用咗人工智能帮助你嘅时候咧，可以缩短咗少少嘅时间同你医生交谈。咁我哋咧，亦都認識到你有啲咩需要咧，我係直接去答你嘅問題嘅。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個第二個應用人工治療有幫助啦。
1: 係。
0: 第三咧就有好多醫療嘅術語咧，
1: 哦，
0: 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幫助你嘅。
1: 哦。
0: 咁點解會有醫療術語嘅咧？就係話，譬如你收到有啲你嘅血嘅報告，
1: 係，
0: 或者你收到一個掃描嘅報告，
1: 嗯，
0: 有啲字未必認識。

0: 係唔識，係。
1: 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幫助解釋某啲嘅字。
0: 哦 ，OK。
1: 咁你可以認識到，哦，呢個字，哇，係咪話我有癌症㗎？咁佢解釋嘅時候咧，唔係呢個只係其中一個考慮式嘅情形啫，未必係一定話你係有癌症嘅。咁呢咁嘅解釋咧，就可以幫助到大家。呢個第三，
0: 係
1: 第四咧，就係接受醫療嘅時候，如果人有啲咩問題，譬如個醫生話：喂，你要做手術喎。
0: 哦，
1: 咁通常當然我哋會解釋點樣要做手術啦。但如果你想深一層認識點解喺我呢個情形需要做手術咧？人工智能亦都可以帮助你作一啲详尽啲嘅解释，或者如果医生话你可能要做手术，但系下次翻嚟我哋再倾啦。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搜索咗啲资料啦，又翻去嘅时候问医生嘅时候咧，嗰个人工智能话你下次见医生咧，最紧要问呢个问题，咁可以令你清知道有咩问题。咁呢个系几个对大家都有帮助，希望
0: 系系系系咯。咁何医生，其实呢啲人工智能嗰啲资料咧系点样得嚟嘅咧？吓吓，点样？即系你譬如话，即系好似头痛咁啦，我喺个手机一打头痛，佢真系弹咗好多嘢出嚟噶啦。咁但系其实嗰啲资料喺边度嚟噶？
1: 系啦，通常嗰啲资料咧，就系喺个互联网里边，同埋所有已经系电子化嘅资料。而你可以用不同的門徑係搜索到嘅資料啦，人工智能咧會將佢全部係總羅咗一個地方，話翻俾你聽。咁所以咧，你條問題問得好好，點解咧？因為每一個人工智能嘅平台咧，搜索嘅資料咧，大部分一樣，但係亦都有啲地方咧係。有啲地方搜索嘅，第二啲平台冇搜索嘅，所以咧唔可以話作一個平台咧就認識到所有你需要嘅嘢。咁所以嗰個資料、那個數碼、那個數據喺邊度嚟咧，係十分重要嘅。所以通常我哋做呢個工作坊介紹俾大家嘅時候咧，就係我哋有五點嘅提示咧，就係話如果你用人工智能嘅時候咧，一定要因住點樣因住法咧。咁而家講個
0: 好好喎，五個 tips
1: 係啦，五個 tips。第一咧就係揾人工智能嘅資料咧，最緊要係唔淨止問嗰個問題，而進一步再問一個問題。咁點解咁講咧？因為人工智能咧，佢搜索資料啦，可能搜索到假嘅資料。因為出邊喺互聯網甚至係譬如種疫苗啊。有些是很準確的資料，但他亦都不避免搜索到一些假的資料入到去。所以呢，第一就是這叫 misinformation。第二個問題呢，就是人工智能呢可能自己作一些東西出來，自己作一些東西出來，即是沒有資料的，但他自己作一些東西出來，叫做 hallucination。咁呢兩樣嘢係有分別嘅。第一咧就係有啲假資料啦，第二咧就係自己作資料出嚟啦。所以通常我哋話用我哋提供咧用呢個人工智能平台咧，你問咗個問題之後咧，最緊要有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喂，你啲資料準唔準確㗎？
0: 即係我問翻佢，
1: 你可以問翻佢嘅喎。你可以問翻佢，或者第二個方法問咧，就係話你作出呢啲嘅提議係根據乜嘢嘅證據講出嚟？
0: 哦，
1: 咁佢会讲俾你听噶啦。
0: 哦 ，OK。
1: 有时咧，嗰个人工智能会直话：，哦，呢个系我自己作出嚟嘅。佢会噶，
0: 系啊，
1: 佢会噶。
0: OK。
1: 所以咧，问个问题嘅时候咧，有第二个问题跟住，去防止呢啲资料系比较假嘅。咁呢个第一啦。
0: 系。
1: 第二咧就系唔好净系用一个平台，用多几个平台。
0: 系系。
1: 因为而家我哋譬如搜索嘅时候咧，每个网站自己都会有啲人工智能喺度噶啦。
0: OK。
1: 唔好信一个。
0: 是看多一
1: 点。是看多一点。如果你说、我起码看两三个 ,OK, 又不是看到二十三十个起码看几个这个第二。第三很重要就是不要自己应用那些资料而不讲给健康服务人员知道。就是说不要说不跟医生谈我自己应用了不讲给人听。
0: 哦，即系佢信晒嗰个资料啦，即系个资料话你冇事，咁你就连医生都唔去睇咁嘅意思啊？
1: 一定要应用，一定要引用你用有嘅资料搜索到咧，一定要同医生倾，
0: 明白？
1: 护士倾，咁喺嗰个情况下，我系可以帮到你，就系话呢啲资料系准确嘅，因为我哋睇嘅时候咧话，哦几好， 八成的資料是對你有用的，
0: 是是，
1: 但是有一兩成呢有少的問題，
0: 嗯，是不是明白，
1: 但是呢我是醫生，我可以知道哪八成是準確，
0: 是，
1: 但
0: 是
1: 病人自己未必知道，
0: 是是是，
1: 所以呢要互相合作，
0: 嗯，
1: 這個呢是十分，這個是很重要的，
0: 嗯嗯嗯，
1: 所以這個呢也是第三。第四呢就是千祈不要放自己的資料上去人工智能，
0: 即
1: 是自己的電話啊，
0: 哦，
1: 名啊，
0: 哦，
1: 或者你住在哪啊，或者你的医疗 number 是几多啊，
0: 嗯，
1: 样，因为呢如果你一出咗去的时候呢你的资料你不知道去哪嘅，
0: 收唔翻啊，
1: 系啦，收唔翻噶啦，咁所以你问嘅问题呢，如果你去问嘅问题冇咗呢啲嘅自己嘅资料呢，
0: 嗯，
1: 就冇咗呢个私隐嘅呢个危机，
0: 系系系，
1: 咁，当然好多人话，啊，我唔会嘅，一定唔会做法嘅。但是呢有什么途径可能会做到你都不知道的呢，
0: 嗯，
1: 就是一，譬如你说我有个报告，哦，我要上载个报告，那要那个智能去解释。但是报告里面呢已经有了你的资料了。
0: 嗯，
1: 就是譬如你有个，健康的报告，或者你有个血的报告，那呢通常呢在那些报告呢有你的名字，有你的医疗 number， 这样，
0: 哦，
1: 一上载的时候呢就出了网了。
0: 啊，因为包埋你啲名字，你啲私人资料嘅，
1: 系啦，
0: 哦 okay，
1: 但喺嗰啲情况咧，千祈唔好做。咁，
0: 哦，
1: 有啲人话，哦，我影幅相啫，冇事噶，
0: 哦，
1: 咁但系咧，我哋嘅手机影相嘅时候，其实有好多资料喺后边嘅，即系话你喺边度影相
0: 啊，系啊，
1: 系，
0: 啊，
1: 你个 GPS 几时影，
0: 系啊系啊，
1: 咩喺嗰啲情况，哦，所以咧，其实你上咗一个画面啊，或者一个相。一个相的时候，
0: 嗯嗯，
1: 可能也都有些私隐在那里，
0: 哦，
1: 所以那个要十分十分小心，
0: 是
1: 在那个情形，
0: 明白，
1: 最后呢就是我提议呢，就是大家分享，不仅止跟医生分享，还有家人分享很重要，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譬如有些人自己比较忧郁一些，不要告诉别人听，我自己看，
0: 嗯嗯嗯，
1: 有时因为那些情形呢人家不知道的时候帮不到你，
0: 嗯，即系唔好收埋收埋啦，大家一齐倾啦，系咪？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嘅《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星期六理发线，移民法律问题，租务、物业、商业法，交通意外受伤及 ICBC 法律问题，刑事及家庭法，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6: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5: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6: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 1320，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请来的嘉宾有何健涛医生。何医生是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是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的研究顾问。何医生，好多谢你，再次倾下偈啦。何医生今次跟我们说，主要都是关于电子医学那样东西。刚才何医生都讲过，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些虚拟那方面的电子医学，有时可能是在家的。咁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即系准备啊，或者要留意嘅咧，何医生？
1: 系啊，呢个好重要。我哋通常工作坊亦都会倾咧，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你家居系可以做到呢个 digital health，可以做呢个电子医学嘅设备嘅。
0: 系
1: 啊，咁点样去准备？咁第一咧，有四样嘢同大家倾啦。第一咧就系、是要可以喺屋企准确咁check 到自己的、心跳、血压、血氧、你的体温和呼吸、这些我们英文叫 vital signs、这个是很重要的生命征兆、
0: 明白。
1: 在虚拟医学的时候呢，我们见病人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机缘可以说我们见病人的时候我们帮他验身，见到两样将来会有，现在未有。所以呢在现在的时候呢最好有这样准备。不是说我有血压高只有个血压计在家，因为个血压计呢其实对很多、病都有帮助。
0: 所以人人都要有一个。
1: 是的，我就认为这个很重要。第二呢就是怎样去有这个自己的电子病历。
0: 哦，
1: 要不只是有个网站，就是那个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 要懂得怎样去应用、所以这个要需要去练习去试下，不是只是上了网，而上网找到资料怎样去认识那些资料、这个第二啦，练习。
0: 是
1: 第三呢，就是怎样去练习用这个虚拟医学。因为想起上来的时候，哦，看电脑我都跟大家 FaceTime 过，跟家人都谈过。
0: 是
1: 但是看医生的时候通常在看光线、还有看你的背景，还有你的声线，还有你看的时候那个视野，这些呢都是要做一个准备的。所以呢最好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怎样去练习。通常我刚才提过，就是如果你家人医生有提供这个虚拟医学的时候，就问他有没有看了这个幻象的、虚拟的、如果有的话就有没有一些介绍。通常会有些譬如网站上面有 YouTube video， 就是介绍你如果你见医生的时候怎样做法、那些是很重要的、我们也会提供这些资料的、第四呢就是要做一个准备，就是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去哪里找病找医生，你自己医生知道在哪里去做虚拟医学好啦，有网站。如果没有的时候打911或打811或上网站811，那些是很重要的基本的常识和基本的设备，可以帮助到你进入这个虚拟医学或者电医学这个世纪。
0: 明白。好，咁何医生，嗱，好想同你讲下，问下你咧，嗱，点解你会对呢个电子急救医学呢一个嘅范畴咁有兴趣咧？吓，
1: 其实我觉得好彩，我系做一个医生，可以喺急救里边帮助到病人，尤其是一个病人入嚟嘅时候，我可以一对一去帮助佢哋，呢个系好重要，但我哋亦都认识到咧，有时有好多喺医学上面我可以帮助到系好好嘅。但亦都有佢嘅問題喺裏邊，有啲嘢我未必幫到。譬如果病人翻屋企嘅時候，我未必幫到佢翻屋企。或者佢入嚟之前，我幫唔幫到佢，亦都未必到。所以喺電子醫學方面咧，有幾個好重要嘅途徑咧，都係幫助到佢嘅。頭先我講過虛擬醫學啦，穿戴啦，人工智能啦，電子病歷啦，喺呢啲嘅地方咧，我哋有一個嚇可以幫助到病人。可以不只是在医疗方面帮助，而且用这些电子学的方面帮助病人。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因为我是做医生，而且做大学教授可以做研究，可以怎样知道去研究这些新的工具、新的电子途径去帮助病人，这个第一。第二呢就是怎样去支援我们的市民，使他们都认识到怎样去应用好好的应用，那我们可以配搭了，一起配搭去做了。 因為如果只是一方面知道，第二方面不知道，那大家有了一個不同的接觸，就是那個交接少了，
0: 嗯，
1: 那我們可以支援大家，這個就是公共教育那方面。第三呢，就是怎樣可以幫助政府立一些好的例，同埋做一些好的服務。咁唔淨止係一個醫院，唔淨止係一個急救室，唔淨止係一個城市，而可以全 BC 省都係應用嘅。即係譬如811咁，咁我覺得好彩可以做到呢樣嘢，幫助到全省嘅市民。
0: 嗯，
1: 咁最後第四咧就係點樣去同國際去交流，因為好多時咧有好多好彩就係情形咧就可以去唔同嘅國家，咁我可以去到佢哋嗰度去學習喺國外。有啲咩做法，我可以帶翻嚟我哋 BC 省，帶翻嚟加拿大。而我哋喺加拿大亦都有做到好多嘅調查，好多嘅領域啊，世界亦都可以跟我哋去學習嘅。所以呢個學習嘅交換喺世界上面係好好嘅。所以喺嗰幾方面，我覺得好彩，我可以做呢樣嘢。
0: 系好，咁就何医生嗱，对于未来嗰个电子医学科技发展咧，你会有啲咩期望？

0: 去醫療到病人，而且不只是醫療，而可以對他防止有病或者活得健康。
1: 嗯，
0: 那這個第一。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怎樣可以我們醫療人員或者政府可以同一起跟病人一起合作，使到這些的進度，這些的研究呢是安全地去幫助病人。
1: 嗯，
0: 因為有時你發現了一些新的東西當然好啦，但是新的東西如果哇原來還有害的，那就死火了。所以我們研究呢不僅只是發現新的途徑，而是怎樣認識到這些新的途徑呢是對病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這個就是第二。第三呢，就是怎樣去叫 scale up， 就是說發現了之後怎樣可以在最短的時候知道這些有幫助，而令全部的市民都是有這個幫助到他們，不是只是一撮的人。這個就是 equity of access of care， 就是說怎樣可以令到這個公平的個個人都可以有這個這樣的進度。咁如果做呢三點咧，我諗呢三點裏邊咧，喺將來嘅發展咧，係對呢個醫學、電子醫學咧有好大嘅幫助。
1: 嗯，好，咁就今日就好多謝何健滔醫生啦 ，Doctor Candle Ho 嚇，好多謝你，即係好多唔同嘅資訊可以介紹俾大家啦。始終科技呢樣嘢咧，即係我哋即係與時並進啊！我哋叫做嚇，一定要一齊咁進步，同埋就可以即係影響到即係照顧到自己嗰個健康嗰方面，其實真係非常之好啊！好多謝曬你何醫生，
0: 下
1: 可以嚟接受我嘅訪問。
0: 我希望大學可以幫到你，
1: 係
0: 而家我哋希望將來一定工作坊咧都可以幫到你。
1: 好啊好啊，咁希望下次再可以邀請到何醫生咧同大家繼續傾過啊！
0: 好啊，
1: 多謝你何醫生 ，OK，thank you，
0: 多謝
1: 啦，拜拜。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家做的？
7: 家福数据门窗咯。
6: 家福自豪佬专业数据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7: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数据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翰洛新闻岭附近嘅巴鲁山脉昨日出现新嘅山火，并持续蔓延。新闻岭全个地区经已下令，居民全部要疏散。该个地区喺今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指出山火将对生命安全构成威胁。火灾始于新闻岭西北方大约15公里处。该镇位于 Okanagan 湖的西南端，距离温哥华大约250公里。山火行动中心发言人表示，这场山火在星期五下午5:30首次被发现，并在大约3小时内蔓延至1000公顷。截至星期五晚11点前，火灾面积已达到5000公顷。这场快速蔓延的山火构成直接威胁，由新墨岭北部至到 Pitchland 需要疏散。居民必须立即撤离。当局指这个该地区有史以来蔓延最快速、火势扩散最快的火灾之一。本省的各个城市在今年10月17号星期六会举行市选。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该市选民会选出1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合资格并有意参选2026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在市政府网页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提名及参选资料包，或亲临市政厅去索取。参选列治文市选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在提名之前在本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2026年10月17号投票日当日已年满18岁，身为加拿大公民，并之前并未因为法律规定而损失参选资格。参选人士需要在提名期内提交文件。列治文的提名日期是由今年9月1号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结束。参选人士可以预约亲身前往市政厅提交文件，由市政府职员协助核对，以避免提名程序延误。预约可致电列治文选举办公室 Richmond Election Office， 电话是604-276-4100，或电邮至 elections@richmond.ca。参选人士都可以在律师、公证人或本省监誓专员见证下完成法定声明，然后将已填妥的文件以电邮方式提交至 elections@richmond.ca。如需要更多资讯，请致电604-276-4100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或以电邮查询。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讲明时间及内容。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4: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在接下来两年时间里面，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经由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 50% 甚至 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3: 跟着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离岸地区较远地方温度可能会更高，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是天晴，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多谢大家收听。
4: 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5: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我们今天再次请美容阁 Daisy 和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Sisley 这个新进驻美容阁的品牌。 Daisy 你好。
16: 是 Jacqueline 你好，大家听众你们好。哇，大家吃过 lunch 啦，可能听着收音机。那今天我们很荣幸也邀请了法国 Sisley 一个专业的化妆师和美容师，可以提供到 Sisley 的彩妆的示范，还有也可以试他的 facial、嗯。那再加上我们这几天购买我们 Sisley 的产品，除了有8折和75折的优惠的套装之外，还有很多丰富的礼物送给大家。听众噶，咁喺寻日咧，我哋就讲咗佢嗰个防脱发嗰个精华素嘅 serum， 哇个回响好好，无论男士、女士同埋啲妈咪咧，都专登嚟问下呢个 serum 点样用。咁、因为呢个 serum 咧，佢系好简单易用，每次洗完头滴落个头皮度做按摩，佢就可以令到你秀发更加健康生长，同埋冇咁容易脱发。如果我哋有恒心去，你连续用佢两三个星期，你发觉咧，如果我哋冲花洒咧，你见到啲头发咧跌落嗰个齿管度系少啲噶，呢个绝对系可以帮到大家解决脱发嘅烦恼咯。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自己亲身嚟睇下闻下，因为佢全线嘅产品仲用嗰啲植物嘅元素，个味道系非常清香，同埋一啲好自然同埋天然嘅味道咯。
15: 嗯，非常之香啊，好似植物嗰啲咧，你都可以想象。咁我知道有男士系列嘅啲事。
16: 系啊，因为 Sisley 除咗兼顾我哋女士啊、彩妆啊，同埋护肤之外咧、护发之外咧，当然有男士系列啦。佢嘅男士系列咧。好多男士都非常喜歡嘅，尤其是而家我新進有一個客仔咧，就係我先生啦，佢好中意佢個嗰個潔面 gel 啦，同埋佢嗰個面霜，因為點解咧？男士咧就最緊要快、靚、正。咁佢呢個潔面 gel 咧，我哋可以擺喺沖涼房裏邊咧，當佢哋沖涼嘅時間直接洗面咧，個面係好舒適、好清涼同埋好草本類嘅、男士一定中意。咁再加埋佢有佢個 toner 啦，係平衡翻佢嗰個皮膚，同埋咧好多時男士要剃鬚。咁佢嗰個保濕水咧，係可以當一個 after shave 用，即係等佢咧唔好有 razor burn 啊，唔好刺痛，咁跟住咧就可以用埋佢個面霜。嗱、面霜佢都有兩種啊，一種咧就係 gel 狀清爽型嘅，因為男士就夏天就好怕嘅、一個咧就去皺型。譬如一啲成熟啲嘅肌膚比較乾啲咧，就可以用個肌膚比較滋潤啲嘅。咁所以男士系列嚟講咧，第一佢好古龍水嘅味道，同埋一啲青草味。咁所以好多男士就中意清爽啦。佢個潔面即係你係一種涼浸浸涼快嘅感覺，同埋佢個 lotion 咧，譬如我哋剃完鬚茶咧，都唔會話令到佢嘅刺痛同埋個感覺好好咯。
15: 嗯，呢樣非常緊要，最緊要就係簡單同埋易用，同埋效果好。香水方面一個好靚嘅金色嘅蓋喎，
16: 是啊，因为法国 Sisley 咧本身亦都系一个贵族系列啦。咁佢个香水咧，第一支佢个经典香水叫做 Eau de Soie 咧，呢个咧亦都系法国一个好靓嘅雕刻师做一个雕像嚟噶。咁、你见到呢支香水，佢唔系一支香水贡品，但好似一个艺术品。其实喺法国 一個 museum 裏面咧都有呢個特別嘅女性嘅雕像喺度。咁呢個雕像咧亦都係非常之有 history 同埋有歷史喺度。咁大家咧佢亦都利用咗呢個雕像咧做佢呢個香水嘅蓋，而最主要唔係個包裝靚，而係佢裏面嘅香水嗰個元素同埋佢個成分係非常珍貴。因為點解咧？佢裏面係用咗好豐富嘅茉莉花。玫瑰花同埋呢個我哋所講嘅叫做令蘭花嗰個系列喺裏面，咁再加埋佢個底味咧係有豐富嘅 amber 同埋 musk， 我哋知咧 amber 即係琥珀味啦，同埋有呢個少少嘅麝香底，咁所以咧佢一個 top look 裏面咧已經可以俾你聞到有茉莉花味，有少少玫瑰花味，有少少令蘭花味，但係佢又好持久喎，因為好多朋友咧好多時話點解我用啲香水嗰頭噴完兩三個鐘頭可能揮發曬，就係因為個 base look 嗰度佢唔夠嗰個 base 個底層嘅味，而喺Sicily 嘅香水 Eau de Soie 裏邊咧，佢就喺個底層加咗呢個琥珀同埋麝香喺度，所以佢可以帶領到我哋嘅茉莉同埋嗰個花味係持久得好好，同埋係非常之 elegant 咯。我自己第二支嘅香水，我就係嗰陣時已經係購買佢呢支香水，因為我覺得咧 Eau de Soie 呢個香水咧喺晚間或者冬天用咧係好有女人味，同埋好 elegant。咁所以咧，亦都係我衷心推介。如果大家老經我哋時代坊美容閣，趁我哋今日有專業美容師同埋化妝師咧，自己嚟親身試下呢個 Eau de Soie 嘅咁特別嘅香水，同埋睇下嘅呢個防脫髮系列啦，同埋佢嘅護膚品同埋彩妆，因为我哋连续呢几日咧都有免费嘅 facial， 同埋有8次至75次嘅套装之外咧，仲有呢个彩妆示范。咁我今次预备咗好多好多 Sisi 嘅礼物要送俾大家啦，其中亦都包括好多我哋所讲嘅 shopping bag 要送俾你。有咩咨询打俾我啊，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喺下个星期一咧再同大家分享多啲美的传说里边有啲乜嘢好嘅推介俾你啦，好冇？
15: 多谢晒你，期待你嘅推介。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啊，拜拜 Sisi，
16: 拜拜。
17: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0: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1: 2026年8月8日，哇，几好啊！
22: 八八节啊，
21: 八八，
22: 你唔知啊？
21: 咩噶？
22: 八八节咯，台湾人嗰啲八八节啊，八月八啦，
21: 八月八号，
22: 快啲 say happy 八八节 to your 爸。
21: 哎，爸爸生父亲节快乐，爸爸节好。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AM320会声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先。咁啊，直播室有 Ben 黎小君同埋好搭档，同埋好搭档 Jeffrey 赵胜宇。同埋今日电话旁边有我哋赵
22: 德
21: 基
22: 律
21: 师
22: 嘅，大家好，
21: 大家好
22: ，Operator 哥哥好，大家听众好，阿 Ben 好，阿 Ben 爸爸好，
21: 今日系咪爸爸即系爸爸姐？好，阿赵律师，你可以打个招呼。
22: Hello， 德，
23: 系 Ben Jeffrey， 大家好。
21: 系今日请阿赵律师上嚟咧，可以同大家呢个民事诉讼嘅问题嘅。咁假如各位听众有呢方面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赵德基律师啊，
22: 系啦，得今日准备咗啲乜嘢同我哋讲啊？
21: 啊，或者赵律师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成日喺坊间咧，大家都应该听到啦。譬如话打官司咧，我
22: 攣你间屋，
21: 系啦，我攣你间屋啊，等你冇得变卖，边走啲资产啊，剩啊咁样。咁其实系咪即系所有嘢都系叫做攣嘅咧？即系话我钉你契咁。
22: 系啦，所谓钉咗你嘅契先，系咪就系叫攣咧？
23: 系。到我咧就想解釋一樣嘢咧，就係好緊要嘅，因為有個好大嘅分別。咁我越嚟越見呢啲 case 嘅。So 第一咧，個有個好個 lien 係咩咧？就可能你聽過呢個英文呢樣字啦，就即係話個 lien 咧，就係話你大部分咧就你贏咗你單 case， 咁咧就如果對方咧就需要買佢塊地定係買佢翻屋咧，咁咧佢咧就會還翻俾你咯。所以是个 lien 嚟嘅，但有一样咧就叫做英文就叫做个 certificate of pending litigation， 咁咧就系、是、个短讲咧就系、是、叫做个 CPL， 我谂你哋可以，我谂你哋听过噶啦，呢样咧就记得唔系个 lien 嚟嘅，所以最紧要个分别咧就 CPL 同埋个 lien 唔同嘅呢两样就，
22: 但系个 function 差唔多，我听落
23: CPL。是啱，所以个 CPL 系喺咩嘅咧？就即系话系个方法咧，就系、是、如果系间个打官单 case 系关于嗰块地，定系关于 嗰個即通常係間屋定係塊地嘅。咁咧就個受害人咧就可以放個 certificate of pending litigation， 即係個 CPL， 釘個 CPL 喺塊地嗰度咯。咁個 CPL 咧就係做咩嘅咧？就即係會話俾人哋聽，即係全部個 public。如果你做個 title search 嗰時咧，即係話依塊物業、依塊地、依間屋嘅咧，就係俾兩個人打緊官嘅，咁多嘅啫。OK， 就唔係即係話受害人贏咗，咁咧就對方一定要還翻俾佢啦間屋。唔係，就即係話俾全部人聽咧，就係依個物業咧打緊官嘅啫。
0: 誒，會唔會講明係打乜官司啊？
23: no， 佢唔会讲明嘅。唔会讲明。你谂咧，就通常你可以即系，如果越嚟越稳啊，如果越嚟越抄嘅咧，你都会知道噶啦。最简单啲 case， 边啲 case 会有个 CPL 嘅咧？就系、是、第一，关于离婚啲 case 啦。所以如果先生同埋太太有间屋嘅，咁咧个屋咧就系、是、个家庭个物业嚟噶啦。如果佢系打紧即系原来佢买咗嗰时啊，边个收几多钱啊？间屋咧就通常会有个 CPL 喺度嘅。第二嗰个咧就系、是、如果人哋即系装修间屋，定系做关于做嘢啦，帮一帮间屋嗰度，咁咧就系、是、屋主冇还翻俾嗰个人，咁咧就系、是、亦都可以放个 CPL 落嗰度咯。因为嗰单 case 系关于间屋嗰度噶嘛。第三样嘅咧就系、是。如果人哋爭人哋錢，咁咧就爭嗰個咧就有個 personal guarantee， 就即係話，如果我唔還翻俾你，你可以收翻我間屋啦，定係你可以收翻我哋啲物業啦，亦都可以放個 CPL 喺度嘅。
0: 因為都同物業有關。
23: 而家係，所以最緊要嘅就係、是、一定係要關於間屋，你先可以擺個 CPL 落去嘅。個問題而家咧就係、是。个 CPL 咧就直情系好好易放嘅啫，就、so, 我哋成日都讲噶啦，就系、是、受害人一开佢单 case 嗰时咧，就要 file 佢哋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即系开始单 case 佢个即系上庭个文件嚟嘅。咁、个上庭个文件咧，就你可能咧就会话 ，OK， 我咧就要放个 CPL 落依间屋嗰度，咁咧就一申请咗嗰时咧，就会申请去 land title office。咁 land title 咧就会睇一睇，系依个人咧就系、是、想放个 CPL， 咁咧就 land title 佢哋自己咧，佢哋会摆个 CPL 落去噶啦。
0: 我唔使经过法庭噶，
23: 冇乜检查嘅，
0: 唔使经过法庭，
23: 唔使经过法庭。
0: 哇，咁简单噶
23: ？No no， 所、so、以 land title 咧就最多咧就会睇一睇系咪关于依间屋，系咪即系个点样写嘅？佢唔会即系话，佢唔会谂系咪关于间屋定唔关于间屋。佢直情通常即系会放噶啦，
0: 但系如果关开前债嘅问题，都实掕你间屋噶喎，你争我钱，我实话，我攞你间屋嚟还啦，咁又算唔算咧
23: ？So no，
0: 咁、
23: so,
0: 又唔算。
23: 如果佢冇个 guarantee 喺嗰度咧，就难一啲噶啦。So 而家咧就系、是、睇一睇啲 case 嗰时咧，就系、是、有啲受害人咧就即系乜唔理单 case 系点嘅，佢咧就会放个 CPL 落去。
0: OK， 阿德，
23: so,
0: 我哋17分啦，我哋唞一唞先，
21: 休息阵先，
0: 有人圈紧我哋， okay. 我哋阵间翻嚟再继续讲呢个 CPL。
1: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2: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1: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6: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5: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7: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000二。
5: 包啲咩先？
7: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1: 好，欢迎大家回嚟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文思中中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赵德基律师
0: 嘅。咁啊，电话旁边有嘅，不过我哋等阿德 finish 埋嘅 CPL 先吓，阿黎太诶耐心少少等阵啊。
21: 系，赵律师请讲。
23: Yeah， 对唔住 ，yeah， 好快嘅啫，因为我觉得好紧要嘅。因为我越嚟越见啲 case 咧，就系个受害人咧，就系唔关于乜单 case， 佢都即系会放个 CPL 落去嘅。咁呢样咧，就法官咧就系话系错嘅。因为可能唔係關於間屋咁啊，就如果我買樣嘢俾你，你覺得係壞嘅，咁你咧就告我，你亦都放個 CPL 落我間屋嗰度，法官咧就可能話你錯嘅。
0: 咁但係 Land Title Office 就同佢放嘅嚇，
21: 佢唔查噶嘛 Land Title Office，
23: 因為佢唔理噶嘛，
0: 你亂咁寫個 reason 得㗎，
23: 佢唔查嘅。
0: 哦，
23: 啱係咯，就因為個法官點解咁樣講嘅咧？因為個 CPL 係好緊要噶嘛，就如果当系我间屋有个 CPL 喺嗰度，咁 Jeffrey， 我请你做我经纪，人哋想睇我间屋，佢一定会查得到。
0: 睇到 search，、哎、
23: 我唔买啦。
0: 系咁麻烦嘅。search 嗰时咁麻烦嘅，
23: 咁麻烦嘅，咁系咯，唔知道会结果几耐 ，right？ 咁咧就即系唔会买咯。定系我间屋啊、我个 mortgage 啊、要再申请啦。咁、可能咧就系、是、银行咧就唔会交个新个 mortgage 俾我。因为佢有个 CBL 喺我个 title 嗰度 ，so 个 CBL 咧就系、是、第一好有权嘅 ，so 最紧要咧就系、是、间 case 系关于间屋，你先放得落去嘅。因为如果对方上庭话个法官听话呢个 CBL 你要退销，因为唔关于我间屋嘅咧，通常咧就法官咧就会俾佢咁样做嘅。
0: OK， 咁。系喎，嗱，有冇期限嘅一个 CPL？ 系咪一定要打完官司先至？
23: 冇期限嘅，
0: 冇期限嘅。
23: 有，系一定要打官司先有嘅，但系冇期限噶嘛。咁你哋都知道噶啦 ，right？ 所以有时呢啲 case 可以拖成两三四五六七年都有噶嘛。
0: 喂，但系我又落个 CPL，
23: 时间，
0: 我又落个 CPL，、但系我又唔 bring you to court， 咁咪有排搞？
23: 系咯，有排搞咯，咁你。你依几年呢三四五六七年咧，你系你自己快地有个 CPL 嗰度，可能唔应该咁。
0: 咁好容易俾人靠海。哇！我知啊 ，Ben 间屋同我间屋两间屋晒埋晒卖紧。喂，佢间屋有人 offer，、我整个 CPL 落佢嗰度。
23: 系咯。
0: 咁咪靠海，咁你有排搞先至 remove 到。
21: 但有冇得 sue？ 假如系咁，有冇得 sue for damages？
23: 唔系，咁咧就 yeah。所以如果你系对方咧，你觉得个 CPL 唔应该喺你快地嗰度咧，你咧就会申请去法庭。咁咧就會解釋俾法庭聽話，喂，依單 case 受害人係告我嘅，係唔關於我間屋嘅，你可唔可以退銷個 CPL？
21: 我想問嗰個受害人，即係俾人放 CPL 嘅，可唔可以 sue for damages？ 因為好似 Jeffrey 話齋，佢無端端 for no reason
0: 係咯，惡性競爭，我 for no reason， 我作個 reason 俾 Land Title Office 照受噶嘛，
21: 係咯，
0: 咁會唔會告我嘅咧
23: ？Question 係咯。No， 佢告咧就唔可以告嘅咧，但你可以话俾法官听咧，就系、是、啊、你做嗰个 application 嗰阵时退销个 CPL 咧，如果你成功嘅咧，你可以问法官啊、对方人即系受害人可唔可以俾我哋个律师费关于呢件事？
0: 但系呢段时间都可能一头半个月、我要去法庭搞。
21: 要 cancel 个 CPL 要几耐啊？
23: Oh, I mean, 都睇幾快嘅啫。So, 如果你係覺得係你唔應該有嘅咧，就你咧就會申請個 application 上庭。依樣都係邊頭三個禮拜、一個月都可以搞得到嘅。
0: 喂，兩間屋同你爭緊賣，一個月已經買咗第二間咯，嗰個 buyer。
23: 依樣啱，係咯，yeah。So that's why 個 CBO 係好有權噶嘛。So that's why 法官
0: 即係可以亂咁加嘅，真係奇怪啲咯。
23: 就係話啱，
0: 貴唔貴㗎 ？File 個 CPL？
23: 如果唔贵噶，最紧要咧就 land title， 佢唔会 check， 佢唔会理。
0: 哇！真系呢个有呢个
23: 你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咧，就有呢样咧，佢就会加噶啦。
0: 哦，要有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先嘅，即系法庭俾个文件嘅要。
23: 一日一定要。
0: O K， 即系你唔能够乱作个 reason 嘅。
23: 佢
0: O K，
23: 佢咧就亦都唔会检查呢样系咪啱啊，系咪错？
0: 系即系未判都得，但系就你唔可以乱噏个 reason 落去。
21: 即系同佢讲话，哎，我要个 C P L
0: 系咯，廿皮同我钉下咩契咁唔得。
21: 明白，
0: okay， 明白。
21: 好，咁或者我哋接一接听众电话先啊，陈律师。
0: Hello， 雷太，多谢你等咁耐啊，雷太。
21: 雷太你好。
0: Hello， 雷太，
3: 系
0: 系你好。
3: 系啊，今日有律师咧，我都想讲下我自己嘅故事，咁诶，问下律师嘅意见啦。咁呢个事咧就系发生喺2025年8月30日。咁我有一个仔咧就系36岁，咁佢咧当时咧就同一个有一班朋友约埋10个人到咧，就去 Chilliwack 嗰个一个露营嘅营地嗰度。去即系野餐啊，就过一晚夜啊，咁样喺车嗰度过夜嘅。嗰、那个营地咧系一个收费嘅营地，系可以泊车喺嗰度玩啦、啊，烧嘢食啦、啊，咁样喺嗰度玩啦、啊。咁但系咧就佢哋就3点零钟烧完嘢食，3-4点烧完嘢食之后咧，就去有一两个朋友咧就落水去玩水，咁但系咧就喺几分钟之后咧就已经唔见咗我仔啦。咁佢哋周围揾，咁揾到去即系车道啊，通身地方啊，好多地方揾过啦。咁后屘佢哋都翻转头，咁去水嗰度咧见到一位浮潜紧嘅女士，咁就同佢讲咧，咁佢真系喺水嗰、那个喺水冇几远嘅地方咧，拖翻我仔上嚟。当时佢已经系救唔到啦，即系人工呼吸都救唔到啦。咁呢个咧就系、是、话啊，佢咁样佢哋咧就即刻打救伤车热线，咁啊叫车嚟送即系车走佢咁样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话呢个救护车咧就系、是。一路都是追讨紧嗰个救护车费嘅，即系佢亦都有信嚟话啊，如果你唔交呢个救护车费咧，就系、是、喺你遗产嗰度扣除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又系好似不近人情啦，呢、這个。咁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发生呢个事件之后咧，咁我亦都系。找过一些律师去问他可不可以起诉这个营地了。但是律师本来呢初初都说可以帮我的。但是之后他发了给营地有3封信。但是呢就完全没有回应。这个律师呢就后来呢也都是叫我们找另外一些律师，他就不接受我这个案件了这样。咁我覺得好似依家我哋好似無從揾律師啊，因為之後咧我哋都揾過幾位律師，佢哋都覺得唔接受我哋咁樣，亦都去嗰、那個介紹律師嗰、那個有一個部門咧，就幫我哋介紹律師嘅，咁佢都會介紹過兩位律師，咁之後咧佢都冇辦法係。帮我哋一路跟进啦，即系一路都系咁停下拖下拖下咁样，咁所以我就打电话嚟问下律师，即系有冇咩办法咧？我觉得佢嗰个营地咧就系冇咩辅导，即系照顾啲喺度使用者啦，同埋嗰啲佢有个牌嘅，即系话佢即系。責任自負啦，即係話，即係佢冇救生員嘅，你喺呢度營地，你就責任自負噶啦，咁樣。即係牌咧已經好細嘅，我問過佢啲朋友咧，冇，即係可能10个人去，可能得一個人知道有一個呢啲牌，咁樣。即係我可唔可以用呢啲咁嘅理由啊，咁樣去控告呢個營地咧？同埋咧，就喺我仔係8月30日意外嘅。咁但係8月28日呢亦都有另外一位青年人呢 就喺呢、這個這個湖嗰度浸親嘅。咁我覺得佢係咪嗰個有啲問題咧？即係呢個營地嗰、那個。即是安全性都是有些问题呢，那我想律师跟我谈下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0: OK， 黎太，首先我们sorry to hear 你的事件先。那就你说征询过几个律师呢，那个律师说不接你，他用什么理由不接你？
21: 他们觉得没得打。
3: 他即是说呢，就是他说你这个这样控告呢，你是不是只是控告的营地啊？而是公园局啦，即是有三个部门啦，即是都是你需要去告的。告呢就都不是说告那个营地那个责任，而是告他那个律师团队。那律师团队呢亦都不是好惹的，好容易斗得他掂的。同埋呢他的赔偿额呢亦都是好小的。最多是賠回你一些殮葬費，那那些律師即因為這些理由呢就不接這個 case 咯，
0: 就是說嫌麻煩嫌怕不夠打嫌賠得少，這樣不接，
21: 覺得經濟效益不是那 麼,、okay. 那麼大，但是
0: 你自己覺得呢？
21: 但是覺得是應該，我想黎太其實不是
0: 就是不是說賠錢的問題，
21: 一個是是那個那個心安，就是
0: 還有你要有沒有得打，有沒有理由打，那起碼他給個專業的意見，
3: 即是一路如果是这样，对他在那里的牛游客啊
21: 都有危险，
3: 即安全都很大问题。
21: 是明白。
3: 因为我最近都去过那个地方，也都有很多人在那里玩水啊、做这些水上活动啊，还有有些人在那里晒太阳啊，他有些桥有些浮桥呢，他去到那个湖的出边出了个湖起码有成十尺八尺的位置，那些桥你可以在那里玩啊晒太阳啊，也都是很多人在那里。
0: OK， 黎太，现在点半钟，我们要交回给 Operator 先，阵间回来之后呢，我们叫赵德基律师回应你，好吗？
21: 好吗？
0: OK，
21: 多谢你。
8: 快而准煲冬瓜。
9: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8: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9: 咁普通都要你教？
8: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9: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0: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蚊，现超值价900蚊，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坤 Ben 的。我们的律师是赵德基律师 Douglas 的，在电话旁边。刚才呢黎太就讲了他的事件出来，就曾经有几个律师都是告诉他，叫他都不用 pursue 这件事了。我想听一下赵德基律师的意见的。
21: 赵律师你好。
23: Yeah， 第一就好像你们说，就是维太对不起这件事发生了。All right，

0: 咁我直情可以话俾佢听咧，就话法律咧就唔系咁帮到你噶啦，依样就有时咧就系、是、有件事发生嘅咧，佢可能系冇人错嘅，可能依单 case 系咁样咯，
1: 即系意外。同埋头先你话法律唔可以帮到你嘅意思，改翻做白话，咪即系话冇得打咁嘅意思啊？
0: 冇得打，系咯，冇得打，风险太大，冇人告。冇人错，冇人罪，
1: 系即系嗰个 balance 个两边嘅。
2: 我谂啊，赵德基嘅意思就系话， yeah. 即系你去告，譬如话告公园局或者告嗰个营地，即系赵律师可能嘅意思就系话，佢哋揾唔到佢哋嘅责任，错嘅责任喺边一度吓，咁、所以就可能去用法律去诉讼嘅话，就可能。冇個人面冇咁，
1: 即係一來個揾唔到佢嘅責任喺邊度，二來佢個咁龐大嘅勢力，你即係變咗係
0: 啱。
2: 阿趙先生，等我哋照一照阿黎太太，佢有冇補充先，好嘛
1: ？Hello， 阿黎太，
3: 係啊。
1: 趙律師就係咁嘅意見咯、啊。你其他嗰啲律師係咪都係咁上下？
3: 佢哋都係咁上下咯，但係我覺得即係咁樣，好似對公眾嚟講咧，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咯，即係話。公都存在好多危机喺度嘅啫，同埋咧，我就觉得咧，中文嘅传媒咧，完全冇报道到呢件事嘅。
2: 哦，系
3: 咁，净系得英文嘅传媒先有嘅啫。咁即系话，你连续两日死咗人，都唔会有中文嘅传媒去，尤其是我哋系亚洲人，更加我哋都想去即系知。有呢件事俾人哋知道啊，要小心点样提防啊，咁样。
1: 我之前日嗰个都系，嗰、那个都系救唔翻啊！之前嗰、那个
3: 系啊，都系啊，两个都
1: 计唔计？讲俾我听系边个湖啊？
2: Chilliwack
3: 喺嗰个Culturnick
2: 噶。系啊 ，Chilliwack，OK。
3: 系啊
2: ，Chilliwack，Culturnick，Culturnick，OK。
1: 系啊，好抱歉啊，我哋个律师都系咁嘅意见俾你。
2: 即系我头先咪后都略略都问，即系问阿赵律师啦。咁即系其实那个关键性就系可能即系阿仔仔系可能佢自己系选择落水啦。但系假如我问赵律师，假如佢唔系选择落水咧，佢系唔知道佢系嗰度行跣咗脚落水嘅话咧，咁佢话咁嘅话咧就可能会有即系有 case 喺度嘅，因为可能系公园局佢冇将条路做得好，系咪？但假如佢自己選擇落水嘅話咧，咁、那個 case 就比較難啲，因為係佢可能都要負翻自己嘅責任，因為可能佢唔熟水性啦，或者佢冇 assess 個 situation 嗰度係咪個水流太急啊，或者太深啊咁樣樣。
1: 係，即係我諗一，即係大家
3: 律師可能就係佢行嗰個位係好平嘅，咁但係一前咗啲咧，就即刻一個大氹跌咗落去，咁樣呢個
2: 係啦，
3: 冇人知道係咩問題咯。
2: 系啊，即系抱歉，呢个系咯。阿赵律师就话喺法律上嘅话，可能会比较难帮到你啦。
1: 系啦，即系大部分嘅律师，我谂都系。
3: 如果你有好大嘅牌咧，或者有个图显示某一度地方系深咗好深水嘅，咁你要小心嘅。咁样好多人都会注意到啦，但系佢冇嘅，啲牌好细只嘅啫，冇人睇到乜滞嘅，即系十个人都系得一个人睇到嘅啫。咁佢见到朋友。都落水，佢就跟埋一齐落水，因为佢烧完嘢食，佢个身好兴，佢想落去浸下水。
1: 佢本身识唔识游水噶？
3: 佢好即系好基本嗰啲嚟嘅啫，佢唔系话精于游水嘅。
2: 明白，明白。
1: 因为头先啊，赵德基律师佢嗰个意见，其中一句说话咧就系话呢个都系成年人嚟噶，
3: 系三
1: 十六岁
3: 律师，
1: 系啊，
3: 因为你。你自己
1: 你嘅选择嚟嘅，
3: 你自己负责咁样咯，
1: 你嘅选择嚟嘅。OK 啦，阿黎太真系好抱歉啊，咁多谢你嘅电话，多谢你同我哋嘅分享啊。
2: 多谢
1: ，OK， 多谢你先 ，OK，OK， 拜拜，
2: 拜拜。
1: 好，我哋跟住听阿张生 ，Hello 啊，张生，
4: 系几位好，系
2: 你好，
4: 系想几样嘢请教，系讲翻嗰个 link 嗰度，咁头先即系想确认下，咁即系话。唔系猪啊狗都可以挤落去，即系如果系好似边个都得啦。咁但系即系起码都有个 money order， 即系叫做即系法庭判咗哦。譬如佢争你钱哦，系你错，你要赔俾佢，咁先系等得落去噶嘛？
2: 唔系
4: 话任何人哦，你争我几蚊，我就等落去，唔系咁噶。
1: 你讲紧呢个 lien 定 CPL 啊？
4: CPL 啦，等于就
1: 唔系 CPL 就一定要同间屋有关系嘅嘢咯。
2: 唔系，
4: 同埋有即系有间屋有关啦，同埋就算你借钱。譬如你话唔啱佢争我嘢，

0: 三間屋啊，咁頭先就燒住咗，都可以等咯。
1: 等陣，未先，未先，未先，未先，張生，唔關間屋事，仲要法庭判咗你爭佢錢，攞住個 order， 唔係連係連
2: 啊，連係講緊連啊。
1: 如果唔關間屋事，就係叫做連，就係要法庭判咗你先攞個 order 去。
2: 你講
0: 先。唔係話就出邊啊！你爭我買誒爭我粒糖啊！咁你低低位唔係咁噶係嘛？
2: 你講 lien 定係 CPL 先？係
1: 兩樣嘢嚟㗎嚇，關唔關間屋事先？唔
2: 係你講 lien 定係 CPL？ 你講清楚先啊，張生，你講係 lien 定係 CPL？
0: 就算唔關間屋
1: 嘅，唔係，我都係，我哋都唔好答你啦，我哋俾阿德答你。Hello 阿德，係我諗啊，張生將個 lien 同埋 CPL。又撈亂咗啦，麻煩你再清楚講多次啊。
3: OK， 呢樣成日都撈亂嘅，係啊，好緊要嘅。就係最緊個 CBL 咧，就係冇人贏咗嘅。OK， 第一，第二咧就係一定要關於，一定要係關間屋嘅。So 頭先張生咧就話，如果我爭你錢，你爭我錢咧，就我通常咧就個 CBL 就唔應該喺嗰度噶啦。
1: 嗯，
3: 但如果爭嗰個咧，就係、是、有個 personal guarantee， 即係個合同嗰度咧就寫咗咧，就話如果我唔還俾你，你可以收我間屋嘅咧，咁個 CPL 咧就贊成噶啦。
1: Okay， 因為講咗間屋啦。
3: 淨係我借，係不如果我係借俾你，你咧唔還翻俾我，我冇個 guarantee， 我冇間屋喺嗰度咧，你唔可以買個 CPL。
2: 明白。
1: 但你可以去法庭判咗個 order 之後就做個 lien。
3: 判咗 order 啱，判咗 order 之后咧，就你可以钉你个 judgment 喺嗰度咧，就系喺间屋嗰度啦。
1: 系啦，有个中文啊，冚唪唥都叫做钉。咁如果我哋普通中文人 lien 同 CPL 就张生咁捞到乱晒龙嘅时候咧，其实如果我哋乜都唔知道，我揾律师知嘅啫，唔系我自己做噶嘛，系咪啊？
3: 啱，
1: 咪咯，即系如果揾 professional 去做，佢应该知道系 lien 啦定 CPL 噶嘛。
2: 系啊，一定。
1: OK。咁、
3: 那個律師咧就應該話俾你聽，就你可唔可以咁樣做？
1: 係咯，
2: 明白。
1: OK，
2: 好，我哋接翻張生先。
1: 張生收唔收到啊？
0: 係咁啊 ，CPL 關間屋啦，嗰度贏咗先，就等得兩個。
1: 係，都話 CPL 係唔使贏噶咯。
2: 張生，其實你有冇真係用心聽過答案噶 ？CPL 係不需要贏，
0: 使唔使判啊？咁樣
2: 不需要
1: ，CPL 係未判。你争钱嗰个就要判完之后就 lien。
0: 咁你即系话咁啊，任何人都可以即系低位嘅
1: 咯。唔系任何人，多谢你啊，张生，我哋好多电话等紧啊，我哋讲咗三次啦，唔可以再讲啦 ，OK？ 俾人闹噶啦。Hello 啊，林生你好。
4: 呢个问题听落去好似好混淆咁，因为咧 lien 同 CPL，OK？、Okay?两者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会挤入你的地契里面的呢？
1: 我或者阿德那个、中文差少少，话晒土生，我哋同佢翻译咗啦。嗱，嗱，我而家我再讲清楚啲啊。如果唔关间屋事，唔关间屋事，你打赢咗官司，要对方赔钱，你可以lien佢。
4: 啊，是。
1: 如果关间屋事，你系未需要打官司，你去法庭攞个 order 都可以lien佢先。啊，唔系lien ，sorry CPL， 清唔清楚啊？咁样解释
4: 清楚，
1: 清楚啦。
2: 或者咁啦，林生，我谂阿 Jeffrey 嗰个咧就系 technical 啦。我谂大家净系需要知道嘅lien 嘅话咧，个法律效用嘅话咧，你应该系攞到钱噶啦，已经系基本上你
1: 判咗你，判咗你，
2: 咁基本上攞到钱啦，系咪先？因为
1: 判咗你未必攞到，判咗你可以去攞钱。
2: 系啦，即系你已经系赢咗噶，基本上
1: 赢咗官司噶啦。
2: 系啦。CPL 咧，唔系一个 guarantee 你攞到钱，只不过喂我唔俾你卖呢层楼，因为呢层楼打紧官司，有机会我赢，有机会唔赢，但我就话俾你听，呢层楼打紧官司。
1: 好啦，林生头先你个 question 系咩？
4: 系我，但系两者都会喺你嘅地契嗰度证明，
1: 都见到嘅。如果人哋 title search 系见到嘅，
4: 哦，咁样我想即系lien呢个问题咧就好普遍。我所知道有人跟你整间屋啦、啊、吓，佢、啊、收钱收得唔够咁样，好似佢认为唔够啦。我又要 coffee time 啊，又成啊乜嘢乜嘢啊，咁当然要求过甚。
1: 嗱，林生 hold 住你先 ，hold 住你先。头先你话有人跟你整间屋，即系间屋嚟噶啦，咁就 CPL 嚟噶啦。
2: 唔系，佢都可以lien嘅。
1: 嗱，我俾翻阿德答
2: 啦。只不过林生，你要记住lien嘅话咧，就唔系好快脆可以去到法庭俾到你。但系 CPL 嘅话咧，假如听阿赵律师讲就话，假如你file一个notice of claim， 跟住之后去填到厅就话俾你听，我已经file紧噶啦，我就即刻去录 CPR， 即系个程序就快啲嘅 CPR。
1: 俾翻阿德答啦，阿德德，阿德喺度，系阿林生个问题，用翻你亲口再讲多次，系啊。
3: 好，你哋系啱晒嘅。
1: 我用广东话翻译咗你嘅广东话啫，
2: 唔系我系翻译啫，我唔系香港翻译嚟。
3: 系你哋啱啊。
1: OK， 我睇下林生收唔收到。
2: 所以嗱，讲真啲 ，CPL 咧就一个非常之快脆 fast 嘅 process。你攞住个 civil claim 话俾 land and title， 即系填到听听。我而家系有个litigation， 即系有个官司系呢关于呢层楼嘅，我就摆个 CPL 落去，咁就好快脆 register 咗噶啦。但系 lien 嘅话咧，就可能要经过法庭判落嚟，先至可以有个 lien 嘅，个时间系长啲嘅，系咪咁嘅理解啊？阿赵律师，
3: 系
2: ，OK
1: OK，
2: 好，请等等啊。
1: Hello， 林生，收唔收到？
4: 咁样 CPL 即系话咧，有人同你整嘢，佢认为唔满意，即系收嘅钱唔满意，咁啊 CPL 咯，系咪？
1: 佢系可以噶，
2: 佢系可以啊，系佢好快脆地将你层楼 CPL 咗。
1: 系咯。佢唔会拎你，因为拎你仲要同你打官司赢咗先拎你啊嘛。
4: 系，
1: 但系 CPL 佢唔需要话佢 file 个 claim 已经可以拎个 land title office CPL 你啦。
4: 你觉唔觉得加拿大嗰、那个
1: 儿戏咗系嘛？
4: 儿戏得太
1: 儿戏咗系嘛？
2: 我认同，
1: 系咯，我都认同啊，
2: 绝对认同。
4: 对我哋屋宇咧，即系寝食难安。
1: 系啊，儿戏咗。兒戲咗啲，我都覺得係。
2: 係啊，絕對認同，即係好似 Jeffrey 話齋，
1: 即係可以靠害噶嘛。
2: 係啊，可以靠害嘅，真係。
4: 係，證實咧，我認為咧，如果有一個秘密地方咧，你攞咗個地契出嚟，仲好得多。
2: 咦，冇意思，嗱，攞咗地契可唔可以拎咧？依個嘢問問啊，問啊。
1: 嗱，下一陣間翻嚟，我哋再講呢樣嘢。阿林生 hold 住先啊 ，hold 住先啊，我哋而家45分鐘，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先。阵间翻嚟，阿赵德基律师会解答你呢一个问题。阵间翻嚟见。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嘅《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VIP 门票80元，
8: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嚟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坤阿 Ben 嘅，赵德基律师在电话旁边。咁上一节林生问乜嘢啊？
2: 上一节林生就话，咁假如我攞咗地契出嚟嘅话，佢仲可唔可以摆个？连即系钉我契咧，我攞
1: 即系好聪明地，我攞咗个契出嚟。
2: 我攞个契咁仲钉唔钉到咧？咁赵律师可以解释一下。
1: Hello， 好 ，Hello， 得
2: 赵律师。
3: 系 ，OK， 属 BC 省咧就冇咧，就张纸咧就系话直情张纸就话我
1: 系
3: 屋
1: 契啊咁嘅嘢冇嘅，
3: 全部都系电脑嘅，全部都系 electronic 嘅。
1: 嗯
3: ，Alright， 所以你可以即系我自己而家。任何人，即系世界任何人可以做个 search， 就话依间屋依个地址边个系个屋主嚟嘅。
1: 系。
3: 咁咧就系、是、OK， 我揾到啦。咁咧，咁我可以见到间屋咧，就有冇个 CPO 喺度啊？有冇第二啲 lien 喺度啊？有冇个 mortgage 喺度啊？
1: 系，咁
3: 全部都可以知得到。
1: 我谂啊，林生嘅意思咧就系话，我知道阿 Ben 就嚟要钉我契，我就成个屋契所谓啊，所谓成个屋契嗰个 true copy 攞咗出嚟。咁攞咗出嚟之后，咁仲有冇得钉咧？
2: 我都冇契喺手落。
3: 梗系有咯，
2: 梗系有
1: 电脑噶嘛，
3: 间屋嘛，你仲系屋主嚟噶嘛？
1: 系，即系你嗰个 copy 攞得出嚟啦，但系 land title office 仲有你个 record 噶嘛，佢随时可以做嘢噶嘛。
3: 系咯，
1: 系咪咁嘅意思 ？OK， 我问一问，阿林生系咪咁嘅意思啊？
4: 系啊，
1: 系咯，即系仲可以嘅。你攞个 true copy 都系叫 copy 嚟嘅啫，嗰个真嘅地契其实冇嘢嘅，无形嘅喺个 land title office 电脑入边噶。呢个一个好嘅 system 嚟噶，即系冇人可以伪造。
4: 我所知道系电脑化，
1: 系啊。
4: 但系如果咁样，听到有啲人话攞咗出嚟唔见咗地契，
2: 买唔到楼，
1: 系呢、這个又系真嘅。但系即系 land title office 唔同你做嘢，即系你因为佢要搞清楚你嗰张 true copy 点解冇咗先，所以都要搞好耐咯。
2: 但系钉你契仍然可以照钉，
1: 钉你契仍然可以照钉。
4: 哦，咁样。你觉得即系加拿大嘅法制好混乱，不得止，
2: 认同
4: 保护唔到真正好嘅人，有阵时真系我都拧拧头。我讲嘅系咁多。
1: O、okay, K，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2: 我好认同啊，林生。
1: 阿罗德，作为法律界嘅一部分，你觉唔觉得你唔 comment 得噶？
3: 即系嗰啲下面都呢样都有，个 C P O 都有道理嘅，因为对。通常受害人最惊边样嘅咧，就系、是、如果单官司咧，就系、是、真系关于间屋啊，定系关于个物业嘅咧，佢、最怕边样嘅咧，就系、是、对方咧就即刻卖咗佢，咁就冇钱啦，冇个物业喺嗰度啦，就冇得攞翻。So 呢样系有个 reason 系加拿大有呢样。最紧要嘅咧就是、你唔可以 abuse 佢。
1: 系嗱，我搞清楚嗰、那个，
3: 即系乜单 case。
1: 我搞清楚个过程点样去攞个 CPL 先，最好梗系揾个律师帮你去啦。咁律师去法庭嘅时候，咁佢就要都要写个 reason 点解我要 CPL 佢噶。
3: 亦都唔需要嘅，
1: 唔需要 reason。
3: 有时咧就不过 reason， 不过 reason 唔需要即系话系个好个 reason， 系、
1: okay.
3: 个啱个 reason 定系个错个 reason。
1: 但系如果我乱咁作一个 reason， 后来 find out 错嘅，我又使乜负刑事责任噶？
3: 有。
1: 要
3: 喺
1: 下面
3: 嘅
1: 签名噶嘛，
3: 咁咧就入。所以如果对方咬得到咧，就听我讲。
1: 系，
3: 如果对方咬得到咧，就系话呢个 CBL 咧就唔应该喺度，因为唔关呢间屋嘅咧。咁法官咧就会退销佢。
1: 系，
3: 咁咧就法官咧就可能会罚个受害人咧，就系话你要俾依关样依个 application 对方嘅律师费，因为你做错一样。
1: 但系嗱呢个就唔关间屋事啊，但系如果我老作一样嘢关间屋事咁写出嚟咧。老作你可能唔知道啊，叶凡，我系乱咁写一样嘢，关于间屋事。
3: 可以，因为就对啊，我谂咧就系、是、可对方可以点样做嘅咧，就可以即系告翻个受害人咧，就英文叫做个 abusive process，就即系话你咧就系、是、特登咧就用法律用法庭咧就系、是、作呢单 case 嘅，咁、咧就系咁系咯，咁。我想过法官会怎样讲的呢，就会说 OK， 这个受害人全部都是错晒的，没关系的，没道理的了，可能你要赔晒全部对方的律师费。
1: 赔费就事少啊，会不会法庭会觉得喂你的 statement 是老作的、哦、那即是讲大话、哦、
2: 即是 misrepresentation。
1: 不是啊，直情在法庭讲大话、哦。
2: Fraudulent。
1: 那很大话的、哦、应该。
2: 算不
3: 算 fraudulent？ 可能 yeah,
1: 对。不是咯。咁罚大镬噶，你罚钱、哦，你一搣紧个 statement 嗱、
2: 哦，唔系你呢个再探讨啦吓。咁但系阿 Jeff， 你都未问到一个重点，就系、是、我要申请个 CPL 嘅话，成个程序系我系咪首先要个 notice of claim 先 ？Do you need a notice of claim before you can file a CPL？
3: Of course you do.
2: Okay.
1: Okay.
3: Definitely.
1: 即系你唔系喺法庭攞个 CPL， 你喺法庭攞个 notice of claim 啫，抌个印啫，佢抌个印俾你噶嘛，你等佢时间抌个印啦。那个 claim 使唔使法官抌印嘅，定系嗰啲 clerk 可以做噶？
3: 个 clerk 做嘅
1: ，clerk 做即系好快。
2: 基本上你填完个表，
1: 填完个表拎俾佢，抌个印，
2: 抌个印，
1: 咁你即刻可以去 CPL 噶咯。
3: 明白，个系，我亦都明白。最紧要咧就系冇人呢样开始呢个 process 嗰阵时咧， 冇人會理你單 claim 係好定係唔好嘅，
2: 啱定係唔啱，
3: 全部可以錯曬，亦都可以啱曬。
1: 總之你話乜，佢同你抌個印，你一 file 咗俾錢，
3: 你抌
1: 個印係
3: 咯。你話乜咧，佢會抌個印喺嗰度噶啦，啱。
1: OK， 但係呢個印係即刻抌啊，定係都要排去嗰啲叫做咩啊？因為你見官咧有兩種噶嘛，真係有啲係直頭喺門口等行入去就得噶啦嘛。
3: 好快嘅，好快嘅，
1: 好快嗰、那個 OK， 即係一日搞掂噶啦，可以。
3: 係咯，
2: 嗯，明白。
3: 啊，你申請，你 line up 嘅啫。
1: 哦，系
3: 咁。如果嗰度冇人嘅咧，就佢即刻急
1: 嘅
3: 人。
1: 嗰个 process 叫咩名啊？你喺 call room 门口排队嗰个 process 叫咩名？唔同真系上庭嗰个时间嘅。
3: 因为两种。你去个 register 嗰度。
1: 系。跟住佢话咩啊？佢边度咁样？你等啦。
3: 通常咧就系、是、通常呢啲嘢咧就全部个律师行会帮你搞噶啦。你好少咧就会
1: 自己会。
3: 上法庭系咯，
1: 系 ，OK，
2: 呢啲都比较技有几有技术。
1: 但系个头先我哋想知嘅就系、是，原来真系可以一日搞掂。
2: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其他、
3: 哦、你
2: 因为其实吓头先好多听众都混淆咗，就成日要话啊要打官司。
3: 你唔系一日添噶，你通常你
1: 半日搞掂，如果真系排，咪你排队快咪得咯。咁啊，即系
3: 好快噶。
1: 嗱，再 recap 一次 ，CPL 系你攞咗个 notice of claim。去法庭 registry 抌个印，你就可以拎 land title office。land title office 见到你有个 claim， 佢就即刻同你做噶啦。就 lien 咧，就系要法庭判咗你啱，你先至攞个 order 去 land title office。两样嘢，应该我哋讲咗第四次应该好清楚啦。
2: 咁啊，有第三样啦。嗱，我先讲咗 CPL 啦，讲咗 lien 啦，咁 charges 咧，
1: 普通一个 charge 咧，
2: 系啊，普通个 charge 点样样咧？
1: 我喺个 title 度。
3: 个 charge 咧就即系个 mortgage 咁样咯，就你公屋如果你银行公屋咧，就佢咧就会放个 charge 落嗰度，就即系话，如果间屋买咗嘅咧，就你咧就要还翻俾依个先，还翻俾依个第二，还翻俾依个第三。
1: OK， 系啊，即系有第一、第二、第三咁样嘅。
2: 咁呢个就同 lien 就唔一样啦。lien 嘅话就系啱定错啦 ，charge 就冇啱定错，只不过话我有个我
3: 冇啱定错，
2: 系啦，冇啱定错噶嘛，系咪啊？
1: 是没啱定错的。
3: 是。
1: 也都没时限。啊、我成日想知道呢 ,lien 有没有时限的。
3: 通常就如果你一有个 judgment 的时候你就会即刻 file 下去的
1: 了。是。
2: OK。那 file 个 lien 下去那个 lien 自己本身可不可以 last 10-20 years?
1: 是咯会不会的
3: 哦、因为它会 last 到即是间屋在那里几耐的咯、
1: 哦。last 到你去、你去 take it out。
3: 是咯。
2: 哦
3: 咁你如果系
2: ，go ahead。
3: 如果你系觉得你系觉得个受害人一定要而家买间屋嘅咧，你亦都可以申请法官咧，就系逼佢买。
2: 咦？咁你头先讲话申请法官逼佢买啦，系咪先？即系我想 recover 翻我啲钱啦。咁有冇 limitation act 话你一定要你 put 个 lien 就一定要
1: 两年
2: 之内
1: 要告
2: 我，
1: 我
2: 要一定要 foreclosure 你间屋要攞钱，有冇咁样嘅咧？
3: 最好咧就系、是、最好就如果你系咁样做咧，就即刻做，
2: 即刻做，
1: 即刻做。
2: O K，
1: 即系但系我譬如话我买间屋，你又整个 lien 喺度，咁、我可唔可以我未买之前叫法庭拎走你个 lien 噶
2: ？lien 啊，梗系唔得啦 ，C P L 先得噶嘛 ，lien 嘅话已经判咗你输咗啦嘛，
1: 我还钱咪得咯。
2: 咁啊，还钱嘅得啦，还钱就个。
1: 因为
2: 即系哪怕，
1: 不过你都唔可以讲大话。
2: 我冇讲大话，好简单啫。我成日我可以譬如话，你讲得譬如好技术性，你隔篱买我又买屋，我就话佢个成日啲树过嚟嗰度，我而家就 claim 佢。咁我冇讲大话，啲树过到嚟。
1: 唔系，仲有可以话，佢曾经 guarantee 过我话俾间屋点样去抵押价，噏啫嘛。
2: 唔得唔得，咁样咁得。
1: 我 proof 唔到啦，咪咪冇
2: case 咯。而家好多树过到嚟噶嘛，咁我话佢棵树过到嚟度，咁后尾我输紧啦。但我入咗个 civil claim， 抌咗个印，我去。摆咗个 CPL， 我样样嘢都系真嘅，样样嘢都系真嘅。但系后尾我 case 一定输紧嘅。咁但系你就俾个 CPL 落咗去，其实对 即係對陪你間屋啦，係好唔公平
1: 的。咁有啲人冇樹整過嚟噶嘛，咁即係我淨噏啫嘛。我話你曾經同我玩掼蛋，你話輸咗會俾間屋我，點解你唔俾我 CPL 你？因為提到間屋啊嘛。咁之後原來唔係，因為冇證據，我冇證據啊。法庭判嘅時候我先冇證據，審嘅時候我先冇證據。咁喂，我冇證據啫，我唔係講大話。你判講唔到我講大話噶嘛？冇證據啫嘛。OK，anyway， 五十九分啦。
2: 好多謝，
1: 多謝阿德，話今日有啲即係好新鮮嘅嘢，咁啊。
2: 好
1: 得多啲好啲嘅，
2: 嗯，多谢赵律师，多谢 Jeffrey， 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连线先，
1: 多谢大家听众，多谢 Be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下个礼拜继续，你仲喺度啊嘛？
2: 喺度
1: ，OK，
2: 系啦，
1: 好，下个礼拜见，
2: 拜拜，
1: 拜拜。
1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4: 工作有压力，
15: 生活好压迫，
14: 点算啊？
1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官员话，尽管有雾霾，但系大温地区空气质素今日系有所改善。根据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大温哥华及菲沙河谷中部地区空气质素目前被认为属于低健康风险。虽然呢啲地区嘅山火烟雾已经开始消散，但系菲沙河谷嘅东部地区仍然系中度健康风险。官员指出，空气质素状况会根据风向同山火活动而迅速地发生变化。根据大温哥华地区表示。随住沿海风势将烟吹向东面，预计空气质素将会之后进一步地改善。不过，由于靠近本省同华盛顿州嘅山火，菲沙河谷东部地区烟雾浓度仍然系略高。当局建议喺山火情况持续变化下，居民需要密切注意当地嘅空气质素更新情况。喺过去几个星期，加拿大同埋美国一直喺阿拉斯加附近嘅北极水域悄悄地追踪两艘中国破冰考察船。根据美国海岸防卫队称，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在7月驶入白令海的美国专属经济区向北航行。近年来，中国科学考察船每年夏季出现在北冰洋，这个引起加美安全及国防部官员担忧日益增长。有飞机船只追踪专家表示，加拿大皇家空军一架 CP-140 侦察机自7月初以来一直在阿拉斯加执行任务。加拿大国防部星期五经已证实，呢架飞机一直喺同美国协同监视两艘中国嘅船只活动。国防部发言人喺份书面声明里边话，加拿大联合行动司令部正在积极监控北极地区海上交通，包括雪龙号同埋雪龙二号呢两艘船，目前都系加拿大专属经济区域以外作业。去年加拿大军方启动项名为“纬度行动”嘅专案，改善监控北部水域。并与太平洋的盟友，包括阿拉斯加附近的白令海上进行协调。加拿大皇家海军经已派出护卫舰渥太华号和北极近海巡逻舰 Max Benny 号和 Robert Hampton Gray 号以及空军侦察机参与行动。国防部表示，加拿大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人员和海岸防卫队破冰船 The Grosselier 亦都参与了这项行动。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同一列货运列车发生相撞，20名乘客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昼，两列火车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大约60公里的什克里尼亚里附近相撞。当时客运列车有26名乘客。现场的画面显示，客运列车车厢有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调查。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到死亡人数上升至9人，目前仍有14人要留院治疗。泰国警方继续就枪手开枪动机和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会明日召开记者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 警员在14岁枪手的电脑里面发现他自上月底多次搜寻美国校园枪击案的资料，至于用于用来行凶的9毫米口径手枪，在其祖父名下合法登记。港台记者雷毅报道。
19: 泰国警方发放片段，14岁枪手在学校建筑物内的走廊向课室开枪，其他学生四散，枪手之后急步离开。配备盾牌长枪的特警到场，在这间有大约3000个学生的学校逐层搜查，确认安全之后指示课室入面躲避的学生离开。开枪的少年最终自杀身亡。警方说用作行凶的9毫米口径手枪在他祖父名下合法登记，现场留下几十发子弹，至于行凶动机还在调查。警员在他的住所搜查，发现前门由外面锁上。男学生的73岁祖父服尸一楼厨房，并在二楼睡房发现74岁祖母的尸体，相信枪手先击毙两个人再到校园行凶。警方又搜查那个14岁男学生的电脑，发现他自上个月底起多次搜查美国校园枪击案的资料。那个男学生的叔叔向警方透露，男学生父母离异之后至少同祖父母一起生活，经常玩电脑游戏，性格内向，很少外出。事发前没有表现出有压力的迹象，亦都没有同同学争执。泰国总理阿鲁廷说，现行法例限制非公务人员在住所外或者公众场所携带枪械，警方会加强检查和执法。香港电台记者雷毅报道。
18: 香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高峰期，预计未来工程数量会持续上升。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0: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到鲁班先师庙出席建造业界活动，他在同场举行的青年鲁班选举颁奖礼上致辞的时候说，建造业界的改革转型正是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赋能新世代，人才是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21: 这些的方向不单止是提升我们建造业的效率和安全，也都是推动我们整个建造业走向更高質素的發展。咁要進一步提升我哋嘅競爭力，關鍵當然係在於我哋要有人才，尤其是係與時並進、善用科技、擁抱創新嘅人才。
20: 凌漢豪強調，政府會繼續大量投放資源，做好培訓工作，支持年輕人喺建造業長遠發展。
21: 無論你已經係入咗行，或者係將會入行。我们都希望有多元化的培训给到大家。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我们未来几年的工程量都会持续上升，所以建造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非常的殷切，所以我很鼓励大家积极装备自己去迎接这些大量的工程量和我们亮丽的前景的。
20: 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8: 跟着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离岸地区较远地方温度可能会更高，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2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5: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15: 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够钟卫生语
1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大家好啊！是时候听够钟卫生语啦。
7: 你好啊，
8: 我系李子威啊，
6: 我是沙啊。
7: 好像想讲我的名字的感觉的，大家好，小雨又一个礼拜了耶、yeah!
6: Hello, hello, 是啦，那不知道大家过得怎样，那我两位拍档一如以往都是这么精神啦，你们好，
8: 精神精神爽利，
6: 是啊，
7: 精神精神精神，
6: 是啊，我知道呢，因为其实我们呢、多数呢，我发现我们的我哋三个几有默契噶，我哋嘅默契咧，多数都会喺年尾嘅时候咧去旅行嘅，系咪啊？都算系、哦，
7: 唔系啊！我平时系3月底4月嘅多数，
6: 系咩？
7: 系啊，
6: 系威哥，
8: 威年尾嘅，
6: 系咯，威哥，我留意到佢多数系年尾嘅，
8: 因为天气好啲啊，
6: 翻去嘅天气好啲，系系，我都系咁谂。我都是回亞洲的話，我都是多數是年尾的，即因為那裡呢反而呢就沒那麼熱啦，那這裡又冷喎，那最好好像季候鳥這樣回去避一避寒啦。那麼講起旅行呢，現在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呢，有個趨勢叫做旅居，
7: 有，絕對有，
6: 嗯，旅居顧名思義，即字面上去解釋就是旅行加居住啦。咁依家咧好多嗰啲YouTuber 啊，或者有啲網紅咧都好中意旅居嘅，即係話我去體驗下呢個地方，跟住咧我今日就即係拍啲片喺呢個地方，哇啲生活係點，跟住過一陣咧佢又可能搬去第二個城市啊或者國家噶啦。咁我覺得依家大家追求的其实都是体验生活，即是想啊体验这个更加多不同的东西啦，咁所以旅居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活动，是的，
7: 是啊，不是应该这么说，因为呢即特别可能在香港啊或者一些比较繁忙的城市的朋友仔呢，咁啊，佢哋住喺嗰度，有時候覺得個節奏咧唔係好啱自己啦，然之後咧又覺得自己嘅工作，因為科技進步嘅關係，即係可以其實喺邊度做嘢都得嘅，咁啊變咗就多咗佢哋想話啊，其實嗯，我而家有咁嘅資源，我要做自己想做嘅嘢，要感受一下不一樣嘅地球某一處嘅風土人情，咁就即係變咗多咗人去做呢樣嘢嘅，我就覺得。而且咧，譬如喺香港咧，即係節奏快啦，跟住咧，其實你住屋嘅環境咧，就話真係即係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咧，即係狹窄嘅屋企嘅空間。咁如果你话租金差唔多嘅话，其实点解唔可以去下其他地方试下住下呢，咁样。我自己呢排其实有睇到一个阿沙话斋啦，一啲 YouTuber 啦，咁亦都系佢系香港嘅。好似系唔知26岁左右嘅一个男仔嚟嘅。咁佢呢就去咗巴黎度旅居喎。咁啊，我又见到佢嘅生活真系好有趣嘅。即系佢document自己，即系譬如 呢排熱浪都好緊要啦，點樣樣喺熱浪下嘅巴黎住呢？咁樣樣即係原來唔係咁容易教空調喎，就算你有錢，而家亦都買唔到喎，咁樣樣即係會分享好多去旅行旅居上遇到啲麻煩咁樣樣嘅，我覺得都係好有趣嘅。
6: 嗯，係啊，係啊，真係都幾特別嘅。咁啊，首先喺度啦，都因為咧，我哋今日咧其實都係有啲想跟個旅居這個呢個有個少少的討論，但係首先我就講下我在網絡上面揾到關於旅居的定義。其實咧，旅居簡單啲嚟講就是在非原居地度進行一個長期的居住生活方式。但係長期呢個意思咧，其實就冇一個好明顯的日期嘅，即係冇話一定要住夠一年啊或者幾耐嘅。咁但係個重點咧就是你要係慢，即係慢慢咁樣生活。你在那里的生活不是说想着要去观光啊，或者一定要去赶些打卡位的，即你可能真的要去那里买菜啊煮饭啊，好像平时当地人的生活这样啦。那当然你可以好像刚才小雨所说，哦，你可能已经是会一边在那里体验生活的同时都已经有工作的了，可能是远距离的，即可能你本身那个是做 IT 嘅，咁你可以帶埋份工去嗰度做嘅，又或者你去嗰度咧係翻學嘅，上一啲語言嘅學校亦都得。咁最主要嘅意思咧，就係真係體驗當地嗰個城市嘅一啲文化，係啦。咁呢個就係簡單咁樣，即係佢解釋旅居啦。咁我今日咧點解會想同大家傾呢個咧，就係因為咧喺前嗰 part 我睇咗一個人嘅 post 啊。咁佢就話咧，佢嚟緊咧要同個小朋友咧要去泰國清邁度旅居啦。咁咧個日期咧好開心啊，因為佢就唔急住要翻去啦。咁啊，因為小朋友又放假啦，咁啊準備咧要喺嗰度旅居30日。咁我就覺得哦，哇，都幾開心喎，因為好似嗰個媽媽咧好期待，好想體驗呢個地方。咁但係咧樓下嘅嗰、那個留言咧，大部分係啦，網民嘅留言咧，大部分係即係一面倒係即係話佢唔係啊嘛，咁都叫旅居，咪最多叫旅行，冇事啊嘛你嗰啲咧，即係有冇定義錯啊咁樣？咁所以我就想問下大家，你嘅覺得喺呢個情況之下，佢係旅居定係旅行咧？咁首先講下佢係講咗佢喺清邁嘅啫，咁已經租咗 Airbnb 嘅。咁就会喺嗰度生活30日，
8: 30日睇得乜嘢啊？能唔能够系透彻啲睇啊？定系肤浅咁蜻蜓点水啊？
6: 咁所以阿威哥嘅定义系觉得始终都唔属于旅居，
8: 旅行，
6: 旅行
8: 唔系居住。
6: OK，咁小雨咧，
7: 嗱我自己咧就其实即系要俾我知道。各位朋友底系啦，佢到底系如何地居住咯？即如果佢话其实咧，我一个礼拜又走去第二度，又再感受一下嗰边，再跟住又另外一个礼拜感受嗰边，即系嗰边系个 base 咁样样，走嚟走去，走嚟走去，我就觉得呢样嘢唔太算旅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其实咧，我幼儿园都帮我个女兒。找到的啦，他在这里读一个月的幼儿园，那我呢就负责呢就在这里研究一下泰国菜式，接下来其实有机会的话呢我就在这里开餐厅这样。我如果是这样的话都有少少女女地居的，但我觉得呢真正的女居呢都起码6个月以上咯，姐姐。
6: 哦，系啊，原来你有觉得呢个啊，
7: 唔系，因为咧，我觉得旅居你真系要感受嗰边嘅人民风情，即系隔篱邻舍都起码要好熟啦，开始，即系唔论佢对你好定唔好，即系我知道嗰条友系做咩噶啦，咁样样，咁你先真正系嗰度嘅居民咯，我觉得系咯，就咁样样咯。
6: 明白。OK， 咁我其实我自己睇咧，我就觉得，我当然啦，唔可以太短啦。咁我觉得其实一个月咧又唔系短嘅，我觉得都 OK。咁就当然仲要睇埋，即系如果讲真一句， 如果你话我今日假设啫吓，梵蒂冈咁样嘅一个地方咁细，三十日
7: 端啊你
6: 足够噶啦。咁但系我嘅意思就系、是，咁你究竟系好似你话啦，佢系一个地方。如果佢话佢一直三十日，佢都系租咗喺嗰个地方度住啦，亦都系佢真系三十日都喺清迈呢个地方。我觉得喺我嘅定义系算旅居噶啦。因为他是真的居住，而最重要是他体验当地文化咯。即是他真的去，哦，我真的可能在那里生活的煮饭啊，好像是说，如果他小朋友甚至乎有在那里有些课程的读些书的，那我觉得他真的可能他在这三十日里面他已经知道以后呢，啊，来到这里，啊，搭什么巴士，啊，其实都可以用什么交通工具，很熟的了。即是平时呢由这里去哪里呢，可以搭哪条线，那样那些呢我觉得其实都即到他三十日完了之后他带回去的，他是对于清迈这个地方很熟悉，已经是知道，哦，当地人呢最喜欢去哪个超级市场，啊，街市里面呢有些什么，啊，或者平时买东西那些他们，哦，几多点啊，这间的，啊，菜是最漂亮的了，那我觉得已经都很有體
7: 驗。如果他可以知道這些，我就會覺得他屬即是在旅居裡面是會屬於是旅居而不是旅多一點。但有一樣東西呢，我因為我自己去過澳洲 working holiday 打工度假，那個一年期間呢，我真的覺得有一點是屬於居住那裡的。但是呢居住在那裡那個 moment 呢，我很感受我是屬於悉尼人的一份子的時候呢，是什麼時候呢，就是我真的已经受够了那边的那些 trains 啊，它 delay 得很紧要。
6: 嗯。
7: 跟住然之后即是，啊，有些市容你开始嫌它，你知道它市府 不出手，开始嫌它了。我觉得这些是即是你代表到你自己是一个居民咯，即是只有居民才会开始有这些思想。
6: 哦，
7: 即系旅行嘅人，佢觉得哦 ，OK， 呢个影响唔到我，冇所谓咯。我嚟呢度一个月，即系我好快走噶啦，又唔会关我事嘅。即系呢啲咯。即系如果佢系会开始在意嗰边嘅垃圾，话哇好乱啊，街道点解我要投诉去市府？即系如果佢可以做有做到类似呢啲咁嘅嘢，有咁嘅近身嘅话咧，为大众有咁嘅近身，唔系净系自己。我觉得佢好累堆噶啦。
6: 哦 ，OK， 即系都系心态上啦。
7: 系啊，系啊，系。
6: OK，OK， 好啦，咁啊，嗱，我哋今日即系，当然我知道每个人心中咧对旅居嘅定义都唔同嘅。咁啊，我谂啊，小月都会有呢种想去体验旅居嘅心态嘅嘛。
7: 系体验过啦。
6: 即系有冇第二啲地方啊？除咗澳洲之外啊？即除了澳洲有冇啊？所以
7: 澳洲之外，其实澳洲有很多的城市我都想再去居住一下嘅，旅居一下嘅，即譬如黄金海岸啊咁嗰啲，我觉得是好正嘅。即我好羡慕当地人咧，可以不介意人哋唔着鞋去啲商场嗰度啊，咁样即系好想做个 local 咁样嘅。Anytime 着条短裤无啦啦行街，就走过隔篱沙滩有个靓泳咁样嘅。
6: 嗯，
7: 即想嘅，咁啊，其次我就其实想试下云南嘅。第一，我系一个好中意食菇菌类嘅人啦。
6: 嗯。
7: 第二，我听讲云南嘅即系咖啡又好啦，跟住人民嘅情操又真系好开怀啦，好慢啊，即系唔系慢嘅，即系轻松咯，嗰边嘅生活。
6: 嗯 ，OK。
7: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一起去旅行，不是旅居，
6: 是啦，如果大家都有
7: 一起做什么
6: 团去先，我想阿威哥就是旅行一点，就是简单一点，我想阿威哥非常满意他现在的生活，那也是好事的，无论旅居还是旅行都是开心事，希望大家都继续可以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啦，那我们休息一阵，一阵回来继续够钟喂鲨鱼啦。
4: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9: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4: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9: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0: 法国 Sisley 护肤
2: 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0: 温哥华店油水龙炖包汤6.9元一磅，新鲜开边排骨3.8元一磅，新鲜韭菜牛肉6.8元一磅，珍宝红肉物有5.9元一个，大池橙1.4元一磅，台湾高丽菜6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元一磅，急冻广式烧鸭半只7.5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10.4元一罐，利锦记海鲜酱3.6元一支，
3: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24: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5: 高中卫生语
1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7: 欢迎回到第二部分的卫沙语，在这里继续有小雨在大气点播跟你聊天。是啦，上个礼拜呢就跟大家开展了讲不一样的一些岭南非遗。之前呢就跟大家讲过有呢个英歌舞啊、醒狮啊、飘色咁啊，嚟紧呢几个礼拜咧，都同大家讲一啲咧，特别系喺广州嘅朋友仔咧，会欢喜啲，氹得佢哋开心啲嘅一啲非遗啊，讲嘅系咩咧？咁啊，上个礼拜开展咗咧，讲呢个饮茶啦，咁啊，饮茶呢一个活动咧，其实真系一个岭南嘅非遗嚟嘅，咁啊，更加咧系直指广州嘅非遗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同大家讲咗，咁啊，饮茶咧一盅两件好啊，食晒四大天王好啊，其实咧呢啲咧，都係飲茶附帶嘅一啲嘢，咁啊最主要咧就係、是、飲茶係一款廣東人嘅生活模式啦，咁啊主要咧其實飲茶咧就係、是、同三五知己聚一下，一齊傾下偈、吹下水，咁啊補充翻啲水分，跟住可能補充嘅水分嘅時間有啲長啊，咁啊要醫埋個肚嚇。舊時咧嚇上個禮拜同大家講過啦，咁啊飲茶咧仲係有少少娛樂嘅元素喺裏邊嘅喎嚇，咁啊以前有得譬如聽下粵曲啦。睇下現場粵曲 band 喺度 live 啊，現場蹦蹦撐咁，蹦蹦撐咁樣啦。咁啊，亦都有以前話係鬥雀嘅嚇，帶自己心儀嘅嗰只靚靚雀去到茶樓，同其他雀友分享下。咁亦都係話咧。有時候好多嘅生意咧，係要喺茶樓先傾得成啊。反而譬如佢啊喺公司啊，太過正式嘅場合咧，有機會咧，佢哋嘅生意咧冇喺茶樓傾咁成功喎。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另外就要同大家讲下饮茶嘅一啲冷知识啊，吓，咁啊，从古到今，到底饮茶嘅文化有啲咩变化，都同大家讨论一下。第一个冷知识啊，咁啊，你如果其实都了解到嘅话咧，代表到咧，你可以得闲咧，同唔系好了解饮茶文化嘅朋友仔讲下吓。第一个就是咧，点解饮茶系叫饮茶，并唔系话叫做食点心啊？因为食点心睇落去先系真正嘅意义喎。咁啊，最早嘅饮茶文化咧，其实系源于古代嘅驿站同埋茶馆啊。好多朋友仔咧经过呢啲茶馆啊、驿站啊，都系咧因为口渴啊吓，需要饮啦，饮下水、饮下茶而聚集起身嘅。咁啊，后屘咧喺广东咧呢啲驿站咧就觉得俾茶客观饮咧其实系唔够嘅，咁啊慢慢咧加入一啲小点心。咁啊，但系咧重点咧都系一直以茶为先嘅。咁啊，所以咧大家。 就要提醒身边有啲唔係好懂飲茶文化嘅朋友仔，讲返俾佢听，点心点心其实唔係重点呀、啊、食点心嘅重点茶实係叫飲茶。第二个冷知识就係点解呢，一坐低呢好多时候呢服务员呢就会俾一壶嘅清水你啦，跟住然之后呢就又俾个空兜俾你啦。咁啊，如果你话你喺广东长大，当然呢就会知道啦。其实呢就係为咗消毒嘅。咁啊，仲更加之呢係为咗啊，可能上一手飲完嗰个茶壶呢，要嗰个茶壶留低啲茶渍啊，茶嘅味道啊。咁样如果用白开水啊，滚水烫一烫浸住个茶壶先呢，咁可以帮自己你哋嘅茶壶呢洗干净下，等佢一尘不染，冇任何嘅想要为客人嘅茶嘅一啲茶渍喺里面。咁啊，变咗咧喺好多广东嘅茶楼里面咧，呢一种咧，又系传统嘅习俗，加上少少嘅仪式感噶，已经成为咗。咁啊，第三咧就系、是、好多时候人哋帮你斟茶嘅时候咧，咁啊表现谢意咧，我哋就会敲下张台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最经典嘅呢个饮茶嘅礼仪嚟嘅。咁啊，故事咧好多朋友都知噶啦。咁啊，就系咧乾隆皇帝咧吓，据称啊吓，喺微服私访嘅时候咧，咁就亲自帮佢啲臣子去斟茶。咁啊，微服出巡啊嘛，咁啊，梗系唔可以当众揭露身份啦。咁啊，通常系喺皇宫嘅时候就要跪噶啦，咁大礼喎。咁啊，为咗唔俾第二啲人知道原来皇上喺度咧，佢哋就以手啊吓，手指嚟代呢个跪礼啊吓，咁啊敲下台面啦，象征咧去双膝下跪多谢乾隆皇帝嘅喎。咁啊，呢样嘢咧就流传到依家。咁啊，好多时候咧，人哋帮你饮斟茶嘅时候咧，你都会话敲下台面啊，多谢人哋嘅喎。咁啊，第四咧就系咧茶咧，饮茶嘅茶其实唔系乱咁嗌嘅，好多时候咧就系要配搭唔同嘅点心啦。咁啊，有时候咧亦都系因为咧可能啊。大家有不同喜好，咁啊，呢壶咧就系俾热气嘅家嫂嘅，呢壶咧就系俾唔够精神嘅老爷嘅，咁啊普洱咧就可能啱老爷啦吓。咁有时候亦都系话咧系配搭食烧卖啊、叉烧包啊、凤爪嘅，因为佢哋嘅特色咧、特点咧就系去油腻啦。咁亦都系咧好多上咗年纪嘅朋友仔挚爱啊，即系如果你话同第一次见对方嘅屋企人喎，要喺茶楼见面咁啊，点咩茶咧？最好咧试下普洱啊，再唔系咧再嚟一壶嘅铁观音啊吓，咁啊配下虾饺啊、带子饺啊，因为咧佢哋嘅铁观音嘅茶味咧就香浓啦，但系咧又唔抢鲜味喎。嗱，如果你话热气嘅话咧，而且你嚟紧想点一啲煎炸嘅点心嘅咧，就要点下菊花茶啦，又或者茉莉花茶啦，因为咧佢系可以清热啦、解腻啦，同埋咧花香系好明显啊，入口咧比较轻盈啦，咁啊最啱咧亦都系话啲小朋友有时候真系有时候好曳啊，食好多甜嘅嘢啊，帮佢哋解下腻、清热解毒添嘅。咁啊，小雨咧其实咧就较中意咧龙井啊吓，咁啊因为佢系白茶啦，咁有时咧就带一啲甘甜爽口嘅味道噶嘛，亦都系好衬啲海鲜类嘅点心。咁啊，唔知道你又同唔同意啦？咁有时候咧下午茶嘅话咧，其实咧就比较受欢迎嘅就会有寿眉啦。咁啊，佢嘅茶名咧就温和，咖啡因就较低咁啊。所以如果你话饮下午茶嘅话咧，下次咧就试下点寿眉啦。系啦，咁啊讲到点解好多长辈中意饮普洱咧？咁啊，因为咧其实咧普洱嘅呢个发酵程度通常比较高啊，去油腻嘅感受咧就会比较好，而且咧对胃部嘅刺激咧就相对少啊。呢个讲紧熟普洱啊吓，咁啊有时候咧。 配粤菜啊，油腻少少啊，譬如干炒牛河，你叫厨点咧配搭呢个咧就最啱啦。咁啊，所以好多长辈咧都会唉好中意讲话，我要冇你啊咁样样嘅。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啊，我唔想饮都唔紧要，你额外嗌一壶都冇问题嘅。饮茶真系好 casual 嘅，对于广东人噶嘛。如果你话啊，原先唔知道嘅喎，你知道啊，真系，诶，几好喎，又懂得少少嘢咯。跟住如果你话啊有呢度有其他朋友仔咧，唔系广东人嘅，想去饮茶，系咧机会咧去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学到嘅少少嘅冷知识啦，对于饮茶嚟讲咧，原来广东人系咁有研究噶。咁睇下时间先，时间咧系去到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继续有威哥带俾你嘅喂鲨鱼，唔好走开。

咽喉管受阻啦，中耳里边嘅鼓膜嘅压力冇办法达到平衡，咁你耳仔咪持续被塞住，咪出现咗头晕啊、耳唔舒服啊、耳膜损伤啊，甚至乎啦、仲会流鼻血，听力都冇埋添。咁样有咩办法令到呢个耳管里边打通佢呢？好简单嘅啫，就话打下喊路啊，搵香口胶照下佢啊，吞啖水啊，揿住两个耳仔窿嗰度咧，喷喷气咁谷一谷佢，你都觉得只耳仔咧卜一声弹咗出嚟噶。咁呢个就话等个空气流入中耳嗰度，平衡鼓膜两边嘅气压。咁做呢啲动作之前咧，你就要醒当噶啦。咁你瞓着咗又点去做呢？系咪咧？咁喺飞行途中，你咪瞓下睇戏啊都得啦。但系为咗等只耳喺空气压力骤变起飞降落嗰一刻咧，好受一啲，咁所以咧喺嗰阵时你就应该系清醒，唔好瞓着觉，做呢啲嘅动作，耳仔减轻咗啲负担啊。名人嘅格言，彩妮佢话：聪明嘅人咧，只要能够掌握自己，就乜嘢都唔会失去噶啦。一个人知道自己点解而活嘅咧，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嘅生活啦。话说金罗嘅爷咧，就系战国时期秦国嘅宰相，好大嘅官吓。今日一日，金罗见到阿爷爷喺后花园嗰处行来行去，腾嚟腾去，唉声叹气：爷啊爷啊，你有乜嘢唔开心嘅事啊？咁啊，金罗就问佢阿爷咯：唉，阿孙仔，乖孙，你阿爷啊碰到难题咧，都唔知道大王听咗边个嘅挑拨啦，话要食公鸡生嘅蛋，咁啊搞到满朝文武百官想方法去揾啦。咁嗱，限期就三日啦，要喺规定嘅时间里边，若果揾唔到公鸡生出嚟嘅蛋咧，咁都大家有得睇啦。金罗一听。是哦，天下事边有咁样噶？大王真系唔讲道理喎、哦！不，阿爷你唔使担心，我有办法。听日我替你上朝啊！咁啊，第二日金罗咧真系替佢阿爷上朝啊，不慌不忙进宫而去啦，向皇上施礼请安。秦王见到系宰相嘅孙金罗啊，哼，细路仔！你咁热火啊！你阿爷呢？大王啊，阿爷今日唔嚟得啊，喺屋企里面生细路仔啊，所以我代替佢。细路仔乱讲嘢，男人点会生仔噶？大王啊，你既然知道男人唔能够生仔啫，同样道理。公鸡亦都唔可以生蛋噶嘛，咁大王叫臣下去揾公鸡生嘅蛋啊，咁点为难咗佢哋啦？秦王听到，咦，有道理啊，细路仔聪明聪明，于是乎秦王就收回成命啦。故事讲完，嗱，对不合逻辑嘅说话咧，你唔使急于即刻反驳嘅。你可以顺住佢嗰种不合逻辑嘅思维去相应言行，引导对方自己去谂通佢嗰种唔通嘅思维啊嘛。我哋讲下胡同埋何呢个发音吓。王羲之做官嘅时候，有个后生嚟到衙门嗰处告状，经过询问呢。王羲之好快就了解到案情啦，原来后生仔屋企家贫一无所有，阿伯临死之前呢，就向当地一个乡绅呢要咗块好细嘅地嚟到埋葬自己嘅。呢个乡绅同意佢要求，就讲明你攞一壶酒嚟报答我就得噶啦。咁冇几耐，老人家死咗啦，咁后生呢就送去一壶酒。想话攞呢块地嚟到葬自己嘅阿老豆啦，同埋系对乡绅嘅酬谢。
点知你嘅乡绅呢，盲横抢个后生仔嘅酒，将个

掉喺地下。明明讲好要用一壶酒嚟报答噶嘛，点解你送嚟一壶酒啊？嗱，枪身讲嘅一壶嗰个壶咧，就系壶泊啊，成个壶咁大嗰个壶啊，唔系装酒嗰个酒壶啊。后生仔迫于无奈，所以就嚟到王羲之呢处告状啦。你讲嘅系实情，不敢有假。好，咁啊，王羲之第日就带住几个人咧去到乡绅屋企。咁乡绅见到，哎呀，官老爷到啦，啊，等佢写翻几个字，标榜咗喺墙上边啦。咁王羲之又冇推迟啦，写咗几个字之后咧，乡绅就好开心，表示对王羲之嘅谢意。就乡绅就话：啊，我应该送啲乜嘢俾你好呢？啊，我要一壶鹅。咪王羲之顺口讲出嚟噶，佢嗰个乡下话嘅鹅啊鹅鹅鹅鹅咧，就等于个河嘅音嚟嘅。咁啊，呢个乡绅，送只鹅啫嘛，有咩咁紧要啫？于是乎咧，第二日就送只鹅俾官府嗰处去啦。王羲之就话：当时讲好系一河湖啊，你点解送嚟一只噶？大人，我唔系用河嚟到计数噶噃，系以只数嚟计数噶噃。既然我系以只数嚟计嘅，咁嗰湖酒系咪用湖大湖嗰个湖嚟到计数啊？乡绅听咗之后啦，唔敢再向年轻人攞酒去咯。嗱，贪婪嘅人呢？必定中意占小便宜嘅，就是、利用呢一点，等佢损失得更多。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喺一个监狱里边，一个犯人冇被判死刑，但系就被枪毙咗，都冇判佢死嘅，点解会？枪毙佢噶，呢个囚犯啊，原来佢想越狱啊，越狱嘅时候被狱警啊开枪打死咗啊。

0: 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道中卫生语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欢迎大家收听最后一节的道中卫生语。
6: 哇耶！
5: 有阿沙和小雨在这里，咁啊，我哋两个咧话后生就我唔会认后生，我都唔会，我都替阿小雨谦虚啲讲，我哋都唔会认自己系后生嘅一辈啦，即系唔系嗰啲年好年轻噶。
6: 但系唔好讲笑，依然有人觉得我系廿零岁，或者甚至系少过廿岁。我唔知点解，我觉得系我系逆长紧咯。
5: 系啊，恭喜你啊！
6: 冻龄装当中，
5: 咁你咁样讲，我都成日俾人。即系话吓，你已经系两个小朋友，妈妈系完全唔似喎。
6: 唔系阿沙系真系系夸张到咧咩地步咧？即系好多听众朋友唔知道阿沙嗰个冻龄系乜嘢一回事啦。
5: 咁夸张啊？
6: 唔系即系呢样系有少少赞嘅，但系咧生完 B B， 我的确觉得阿沙嘅年纪开始会有长到啊，终于开始长。
5: 即系唔系真系讲真咧？你唔够瞓啊？你嗰种疲累咧？我是讲真的，真系生一个的时候我都觉得、啊、自己都 handle 到，但是生了两个之后，即系嗰个生都不是最辛苦，是照顾嗰一下咧，
6: 哇，赌气嗰嘢咧，持家嗰嘢咧，系咪啊？
5: 所以点解人哋话比较内耗、内耗呢？我终于明白，即系嗰种情况咧，系你不得不内耗咯，因为你始终遇着细路仔，你又不可以下下即系。你又要同理佢，即系例如佢食到好邋遢，或者佢好似我个细女，依家佢开始自己食嘅，佢会食到好邋遢，但你知道冇得拣，因为佢系 B B
6: 小朋友 B B 系啦，
5: 佢仲学习紧，咁但系你见到哇，成地都系食物，你个心又好辛苦，咁嗰种咧系不得不内耗，系做唔到，即系真系会咯，所以我谂一下抑下屈屈下系会显示咗喺自己个样度咯。
6: 系啦，咪讲阿沙嗰个逆长情况系咩先啦？就咧想当年啊吓，我同阿沙差唔多时间同期入电台啦，阿沙比我早啲啦吓。咁啊，但系咧我同阿沙嘅年龄咧系有一段
5: 冇啦。我想讲一只手指数得晒，所以一只手数得晒，
6: 啱系一只手啊，
5: 系一只手，系
6: 啦。咁啊，其实都唔少噶，喂，一只手数得晒、哦。你谂下，小学一年班到小学差唔多毕业、哦，
5: 咁我哋都可以喺同一间小学里面啦，
6: 都勉强嘅，会俾佢恰咯，系啦。咁但系咧，呢个状况咧就即系譬如大家喺电台度啦，咁啊会有啲嘉宾啊，嘉宾主持啊，或者有啲宾客啊嚟到嘅，咁啊会见到我哋两个妹妹仔啦。但系好多时候咧，就会将我同阿沙个年纪咧调转咗嚟形容、哦。
5: 嗯，
6: 即系譬如有个小朋友会即系嚟到我哋电台啦，跟住咧可能佢嘅家长咧就会对住阿沙讲，叫佢姐姐啦，姐姐。点点点，跟住咧行过嚟咧，会叫啊阿姨，即系会叫我系姨姨咯。
5: 唔系嘅，我觉得唔系，不过
6: 珍视你噶，唔系夸张啊，首先。
5: 唔系咁咧。首先我要多谢阿小雨啦，讲咗个事实出嚟。不过依家唔会噶啦，依家系好正常，即系我谂大家都会见到，都系叫我姨姨啦。咁但系，但我觉得呢啲
6: 记到依家
5: 真系唔记得啦，我都唔记得，我即系依家已经太攰啦。反而咧，我好惊自己咧，依家慢慢向住老嗰个阶段，即系去年长啲咧，会唔会惊自己心态咧？开始有啲啊，惯咗中年之后咧，好多嘢都觉得，唉，我知道啦，我识啦，嗰啲心态咧，
6: 呢样嘢都系我一直担心噶。我有时觉得咧，即系去到某段年纪咧，你会觉得啊，开始自己了解呢个世界多过某啲年纪嘅人，好多时候咧就会挺身而出，等我同你讲咩咩咩，即系我就系嗰个 know how 啦。
5: 嗯，
6: 你知唔知啊 ？know how，know
5: how 系咩？即系我知道如何嗰、那个 know
6: how。系啊系啊，好兴好兴噶，系啊。嗱，你啊 out 啦，你唔知呢句词语啦。
5: 系啊，真系唔知啊！啊，我好多谢你教我啫。嗱，所以咧，其中一样嘢咧就要咩咧？如果唔想自己咧成为呢、這个。老的海鮮呢，那你 的其中一個情況就要保持好奇心了，經常哦，
6: 不單止的，還要是跟一些年紀比較輕的人混熟一下咯。
5: 是咯是咯是咯是咯，
6: 是啊是啊，
5: 有些老一點的人呢聽到這些說話，唉，我一早就知道了，以前個個都用的，這樣那些的嘛，
6: 是啊是啊，
5: 以前讲开的啦，现在兴翻啫嘛，咁样噶嘛。
6: 呢句说话有些人好像经常讲，
5: 是咩？
6: 好熟啊呢句台词。所以咧，我就提醒大家啦，即系如果你想比较表现得点讲啊？年纪 friendly 啲咧，同埋即系唔好暴露自己年龄咧，就少啲讲呢句词语啦。
5: 即系讲咩？讲我都知道，我都知呢三个字。
6: 不是徐子珊那句啊，哪
5: 句啊？
6: 为什么的？是这样
5: 吗？哦，即是你说要如果你想表现得年轻，
6: OK，因为你刚刚
5: 说，是的要说为什么的， OK， 明白明白。
6: 是的，我觉得那个其实都好的，即是不要说什么港不港女啊，即是你要表现到你有这个好学之心啦，还有即是 open 一点啊，我觉得即是上了年纪的大家啊，我自己都認我自己嘅，有時候想挺身而出，即 show 俾人哋睇，我知道呢樣嘢係點 work 嘅。有時候咧，其實你企喺旁邊睇啲後生仔女點樣 handle 呢件事情嘅時候咧，睇下佢哋 handle 到 ，handle 到咧就覺得哇好勁喎，即係俾啲鼓勵佢啦。如果唔係咧，就要去到最後尾先挺身而出，我覺得呢樣嘢係有必要嘅，即係唔好咁快第一個搶閘出嚟咁樣咯。
5: 嗯。同埋咧，仲有一樣嘢，我覺得都重要嘅就係咧，如果你喺公司或者你喺你嘅群組裏邊，你屬於年長一啲嘅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多聆聽，即係好多時候咧，有啲年長嘅一啲咧，會好中意變相好中意講嘢先咯，即係佢有人問咗一啲嘢，佢就會
6: 先家長
5: 係啦，先講咗先，即係滔滔不絕。好多大理论咁样，咁所以反而咧，如果系你诶觉得啊，如果我想显示得我可能都好想融入呢、這个圈子啊，或者呢个年轻啲嘅圈子，可能你先听大家讲完之后了解咗，即系或者大家真系冇人知道，而你又觉得你清楚，你可呢、這个时候先俾少少意见啊，或者分享一下咯。
6: 是啊，不过呢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这个年纪想同一些即年轻一些，即不要表现得太脱节呢，就是是啦，除即阿三多聆听啦，不要发言先啦，还有就是呢其实你可以开始用 AI 了解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咯。一个 cheat 啊，
5: 了解一些后生的心态。我觉得不需要特登去啲咩嘅，你咪直接问佢哋咯。你唔明白，即系个重点就系你要记住，你要抱住，你唔明白你都可以问佢嘅。即系你就算你识 做一班老朋友啦，咁佢大过你，你可能都未必明噶。有时佢年长嘅，你都会问，你都可以问噶。咁
6: 系啊，
5: 冇嘢噶，我觉得可以。
6: 系啊，
5: 诶，大家有冇睇过一套电影？我觉得呢套电影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嚟嘅。呢套电影咧系系罗伯迪尼老系啦，罗伯迪尼老做嘅。咁咧系同埋 Anne Hathaway 好似系。
6: 哦 ，OK，
5: 系啦，跟住咧套电影咧就好似叫做 Internship 啊，系啊，
6: 哦，我睇过啊，我睇过啊，
5: 唔系系咪 Internship 啦，睇下先，
6: 系啊系啊系啊 ，Intern，the
5: Intern， 系啦，咁佢个剧情咧就系话佢咧就系一个。即系 intern， 大家就知道见习啦。见习多数都系由可能你啱啱读完书啊出嚟嘅一个情况。但系咧就讲呢个70岁嘅老人家咧，就想尝试咧去进入呢、這个时装网络时装嘅一个网站嘅公司咧去做一个见习。咁当然咧，佢可能一开头咩都唔识嘅，佢本来准备退休嘅，但系佢又觉得好想尝试。咁入到去咧，佢都系抱住嗰个好好奇嘅心态，好愿好谦卑，样样嘢都愿意学习。咁当然佢最后系同大家都相处得好好啦。咁但系我觉得，呢套电影咧令我觉得，如果我老咗都可以有呢种心态，其实系不错嘅。
6: 嗯，冇错，我都有睇过嗰出戏噶，我都觉得好正噶。即是我是佩服呢，即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仔，即包括我啦，如果以后即始终都会老啦，大家可以保持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啦，同埋不耻下问啊，即是不会被自己的年龄呢去蒙蔽了自己的双眼，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些问题仲要我仲要走去问，我都呢个年纪啦，点解要去问呢啲问题啊？会唔会显得我好蠢啊？但我觉得咧，人就系每一日不断学习，呢个世界上就系每一天都有人发现新嘅嘢出嚟，俾大家去努力学习嘅。咁我哋都要有个呢个态度，就活到老学到老咯。
5: 哎呀，啱啊啱啊，绝对啱啊！更何况依家咧，其实讲真，反而呢个咧就系、是。我哋依家問問題咧，唔需要再擔心啊，因為好多時候你真係可以用 ChatGPT 啊，或者用其他 AI 啊，你唔好意思問人，但你已經可以喺網上都揾到啊，可能年輕人嘅一啲答案啊，或者依家流行哦呢句嘢係咩意思咧，咁你都可以已經上網揾到曬嘅啦。
6: 係啊係啊，我覺得係即係呢個就係 magic 啦，即係對於即係而家嘅每一個年代嘅朋友仔，你擁有嘅咧就真係。比当年你的老豆多了，因为我们有这个科技啊。
5: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应该是令我们进步，包括我们老了啊，即是待人接物方面应该是有改善。希望大家都努力啦
6: ，keep young，
5: 系啦 ，keep young 啦，就
6: 99 year young，
5: 继续有问题就问啦 ，no silly question。咁我们都下个礼拜继续。保持年轻的心，同大家继续沟通。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现时有数以百计要疏散居民在山火肆虐数星期后仍然无法返回家园，有不少人的房屋竟然被烧毁。南部内陆的地区烟雾弥漫，灰烬落在火灾附近的民居，而且令人更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持续多数个星期。本省的山火科学家 Mike Flanagan 表示，火灾季节可能会持续到9月，甚至更长久。他们的秋季季节性预测显示，气温高于正常水平，天气干燥，符合本省厄尔尼诺现象的典型特征，即是整个冬季都会非常温暖干燥，恐怕本省将面临一个漫长的火灾季节，有可能持续到秋季。至到星期五为止，全省大约有100处山火正在焚烧，其中包括 Clinton 的 Pear Lake 大火、 Okanagan 地区的 Brady Creek 大火，以及 Boston Bar 附近由两处山火组成的 Brunswick 大型山火。这些山火的总面积达到1900平方公里。他表示，如此规模大的火灾将会烧至深入地底，需要更多水和人力去扑救，这些都是巨大的火灾，将会一直燃烧到秋季，甚至可能持续到今年的冬季。他表示，火灾亦都是夜间燃烧，在历史上这个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说，晚上气温下降，湿度增加，风力减弱，这个都会令到火势有所压制，不过现时情况有所不同。虽然消防人员经验适应夜间救火，但夜间灭火工作仍然是充满挑战，尤其是能见度方面是十分之低。列治文和家骑警将会来紧几个星期里面举行3场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使用知识，目的是帮助道路使用者学习交通规则，提高安全意识，并鼓励所有道路使用者互相尊重地共享马路。列治文王家骑警表示，活动给列治文居民提供个学习交通规则和提出问题机会，又指道路安全是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当局指，无论是骑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电动自行车、汽车或步行，都要提高安全意识，互相尊重，遵守交通规则，以防止碰撞事故及减少严重伤亡。首场活动在今日星期六8月8号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 Simpson 一号路南端的木板路举行，第二场活动在8月28号星期五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在 Lansdown 加拿大线车站旁3号路举行，第三场活动在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4点在 Railway 及 Granville Avenue 举行。警方欢迎民众为临有关活动，与皇家骑警及其他合作伙伴交流，领取宣传资料，并了解更多安全负责地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的知识。中国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在明晚至后日早上会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岸登陆。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4: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强台风白海豚明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别。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今明两日4班往返西九龙站同上海虹桥站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 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跟住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离岸地区较远地方温度可能会更高，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
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8: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6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周末自救分。
1: 系啦，今日咧节目嘅时候咧，我哋又要即系执一执位啦。点解咧？有人咧就放完假翻嚟，但系有人咧又去咗放假喎。咁咪得翻我一个喺度啦。咁咪转嚟转去咧，一系就马丁，一系就周国贤啦。
2: 系啦，我系马丁，我终于翻嚟啦。咦？点解阿大师兄见到我翻嚟，佢又行开咗？
1: 佢就系趁你咧翻嚟，佢就去放假。
2: 系啊，
1: 吓咁啊，想讲一样嘢俾大家听。
2: 系
1: 咁啊，今日咧我就即系去食嘢啦。咁啊，撞到我哋电台某一个同事。
2: 嗯。
1: 咁啊，正常都会打声招呼噶嘛。
2: 系。
1: 佢话。全部都唔识噶，全部都唔识噶，咁我想死啦！讲紧咩咧？我真系唔明白，我讲咗好多次啊，全部都唔识噶，全部都唔识噶咁。
2: 哦，佢喺呼吸嘅环境入边，全部都唔系
1: 同我讲，同我讲，系净系同我讲，系咁我心，诶，
2: 有啲咩唔识咧？
1: 系啦，我做错啲咩咧？
2: 你做错做错有啲咩嘢？
1: 高层嚟啦，仲要系
2: 高层呢个嘢，哎呀死我啦！做啲咩嘢？
1: 咁啊，哎呀，我唔明白你讲咩喎？
2: 啊，
1: 你个 promo 啊！哦、我哋个 promo 啊，全部都唔识啊，买衫嗰个啊，你剪嗰个啊，
2: 哎、我唔剪咗咁多个 promo
1: 出嚟，花园街啊，所以我先 get 到啊，都一样。
2: 系，我都唔 get 咗，
1: 系有啲担心。
2: 系系，
1: 咁但系佢赞你嘅，
2: 系
1: 话你好有心机嘅。
2: O K，
1: 嗯，咁咯。
2: OK， 总之唔系俾高层闹得噶。
1: 但系我都想咩啊？咩全部都唔识啊？我都 get 唔到个开头，
2: 我都唔知道。
1: 系啦。咁啊，即系证明佢好有心听我哋嘅节目嘅同时，都好有留意你剪嘅 promo 啦。
2: 系，咁啊最好不过啦。
1: 多谢你啊，同事。
2: 系啦，咁啊，即系啱啱去完旅行翻嚟啦。咁啊，开头嘅时候咧，都有个关于旅行嘅冷知识同大家分享嘅。
1: 究竟冷知识系咩咧？
2: 系啦，
1: 等紧你啊！
0: 每个星期，周国贤太太手上边各自都有五个 like。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十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十 like 状元。
2: 系啦，咁啊，今日讲咩咧？就系关于有咩简单嘅方法可以知道你个男朋友或者另一半系一个值唔值得信赖嘅人？
1: 嗯。从旅行方面去睇啊，
2: 系啦，从旅行方面就可以知道啦。咁啊，唔系去一个简单嘅旅行，
1: 系
2: 去一个陌生地方旅行。
1: 嗯，
2: 嗱，去一个陌生地方旅行，
1: 资料搜集啦。
2: 系啦，嗱，通常我哋话斋，去一个唔识嘅地方旅行之前会做一啲嘅资料搜集嘅。咁啊，资料搜集佢会唔会将你一啲嘅意见摆响嘅即系摆个行程入边，或者 into consideration 啦？
1: 嗯，
2: 又或者佢会唔会个行程系为你而设啦？定系为佢自己而设啦，定系佢直情一啲行程或一啲 planning 都冇。
1: 嗯，
2: 其实咧，旅行去一个陌生地方旅行咧，就好似一个人生嘅缩影咁样样。
1: 系，
2: 你同一个人长久落去嘅时候，都可能会有啲唔同嘅 planning 嘅。
1: 系，
2: 即可能生小朋友啊，或者买屋啊，各样嘅嘢。咁呢啲细节咧，你就知道啊，究竟佢系咪一个有计划嘅人呢？咁，另外有一样嘢咧，亦都可以留意嘅就系，当去到陌生地方嘅时候。如果荡失路或者遇到一啲突如其来发生嘅事，佢嘅反应系点样？究竟佢系啊指责你啊，闹你啊，定系大家一齐愿意去解决嗰个问题咧？咁你就知道究竟啊，当问题发生或者当遭遇一啲嘅难题嘅时候，佢系会撇低你唔理啊，定系会同你一齐去行啊，定系佢会带领你嚟到走出呢个困境咧？咁，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嘅方法，可以大概知道将来。当佢同你同佢选择去行人生道路嘅时候，佢会点样处理一啲嘅事情？
1: 系咁啊，点样去考大家，或者点样去测试大家咧？
2: 就系咁啦。
1: 点啊？
2: 就系透过即系旅行嘅 planning 啦，或者透过响旅行当中一啲嘅共同发生嘅事嘅时候，究竟佢一啲嘅反应，你就知道大概知道佢系唔系会会 take care 你啦。
1: 咁正常都会嘅。
2: 有时未必噶，有时可能荡失路，可能佢会闹你啦，或者啊，我点解啊？点解你会选择行呢条路噶？
1: 咁呢个一定唔会系可以同到你行人生嘅道路嘅同时，亦都唔会系你一个好嘅旅行伴侣咯。
2: 系啊，
1: 系咯。
2: 所以呢啲就系好容易去知得到咯，因为有时你未必可能平时相处可能只不过系可能出街食饭啊，行下街啊，咁有啲嘅你好难会行街嘅时候。 會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難、
1: 啊、
2: 遇到很 大的波折的嘛。這些就是可能在一些突如其來發生的情況下，而又在一個陌生的地方沒有人可以依靠，只有你自己兩個的時候、嗯、你怎麼解決呢？因為就算可能你現在在、你自己居住的地方、
1: 嗯、
2: 可能打個電話就可以找到你的朋友，找到你的家人，但是在外地即是沒人沒物的時候，你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對方的嘛、
1: 嗯、
2: 对方做些什么，他的态度是怎样，你就可以知道一清二楚究竟他是一个什么人。那
1: 就是透过旅行的很多不同的一些动作、啊、或者一些计划、啊、还有一些的planning、啊、行程、啊、就可以看到究竟这个人呢也都可不可以跟你哇，講得長遠啲係共度餘生咯。
2: 係啊，係啊，係、啊、
1: 我都認同嘅、嗯，我會俾五個 like 你嘅。
2: 好多謝你。
3: 大家好，我是超麟。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4: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3: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4: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3: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
4: 旧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3: 黄锦清
4: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 很多朋友带很多宠物出去拍照，狗一定是
7: 一定啦，一定
1: 啦。猫呢 都有啲嘅，
2: 都有啊。就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就是有些人系带乌龟出下街。系啊系啊，
1: 咁个主人咪好慢咯，
2: 个主人
7: 怎么行啫？咁啊企度，
2: 咁企喺度望住佢，都走唔出手指罅噶啦，系咪？
7: 我俾你企度行十五分钟，
2: 咪喺我坐喺度成个钟头，佢都系行一半尺咁嘅样，系咪？
1: 真系惨。
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1: 系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嘅3点15分啦，咁啊，同大家讲讲咧最新一节嘅天气先啦。咁啊，今日咧系2026年8月8号，哇，靓啊呢个日子，八月八
2: ，perfect，
1: 系 perfect。今日天清嘅，最高气温咧系摄氏表21度，系冇落雨机会。今晚一样都系天清，最低气温咧系摄氏表14度，日落时间会系晚上嘅8点42分。咁一样咧都系冇落雨机会。而听日星期日咧会系有云间中会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表21度，落雨机会咧30%。
2: 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有阳光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10%。星期二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落雨机会10%。下个星期三有云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落雨机会20%。
1: 现时出面吹紧嘅系西南风，风力时速有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表21度，但系体感咧系似24度噶，相对湿度系83%嘅。咁啊，讲到呢个天气咁热咧。即系头先马丁翻嚟都同我讲，哇，真
2: 系
1: 好
2: 系咯，好热、啊。你通常有啲咩消暑嘅方法咧？喺屋企
1: 通常啊，都系饮啲冻嘢啦，跟住食下啲西瓜啦，都系同冻嘢有关。
2: 系食完西瓜，有时候会喺个雪柜度，即系冰柜度抄下有冇雪条啊。
1: 系啊，系啊，真系啊，
2: 雪条、冰条啊，咁嚟都食一食啊，系啊。
1: 吓凉粉啊，嗰啲啦，咁咁讲到即系饮嘢咧，即系夏天，即系相信大家都即系冬天同夏天，应该夏天饮。 飲嘅飲品或者凍飲咧，就絕對一定係比冬天多噶啦。
2: 係啊，因為夏天流汗多啊嘛，你都要飲翻啲水分嚟到去補充翻自己嘅身體入邊嘅水啊嘛。
1: 嗯，咁啊講起飲品咧，咁啊突然間咧就即係揾到一單新聞咧，都幾得意嘅。咁咧佢就係話咧，係即係喺中國咧某一間出名嘅咖啡店啦。咁佢出名啲咩咖啡咧？之前出響嗰啲出名嗰啲咖啡咧，就係、譬如有一啲嘅山椰嘅 latte 啦，即係一啲好厚充椰子嘅foam做嘅一個latte 啦，咁又有一個用呢個茅台味嘅咖啡啦。
2: 茅台咖啡會飲完會唔會醉㗎？
1: 唔
2: 會，唔會嘅，
1: 係有嗰個味咯，
2: 得個味嘅啫。
1: 係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咧，就係佢係用一啲橙汁，再去溝一個 black coffee。
2: 橙汁同 black coffee， 唔怪嘅
1: 。即系如果你试过，我当初都好似阿马丁咁嘅，咁但系OK 嘅，其实系啦。咁啊，而家佢推出咗另外一种产品，咁系咩咧？咁呢个产品咧就是一个乳酸菌嘅 Americano， 系啦。咁佢嘅咖啡咧就大家都即系已经系帮衬过好多次嘅啦。咁但系佢呢个推出呢一个新嘅产品点解咁特别咧？就是、因为佢呢一个 Americano 咧，佢就会配搭咧就系一支饮管。
2: 嗯。
1: 咁你可能會覺得飲管有咩特別？
2: 係啊，好正常啊，飲凍飲通常都係飲管噶。
1: 咁但係原來佢呢支嘅飲管入邊咧，佢就係話咧係內含不少於1000億嘅益生菌。
2: 即係喺條飲管入邊，我就係知道飲管入邊咧，譬如依家好多啲紙飲管啦，或者塑膠飲管啦，佢入邊因為尤其是紙飲管咧，佢通常有一層嘅塑膠嘅塗層喺入邊，令到個紙飲管冇咁快溶。係
1: 啊。
2: 咁通常你要飲飲嘢嘅時候咧，你唔夠快去用完呢個紙飲管咧，咪開始溶嘅。
1: 霉咯，
2: 佢唔止霉啊，佢入邊嗰啲微膠粒咧係會開始溶化，你會係飲埋落個肚入邊嘅。即係所以如果因為嗰啲係睇唔到嘅微膠粒嚟嘅，所以你如果你用呢啲紙飲管或者家用管飲嘅時候咧，就盡快
1: 飲曬佢，
2: 係啦，就唔好用咁長嘅時間，因為佢會溶嘅，你身體入邊會積聚嗰啲微膠粒。最毒嘅一樣嘢咧就係呢啲微膠粒咧係唔能夠排出體外嘅。是會喺身體入邊嚟到去循環嘅，係啊！
1: 哇，好驚喎！你咁講，不過你都提醒咗，因為好多時候我一杯凍飲咧，我都會慢慢飲，慢慢嘆。
2: 係
1: 咁，如果咁講嘅話咧，一係咧就自己自備飲管啦。
2: 依家最好咧就係用一啲不鏽鋼嘅飲管咧，嗰個就當然啦，清洗會容易啲啦，同埋會冇咁容易霉，會容易爛啦，同埋都好襟用嘅。
1: 啊，同埋都環保啦。
2: 係
1: 咁，同埋嗰個不鏽鋼嘅飲管，亦都好多時你買嘅時候，佢會係配埋一個小冊子俾你，即係俾你可以放入去嗰個飲管嗰度清洗噶嘛，即係可能有啲漬啊，咁你可以清洗到噶嘛。咁係啦，咁呢個飲管入邊咧，佢就係藏咗咧有益生菌喺入邊，咁咧就俾你可以咧一邊飲咖啡，就一邊幫你補充呢一個益生菌嘅。咁呢一個新產品推出咗之後咧，就哇好快脆咧就走紅得好緊要，亦都咧好多間鋪頭咧都已經咧係賣曬啦。系哦，几犀利啊！
2: 咁即系当然啦，消费者对呢啲产品咧评价都不一啦。咁有人认为咧，呢啲乳酸菌可以增加酸甜嘅风味，减轻咖啡嘅苦涩。亦都有人咧认为呢啲风味咧变化唔大，更具争议嘅咧就系响益生菌嘅实际功效。亦都有人咧质疑呢啲益生菌咧响个咖啡酸性嘅环境入边，同埋人体嘅胃酸能唔能够生存？咁认为佢嘅健康效果可能有限，更多咧只不过系提升口感咁话。咁不过即系其实。讲开呢啲益生菌咧，有一个好大嘅用处咧，就系可以帮你医口臭。
1: 我就知道可以帮你减肥啫，
2: 系嘛？系啦，减肥都可以嘅。嗱，点解咧？就系、有好多时咧，即系我哋口臭啦，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哋肠胃嘅唔健康。当然啦，口臭可能系因为你唔刷牙，或者又食一啲嘅刺激性嘅食品，或者有牙周病都会口臭嘅。但系有一种嘅口臭系因为你肠道嗰个嘅唔健康，入边有好多嘅可能宿便啦、排唔清啦，或者有啲嘅气体。殘留喺入邊，佢就消化唔到或者排唔到出去，咁亦導致口臭。咁益生菌嘅作用咧，就係幫你喺腸道嗰個細菌嘅狀態入邊保持平衡，令到你嗰個腸道健康嘅時候，你個口氣又變得少啲啦。另外仲有一個嘅用途咧，就係好多時咪有時病嘅時候會食抗生素嘅。抗生素即係當然就係好嘅菌又會殺，壞嘅菌都會殺噶嘛。咁所以令到你腸道入邊嗰個細菌嘅平衡亦都會失去嗰、那個。即係balance，咁啊變咗食補充翻啲嘅益生菌，可以幫你喺食完抗生素之後，你個腸道嗰個細菌得到一個平衡嘅一個生態啦。
1: 哦，咁但係咧，即係佢就話，即係呢個咖啡咧。 其實我都覺得是一個噱頭嚟嘅，因為佢話邊飲咖啡就可以邊嚟，即係幫你咧補充益生菌啊嘛。咁但係佢亦都即係講到明就唔適合孕婦啦，或者一啲咧就係嬰兒啦、幼兒啦，同埋一啲腸胃敏感啊，同埋一啲咧就係哺乳期嘅一啲嘅婦女啦，都唔適合咧就係去飲用嘅。咁同埋亦都即係你都會諗咧，就係益生菌其實實際嗰個效果咧，基本上都係因人而異嘅。
2: 係啊，
1: 即係未必會話因為即係你飲咗呢杯咖啡就好似幫你補咗一啲嘅。益生菌也都是好看每个人的体质体质啦，同埋一个肠道健康，甚至乎饮食习惯咧都即系都会有关系，所以未必每一个人咧即系饮咗呢一杯有益生菌饮管入边有益生菌嘅咖啡咧就可以相同地咧令到你觉得你个健康系有益咯。
2: 系啦，咁如果譬如你见到一个广告，即系见到一间咖啡店入边有呢个咁嘅益生菌，你会唔会去试咧？
1: 我谂我唔会，
2: 我唔会啊，
1: 因为个问题系我觉得。益生菌是一些的補充劑，咁就係未至於話要同埋咖啡去撈埋一起去飲咯。咁如果真係需要嘅話，咁不如即係飲咖啡還飲咖啡，或者就去食翻益生菌嘅 supplement， 就另外就食翻，就唔未必會兩樣嘢咁樣好似混為一體。
2: 係咯，益生菌你好多方法可以吸收到噶嘛，即係譬如你食乳酪。基本上已經可以吸收到噶啦，飲一啲即係乳酸飲品，咁亦都可以吸收到啦嘛。即係佢嗰個味道或者嗰樣嘢係即係同嗰樣嘢 attach 翻，即係好過同咖啡，因為佢嗰個咖啡我始終我真係 enjoy 佢嗰個咖啡獨有嗰個氣味，即
1: 係
2: 香味。如果你肉粒粒即係撈咗其他嘢落去咧，即係失去咗嗰個原意咯。我覺得
1: 咁同埋始終我都會覺得如果你係真係要享受一杯咖啡嘅時候咧，就未必話要加埋啲益生菌落去享受咯。即真係等於同你講一樣，即係你話頭先我同你講，譬如啲 Americano 加個橙汁啊，或者嗰、那個厚椰嘅 latte 啊，咁嗰啲就真係有唔同嘅味道嘛。令嗰個咖啡加咗一啲嘢落去，就帶出另外一個味道。但係你如果加咗益生菌，其實佢可能嗰、那個概念咧，就即係等於你講啦。可能我食 yogurt 啊，或者我飲嗰啲 yogurt drinks 咧，咁我都得到呢一個益生菌啊嘛。
2: 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喎，佢話佢嗰啲益生菌，我都啱先發現，原來唔喺咖啡入邊，喺個飲管入邊啊，先係咯。咁飲管入邊，我攞支飲管，我周圍飲都得，我飲水都得啦。我做乜飲佢嘅咖啡咧？咪我攞咗佢啲飲管。我飲其他嘢咁，已經都吸收到佢所講嘅乳酸菌噶啦嘛。
1: 咁又係，咁所以咧呢個我諗我未必會啱我。
2: 係啦，我都唔會揀佢。
1: 係啦，咁講到即係除咗呢一個嘅益生菌嘅咖啡之外咧，唔少得啦。夏天我諗好多人都中意飲一啲咧有氣嘅嘢。
2: 係。
1: 點解咧？
2: 有氣嘅嘢，有氣嘅嘢令到你可以
1: 係咪好似
2: 舒暢啲嘅感覺？係嘛？即係好多時你你尤其是熱咧，你希望有一個嗰啲碳酸啊，喺你條脷上邊，即係有一啲嘅刺激感。嗰、那個刺激感係將嗰個凍嘅感覺，好似貫穿你個身體咁樣。我成日覺得，
1: 咁唔少得嘅有氣嘅一係汽水啦，咁黑色嗰只啦，咁有紅色品牌同藍色品牌噶嘛。你係支持邊一隻㗎？
2: 我兩隻都 OK 嘅。
1: 哦，係咩？
2: 我兩隻都 OK 嘅。我知道有人系中意偏向红色嗰个多啲嘅，
1: 系啊，我系红色，
2: 我
1: 两个
2: 我都接受到嘅，因为我蓝色系偏甜的咁多嘅，我觉得系啦，但系我两只我都接受到嘅，我唯一接受唔到嘅咧就系有碳酸，
1: 车厘子味，
2: 唔系有碳酸饮味，碳酸嘅有味嘅水，依家咪成日好兴嘅，
1: 点解接受唔到啊？好好喎，
2: 我成日觉得好似好奇怪，好佢又系，因为本身得个水，佢水嚟噶嘛，咁但系佢加咗一啲嘅味道，佢又唔系直接喺嗰个饮料入边嗰个原本牌，你饮一啲melon， 咁佢系本身一个 melon 嘅一个嘅 juice 嘅一个汽水嚟噶嘛，咁但系如果佢只不过加咗蜜瓜味嘅气味喺嗰个水入边咧，你主要系 taste 到水，额外有啲咁多嘅蜜瓜味，而唔系蜜瓜嘅饮料。
1: 咁但如果換算咧，將呢一個原味嘅有氣嘅水，自己去加啲檸檬或者 lime 咧，會唔會容易接受啲啊？
2: 不過如果都係
1: 即係佢冇味嘅話，
2: 都係水嘅話，我又覺得爭啲啦。
1: 哦，即係始終即係你係真係汽水就汽水，
2: 係啦，嗰樣嘢就嗰樣嘢就唔好咁樣 mix 埋啦。
1: 我又 OK 喎，呢一個咁啊唔好理啦。咁講翻有氣嘅呢個先啦，有氣嘅汽水嘅品牌啦，咁啊藍色嘅。即係我雖然是紅色品牌，但是藍色品牌推出了一些東西，其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推出了很多東西，其實我 check 過它有推出過一些波鞋的，
2: 哦，同波鞋品牌聯成的一啲產品，
1: 係啦，係啊，咁有陣時佢又會推出一啲衫啊或者帽啊咁樣啦。咁今次佢推出啲咩咧？嗱，呢個我都未必會有興趣嘅，就係咩咧？就係、是、沐浴露啦。
2: 沐浴露沖涼嘅時候有啲 bubble 刺激個身體，
1: 沖完涼出嚟，咁你咪成身
2: 成身咪
1: 汽水味，
2: 汽水味咪好似倒瀉汽水向個身入邊。
1: 係啦，咁咪但係你又唔好理喎，佢一推出咧，哇！直情啲人買唔到之餘咧，喺網上面炒咧，炒賣到可以去到咧呢個人民幣400蚊，一支咁細支嘅沐浴露啊嚇，即係呢一個真係你諗都諗唔到。咁但係咧，如果你問我，我就會覺得哇，咁啊沖完涼出嚟，咁咪成陣甜味。如果咁講嘅話，
2: 係咯，
1: 其實佢推出咗嗰個沐浴露之餘咧，佢同樣有推出其他嘢嘅喎。
2: 係咯，就據說咧，即係除咗原味，即係。呢、这個可樂味之外咧，咁啊呢個實驗室仲試咗300多種配方，仲有一啲其他特別嘅味道添嘅喎。不過咧，最可惜嘅咧，目前咧就淨係部分地區限量發售啫，一樽咧就大概18蚊加幣。咁啊有啲平台咧已經炒到40多蚊加幣，甚至去到80多蚊加幣添。咁啊呢個品牌嗰個嘅即係可樂仲話咧，即係呢個係首發嘅，即係首次發。發售的一個洗護產品，之後呢還可能會有這個可樂口味的彩妝，甚至包括可樂口味的唇膏。
1: 哇，不得止，即是我會覺得哇，那就好像搽了的唇膏好像就是有些可樂的味黏住在你的嘴上，
2: 但它會黏黏黏，即是始終可樂都有一陣黏黏黏的甜味的嘛。
1: 是的，你問我，我就真的興趣不大。不過其實咧，即係頭先講到話，除咗佢即係推出呢一個沐浴露啊，我咪講話推出咗波鞋嘅。咁其實佢都同好多唔同鞋嘅品牌咧，去做咗好多嘅 crossover 嘅。咁亦都我即係揾到有一個咧，都幾得意嘅，就係佢咧推出咗一對咧波鞋。咁、那個鞋底咧就設計咗咧，就一個好似藍色皮革嘅即係收納嘅一個位啊。而嗰個位咧係可以俾你擺到一罐迷你嘅可樂。
2: 咪即係喺個鞋底嗰度擺罐可樂？
1: 係啊。佢真系咁写啊！
2: 咁点？
1: 咁你写唔写得？
2: 写唔写得？好高，
1: 写系一来好高啦，厚底噶，厚底噶，
2: 厚底
1: 系啊，系啊，厚底。
2: 因为你唔厚底嘅时候，你一踩就会爆噶嘛，罐汽水罐。
1: 你写唔写得？即系摆罐。
2: 我唔会摆落去，踩完行完之后热辣辣嘅汽水点会饮？即系我唔会饮呢个热气汽水嘅。
1: 咁同埋另外一个咧，大家可能都即系上网查下咧，佢咧就系同 Puma 合作咧，就系做咗个 crossover 咧，就系佢哋50周年嘅一对。波鞋是聯名的系列來的，這個都挺有趣
2: 的，這個可能都可以值得考慮的，即是如果鞋底放汽水那個就未必了，
1: 是的，那我們休息一會兒，轉頭回來繼續週末自救分。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1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 美味回忆就是西瓜啦、哎。
7: 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2: 我头我顶生西瓜嘛，
7: 系
2: 嘛？
7: 系咯。
1: 但好似都有听过喎。
7: 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2: 咁但系你头顶咁生西瓜？
7: 咁啊，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0: 好，3:36繼續翻翻嚟週末自救分。啱啱聽過有屬於 DHN 嘅不許注定你一人咁啊，今日咧就即係一個人咧就走咗去放假嗰個就周國賢咁啊，得翻塔塔同埋阿馬丁咧就喺直播室入邊嘅。
1: 嗯，咁之前咪講開即食面嘅，
0: 係我記得你講嗰、那個凍嘅杯面可以用凍水去沖嘅，千祈唔好用熱水。
1: 係啦，
0: 咁咧就我哋講嗰陣時咧，佢就未推出啦。咁跟住講完冇耐咧，好似相隔幾日就日本就推出咗呢款嘅凍嘅即食拉麵啦，咁樣。咁我亦都即係睇咗好多 YouTuber 咧，佢哋都有好似叫做開倉俾大家睇下。嗱，我而家試食啦，呢兩個味啊，嗱，我真係用凍水沖噶，點點點啊咁。咁佢哋講咧就係咪好似食一個凍嘅冷麵咯。
1: 所以有人話咧就係千祈就唔好用凍水嚟沖。
0: 我千祈唔好用凍水添啊！
1: 唔係咁嘅意思，即如果你想個味道好啲嘅，就唔好用凍水沖，因為凍水沖台你話齋個感覺就好似食咗一個凍嘅杯麵咁。咁如果你想提升嗰個嘅味道咧，就係、是、可能嘗試去，譬如 depends on 嗰個口味啦，你可以嘗試去攞一啲嘅豆漿，譬如喺某啲嘅口味入邊，咁你落咗落去咧，就變成一個好似韓國嘅一個嘅豆漿麵咁嘅感覺啦。咁就唔會淨係齋感覺上好似一個凍咗嘅杯麵咁。
0: 都幾得意喎！
1: 係啦，咁啊，即係講開即食麵、杯麵啦，咁啊，即係日本啊，每年都有好多唔同。

0: 噶嘛。咁你要食呢個舉，即係你都犧牲咗一隻手嚟到去食噶嘛。其實我諗過噶，個最完美嘅方法，你有冇聽過以前有一個嘅故事咧？咪又話一個人佢好懶嘅，連去煮嘢食佢都唔去煮嘅。咁佢阿爸阿媽咧就準備出門口啦，就驚個仔餓死。咁佢點做咧？就佢話將一個好似冬甩嘅一個圓餅穿喺條繩度，然之後掛喺佢個頸嗰度，咁個等個仔咧就可以一肚餓嘅時候就向前咁向前壓向前食，咁啊等佢唔會餓死。咁但係咧點知咧個阿爸阿媽翻嚟咧都見到個仔餓死咗。
1: 呢個係真事定講笑
0: 㗎？你唔知啊，我就咁聽翻嚟嘅。
1: 哦 ，OK。啊，咁點解餓死咗啊？佢連嗰個餅都唔食啊，懶到。
0: 唔係，佢有食。
1: 啃死咗。
0: 佢就係食前邊嗰忽。佢嗰個餅嗰、那個圈圈餅咧，好似條頸鏈咁箍住條頸噶嘛，佢就唔會去轉後邊嗰啲嚟食。
1: 哦，
0: 佢就食前嗰啲食完之後咧，佢唔轉，咁咪冇嘢食咯，咁咪餓死咗咯。呢、這個就係我細個聽翻嚟嘅一個嘅。
1: 哇！真係可以懶到咁打機，同埋可能仲有一個原因啦，因為你話佢咧係一個好似刀咧咁樣穿住嘛，咁佢咬到咁上下咧。
0: 跌咗落地
1: 下，我正想到呢、這
0: 個，跌咗落地下都唔會，都唔會出翻嚟。
1: 係啊，
0: 我唔知啊，繼續
1: 打機。不過其實咧，即係為咗咧一啲嘅朋友咧，即係你掛住打機，但係又唔食嘢咧，咁所以呢一個咧擠得出嚟食嘅一個拉麵咧，其實咧佢都即係擔心咧你營養不足，所以咧喺嗰個拉麵入邊咧。加入了一些就是大豆的一些攝取的物和一些微量的咖啡因，那也去維持呢、這個即係維持打機或者電競人的精神的狀態，等他即係振奮一點，這樣就等他繼續可以即係堅持打機下去。
0: 不過老實說，吃親即食麵的你都不會想著它有營養的，
1: 是吧？是啊不過就都挺得意的，但我就去日本的時候呢，我冇留意過有一樣咁樣嘅嘢，
0: 係
1: 啊。
0: 不過咧，即係講開啲即食面咧，我細個成日聽到個傳聞嘅，即係以前都有識人喺即食面廠入邊做噶嘛。
1: 係，
0: 佢哋成日咧即係話俾我聽咧，有個傳聞就係嗰啲即食面咪成日有蠟質嘅，係
1: 啊，有膠嘛，
0: 係嘛。跟住咧就會即係嗰個人咧就成日一日三餐都係食即食面嘅。
1: 係。
0: 咁咧有一日咧佢個胃好唔舒服，去睇醫生。咁啊點知咧原來醫生發現咧佢成個胃咧都係嗰啲蠟質。啊，細個就係咁聽翻嚟嘅。咁但係其實咧，後屘咧，我再做翻即係一個研究，究竟係咪真有其事咧？咁其實呢啲個都唔係一個真嘅事實嚟嘅。因為其實我胃部入邊個胃酸咧，其實係足夠能力係你去消化呢啲物質嘅。咁可能即係當然啦，嗰啲膠質對你嘅健康或者營養有冇幫助咧？可能未必會有幫助啦。但係佢會唔會真係喺長時間入邊喺個胃度唔能夠消化咧？咁就未必嘅。
1: 咁但係如果譬如而家同你講杯麵另計啦。如果你去煮一个即食面的时候，其实你会不会先用一煲水煮完个面，跟住拎开倒咗个煲水去，跟住之后先至再用另外一煲水去整汤？
0: 哦，唔会噶，我煮即食面咧，尤其是夜晚黑咧，最懒嘅方法咧就系用个煲啦，
1: 一个煲
0: 滚咗水啦，跟住摆啲面落去啦。煮埋嘢食啦，包埋啲即系我可能嘅
1: 跟住碗都烂啦，
0: 系啊，碗都烂啦，即系直接成个煲就咁食啦。可以可能一加啲餸，直情喺入边攞落佢，咁就食噶啦。我就唔会再特登
1: 啊，我会啊，
0: 洗个碗噶，
1: 我会啊，因为有时咧，我发觉煮完个面咧，咁始终嗰煲水咧都系即系浊浊地啦，或者咁讲啦吓，咁啊，所以咧我就会用另外一煲水去煮嘅。咁但系譬如如果你真系食杯面嘅话咧，咁又未必会话。浸完个面倒咗啲水，或者浸一半个面倒咗啲水再加水，咁又唔会嘅。
0: 但其实我有时睇即食面后面包装嗰个嘅指示咧，究竟点录点煮嗰个即食面咧？佢话其实当然啦，面啊分开煮啦。咁其实嗰个粉咧系临尾你喺个碗上面先至落噶。
1: 系啊，嗱，
0: 但其实个粉咪唔溶咯。
1: 我知应该咁讲，咁嗱，每一个人嘅做法好唔一同，好唔同嘅。我见有啲人咧，佢咧就喺个碗度就先落咗个粉先。咁然後跟住煮完個面就係擺個面上去，跟住倒埋啲水落去，跟住咧就連埋啲水同埋連埋個面一齊喺度攪咯，或者撈咯，咁嗰啲粉咪溶咯。
0: 哦，
1: 咁亦都有人講俾我聽咧，就係話喂，其實咧嗰啲粉咧嗱，我唔知真定假啦嚇，不過我都唔會話煮好耐。佢話嗰啲粉咧係唔好煮嘅，唔煮得嘅。
0: 哦，嚇，唔煮得，
1: 即係唔好喺度滾佢咁耐。
0: 哦，即係就咁即係撈。
1: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個面已經得啦，跟住我就落個粉落去。咁但已經熄咗火噶啦，咁就因為咁樣你始終都係熱噶嘛，咁用咯。即係有啲人咧就係擺喺個碗底度，個粉擺碗底度，擺面擺水，調翻轉有啲人咧就係煮面煮水， 得啦，熄火落粉，跟住喺嗰个煲嗰度捞咁咯。

0: 咁但係亦都有人講就係話，嗱你千祈咧就唔好落面落粉就一齊去煮。咁我唔知邊一樣嘢啱。系啦，不过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做法。你系点啊？你就系一煲过啦。
1: 我一煲过噶，我唔理咁多噶啦。
0: 哦，我就会即系讲究少少分一分佢啦。
1: 我会几时会分咧？就系佢咪仲有一包嘅嗰啲干嘅，
0: 嗰啲配料啊，
1: 嗰啲就临尾喺面头落，咁就唔会咁快煲粒，即系唔会咁快即顶到佢咁淋咁散。因为譬如你落面嘅时候落咧，佢散到周围都系噶嘛。
0: 我唔介意。
1: 咁你嗰啲啊，你唔介意啊？
0: 系啊，
1: 因为譬如有时香菇啊，有时有啲虾仔啊咁样啦。咁佢係響即係兩面頭嘅時候咧，鉗或者有時候啲紫菜咧，甚至紫菜面頭咧，咁、你一連埋嗰、那個即係面積一齊煲嘅時候，佢會散到周圍都係，同埋好快淋噶嘛。
0: 啊，我冇啊，我中意早啲落添啊，我就係想佢淋啲。
1: 哦，係咩？我中意嗰個爽爽地嘅感覺。
0: 好，咁啊，爽爽地嘅感覺，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繼續週末自救分。
2: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3: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3: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明世事论世情，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元，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顺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齐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嘅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嘅不同工作岗位，仲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嘅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5: 我咁啱想去温哥华，咁去嗰间肉铺啦吓，我买咗 lamb chop 啦，咁佢热铺咗嘅野猪咯、牛仔肉啦、炸爹鸡串烧啦。
1: 咁我想问咧，谂住几时煮啊？
5: 今晚啊，好唔好啊？今晚过嚟啊，不如
6: 择日不如撞日啦，
5: 欢迎支持。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1: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3:48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自救分，咁啊又系时候咧重复一下啲问题啦。
0: 咁咧就系张飞、刘备、关羽，边一个系最立体咧？咁立体即系 three dimension 啊。咁啊，从佢哋三个人嘅关系同埋互相称呼去谂嘅，系啦。咁啊，或者用國語方面咧，去叫佢哋個稱呼啦，咁樣。咁家族入邊咧，邊一個咧係最懶寫嘢嘅？家族入邊咧，邊兩個係最中意食豆製食品？同埋咧，家族入邊邊兩個親戚關係咧係最怕事嘅？26个字母入邊，邊兩個係最好聽嘅？同埋咧，就係啞巴。就對自己的一個遺憾，咁咧就係猜4字成語嘅。
1: 咁啊，即係今日講開即係天口慶啦，係咪？咁啊，好多時咧喺度咁上下熱嘅時候咧，都好似冇乜精神咁嘅呢個人。咁啊，你通常有啲咩方法令到自己提神㗎？
0: 飲咖啡同埋可能飲檸檬水。係啦。
1: 咁啊，即係好多時候咧，人即係都會飲，即係透過咖啡啦嚟到幫自己提神啦。咁咧。有醫生都講過，即可能有時候我哋工作壓力大啊，長時間專注啊，都可能令到我哋嘅腦咧過度使用，令到咧即可能會有即情緒低落啦，或者唔夠即唔能夠集中精神嘅狀況嘅。咁咧呢個時候咧就可以透過一啲咧即啲葡萄糖啦嚟到 即補充能量啦，即包括譬如話可能啲嘅朱古力啊，或者一啲含糖嘅一啲嘅零食，咁啊呢啲咧唔單止可以穩定血糖啦，亦都可以幫助拉長大腦嘅活動時間嘅。其實咧呢、這個方法咧，我喺讀書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有用噶啦。咁尤其是咧，即以前誒讀書考試咧，通常一考試咧就起碼兩個至四個鐘頭嘅。
0: 係
1: 嚇，咁咧通常大約一個人嘅專注力。大概是45分鐘左右，通常我會習慣在45分鐘到1分鐘一個鐘頭左右咧，就開始吃一些糖，或者吃一些朱古力，令到自己個腦筋補充一些嘅能量，令到可以自己有精神又有嗰個嘅 energy 繼續去考試。
0: 但係你即係你呢個係你自己個身體個體質咧，定係？即系每到45分钟，你就系会去做呢样嘢，定系点？
1: 通常大概一个人嗰个专注力或者concentration 嗰个嘅集中时间，大概系30分钟至一个钟头左右 ，depends on 嗰个人嘅情况。
0: 系
1: 咁啊，我大概可能45分钟啦，咁 in average 咁样啦。咁所以如果你系做一啲即系专注力需要较长时间嘅一个嘢，咁可能去到中途或者可能30分钟或者 between 一个钟头左紧嘅时候，你食翻啲糖分嘅嘢，令到你个脑开始有翻，即系留翻一啲嘅能量，你可继续去 keep 去继续落嚟之后嘅一啲嘅工作啦。
0: 咁即系除咗咧，你即系补充一啲甜食嘅时候咧，其实咧亦都有另外一个方法咧，医生鼓励大家可以咧用一个咀嚼嘅动作咧，帮你咧去启动你嘅大脑，即系例如就系食呢一个香口胶，唔单止可以帮你促进血液循环，亦都可能咧，即系亦都能够咧帮你咧就刺激呢一个血清素啦，同埋呢个唾液腺素嘅分泌。至於飲品方面呢，咁佢亦都建議呢，就大家可以飲一啲嘅綠茶，係一個你工作時候嘅一個日常嘅涼拌嚟嘅，因為綠茶咧有嗰個茶多酚啦，咁佢可以除咗咧就係幫你抗氧化功能之外咧，咁亦都可以咧就係對抗一啲咧會傷害嘅細胞同埋加速老化嘅一啲嘅活性氧，同時亦都可以有效咁樣咧就係幫你提高咧呢一個嘅維他命 C 同埋單寧嘅，咁同紅茶或者中國茶相比咧，綠茶因為未經發酵，所以咧佢能夠保持更多嘅營養成分，咁亦都咧就係可以咧就係幫你提神醒腦，亦都可以幫你有助呢一個咧提高免疫力。維持你嗰個腦筋咧嘅健康嘅，
1: 係啦。咁啊，當然啦，除咗飲咖啡或者飲綠茶之外咧，仲有另外五種食品咧都可以幫你提神嘅。嗱，第一咧就係牛奶，牛奶咧入邊咧又叫做酪氨酸，可以透過身體代謝咧成為色氨酸，而呢個色氨酸咧係有助幫你穩定神經嘅作用，令到大腦咧更加靈活。另外咧，燕麥都得嘅，嗱燕麥咧入邊咧其實有好多即係維他命 B 集嘅，咁咧呢個係可以加速新陳嗰個嘅能量代謝啦。譬如話你配合其他嘅食物嘅均衡飲食嘅時候咧，燕麥咧都可以有提神嘅效果嘅。但係注意啦，如果你食燕麥嘅時候咧，就要揀一啲冇糖嘅，咁啊唔會避免即係避免自己吸收太多嘅糖分啦。
0: 唔單止咁，個雞蛋都得嘅喎，但係一定咧連埋蛋黃一齊食嘅，因為咧裡面含有鐵質啦，咁亦都咧當身體缺鐵嘅時候咧，就會導致到個人咧會昏昏欲睡嘅。除此之外，大家都好喜歡嘅藍莓啦，因為藍莓有花青素啦，除咗保護眼睛嘅時候咧，有陣時咧亦都因為你嘅眼咧睇嘢睇得太耐，個人咧佢會個眼睛好疲倦啊，所以都會影響咗你整个人一个身体嗰个状态嘅，最后一样咧就系黑朱古力啦。黑朱古力咧一定要拣75%以上甜度高嘅朱古力咧，食咗之后咧可能会令到你个血糖咧就迅速上升嘅。咁然而咧血糖低翻嘅时候咧，一样都系会咧就系令到你咧好容易眼瞓，亦都会导致个人咧就好似有一份嘅空虚咁。所以咧黑朱古力除咗本身佢有一个嗰个咖啡因咧可以稍微帮你提神之外，亦都可以咧就系增加你嗰個大腦嗰個血流量啊，咁血流量相信嘅話，咁大腦容易就比較清醒啦。
1: 係啦，咁啊講開攰咧，其實咧一個人攰咧可以分幾種唔同嘅攰嘅喎，包括可能係身體嘅攰啦，又或者係精神疲勞嘅攰啦，又或者唔夠瞓嘅攰。
0: 係
1: 係，咁究竟點樣可以分別？究竟你係咩嘅攰咧？依家咧就同大家做一個測試。
0: 好，
1: 咁啊就問你一啲嘅問題，咁咧就分別就係唔同嘅情況啦，咁如果咧嗱，過去嗰兩個禮拜入邊，你出現呢啲情況係幾乎差唔多日日都有嘅，你就有3分。如果咧超過一半日子有咧，就有2分。如果兩個禮拜入邊得幾日有啫，就1分。如果完全冇咧，就0分。
0: 咁大家記低自己嘅分數先啦。
1: 咁啊，大家準備啦。
0: 好啦，
1: 第一。 group 的问题呢就是 group A 的问题。那这个 group 呢就是问，第一，就算没有进行大量活动，我都仍然觉得身体比较沉重或者缺乏力量。如果有呢，即是没有就零分，那么 depends on 你的情况，由一分到三分不等的。第二条呢就是，当行路上落楼梯，shopping 或者做家务的时候，都比平时需要更多的力气。
0: 有是几多分话？
1: depends on 你的情况，如果你成日都有的，几乎每日都有的，就三分。如果两个礼拜入面超过一半日子都有，就两分。如果一两日的，那就一分、
0: okay。
1: 完全没有就零分。
0: 好。
1: Okay， 那么第三条就是，我的体力或者肌肉耐力比平常下降。第四条，我需要比平时更加频密地坐低或者休息。第五条就是，就算休息或者睡觉之后，身体仍然觉得很累。是啦，这组就是第一组的问题。那你计低，那么你就记低。
0: 记低
1: 它啦。
0: 好。那跟着呢，
1: 到第二组啦。第二组就是第一条，阅读或者聆听的时候，我需要重复查看才能够理解有关的内容。第二条就是，我很容易分心，甚至难以持续专注在同一件事上面。第三就是，我的思考、反应、决定和组织事情的速度都比平时慢。第四条就是，我比平时更加容易忘记不记得嘢啦，又或者不小心出错的情况。第五就是，需要进行一些思考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的努力就明显下降了，即是我脑的能量就明显下降了。这个是第二组的问题。Okay， 那你又记低这一组总共多少分了。到第三组了，就是，第一，就算睡觉时间好像很足够，醒了仍然觉得好像没有恢复精神那样很累。第二就是，坐低读书、看电视、搭车或休息的时候，我都很难保持清醒。第三就是，我曾经没有想着睡觉的情况之下，都依然会瞌眼瞓。OK， 这个就是第三组的问题。那你又加上有多少分了？
0: Okay。
1: 到最后一组了。第一就是，我对平时有兴趣或者感到愉快的事情都失去兴趣。第二就是，我经常感到情绪低落、消沉或者没有希望。第三就是，我经常都觉得紧张、焦虑或者坐立不安。最后就是，我很难停止或者控制忧虑。咁呢个就是第四组啦。咁你咧就将以上嗰四组问题嘅总分加埋，咁啊得出究竟你系边一种嘅句啦。
0: 好啦，我哋听听 Jenny 嘅电话先，转头先至讲你嗰个分数啦。Hello Jenny， 咦 Jenny 收咗线 ？Jenny，Jenny。OK， 咁好啦，咁你
1: 咁啊讲埋个结果啦。即系嗱，头先有四组啦，系咪？如果你系第一组嘅分数系最高嘅话咧，你就系偏向身体嘅疲劳。如果第二组分数较高的，就是偏向精神或者认知的疲劳，这个是精神方面的疲劳多一点。第三组呢，就是主要跟睡眠不足有关的，通常可能是因为睡眠的品质或者睡眠质素差
0: 不够，
1: 或者时间质素差一点，这样比较这一类 的睡眠质素影响你导致疲劳的。而最后一组呢，就是因为压力、焦虑或者低落的动力，令到你那个的这个是比较 emotional 多一点的，就是你的情
0: 绪
1: 影响你的身体，导致你的身体觉得疲累。是的。
0: 那大家不知道是哪一类了。
1: 如果有时候可能未必可能是有一组很高的，可能混合都有的。如果你混合呢，就意思就是，当然就是混合的，就是代表可能不同的情况都同时发生，就影响你身体的疲劳状况
0: 了。今天呢时间来到3点的58分了，又是时候跟大家说拜拜了。下个星期我们三个合体了。下个星期再见了。
1: 好，下个星期见，拜拜。
7: 为什么个个都笑得这么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一起周末自救分。
8: 下边个讲啦，
9: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8: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9: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8: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0: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俾我周转下？
1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10,000+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13: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6: 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眼科医生 Linda 医余慧仪的。 Hello Doctor 医，你好。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
16: 是啊，那 Linda 你是眼科医生啊，可不可以讲一下，是讲一下你的专业先，是哪一类型的眼科医生啊？
17: 咁我哋好似我哋係驗眼嘅，即係好似家庭醫生幫到你如果你隻眼睛有咩問題呀，譬如睇嘢唔清楚呀，或者覺得眼鏡個度數唔啱呀，或者眼睛有啲咩覺得發炎呀、紅呀、痛呀、唔舒服呀，全部都可以幫你 check 到嘅。仲有每一年要檢查下啦， check 下有冇白內障呀、青光眼呀、視網膜有冇問題呀，呢啲全部幫你 check 到嘅。
16: 咁同埋系咪专治眼干噶？
17: 系啊，我哋通常咧眼科医生都有时会专业一方面嘅。咁我个自己嘅兴趣咧就帮人解决佢啲干眼症嘅问题啦。因为依家好多人都系有干眼症嘅。
16: 嗯，咁通常系乜嘢情况会导致干眼症啊？
17: 哇，已经好多好多理由嘅，譬如睇得手机多啦，电脑多啦，一嚟咧，或者我哋年纪大都越嚟越干嘅，仲有啲人譬如食紧啲特别嘅药啊，都会影响，或者做完咗激光都会令到眼干啲嘅。
16: OK， 嗱咁啊讲翻Doctor 医嘅背景先啦，其实点解你会成为一位眼科医生同埋专治眼干嘅？
17: 我细个咧都经常去睇即系眼科医生嘅，因为我自己都天生系好高近视嘅，300+近视嘅，所以好细嗰阵时发现，原来要戴眼镜嘅，出世已经要需要戴噶啦，咁咧一直都戴紧眼镜睇紧医生，都所以可能 develop 咗呢个兴趣啦。
16: OK， 咁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就已经接触到经常要去睇眼科医生噶啦。
17: 系啊系啊。
16: OK， 咁你印象中眼科医生系点样噶？你细个嗰时
17: 吓，通常啲眼科医生都好 happy 啦，对病人都唔会话点讲啊，譬如好 mean 嗰种啊医生，咁都好 friendly 嘅通常。咁咧嗰阵时都好似啲医生都好后生啊，好靓仔靓女啊，所以都有个印象 ，is not scary， 系就有时去睇家庭医生，去打针啊，好怕噶嘛，或者去睇牙医生，我好怕噶嘛，但系去睇眼医生咧就 OK 嘅，好玩嘅。
16: OK， 咁呢个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原因令到你即系大个咗想做眼科读眼科呢一个专业噶？
17: 有可能系。
16: 咁其实细个即系你话未，如果系即系未谂佢个专业工作之前咧，有冇谂过做其他工作噶？
17: 之 前都唔係好記得，但係我記得係八年級中學八年級，我哋個有嗰個翻學嗰啲 project 就要叫我哋要諗下想以後做咩工作啊，咁嗰陣時都開始諗噶啦。咁誒嗰陣時就都已經係諗緊做呢樣呢方面噶啦 ，optometry 嘅眼科醫生。咁一直都決定咗做呢樣嘢，都一直都 working towards 呢個工作噶啦，所以就都冇乜諗其他嘅，都有諗過少少下，即係諗過下做家庭醫生啊，但係啊都話都唔好啦，因為通常家庭醫生睇咗啲病人都好多都會有咩病啊，或者唔舒服啊。我覺得呢方面眼科醫生就比較好啲，因為第時我都諗住想自己開診所，咁我依家都自己開咗診所啦。咁嗰個 work life balance 就比較覺得我好啲，所以就選擇呢方面嘅。
16: 嗯，咁Dr. E 可唔可以講下你細個時候你嗰個眼睛個情況係點啊？因為你而家嘅眼睛係已經係醫好咗噶啦嘛。
17: 哦，系啊，我依家咧就大个咗廿几岁嗰阵时咧就做咗激光嘅，所以你见到我依家冇戴眼镜，又冇戴隐形眼镜。但系我细个嗰阵时咧，我头先讲咗都系天生系好高散光嘅。咁咧就都后来都有咗近视嘅，因为睇到手机多，睇电视多，唔知咧读书多，所以就变咗近视。咁就戴咗好多年眼镜啊，隐形眼镜啦，后来廿几岁就有机会做激光手术，咁啊做咗，咁依家就唔使戴眼镜啦，只不过咧就眼就干少少嘅，因为任何人做眼睛做手术啊，譬如激光啊或者白内障啊，都会令到眼干少少嘅。
16: 嗯，系，我都有做过，我都有做过 LASIK 啊，即系只眼，有时都系廿几岁嗰阵时做，都几十年前嘅事嚟啦，已经系，都发觉有时我唔知系系你所讲，即系啊，会做过呢啲手术都会眼干，同埋系有时又会有啲眼水啊咁样，即系都好复杂嘅，唔知点解又眼干又眼水，其实个情况点解会咁样嘅？
17: 系好怪咧，系咪？咁咧吓，流眼水咧，通常系好多都系因为眼干嘅，因为我哋角膜唔够眼水嘅话咧，就太干啦。我哋嘅脑咧就唔中意呢个 feeling 嘅喎，呢个感觉嘅喎，所以就会叫我哋好整多啲眼水出嚟咧，但系会整得太多啦，所以流晒出嚟。
16: 哦，嗱咁余医生啊，即系因为你细细个即系成日都会接触到睇眼嘅诊所啦。即令到你对这方面多了认识，即可能就影响了你第日啊，我都想做一个眼科医生。但其实做一个眼科医生那个过程是怎样，譬如读书啊，是要读什么科啊这样的。
17: 通常就读完了中学呢就要读大学啦，整一个学一个 bachelor's degree 先，即那个就通常要读四年的，任何 的大学都可以。咁咧读完咗呢、這个bachelor degree 咧，就之后就要再读四年 optometry school。咁依家暂时加拿大咧系两间学校嘅啫，有一间系用法文教嘅，所以你唔识法文咧就唔可以去用嘅。另外嗰间系用英文教，嗰间就喺 Waterloo 安省嘅 Waterloo。但系嗰度都比较难入啲嘅，所以入唔到嘅话咧，美国系好多间。成廿几间都有，咁啊呢度都系学四年嘅，学完出嚟就可以即刻做啦，或者如果再想再学多一年嘅专业啲去譬如帮人做 contact 隐形眼镜啊，或者有啲譬如干眼啊，或者对有咩兴趣啊，譬如对细路仔 B B 嗰啲有冇斜视嘅问题。
16: 哦、
17: 有啲兴趣都可以学呢啲喎，呢方面嘅。
16: 哇，即系里面系细分咗咁多科嘅。
17: 系啊。
16: O K， 咁嗰时点解你会选择眼光，即系咁多科里面，即系你都要识少少嘅，基本上。
17: 可能我自己都眼光啲啦，所以都又系有呢个兴趣，因为我自己有呢个问题。咁咧，仲有我接触到好多病人都系有呢个问题，即系唔系单止一两个有啲问题。 差不多50%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我觉得有知道都很辛苦的，如果眼太干的话真的很痛很辛苦的，所以帮他们治疗到这个问题他们真的开心，我都开心的。
16: 因为通常有病人入来你的 clinic 的时候一开始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嘛，
17: 是
16: 通常是怎样开始来看的，看那个眼的
17: 有时候他们打电话有时间的时候都会说一下有少少什么问题的，如果不是呢就通常如果做验眼的时候呢他就约入来啦，咁到嚟呢度咧，我哋啲伙计会帮佢哋做啲叫做 pre-testing， 即系用啲机器啊，帮佢哋验下嘅度数大概几多啊，眼压有几多啊，仲有帮人影相，即系影眼底相。仲有我哋呢度有好特别嘅机器嘅，就唔使放大瞳孔咧，就影到晒全个眼底，全个 retina， 所以就方便好多啦，唔使放大瞳孔啊。所以就好多人都中意嘅。仲有咧，做完咗呢啲 pre-testing， 佢哋会入嚟我自己个 office exam room。咁嗰度咧，我就帮佢先check 个视力啊。check 完视力就帮 check 有冇斜视，即系豆鸡眼嗰啲问题。check color vision 有冇问题啊？咁之后咧就度度数啦。譬如近視啊、散光啊、遠視啊、老化有冇啊？咁 check 完呢樣嘢咧，就 check 眼底啦，眼睛前面、後面有冇問題？即係白內障、青光眼、黃斑症啊、視網膜有冇脫落啊，好多樣嘢嘅。如果有個病人，譬如有糖尿病啊，要睇有冇影響隻眼，好多樣嘢嘅。咁佢哋會如果有肝眼嘅問題，我哋都會再做特別啲 testing 啲測試，睇譬如啲眼淚有穩定，有啲人就眼淚就好快就蒸化咗，蒸化
16: 哦，
17: 譬如好短時間蒸化咗就病人就好乾啦，就好多個 test 都可以做嘅咁。
16: 乜嘢叫做？
17: 仲有啲 camera 可以幫你影相俾你睇埋，原來呢個問題俾我啲病人睇到嘅。
16: 哦，什么叫做眼泪蒸发了、啊、即是未流出来的时候已经干了、
17: 不是我们通常一眨眼呢就 refresh 那层眼泪的，就直令到那层眼泪很漂亮的，但一抹大只眼呢，如果通常要数十秒以上才那些眼泪没了的话就正常啦，但有些人呢一开眼就幾秒就冇咗啦，譬如一兩秒冇咗，或者三秒就冇咗，即係好乾啦。越短嘅時間咧就越乾。
16: 頭先講到話啲眼淚未流出嚟就已經蒸發咗喎，咁啊即係眼淚都流唔到，眼淚在心裏流？
17: 有眼淚，但係唔係好穩定，即係 stay 咗喺個角膜個位置，就流得唔太長時間嘅。
16: 咁人哋话啲眼泪喺个眼嗰度啷下啷下，又唔关事㗎喎，即係唔係话忍住啲眼泪唔想喊唔想俾人睇到我流眼泪，有冇得忍眼泪呢样嘢㗎？
17: 即係唔关事㗎。
16: 但係即係如果有眼泪流唔出嗰、那个就真係眼泪在心里流啦。
17: 呢、這个都系有一个问题话係呀，有啲人呢眼泪唔多嘅。
16: ok。
17: 睇出嚟啲眼泪都唔够嘅。都是有这个问题，有些就譬如整得不够眼泪啦，另外的问题就有眼泪但是不稳定，就很快就没了。
16: 对、
17: 哦、这个叫做一个叫 aqueous deficient， 另外一个叫做 evaporative dry eyes。
16: OK， 哇，即其实都好像很复杂的。
17: 是啊，有分几个问题、就是种类。
16: 咦，咁其实如果讲返感性啲嘅层面啦，即係 emotional 嘅层面，即係其实一个人喊嘅时候、cry 嘅时候点解会流眼泪嘅？
17: 哦喎、
16: 哦、有冇㗎呢个医学上
17: 有
16: 冇解释㗎？
17: 眼泪都係分几种嘅 actually。有啲譬如叫做 basal tears， 即係我哋原本即係平时出嗰啲眼泪啦。 有時話 emotional 嗰啲眼淚就唔同啊，或者俾俾人吉親啊，或者眼太乾啊，流啲出嚟又唔同咯，嗰啲 reflex tearing 都分好多種類嘅。
16: 哦，咁有冇分即係譬如 spicy 食辣嘢，或者係 wasabi 嗰啲流嗰啲眼淚鼻涕都流，嗰、那個有冇關係嘅？
17: 咁我就唔係太清楚啦，但我知咧，譬如我哋通常出嗰啲眼淚咧，係有個pH 有個酸性鹼但係咧，如果太乾嘅話，出嗰啲reflex tears 嗰啲咧就酸性啲嘅喎，酸性啲就所以有時有啲人覺得眼乾嗰陣時候就覺得乸啲啊，冇咁舒服，好似結結咁啊嗰個 feeling 咁樣嘅。
16: 即系眼泪嘅质地嗰个 content 都有分别嘅，
17: 系啊。
16: O K， 哇，咁啊真系你使唔使个病人系咪要挤啲眼泪出嚟俾你验下嗰个泪有啲咩问题先？
17: 系啊，都有呢啲test， 有呢啲测试嘅，譬如要验嗰啲眼泪入边有几多啲叫做咩啊？如果越高发炎嘅话就越干嘅，咁我哋 check 到嗰啲发炎嗰啲 cells。inflammatory cells 可以 check 到，如果好高嘅话就比较干啲。
16: 哦，哇，咁譬如生活习惯、饮食啊，会唔会影响嗰个眼睛啊个健康噶？
17: 一定
16: 系，
17: 譬如饮水唔够咧，就眼会干啲啦。饮太多咖啡啊，就都会影响啦。或者我哋饮食唔够健康。食得太多嗰啲 process 对眼睛唔健康嘅，唔单止就干眼症啦，但其他方面都冇咁健康嘅，譬如容易啲会有黄斑症啦，所以就系啦，食得健康啲就会有帮助嘅。
16: 嗯，好，咁 Doctor 医嘅饮食习惯又系点样噶？你我见你嘅眼睛都非常之明亮喎，而家
17: 都尽量食得好啲啦，但系系咯。都唔可以话餐餐都咩嘅，都有时都要 spoil 自己嘅嗬。
16: 有冇话咁
17: 多啲深绿色嘅蔬菜啊？生果啊，蓝莓啊，呢啲对眼睛好好嘅。食多啲鱼都对眼干好啲嘅。
16: O、okay, K， 鱼啊，蓝莓啊，咦，而家都可以食多啲喎呢个位置。咁平时如果话啲生活习惯，除咗饮食之外啦，即系譬如话睇手机啊呢啲，或者煲剧啊。
17: 啊，煲剧我都自己煲嘅，但系睇手机啊，个个都会睇手机、睇电脑。但系呢个咧最好有影响嘅。我依家即系以前咧就干眼症嘅问题啊，通常都系年纪大啲人先有啊，但系呢家依排咧就呢几年啊，好多后生人，即系譬如廿几岁、十几岁啊、卅几岁啲人都好干嘅只眼。他们又不老啦，他又不吃什么药啦，又没有身体又没有什么病的啦，都是因为看手机多，是不是？所以就都很有大影响的。
16: 哦，即是这个就是生活习惯了。
17: Yes。
16: OK， 那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到时到后就要喝啖水先了。现在去斟水，转头回来继续是有眼科医生 Dr. Linda 医余慧仪。

0: 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5: 回到嚟约定你的直播室，今天请到 Dr. Linda 伊如慧仪，原来她小时候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眼睛都、有很深的度数，有散光，所以遇了很多、眼科医生，令到他小时候都立志要成为一位眼科医生，还专治眼干添嘅。其实有冇一啲data， 即係譬如你头先讲个年龄啦，个 age 啦，即係边一个 age range 嘅人最多嚟睇你，或者係有干眼症嘅问题需要医治
6: 嘅。边个 age 睇我？每一个 age 我都有 patient 嘅，细细个譬如 BB 都有啊。
5: 哦 ，BB 都有？
6: 系啊。通常我哋六个月大就开始可以做第一个 eye exam 噶啦。
5: O K， 咁但系 B B 通常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噶 ？B B 嘅眼睛
6: 希望就冇问题啦。咁啦，但 B B 有啲系天生会有啲好高嘅度数啊，或者譬如我呢一只眼有度数，另外嗰只眼就正常嘅，咁会容易有弱视。如果唔戴眼镜嘅话。咁有啲 B B 会天生系有斜视啊，即系豆鸡眼，或者甚至乎有啲 B B 会天生系有啲白内障或者肿瘤，所以呢啲要如果真系有呢个问题，就快快脆脆要治疗嘅。
5: O K， 咁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已经可以开始睇噶啦，即系做一个。
6: 系啊，最细都六半个即系六个月大。
5: 嗯。
6: 或者一歲都可以，之後就年年都 check 啊。但知唔知好多父母都唔知嘅，但醫療卡係每年都包一次嘅，唔使俾錢嘅細路仔，醫療卡係包嘅。
5: 哦，咁大人包唔包噶？
6: 大人除非就唔包，但除非你有啲糖尿病啊，或者 senior 嘅政府都會包少少，就唔會包曬。
5: 明白，即系跟翻嗰个身体状况嚟去睇啊。OK OK， 嗱咁 Doctor Ear 讲翻你嘅 career path 啊，即系其实嗰个历程系点样嘅？即系譬如你读咗嗰个书啦，你 after graduation 系要攞咗嗰啲资格，
6: 系
5: 攞咗啲资格，跟住系点样开始去开自己诊所，定系需唔需要首先去其他诊所度做先噶？
6: 每一个医生都不同的 ,depend 你自己的兴趣啦。我小时候已经决定了想自己下目标，就想自己开诊所的。但是那时候就没有想着即刻开。所以就都那时候叫做什么 ,resume, 都周围派的。哎，这里有没有位啊，有没有位有没有请人啊。那时候就有一个医生回答我就话：，我呢度冇位嘅，但我识有个另外一个人就系揾紧一个医生嘅，咁佢就介绍我，介绍咗一个人俾我，佢系 builder 嚟嘅 ，builder， 佢个老婆就系做眼科医生，咁佢就 build 咗个 optometry clinic， 系谂住俾老婆做嘅，但系 build 到中间下，佢就话：，我唔想做咯，太老啦，咁之后先卖出嚟，所以就已经 build 咗 halfway。所以就對我嚟講咧，我都唔識呢啲嘢嘅，我唔識話點樣開始標一個診所啊，所以佢都有好大幫助嘅。咁所以就喺 Burnaby 開咗間診所。咁後來我都幾年之後就開咗另外一間喺 Vancouver 噶啦。
5: 哦，即係因為咁啱你就遇到一個
6: 係咁啱嘅啫，係啊，
5: 即係佢本身諗住開診所，就請你去幫手。咁但系因为佢开下就冇，即系唔继续，就你就最后接手咗嚟做。
6: 系啊，咁佢就即刻买咗俾我噶啦。咁佢个老婆都冇喺度做嘅，通常佢谂住系俾个老婆做啊，几年啊先再卖出去嘅。
5: 咁你自己开诊所有冇遇到啲 challenge 啊？开头或者你哋个 career path 有冇啲 challenge 啊？
6: 都有嘅，好多嘅，就自己开诊所有 pros and cons， right？
5: 嗯。
6: 譬如请伙计啊，都好大头痛嘅。都 OK， 就是我都好满意。
5: overcome 咗啦
6: ，overcome 到嘅，冇问题。
5: overcome 咗啦，而家都系啦。咁譬如你请伙计啦，对伙计有啲咩要求噶？
6: depend 系请边一个啦。咁我要佢哋 hardworking 啦，唔会话迟到啦，或者唔翻工啦，要对我哋啲病人好 friendly 呀，唔可以黑口一面对人哋呀，即系要好 helpful， 好 friendly 咁样，系咯，
5: 咁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老板咧？你觉得？
6: 哇 ，no comment
5: 要问翻，
6: 希望我都 OK 啦。我都好多伙计都跟咗好多年噶啦。
5: 咁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doctor？ 你又觉得
6: 哇？
5: 嗱，即系你细个都遇到过好多 doctor 啦，即系你或者你有冇印象？你心目中觉得啊，即系你心目中印象中个 impression 嗰啲 doctor 都
6: 系
5: 好好嘅。譬如你觉得他们好的地方是在哪
6: 里？要对病人好 friendly， 同埋要解释个问题。我通常我接触嗰啲病人咧，我都会解释得好好清楚嘅。譬如有咩问题啊，就解释好清楚。冇问题都要解释好清楚，系呢个有咩问题？即系譬如我头先话，我哋通常夜晚嗰阵时就影相嘅，咁我会摆个视网膜啊个相喺个电视。会同埋会解释，有咩问题啊，有咩好啊，有咩唔好啊，要注意乜嘢啊，全部都会解释到嘅。咁我觉得呢个年代啲人都会好想知道佢自己只眼睛有咩问题啊，就唔系会啊，好似以前啲人话，just tell me nothing is bad， 系，总之冇问题就好啦，我唔需要知道啲 detail。以前啲人系咁噶嘛，但系依家啲人系要识晒全部有咩问题。所以要解释得好好呢，我就认为是一个好医生。
5: 因为
6: take the time 解释得好清楚，就会是一个好好的医生。
5: 即是要好有 patient 咁样去解释去 explain 的。咁即是我相信啦，因为细个你遇到的医生你就觉得唔驚嘛，即是你唔会觉得好驚见到佢哋，是佢哋嗰啲医生是做咗啲乜嘢令到你觉得唔驚，即是就是好细心同你解释。
6: 是好细心啦，同埋对，因为我讲细个嗰时候我系细路仔嚟咁，系咪？佢就好 friendly 啊，好 happy 个医生啊，就我会觉得it's okay， 同埋冇打针，
5: 唔使打针，
6: 系
5: 即系其实细个嗰时你屋企人有冇同样嗰个眼睛有呢啲问题啊？因为通常都系family， 即系一个近视，个个都近视噶嘛，有冇呢个情况噶？
6: 反而就冇乜喎，我爸爸都系远视，有少少远视，有少少散光。我妈妈就少少近视，少少散光，就唔系多嘅。但系所以就都唔知点解我会自己会咁高嘅散光。系咯。但系依家都系咯，我接触啲病人都，譬如好多人我妈妈爸爸都会有青光眼啊，所以都好大机会有遗传嘅。所以我每一次夜晚嗰时候都问一下，你屋企人有咩眼睛嘅病啊？有机会会遗传嘅，所以都会问嘅。因为黄斑症啊，青光眼啊，或者视网膜有啲咩问题，譬如脱落啊，呢啲都有机会遗传嘅。
5: O K， 咁即系都系个别例子，
6: 眼
5: 睛
6: 啊，都会就系啊。
5: 咁其实你自己个 case 都系一个个别例子，都系几奇怪，即系冇 find 到，又唔系遗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天生就是有这个度数这样 ,ok。不过现在都即是医好晒了已经。
6: 是。
5: 其实现今的科技，你想回自己小个那时候那个医眼的 technology 和现在那个 technology 那个分别你看到有什么转变啊？ 我哋讲到呢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Doctor Ian， 因为你细细个就已经去诊所嗰度睇只眼啦，亦都系做过一啲嘅治疗，令到你嗰个300度嘅近视同埋好强嘅散光都医翻好啊。讲翻嗰个医眼嘅 technology 啦，你亲身经历，觉得呢个 technology 嘅进步同埋转变，而家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咗啊？
6: 是啊，越来越好的medical technology。譬如
5: 即是有些以前是没有，现在是有的，有没有那些科技的进步？
6: 是很多，譬如影眼底相啦，以前全部都是要滴眼药水放大筒先看到。但现在有机器，这十年之后有机器影相就不需要放大筒，这些叫做 Optomap。咁呢都是以前十年前是没有这些的嘛。
5: 嗯，
6: 所以就我哋睇啲病啫，系 how to say，we give better care。
5: OK，OK。
6: 仲有譬如做白唔系做激光啦 ，laser surgery，
5: 系、
6: right? 以前就做LASIK， 咁依家有啲人譬如个度数近视太高啦，角膜佢嘅角膜唔够厚。就唔可以做咁啊！有啲有時話 ，I got rejected， 我做唔到啊！醫生話我角膜唔夠厚啊！咁呢個啲 technology 越嚟越好啦，咁就到依家有啲人都以前做唔到，依家可以做啦，因為啲 technology 依家即係需要燒嘅角膜個厚度係少咗好多，所以就變得有啲人可以做啦。
5: OK。即是有这些技术性的进步 technology 那边。Mm-hmm. 我自己都记得那时做 LASIK 是很害怕的。因为是即是它固定了个眼球，跟着叫我望住一粒红色的光，然后它就 kind of 好像解开了一层，再即是揭开了，跟着再揭开另一层，全部黑晒，只是见到红色光。跟着听到吱吱声，闻到啲窿味。
6: 啊，你个记性真系好啊！
5: 唔系，因为印象非常之深刻嗰时，系啦。咁但系做完之后，真系觉得哇，系唔使戴 contact lens 啊！
6: 系啊，即刻睇到噶。
5: 系啦，即刻睇到。但系当然，佢之后要提我哋嗰个保养，即系冲凉啦，唔好捽到只眼啊！已经好惊啦，我觉得我如果我一捽甩咗嗰片唔知边一层，就会盲噶啦嘛。
6: 是啊，
5: 但其实多得于嗰时你做 LASIK 有冇呢个印象
6: 啊？系啊，我印象就冇咁 detail 嘅，我记得做完咧就系即刻睇到，仲有不停流眼水啊，唔停嘅，流到唔停嘅，所以擘唔大只眼嘅。有啲人咧佢话做完咗自己开车翻屋企啊，我记得以前不过真系唔得啦，我眼都开唔到嘅，流到不得了。
5: 我记得嗰时佢就话要有人车噶，同埋就即系尽量眯埋只眼啊，又戴住一个好黑嘅眼镜，
6: 系啊，
5: 好大副。
6: 咁又有个 friend 自己揸，佢嗰时喺多伦多，佢就喺 Waterloo， 我哋一齐系 classmate 嚟嘅，佢去揸到去 Toronto 做咗手术，做完咗揸翻去 Waterloo 嗰半钟，佢都自己可以
5: 要擘大只眼噶、哦。
6: 系啊，佢话你劲好劲喎，但系我之前都。我自己咧就要人车嘅，我真系擘唔大只眼嘅，流到不得了。之后咧第二天就 OK 噶啦，冇问题嘅。
5: OK 系，不过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几好啊！而家有呢个科技喺度，咁不如又讲下Doctor E 嘅平时嘅生活习惯啦。即系嗱，即系你除咗即系你，譬如讲话饮食啊，你系最中意食啲咩噶？
6: 最中意食，我最中意食韩国餐。
5: 系即系嗱，又中意系咪都中意煲韩剧啊？咁样
6: 系啊，好细个都好中意睇嘅。
5: 咁即系
6: 所以
5: 韩国餐食
6: 啲乜嘢？我依家学咗啲韩文添。
5: 哦，即系 Doctor E 亦都识韩文嘅。
6: 系啊，我依家都好多病人都系韩国人嚟嘅，唔识讲英文嘅，
5: oh, really?
6: 所以都 force 我都要学诶，即系练下我啲韩文。
5: 哦，哇，犀利！咁点啊？即系学韩文嗰时候都系因为睇K drama。
6: 开头系真系噶，系啊
5: 是
6: ，K drama。以前依家 K drama 全部都有subtitle 嘅，所以以前咧系冇噶。
5: 哦，
6: 所以我想睇嗰啲嘅剧集。所以就要学识understand 佢讲乜嘢啊，先可以嗰阵时就开始学嘅。
5: 咦，咁其实点解韩剧咁吸引你嘅？
6: 你自己有冇睇过啊？
5: 梗系好
6: 吸引嘅韩剧。
5: 但系譬如即系其他嗰啲剧啊，又冇乜点样睇嘅。
6: 以前都香港好多剧嘅嗰啲都睇得好多噶，咁之后都冇乜啦，系咪？都冇乜拍啦。我细嗰阵时咧，喺 Hong Kong 嗰啲 Chinese drama 嘅，
5: 即系 Cantonese 都系咁样学噶咯，应该都系，
6: 应该啊，
5: 因为都
6: 我爸爸妈妈都系讲 Cantonese
5: 嘅，系咯，因为你系喺度出世噶嘛，
6: 系啊，喺度出世，
5: 所以即系都系英文为主，咁但系又识中文同埋韩文，识听识讲，
6: 识少少咧。样样都识少少咧，
5: 系系，因为如果你个即系都有呢个语言嘅优势喺度啦，即系如果你做一个医生，如果有病人系识即系净系识中文嘅，咁又要同佢哋解释噶咯喎。
6: 系啊，所以啲之前嗰啲咩 medical terminology， 譬如青光眼啊、黄斑症啊，我以前就唔识呢啲嘅，咁所以就后来就学咗呢啲，原来呢个字，所以要背咯。
5: Okay.
6: 但依家用得多啦，都记得晒噶咯。譬如普通话就青光眼啊、黄斑边啲啊、视网膜粗啊，呢样、
5: okay.
6: 所以都
5: 哇，好国语都讲得好好、啊、喎，即系中文。总之如果系嗰个 client 系讲国语、讲广东话或者韩文，咁你都可以解释到有呢个专业名词。咁好啦，嗱，你中意睇 K drama 啦，咁如果我成日都要煲剧嘅。又想保养隻眼嘅，点样可以一路睇剧又可以保养到隻眼先？
6: 睇嗰阵时咧，就最好啊喺个电视睇，即系离远啲嘅电视睇，就手机啊太细太近，就会令到眼睛容易攰，所以越远咧越好。尤其是如果后细路仔啊或者 teenager 啊，唔好摆到个手机或者 iPad 咁近，因为越有大机会有近视嘅，如果睇近嘅多，所以一嚟系远嘅个电视啦，第二嚟咧睇嗰阵时咧就唔好话太集中望住佢，要眨下眼啊，眨多啲眼啊，
5: 即系总之只眼觉得

0: 噶嘛，咪？
1: 嗯嗯嗯，
0: 细个，嗯哼，
1: 嗯嗯，好好好，
0: 食得太每样都食得太多都唔好嘅。
1: O、okay, K， 每样食得太多都唔好，即系最紧要就系、是、饮食健康
0: ，yeah，
1: 生活习惯健康。
0: 嗯、
1: 好好嗱，好啦，咁最后不如就讲下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嘅听众啦。如果想即系保养眼睛，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嘅听众啊？
0: 嗯，经常 check 眼啦，每一年 check 一次就比较好啲，最好噶啦。因为如果越早发现有个问题，越早可以处理佢就会好啲啦。另外饮食习惯啦，食多啲深即系蔬菜啊，尤其是深绿色嘅蔬菜啊。生果啊，譬如蓝色、紫色呢方面嘅生果，譬如蓝莓。如果眼干嘅 patient 就食多啲鱼啊，或者食唔到鱼就食鱼肝油都有帮助。嗯，喺手机就唔好睇得太多啦，就令到眼干啊，或者令到而家细个啲病人就会容易啲有近视。I can go on and on， 好多嘢都可以。
1: 咁今日好多谢 Dr. Linda E 讲解咗佢成为眼科医生嘅经历嘅 journey 啊，同埋分享咗啲关于眼干嘅专业意见。希望大家可以培养到良好嘅习惯啊，医翻好就唔使眼泪在心里流啦。
0: 多谢晒你啊！